这个主题是不怕口袋空空，只怕脑袋空空。我们学佛的人啊，时常讲万法皆空，四大皆空，或照见五蕴皆空，或者是妙有真空，或色即是空。但有一点最重要的呢，必须强调，那就是因果跟业力不空。因果跟业力是我在你左右，生生世世呢跟我们长相左右，你再怎么不喜欢他或不重视他，他还是忠心耿耿啊，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所以才说唯有业随身呢。学佛不能执着空，也不能执着有，空有两相啊，不落两边呢，必须依中道而行呢，才是中道实相的中庸之道。口袋空空跟脑袋空空也是离不开这个道理。我们今天晚上主题不怕口袋空空，只怕脑袋空空，这个是在强调呢脑袋不能空空的重要性。其实最好是口袋不空，脑袋也不空。空空的脑袋如果指的是心空无见，或者是空掉了所有的成见，也就是没有心存定见的意思啊，那这样子的脑袋空空呢是好事一桩，因为心若无物才能够参悟到一花一草就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就是虚空如花草啊，这是很美的修行的境界。相反的，空空的脑袋如果指的是缺少学习而造成的心无正见，或心不在焉，或者是漫不经心，这样子的无厘头呢，那就变成草包一个啊，这个就麻烦了。净空的脑袋才能够装进正知正见，也才能成就一切。空乏的脑袋会造成凡事不知不觉，不清不楚，甚至呢不学无术。台湾话叫做头昏昏闹顿顿，头昏昏脑顿顿，那这样就容易造成感觉不敏锐，感受不清楚，严重时会误了大事。虽然我们今晚的主题是不怕口袋空空，其实严格说起来呢，口袋也不能空空了。不怕是没有错了，但是也不能空空了。如果一个人穷到身无分文呐，孑然一身呐，生活在极度的穷苦潦倒之下呢，要脑袋不空也是困难啊。这是指一般的人而言呐，因为呢，如果要做到孔子的学生呐，颜回啊，他那种一箪食一瓢饮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啊，这是孔子赞叹颜回的话了哈。那其实这种境界是没有几个人做得到。颜回呢，粗茶淡饭，非常的简朴，什么都没有，穷困到这个样子呢，别人看他很贫穷，但是他却很爱文法修道，所以他是道不贫，因此才能安贫乐道，不但安住在自己的贫穷啊，还能乐于修道啊。这种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口袋空空，但是脑袋一点都不空。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嘛，因为非常努力学习呢，而得到了中道实义啊，也就是真实不欺的真实义啊，庶民语言叫做真货啦，所以他不会去追求那些皮毛上的东西，他也不要那些假货。那金钱珠宝钻石的这些外来的东西呢，对颜回来讲啊，都是粪土一样，因为他很清楚他得到的是真正的宝物，所以很快乐，因此孔子才会说回也不改其乐嘛，意思就是虽然很贫穷，但日子还是过得很开心啊，叫做穷开心啊。我们做不到颜回这种境界，但是至少也不要大吃大喝挥霍无度，只要生活还过得去，也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子呢，至少就可以做到如孔子所讲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呐。意思就是说，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之后呢，才能有能力去学到文法。否则啊，贫穷夫妻百事哀啊，不只是布施难呐、啊，连学道都难哦。三餐不济啦、啊，或者生活起居不正常啦、啊，也会影响修道。而如果走极端，把自己的生活弄到有一餐没一餐的，啊，这样就是在强害自己的身体了、啊，那是更不好。所以佛陀认同吃苦，但不认同，但是不认同苦修哦，这两个是有差别的。那正言上人跟常住师父们也是一样，啊，虽然过着克勤克俭克苦克难的生活，但是对极端式的苦修也是不认同哦。为什么？因为时代已经不一样了。走入菩萨道是要用体力去做事情啊，但是如果你很有爱心，没有体力，那怎么去入人群行菩萨道呢？所以圆满究竟的思维是：口袋不能空空，脑袋更不能空空，这样就比较合乎世间法了啊。之所以会讲不怕口袋空空，只怕脑袋空空。这是在强调呢，口袋空空不能障碍我们迈向成功的决心，但是脑袋空空呢，却会让我们随时陷入危机跟困境之中啊。这就好像说，物质不是不重要，而是精神更重要啊。但是还要再强调一下，物质虽然也是重要，但要轻描淡写就好，不要淋漓尽致啊。也就是说要适可而止，浅尝就好，不要大快朵颐大吃大喝啊。最好是什么？八分素食饱，两分助人好啊，千万不要五九九吃到饱啊，吃到不饿就好啊，这样才能做好身材管理啊。身材管理也是一种形象管理啊，人家看起来庄严，看起来会起欢喜心啊，这个身材管理。脑袋不空重要过口袋不空啊。脑袋不空就好像是既无破洞也无裂缝的空陶罐啊，这样的空陶罐呢，才能够随时装进清净的法水啊，不但可以净化自己，也随时可以取出来呢去净化别人啊。这个叫做自度度他啦，自觉觉他啦啊。如果这个陶罐有破洞或有裂缝，那再怎么样装水进去呢，最后水也会漏光光了，变成空空的陶罐啊。这样就是台湾话讲青梅竹做广工啊，空忙一场啦啊。空空的口袋不能阻碍我们的将来，但是空空的脑袋呢，会让我们永远贫穷。真正的财富呢，不是口袋有多少钱啊，而是脑袋有多少东西啊。所以才说幸福快乐不是拥有金钱跟财富，而是拥有真理跟智慧啊。拥有真理跟智慧呢，就是的人呢，就是脑袋不空，脑袋不空的人才有可能拥有真理跟智慧啊。那穷人跟富人最大的差别，除了福报不同之外呢，就在思维跟思考的问题上啊。穷人是穷在那个脑袋啊，那富人也是富在那个脑袋啊。同理，智者是悟在那个脑袋，开悟的悟，那愚者也是悟在那个脑袋，错误的悟啊，此悟非彼悟啊。同理，好的老师会误人子弟啊，开悟的悟，不好的老师也是会误人子弟啊，错误的悟。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呢，穷人之所以口袋空空了，那不是脑袋空空而已啊，福报更是空空了。而富人之所以口袋不空，那是因为脑袋不空，他不但掌握了致富的技巧，更是了知因缘果报啊，有钱又能够布施，所以他的福报是绵延不断。不过如果穷人虽然口袋空空，但只要他脑袋不空，而且呢，饶富善念跟正念，那早晚他也会真空妙有啊，
看似空，实则有啊。有什么？有智慧跟真理嘛。啊，这样就会人穷志不穷了。啊，志向的志也好，智慧的智也好，都通。啊，这样早晚就会逆转人生啊，转贫为富啊，叫做贫中之富啊。那有些人是富有的人呢、啊，但是是富中之贫呢、啊，啊、哦，不一样，啊，钱不是人生唯一重要的东西呀、啊，真正第一重要的是什么？具备敏锐的头脑跟灵活的思路，啊，先有敏锐的头脑，才会有灵活的思路，也才不会什么事都没有感觉、没有反应，浑浑沌沌啊，懵懵懂懂啊，啊，生活跟工作呢，时常都是处在昏沉跟散乱之中啊。那这个就很要命了、哦、所以如果要感觉很敏锐、哦、感受很清楚，心灵就要时常接受训练了。那要怎么训练？很简单，来社会大学当志工，边做边学，边学边做、哦、边做边觉，边觉边悟、啊、简单讲就是什么？身体要锻炼，心灵要淬炼，经过训练，接受磨练，再通过层层的考验，这样才有可能当教练，这样才是宝贵的人生历练。一个人会贫穷，有时候并不是他的口袋贫穷，而是脑袋贫穷啊。其实呢，只要肯动脑筋，垃圾都变黄金，黄金变爱心，爱心化清流，清流绕全球，这个已经不是脑袋 空不空的问题了，而是心脑的智慧。虽然气管专家会讲说，哎呀，不怕不景气，只怕不争气，不怕没生意，只怕没创意，这是强调脑袋要有创意的。但是以佛法的角度 来讲呢，看得这更广，即使很争气也很有创意，但还不一定很顺利哦。万事俱备还需要有东风的临门一脚啊，就是还要有福报现前，这样就是自我加持，叫做自力。自力再加上他力，再加上佛力，三者兼备呢，事事才会无往不利。所以成功不是只靠脑袋就好了，还要各种条件跟因缘的具足才有办法，各种因缘条件成熟才有办法。孔子啊，针对颜回啊，有感而发的说啊，吾与回言终日，不为如鱼，退而省其事，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这个文言文很深，大家不必去懂了，我们直接用白话文来解释呢，大家一听就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颜回看起来呢穷苦潦倒啊，很像好像又穷又笨的人啊，但是孔子讲，但他不是真愚哦，他不是真笨哦，而是大智若愚啊。其实我们一般人啊，白天忙着工作啦，或忙很多事情啦，晚上回到家就想躺下来休息睡觉啦。但是颜回不是这样啊，因为可以在白天忙过之后呢，晚上回到家还是继续用功修学，参禅打坐，因为这样的精进，所以才能与道相应啊，与道合而为一啊。如果我们也能像颜回这样保持精进的话呢，那日子一定会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嘛。其实很多志工也是在过这种生活啦，那这样心中得到了喜悦，才会得到喜悦，所以孔子才会称赞颜回说，回也不改其乐啊，回也不愚啊，他还是非常快乐，他也不笨啊，道理在这里啊。其实上人也是这样子说啊，法在勤中求啊，上人不止这样讲啊，他还以身试教做给弟子们看。以前啊，在金色呢，不管是午斋啊，或者晚上要死呢，只要一打板呢，再怎么重要的会议呢，都是立即停止哦。大家去用餐，时间到了。但是从2年多前的疫情以来呢，
正言上人一改常态啊，打板了还是继续开示，有时超过十几二十分钟也不足为奇。现在越是年老力衰，越是精进，即使手上打着点滴，也是不浪费时间的，还是照样开会跟开示啊。那我们一般人什么一打点滴就躺下去休息了，但正言上人呢是打着点滴呢照样工作。有一次呢，上人呢很幽默的说啊，我在开示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很快，时间不够用。但是你们听法的人呢，好像感觉时间过得很慢，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啊？这是上人的幽默啊。那其实也是一语道破呢弟子们听法的心理障碍了。上人呢与时间赛跑，其实就是用精进换取时间，也就是用速度换取时间的。其实这个就是觉者跟凡夫最大的差别了。在这个世界上啊，20%的富人呢掌握了80%的财富，80%的穷人呢只能分享20%的财富，甚至很多人呢常常花80%的时间啊去做重要性只有20%的事情呢。还有呢，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所以要常想一二啊。以上这些都是什么？都叫做二八定律了。二八定律是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叫做巴莱多发明的。他认为呢，在任何一组东西中呢，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啊，大概是20%而已啦。那其余80%呢，尽管是多数哦，却是次要的。以这样的定律来分析跟观察呢，我们会发现20%的人通常代表80%的人在发言在讲话。在销售公司里面呢，80%的销售额是20%的商品带来的。在企业经营上呢，总是20%的企业控制了80%的市场。想想也是不无道理的。所以这叫做二八定律的。苏格拉底说一句话也很好，他说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啊，并不是才华或才干出众的，而是那些善于把握每一个机缘去自我激发潜能的人。这就是态度，人生的态度，态度决定成功啊，而不是成功之后来改变态度啊。成功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一种心态，所以成功也可以靠，所以成功也是要靠培养啊，让它成为一种习惯嘛。同理呢，失败也是一种习惯，有些人习惯成功，有些人习惯失败，所以我们常常讲嘛，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都是系于这一念心呐。什么意思？也就是心态跟信念。成功的人是因为记住经验，忘记痛苦，所以勇往直前。失败的人是什么？记住痛苦，忘记经验，所以裹足不前。习惯成功的人会说，我帮你做点什么吧，而习惯失败的人说，那不是我的事。成功的人是简单的事留给别人，困难的自己来。那失败的人是什么？很会计较眼前，结果呢失去未来。成功者是把时间当作钻石，失败者是把时间当作沙石。同理，智者是金钱的主人，愚者是金钱的奴隶。智者是四大皆空，但脑袋不空；愚者是脑袋空空，造成空茫一场，回首当年一场空。好，以上所讲的这些呢，都是跟心态跟信念有关，所以要培养嘛。其实我自己在这个30年的这个志工生涯中呢，在工作上也好，在行政工作上也好呢，我很少去挑选工作的，有什么就做什么，有什么因缘就把握什么因缘，
一切随顺因缘。当然这是指正确跟有意义的工作啦，不是说好坏对错的部分，有因缘来我就做，有机会来我就做，不是这样，还是要有分别制的。只要时间上可以安排出来的人，什么工作我都做，即使不是很重要的活动，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活动，或是别人忙不过来的事情呢，那只要我们时间许可，我们尽量就是什么，就主动配合，主动承担，来者不拒。即使有时候两个活动撞在一起了，只要来得及赶场的话呢，我们也不轻易放弃啊。因为呢，我深信不起眼的机缘常常是深藏在平庸的事情里，不期而遇的偶然，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善于洞察，则即使是小事情都会有值得学习之处，而得到大觉悟。觉悟什么？觉悟一粒米中 小小一粒米啊，一粒米中但是藏着日月啊，半生锅中呢都可以煮山河啊，这个要觉悟啊。觉悟什么呢？路边的小花小草看起来也是很平庸很平常，没什么，但是你要懂得去觉悟的话，就是一花一世界啊，一草一天堂啊。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小看小细节啊，不只是觉悟在细节里啊，连魔鬼也都藏在细节里啊，不得不小心防范。善小跟恶小也都是小事，但小事里却蕴藏着大乾坤啊。我们不是常常讲吗，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小事情或小细节都不能等闲视之啊，都是大学问啊。好，现在我来跟各位分享几张我平日随手拍的相片。好，这一张呢是陈运时啊在积水的柏油路面上拍的倒影啊。好，这一张呢是花莲县的这个市立体育场，我在承运时候拍的。那这几张是花莲七星潭海边拍的。这一张是去寮国赈灾时呢下机场的时候在机场拍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大地啊，好像瀑布一般啊。那这一张呢是湄公河的桥上夜景啊。刚好那天在旁边的餐厅用餐，碰到这个夜景，也不用跑很远，就餐厅的旁边阳台就可以拍了。那这一张是月圆高挂天空，是在我家的阳台拍的。这几张绿叶黑色背景是在金色拍的啊。那这几张呢云海都是在飞机上拍的，那刚好坐在飞机的那个靠窗位置，也是去东南亚拍的了。以上这些相片呢都是随手拍的，没有刻意。还没有被拍起来的时候呢，表面上一看都很不起眼，非常的平庸，也没有人会去注意，人来人往的。但透过用心观察之后呢，把它用特写拍出来了，却变成另有乾坤啊。这就是刚刚讲的不起眼的机缘常常是深藏在平庸的事情里啊。同理，参加一个 普通通的志工的活动也是一样的道理的。小小的活动或小小的一件事啊，甚至是小小的因缘，都是蕴藏的人生的大转折啊，不能轻忽它。我举个例子，志工里面呢有一些人是参加一场幸福人生讲座而进来慈济的，结果呢继续努力下去，最后成为那个国家的慈济负责人了。有些人是还没遇见慈济之前呢是天天交际应酬啊，夜夜笙歌啊，现在是每天带着自己的员工在回馈社会利益人群了。那有些人本来是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因阴美代子啊，无聊一次郎啊，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参加了慈济的社交活动，
学习泡茶，结果透过茶香跟书香的熏陶之后呢，现在是富有人文精神的茶道老师啊。他都不知道说有一天他会成为茶道的老师。还有呢，一些人一开始啊，只是参加一个小小的资源回收的工作，越做越欢喜，越用心投入，结果几十年下来呢，今年呢，媳妇熬成婆，得到政府颁证的国家环境教育奖，这是个人奖啊。这些呢，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不期而遇的偶然呐、啊。只要我们用心观察，善于洞察，则即使是小事情，都会有值得学习之处，而得到大成就啊。所以观察力跟洞察力也很重要。当洞察力弱的人呢，他看到的只是问题的表面；那洞察力强的人呢，他看到的是问题的深层。用一句庶民语言来讲，叫做“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了。那洞察力如果再加上离职力，哇，那这个更是如鱼得水啊，如虎添翼啊！因为洞察力能让我们看清自己的执着。而离职力呢，可以让我们看清后呢，把它放下。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洞察力跟离职力的话呢，生活想要喜悦，或心灵想要宁静，那就非常困难了。而洞察力跟离职力的培养，也是要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去做起啊。生活如果离不开电视机或手机啦，就要时常提醒自己啦。教育性的牢记我心，知识性的参考我心，八卦性的远离我心。尤其现在呢，假新闻跟假讯息呢无所不在啊，扰乱人心。清晰的洞察力跟明智的判断力更重要啊。有一句话说啊，目中有火不作案不出，沙中有金不掏不得，心中有道不觉不悟啊。那木头里面怎么会有火呢？怎么可能啊？对，木跟火两个根本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本质嘛。啊，木头里面怎么会有火？我们很难体会得出来啊。但是看到有人钻木取火啊，这个才了解说，哦，木中有火是有可能的哦，因为这是物理原则嘛。虽然了解了木中有火的道理，但是要有一个先决条件，你要去钻木才能拿到火，不钻木就看不到火，所以才说木中有火不钻不出，沙中有金，这个就比较容易体会了。要耐心用水去淘洗。我们看到影片里面不是这个淘金的淘金客吗？在那个善变里面啊，那土拿下来啊，放在那个网子里面去淘洗嘛，对，那淘洗粒粒金沙才会显现嘛，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啦，金子要出土之前呢，会被泥土跟各种杂质呢掺杂在一起啊，一些矿物啊杂在一起啊，那就必须透过淘洗过后呢。再用那个强火、啊、用火、啊、去煅烧，现在就没有了，以前那个不就打金子的店吗，就看他用强火去烧那个金子、啊、作用是干什么，要把金子上面那些杂质把它去除、啊、把它烧掉去除之后呢，那个金子才会现出它的光芒、啊、所以才说沙中有金不掏不得、啊、那佛陀把心灵呢比喻作黄金，当黄金从矿产地挖出来的时候，它会掺杂的五种其他的矿质，那这些杂质呢，会让黄金呢变得很脆弱，没有光芒。所以提炼黄金之前呢，必须将黄金加热，目的就是用来去除这五种杂质，黄金才会变得柔软，也才能够怎么制成各种的金饰品。那这五种杂质呢，就是佛法所说的五盖，不是有五毒吗？贪嗔痴慢疑吗？啊，五盖呢，贪嗔昏沉吊举疑，哎，五盖 跟,
跟五毒两个有点不太一样，两个不一样了，差在个调举的。五干里面有个调举嘛，调举是我们五个敌人呐，刚刚讲嘛，贪嗔昏沉调举疑嘛，这个调举就是心不定的意思啦，那这五个敌人呢，会让我们的心灵呢起什么？起嗔恨、愤怒、烦恼、埋怨、忧愁、恐惧、抗拒、厌恶、怀疑等等。这五个坏人呢，敌人呢，就像不速之客一样啊，常常会到我们家来拜访啊。啊，我们很好客哦，总是让他们进到屋子里面来哦。但是他们进门之后呢，却大肆破坏我们的家具、门窗、装潢等等，还偷窃我们的钱财啊。我们每次都用力的把他们驱逐出去之后呢，并关上大门。可是第二天他们还是会再回来哦。那好客的我们呢？跟健忘的我们呢，还是一样，还是让他们进来我们家里面，造成我们的家人不得安宁呢。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心灵呢，心灵的家了，每天被敌人围困的情形呢。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的啊。好，那第三个最重要，叫做心中有道，不觉不悟啊。心外无法也无道，心外无佛也无魔。这个以前我们常常讲了，那法也好，道也好，佛也好，魔也好，都在自己的心中啊，不在心外了。虽然都在自己的心中了，但是不觉就不悟哦，要有觉才会有悟哦，否则就会像什么依果明珠的乞丐，明明身怀明珠啊，却一直认为自己是贫穷子啊，不懂得向内去寻找自身的珍宝，却只知向外乞讨度日啊。这个就是《法华经》五百弟子品里面的依珠玉所说的佛典的故事啊。依珠玉在我们的第五十九讲的永不干涸的一滴水呢，里面有详细的解说啊。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去参考啊。那刚刚讲的呢，这个目中有火，沙中有金，心中有道，三个都有相同的特性，就是哦，看似无实则有，看似有实则无啊。那关键就在于哪里啊？不赚就不出，不掏就不得，不觉就不悟啊，这是关键啊。赚、掏、觉，这是关键啊，也就是佛陀所说的啦，无生亦无灭，非有亦非无的道理啦。说有也对，说没有也对，非有非无啊，那这里面是也是蕴藏的人生的大道理啊，那你要参悟这样子的道理，就要先觉，先去觉，不觉就不悟了，那法跟道或者佛心啊，那个佛性啊，都在我们自己身上啊，宝珠啊，就像宝珠嘛，也在我们身上。就好像说火在木头中了，金呢在沙土中了，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些在我们身上本来就存在的东西，如果不拿出来用呢，那是不用白不用，那不用就很可惜嘛。那用了就是什么？就是钻石，价值连城啊。那你不去用它，就是沙石，放在那边也没什么价值。脑袋要不让它空空，就要随时去充实它。启发他，动用他，训练他，一旦让他充满正念之后呢，就没有空间让他容纳那些杂念啊、恶念啊、邪念啊。所以正思维的人呢，不但不会脑袋空空呢，还充满正能量啊。正思维以前我们讲过嘛，起心动念不离正法啦，就是正思维啦。人在穷苦潦倒或者身处绝境的时候呢，都会很绝望地认为自己一无所有。其实双手跟大脑就是我们最大的资产啊。人不怕，人最怕的是什么？最怕是眼高手低啦，好高骛远啦，口号很响亮，行动不怎么样啊，这样就很难成事啊。然而只要能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眼明手快，脚踏实地，再去用心体会，
自然就能启发潜能，创造机会了。那这样子的正确的观念，就是正思维，平常就要去培养了。一文不名不能障碍我们的豪气，但是错误的观念会让我们陷入困境啊。所以观念很重要，亿万财富买不到一个观念的，但好的观念却能让我们赚到有形跟无形的财富。所以才说一念会改变一生，一念会影响一生嘛，道理在这里嘛。那培养正确的观念要透过读书啊，参加读书会也是一样啊，但是读书也要有正确的方法跟要领啊，背得滚瓜烂熟，朗朗上口，但却无法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去妙用它。满天是金条，要抓没半条啊，这样就很麻烦了啊。至少要知道什么，满天是金条，重点一两条，先抓住一两条，再来一里通万里策啊，一门深入啊，啊，这就是读书的要领嘛。台湾话叫做每角每角啊，所以读书不能读死书啊，虽然好话可以死记啊，但是一定要能活用啊。如果所读非所用，或所学非所用啊，这样再怎么读会读书呢，也只不过是一个书匠。那制度也是一样啊，制度是人去定的啊，是死的啊，活人去定那个死制度啊，对，哦，所以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啊，哦，不能活人用死制度，而是要活用死制度啊。同理啊，医生的医术很高明，手术都能动得很好，有妙手才能拔出病人的病苦，但还要有妙法才能同理病人，去安病人的心呐，啊，所以妙手跟妙法两个同等重要啊，也就是说有医术还要有医德啦，才会有医疗人文呐，有读书还要能学以求解，去读书去学习还要求了解啊，不了解不行啊，了解后你才能化为行动啊，这样才会解行相应嘛，啊，很会读书是很好。但要警惕不能读死书，读死书会变成什么，会变成死骨不化，这个墨守成规啊，死板板的啦，哦，那不喜欢读书或不会读书也没什么不好了，哦，有些人是很会读书但不会做人啊，或很会读书但不会做事，或很会研究佛理但不会实践佛法，哦，或所读的书都变成意识形态上的知识，这样就变成法执。虽然有文法是很好，但是变成法执就不好。什么叫做法执呢？哦，法执也差不多是一种我执啦。所以 有学佛的人还会执着在这里啊，哦，虽然有在学佛啊，但是不但没有妙用佛法，反而使用佛法，错用佛法，变成所学，不是智慧，而是变成什么定见跟障碍，这个就很糟糕。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常讲的所知障，啊，这个叫做法执，啊，那其实意识形态上的知识也可以叫做法执啦。什么叫做意识形态上的知识呢？意识形态啊，就是说执着于自己的想法跟做法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啊，这样就不好，啊，我们要你对他对我也没错，啊，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道理啊。其实啊，一个讯息啊，从地球的这一端传到另一端，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呢，啊，只要0.05秒了。但是一个观念呢，从外面要传进我们的脑袋里面呢，哎，要1年、3年、10年，甚至更久。可见正确的观念要入我们的心啊，或者说要改变观念呢，是多么不容易啊！而要改变习气，那更是难上加难啊！所以佛陀才会说：“众生习气刚强难调伏啊！”也说修行不是行难修，而是习气难除啊。举例来说，大家一听就懂了：上台很会流眼泪，下台很会说是非。上台说话很感性，
下台做事很率性，上台说话令人感动落泪，下台做事令人身心疲惫。说起话来令人感动，做起事来令人头痛。说起话来嘛吓死人，做起事来嘛笑死人。说起话来嘛惊天动地啊，做起事来嘛垂头丧气啊。说起话来天下无敌啊，做起事来有气无力啊。还有很爱做慈济，也很爱发脾气。以上所讲的每一句呢，都是真有其人啊。而这个人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啊，对，因为别人也是我们的镜子嘛。句子虽然有点负面的哦，但却是我们正面的教育啊，可以提醒我们，警惕我们。在这个 IBM 哈，这个电脑公司 IBM， 全世界的管理人员的桌子上都放着一个金属板呢，啊，上面写着 Think， T H I N K 啊，这个做法是他们的创始人呐，华特森提出来的。因为他在主持销售会议的时候呢，很生气，没有人发言，都坐在那边不言不语的，他是不高兴，所以这个阿特森就在这个黑板上了，写了一个很大的字 T H I N K， 然后对着干部们说啊，现在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哦，我们都做不到对每一个问题的充分的去思考跟检讨。别忘了，我们都是靠脑袋才能够赚到薪水的啊。讲这句话，从此呢，这个 think 这个英文字呢，成为他们公司的座右铭了。简简单单一句英文字，就是想而已嘛，但是蕴藏的很深的道理啊。对企业来讲呢，要靠脑袋啊才能赚到薪水，但是对慈善团体或修行团体来讲，或者志工团体来讲呢，要靠脑袋才能有效的去什么？去济世助人呐，去济贫交富啦，去闻声救苦啦，要靠脑袋，而且呢还要处事圆融，广结善缘。对慈济志工来讲啊，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那这个静坐呢，静静的想，常思静静的想啊，就是静思。懂得常常静思沉淀的人呢，就是比较会用心用脑的人。常常用脑袋想事情的人呢，比较能够让脑袋的灵光，越用就越灵光。身体也是一样啊，越用越灵活，越用越有力嘛。不用的话，久了放在那里也是软弱无力啊。所以脑袋不空的人，口袋也不会空；口袋空空的人，脑袋也不一定空。关键就在那个脑袋，不是在那个口袋，哦，脑袋是重要过口袋。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谈到这里，那么我们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说广播，
1: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季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2: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3: 扫

0: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2014年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因第五位，共夺走9845条宝贵的生命，平均每小时就造成1.1人死亡。
1: 糖尿病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哪三多？就是吃多、喝多、尿多。那一少呢，就是体重减轻。

0: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然后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1: 美国著名的科学期刊 PLOS ONE 在2014年2月刊登了由慈济医疗团队提出的一篇素食研究，以4300多位慈济志工为对象，研究素食者和荤食者的健康状况。结果发现，男性中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少50%。女性方面，停经前后的女性，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更是大幅减少了75%。
2: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

0: 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1: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2: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4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圣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双人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谈到的是人间菩萨要如农夫，上人说我们要自问是否发心如初。那么怎么问呢？就是要时常来提醒自己，不要让道心消失，也不能够让精进心松懈了。如果发现自己松懈了，那么就要赶快警惕，审视自己的心是不是长了无明烦恼的杂草。如果呢长了杂草，就要赶快提起性根跟愿力来去除。人间菩萨呢，就像是农夫一样，需要在人间广布善的种子，来耕耘众生的心地。那么自己的心地也要好好的耕耘，就如呢夏田务农。那么大家都知道，田地是要常常耕耘的，不然的话就会闲置长杂草。那我们的心地呢，也是要常常耕耘，这样子才不会起烦恼，甚至呢就是留存了烦恼的种子。如果要让这个心地没有杂草，方法就是要精进。要让大地没有杂草，就要勤耕耘，所以呢都是要用心，要尽力了。所以其实大自然万物蠢动寒灵皆有佛性，那所有一切都是可以我们引以为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段上人的开示。那我们就是要常常问问自己的心，我们的心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们的心是在这个精进不懈的道路当中，还是呢有的时候就无明烦恼常常来障碍着我们自己呢？所以这个就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我们也彼此互勉。好的，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咯。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现在六月是毕业季，那么在今年，不管是台南慈中小，那最小是幼儿园，还有花莲的慈中小幼儿园，毕业生都有500多，那当然还有我们慈大，那从大学硕士博士这样子呢累积下来，我们的毕业生也有这个一两千位嘛，从幼儿园那一路走过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小树茁壮成长。那我们是否能够再回头成为大树来庇荫我们后面的人呢？那其实就是要用这份的感恩、尊重与爱，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始。

们还是呢要把握，把握好因好缘好时光啊，很重要啦。看看囡仔呢，毕业啦，有的有情的孩子啊，都哭啊，老师也哭啊，真正的呢，几年相处，师生情啊，真的要重视啊。过去呢，更有情，现在一年年来，一年年的淡啊，也感觉说，师生情假如淡薄掉了，因为呢，中间少了那一份情，所以呢，这种情的价值观、信仰的价值观，总是呢淡薄去了、啊、所以说，有时阵呢，尽欢乐，尽欢乐。啊，但是呢，欢乐也无奈何啦。啊，虽然讲哦，欢乐无奈何哈，但是呢，也是很期待。我也很想，实际毕竟呢，也是一个佛教团体的所设立的教义啦。我一向不排斥其他的宗教，我都是一律呢，说感恩所有的老师能来到花莲，走入慈济，发挥了那一份的舍。做老师哦，要有习舍的心。习舍就是把你所学的倾囊而付出，这都是老师他真诚真心的来教育学生呢，要用感恩。我们要如何真正的回归书生的情？师生情嘛，要安怎样？老师呢，都亲像父母，一日为师啦，终身为父。以前的人都是这么说哈，那亲戚给咱教育，这些终身的地会福。只要这一句话你记得，老师说的，老师说的让你永远记得，那就是智慧的基因传入了你的智慧去，你的智慧呢，这都是爱的传承呀。赶快可以终身力行，这位老师教你什么？就如我的师父，他这一辈子有两句话是我生命的难能舍掉的，是我生命的慧命。只是跟他讲，地卦书读因缘得书，现在无时间为你讲什么话，只要你会记得将来为佛教为众生，就是短短还不到两分钟，我从顶礼求法到了佛法说完，我再顶礼起来，前后不到两分钟，我就是终生修持奉行。今天有慈济，
也就是师父跟我说，为佛教为众生，为佛教，我要用什么来为佛教，就会想到人生疾苦啦，苦呢，人间啊，真的很多很多种类的苦，但是呢，最苦莫过于贫与病，所以啊，我就要开始如何济贫。但是济贫呢，拿什么来济贫呢？我就要开始教父，我不敢要他捐多，我只是要他啊，你将要去买菜吼，菜哪关起来？今仔日吼，先五到买菜的钱，不会影响到啦你这一餐的菜肴。所以瓷器开头就是五毛钱开始。最近全球瓷器人陆陆续续回来，我都说要记得，记得爱，记得要付出。我就把提蔡南子的故事给他们知道，要他们天天拿、除夕小钱。所以吼、这就是用平常无感觉啦来做吼、为天下、为天下终生付出。所以这都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好，我们的孩子们呐、假如我说的话你听懂，也欢迎你每天呐、节省，那就可以救全球啦苦难人。我们人人呐、开始要学习做人呐、要学呢，就是要先学爱，要有爱啦。孩子们呐、在父母抱着的时啦，那要先给他体贴的爱。孩子细汉都贴心在妈妈的心头里，都、是安尼个抱揽个安尼吼，那迄种个老母啦，是那样的贴切吼，贴心。每一个人，因为他的妈妈不多的，妈妈都在胎教啦，所以讲吼，人类啦，开始就是呢，妈妈的人间的辛苦，还有呢，妈妈所受的教育，她的爱心都是呢，先灌给了孩子的心，因为八九个月在肚子里，那当然啦，要看妈妈的身教、言教，都是呢，无不都要想报回报父恩，总是要时常记得，我的身体是父母给我来付出，这都是因为有父母，所以还是呢爱感恩父母，父母恩、师长恩，还有佛恩呐、我嘛真期待讲吼，咱的教育，恁若阁有时间会当读佛法吼，我也很喜欢学生们吼。老师一起来哈，咱来共同呢，来了解佛法甲教育是安怎哈？这哈真正是很需要哈。总而言之，期待我们的学子们哈，都爱用很认真的哈，
好好的求法、求学、求教，当真求法、求学啦、求道。你要增长你的智慧，就要老师传给你，所以你要用恭敬心啦，尊师重道啦，要老师的天赋啦，也都是呢，本分啦，也都要多勤劳处啦，哦，啊，这都是情哈，书生情啦。

0: 甘上人开示，现在是这个毕业季，我想现在这个教育环境那真的有很大的这一些考验，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回归到这份爱与关怀来成就的教学之爱，师生情谊呢？上人就说起了自己与导师，我们的师公上人应顺导师的这样的一份因缘，就是一句为佛教为众生，成为一生奉行不移的方向。那教育的价值呢，其实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智慧与品格的传承。所以一句话一个观念都可能是成为影响一生的慧命种子，所以我们感念父母恩、师长恩以及这个佛恩，那么就是要从孝顺父母、尊师重道来做起，用这份恭敬的心来求学，以感恩的心来待人，那么以爱与善，那能够去不断的传承、增长智慧。那所以呢，不仅是有师生情、亲子情，还有人与人之间这份善念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爱的传承哦。所以其实想想我们如何真的在我们的这整个世界，在我们的身边周围，能够让爱与善的种子植入心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也祝福那么这一群孩子，小树成为大树，蔚为菩提林。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一百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0: 欢迎收听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上个星期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呢跟大家谈到有关于大肠癌哈，那因为这个在台湾的癌症好发率是非常的高的哈，所以我们不要轻忽。那当然，因为这个现在它有年龄层越来越降低，然后同时呢，也很多人一检查罹患了大肠癌都是没有症状的哈。所以呢，定期筛检是非常的重要。那当然，现在的资讯是非常的发达了哈。那有一些警讯呢，可能是血便、排便习惯改变、腹痛、体重减轻跟贫血，那这一些呢是不容忽视，但也不用自己吓自己了哈。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继续来听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讲讲这个有关于大肠癌，那我们如何去分辨它。
4: 我们在门诊病人脸上非常焦虑，跟我说我是不是得了大肠癌，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说大肠癌大概会是怎么样，那我们是怎么诊断的。在门诊常常会碰到这样的场景，第一个，报纸上或者媒体现在一直在说大便习惯改变，你就要考虑你是大肠癌，所以民众简直快被吓死。那我都会笑笑跟病友讲说，不见得是了，那你至少两个礼拜这样你才想大肠癌还比较有道理，不是一下变了你就开始担心。第二种，像年轻的朋友，我便秘有腹泻，真的不要担心，但五十岁以上就要小心了，因为五十岁以上是大肠癌比较好发的年龄。第三个，有一些外食的，他会觉得他吃很多的黑心油啊、黑心食物啊，媒体说这样的话大肠有很多毒素，所以他是不是有大肠癌。那这些人我也跟他讲说真的不一定。还有一种，他说他卫生纸擦完有血，那有些人还带那个实体来，还有人拍照片，下次拍照片来就好了，不要拿实体给我看哦。那到底有没有大肠癌，媒体会跟你说什么五大警觉症状。第一个，大便出血。什么叫大便出血？不管是你卫生纸上有血，或者是马桶一看有血，或者你看你的便便上沾的血，这个真的要小心。可是 有些人又太放心了，他每次就觉得说这一定是痔疮。其实如果你反复的出血，不应该把它当是一定是痔疮，是不是痔疮要去做检查。第二个，我们以前也分享过，我跟各位报告，我大概一年都有几个病人是觉得自己一定是痔疮，然后最后是大肠癌的例子。另外您想过一件事没有，有规定痔疮的人不能得大肠癌吗？没有嘛，没有一本书是这样写的。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大便出血一定是痔疮，但也不要一出血吓得要死说我已经得了大肠癌。还有排便习惯改变，其实这个重点在这里，如果是反复的发生，持续，或所谓持续总要有两个礼拜吧，或者越来越严重，那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举例说明，你原来都便秘啊，怎么这两个礼拜一直拉肚子，这个要查一查。但是真的不用一天两三天，你能吃不干净或怎么样，就吓得自己吓得要死。第三个呢，有些他不会用出血来改变，也不会用排便习惯改变来表现，他会肚子胀胀的，我拉拉肚子，他有时候有恶心呕吐。有恶心呕吐代表什么？应该是远端塞住了。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24岁刚大学毕业的那个年轻朋友，他就是肚子胀胀一阵子，来说恶心呕吐。那我觉得怪怪的，做个大肠镜，结果是第4期。所以如果您一两个礼拜都恶心呕吐，没什么特别的事情，那要想到有可能有大肠癌。当然年纪是很重要，尤其是你就是50几岁，你要小心。那不明原因的贫血，我们的老师教我们说，如果你有50岁以上他有贫血，你要想到他有恶性肿瘤的可能，那几乎是天条，因为那种几率很高。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你有贫血？他会不会跑来医院跟你说，大夫我有贫血，你帮我查查看有没有大肠癌？不会，他有时候只跟你说我最近好累哦，走路有点喘，那怎么办？你要想到有贫血的可能，就去跟他抽个血。有贫血，尤其是缺铁性贫血，一定要去排除大肠癌。我也是每年都有这种病人，很可惜这些病人都不会自己跟我讲说我可能有大肠癌，他只会跟我讲说啊，我有点喘，那最近很容易累。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没有在减肥，你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结果体重下降，食欲越来越差，越来越累，这你要想到。这就是媒体说的大肠癌5大警讯，好像得了这5个就一定是大肠癌，其实不一定啦，不要自己吓自己。可是我们要有警觉性是应该的。其实啊，想用症状来判断有没有大肠癌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各位要不要猜一下？3个字，很危险，因为你80%会猜错。我们来说说大肠癌常见的临床表现有哪些。它最常表现的，尤其是早期的大肠癌，就是没有症状啊，你要等有症状常常都太晚了。所以大肠癌除非2期3期以后才会有症状，前面大部分都没有症状。我为了要取信于你，我直接把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肠胃科医生讲的话直接翻译在上面。大部分是筛检或者不小心发现的，所以大部分没有症状，不要用想用症状来诊断。另外症状不具特异性是什么？比如说肛门出血可不可以是痔疮？可以。恶心呕吐可不可以是肠胃炎？可以。所以那不具特异性，他那个症状一点都不特别，乱七八糟的，非常的多样化。还有一个很重要，位置不同，症状不同。什么叫做肿瘤位置不同？位置我们都分为左右侧，右侧是近端，近哪里？进嘴巴的叫近端，就是我用蓝色标出来，所以是盲肠跟升上去那一段结肠叫升结肠，那个横的那一段叫横结肠，降下来左侧那个叫降结肠。那右侧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会不一样？第一个，它离肛门比较远，所以它出血比较难被发现。还有我们以前说过，右侧的管径是比较大的，然后那时候水分还没有吸收完，所以它的便便是比较糊糊的。你可以想象，就算有肿瘤，它也比较不会有其他明显的症状，你只会慢性的出血。所以右侧那一个会怎么样？慢性出血。因此我的老师怎么教我的？如果你的病人有缺铁性贫血，你一定要想到他有大肠肿瘤的可能，尤其是大于50岁。左侧大肠管径比较小，而且那时候粪便的水分已经被吸收了比较多了，所以它会比较硬比较干。 也就是媒体说的你有便秘、大便习惯改变、肚子痛，然后有阻塞感，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有一个肿瘤，便便又是硬硬的，管径又比较小，所以比较容易阻塞，就是便便的粗细、哦、再来直肠已经靠近肛门了，对不对？所以如果那边有出血，当然排便会是鲜红色的。那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你一直想上厕所，可是每次都上不干净，上了还想再上，那可能那边有一个肿瘤一直让你感觉说想上，那肛门骨盆不适，这当然也可以是痔疮，也可以是瘘管，也可以是直肠癌。那另外我当一个民众，我如果怀疑大肠癌的时候怎么办，要怎么检查，要记下来，因为我的病人有一些对这个很有疑虑，直接做大肠镜。还有两个选择，虚拟大肠镜是什么？其实它就是照电脑断层，然后把影片重组，但是它有坏处。第一个坏处是什么？它会把便便当肿瘤。第二个，你就算觉得它是个肿瘤，你还是做大肠镜去看看它是哪一种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所以这个有点多此一举。还有一个，我刚学肠胃科的时候啊，也是会做乙状结肠镜，如果我们怀疑肿瘤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讲左侧右侧大肠癌里头大概有20%，如果你左侧发现一颗，你右侧也有一颗，那你处理一件事情处理一半干什么？因此不要犹豫了，如果你怀疑你是大肠癌，就直接做检查，不要在那边猜，没什么好猜的，一下就做完了。还有一种情况，我很喜欢那个三军总医院的内视镜室、哦、我都特别去挑一个，我隔壁有大肠镜老师在做大肠镜的时段做我的胃镜跟大肠镜。为什么？那时候赵院长是三总的肠胃科主任，我如果看那个大肠镜做进去啊，发现那个大肠已经被堵塞了，然后我就跟护理师说去把我的老师叫过来，因为主任他们大概就在隔壁做大肠镜，就把病人直接交给他。这什么意思？大肠镜的重要性在，就算你第一次做的时候被堵住了，不管是开刀的时候或开刀以后，想办法把大肠镜整个做完。因为刚刚说了，有20%是会有第二颗的，因此我偷懒，我每次就让那个大肠的老师直接接手，因为后面要开刀的也是他。他们的大肠镜呢要怎么做？他们自己每天在那边开，他们比较有感觉，那直接把病人交给他。他们都骂我偷懒，不过我觉得这一招蛮好的，反正只要把病人弄好，谁做完没关系。那确诊了以后怎么办？确诊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分期，我们要看肿瘤长多深，有没有跑到淋巴线，有没有转移到远端的器官，那会决定我们治疗的方法。所以当然会从胸部、腹部一直切，切到骨盆。那还有一个肿瘤指标，我的病人也会跟我讲，他说我可不可以先抽个血，就是他指的就是肿瘤指标 CEA 这个指标啊，不是用来筛检跟诊断的，因为它高也不代表你大肠癌，它低也不代表你一定没有大肠癌，那所以抽这种血干什么？没用的。但是如果有人有大肠癌，我们会抽，抽的目的是将来追踪的时候，如果它高起来，那代表应该可能大肠癌复发了，所以不要拿这个来筛选，后来确定自己有没有大肠癌，那是一件很奇怪而且很不聪明的事情。直肠癌值得特别讲一下，如果有直肠癌，因为它会牵扯到我们要不要做一个造口，你可以想象它的那空间比较小，所以我们特别用骨盆 MRI 或内视镜超音波来确定它的分歧，然后再来安排下一步的检查。所以直肠癌有它特别的地方。再强调一遍，最常见的症状叫做没症状，因此啊，45岁就应该去做大肠癌筛选，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症状，因为大部分都没有症状。这是我在西部的时候一个病例的经验，有一个朋友身体越来越差，而且他曾经一大便有全血反应，可是他觉得没有问题，他可以的，一定不是大肠癌，他有痔疮，他就觉得自己很特别，他做很多善事，觉得他的神会保佑他，他是天选之民。他大概一年后大肠癌去世了。今天要跟大家留的一句话就是，没有症状就要筛检，有症状更不要等。大肠癌现在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癌症，那我们常常听说谁得了大肠癌啊，怎么过世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保病方法我们都没有用。第一个是说说它的定义，还有说说有些疾病呢，为什么大肠癌可以筛选，那它有没有效，如果没有效我们当然就不要做，对不对？那有哪些方法？ 最重要的就一个粪便跟大肠镜。那什么年纪呢可以筛选？大概45岁到75岁。那有没有人需要在45岁以前筛选呢？有，如果你家里有人45岁以前就得到了，那你就减10年。意思说，如果他40岁得到大肠癌，那你就30岁去筛检，因为大肠癌成长的时间大概10年，所以你30岁去筛它，大概就会够。这大概就要特别说明的。第一个，我们看看哈，筛检是怎么样定义的？大肠癌筛检哦，很多人都说我现在又没怎么样，我又没症状。其实大肠癌筛检就是你现在没有事，你才要去筛检。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什么体重减轻啦、大便习惯改变了，那是去诊断疾病，不是筛检。所以要记住了。就是你现在很好才要去筛选，其实不是每个病都可以筛选的，像我们都不太筛选胰脏癌，对不对？它是癌王，它重大，但是它没有那么常见。我应该说大肠癌很常见，然后又很麻烦。那大肠癌我们有很好的筛选工具，而且很容易就筛选，筛选了以后呢可以治疗，它的发生也会减少，然后它死亡率也会降低，这样的疾病我们才会来筛检。而且病程我们以前分享过，它大概要5到10年才会变成一个癌症，要你的命。所以你有5到10年可以去做这件事。那胰脏癌啊发展很快，来不及。所以大家要知道，不是每种病都能筛检。为什么大肠癌可以筛检？其实它有这么多的条件。有效吗？很有效。美国过去他们的统计啊，几十年来啊，美国人大�肠癌的死亡率降低了1/5，发生率降低了1/4。他们就用电脑去模拟算一算，到底什么原因让美国人可以这样子呢？发现的这个事情呢，叫死亡率归因，让我这个当医生的有点不好意思。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医生能努力的，就是我们技术进步只占了10%，没啥路用。前一阵子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危险因子，就是你要运动、多吃纤维，那些那么多只有35%，可是你有效筛检就占了一半，所以它比什么都有效。最让我们不好意思的是，我们在那边觉得自己很厉害，我们只有 10%， 所以大肠癌要记得筛检，不要想要靠医生技术很好。谁的技术再怎么好，他不会把你自己变三期。那大肠癌第一个有效的方法是什么？粪便检查。粪便检查有好多种，大家先看一眼，化学性的、免疫性的，那有定性的。那最近还有什么粪便 DNA， 我们哪天再来详细讲。您看中间免疫性的，台湾说可以找到80%的癌症，很厉害哦。那你再看看，就算那些比较没有那么精密的化学性的，也可以降低11.7%到18%。那免疫性的，在另外一个研究里头，死亡率可以降低35%，1/3耶！留个粪便可以降低你的癌症1/3。很多人不知道在考虑什么，不留，不懂。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有大肠镜、乙状结肠镜，因为它只做到大概一半左右。因为后来医学界发现说，前面这一段是比较豪华，可是有20%的，你前面这一段就肛门进去这一段有大肠癌，你近端还有，近端是靠近嘴巴的或靠近小肠的，那远端指的是靠近肛门的。下化道背剂检查，就以前我们那个什么打石膏啊，石膏从肛门打进去，然后把你转来转去去照相，现在大家不太做。那虚拟大肠镜其实它就是一个 X 光的检查，但是它发现有问题以后还是要用大肠镜，所以大家现在比较倾向的就是直接做大肠镜。科学界也建议说，这几个方法千万不要用。第一个，你去看医生，然后他帮你做一个内诊，取粪便出来做检查。医学界发现这个非常不可靠。为什么会不可靠？因为我们的出血是断断续续的，假使你那一天去刚好没有出血，医生就采不到。第二个，不要再用刚刚讲的背剂检查了。还另外有一个号称抽血的，就抽大肠癌指数 CEA， 它就是不准。高不代表你大肠癌，低不代表你没有大肠癌。那为什么做？如果你有大肠癌留下来当基础，然后追踪你大肠癌有没有复发，有效。 但是他不能拿来做筛检，他也不能拿来做诊断。那有人说我才不要留什么粪便，很恶心。现在美国有抽血的，不过他们对死亡率的效益真的还不确定，所以你也不要想在台湾你就做粪便的检查跟大肠镜的检查。我在学肠胃科的时候，我老师这样叮咛我，他说最好的检查不是最厉害的检查，就是一个检查你愿意把它做完，那个就是最棒的检查。你可以选粪便的检查开始，你可以直接用大肠镜开始，是你自己愿意做的。第二个，任何用不是大肠镜去照出来的阳性怀疑你有问题，都要尽快去做大肠镜。多久？最多六个月内。文献上很清楚说，如果你发现潜血反应，然后你没有去做大肠镜超过六个月，你的死亡率就开始增加了，那你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还有一种常常有的事情，每年都碰好几个，有人呢粪便潜血反应阳性，有出血，然后他就来跟我商量可不可以做第二次，如果阳性他才做大肠镜。哎呀，我也答应过一两次，因为他真的很烦，我已经讲了十几分钟了，不过我特别请他家属也同意这么做。其中有一个后来就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为什么？我们的肿瘤的出血是断断续续的，如果你第二次刚好没出血，那你验出来就是没血，他就很高兴，然后两年后他就很不高兴了。这个当然我很遗憾，我在想我应该多花个二十分钟再跟他讲一遍，可是那个人他就是不相信，他觉得不会。他怎么说呢？他说，哦，你看我每天吃那么多纤维，我每天运动，讲了好多会降低的危险因子，可是没有用啊，生活再怎么正常，就算你吃素也不代表你一定没有大肠癌啊，哦，可是他就是不听。两年后他的家属来看我，我跟他说，啊，当时你也同意啊，而且我特别记录在这里，你看到没有？那当然很难过了回去，可是我也很蛮怪我自己，我应该再花个二十分钟看他会不会相信。所以各位记住了啊，如果你是45岁到75岁，两年去做一次粪便的潜血反应，有问题就去做大肠镜。假使你有家族史特别危险的，我举例，如果你的家属是大概40岁就得到了，那就请你减10岁，就是你30岁开始去筛选大肠癌。当然还有很多更复杂的情境，那你要跟你的医生商量。大家做大肠镜的时候常常很纠葛，我老是被问我到底要不要麻醉，今天回答大家。那还有做大肠镜应该要注意哪些品质，那为什么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肠胃科医生喜欢说条条大路通大肠镜呢？因为其实你做所有的检查最后都要用大肠镜去确定诊断，所以我们喜欢说条条大路通大肠镜。啊，有人还在纠葛说，不是有一种比较短的镜子，我做的比较不会那么难过，而且它只要从肛门灌肠就好，塞一塞就可以排干净。是的，那叫做乙状结肠镜。可是您抬头看看，乙状结肠镜只能做到大概整个大肠的一半，那全大肠镜才可以从肛门做到盲肠。那这有什么区别呢？台湾的数据出来了，您抬头再看看，眼端的大肠镜就是进肛门那一端叫眼端，那个癌症呢其实越来越少，近端的越来越多。那两个都会有的，有将近20%。所以说如果你只做了乙状结肠镜，你有机会会漏掉多少？远端至少还有20%-30%左右的癌症，那你就是拿自己生命开玩笑，所以不要再来跟医生吵说我可不可以做乙状结肠镜就好，做事情不要做一半。因此啊，选择全大肠镜才是正道，这是第一点。你如果怀疑自己有大肠癌，就去做大肠镜吧。还有门诊常常被问到了，我到底要不要麻醉？那你跟他让他决定，他又说有人跟我说啊，麻醉比较容易把肠子弄破，这个实在很无聊。你以为我们肠胃科医生或大肠科医生做大肠镜的时候都把眼睛闭起来吗？我们都是看着，你怕肠子破，我比你还怕，好不好？因为我也不希望有医疗纠纷，我也不希望残害人命啊，所以我们都是看着的。 肠子要不要弄破、啊、跟麻不麻醉无关、哦、有人又说麻醉会失智，这没有证据啊，而且你又不是一天到晚麻醉，我们有时候五年做一次，有时候三年做一次啊，如果三年麻醉一次就会失智，那台湾有多少失智的人口啊？没有，所以这个就是迷思哦。啊，自己要不要麻看自己，我跟诊的护理师就有一个，他觉得做大肠镜绝对不用麻醉的，因为他很勇敢，另外几个包括我自己，你叫我不麻醉我是打死不做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很痛苦，因此每个人不一样，可是你不要去想麻醉会不会把肠子弄破，答案是不会，因为我们说张着眼睛做大肠镜的麻醉，你不是天天麻也不会失智，而且文献上也没有这种文献，我翻了十几年的文献都没有，所以不要再想这个问题了，要不要麻自己决定。第三个，除了做大肠镜还要注意到一些事情，那今天讲不完，不过其中跟各位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你的大肠到底有没有干净。如果第一件事情肠子没有干净，我们那个肠胃科医生或做大肠镜的医生会用一个不太好听的名词，我们大肠镜一放进去都会冒出一句话，哇嘞，掉进粪坑了，你知道那什么样子吗？反正你就是看不清楚，所以那个大肠镜呢常常会是白做的，因为我看不到你的黏膜，我只看到便便，我是没办法判断你有没有其他比较细微的问题，我看不到了。第二个，你要问肠胃科医生的，或者你在做的时候没办法问他，你要问他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你要问他，我有没有做到盲肠。您看刚刚全大肠镜是要做到盲肠的哦，还有就是要看看说拔出来的时间，这个比较少人问。我记得我第一次学大肠镜的时候啊，老师让我去拔，他不让我放哦，拔我当然就要表示我很有技术，我就拔很快，结果就被从后面打了一下，你拔那么快干什么？他说你拔出来应该至少花六分钟，那像你这种新手啊，至少要花十分钟慢慢拔出来，你要看得很仔细。那因为我当时为了想在老师面前表现我很厉害，我就拔好快，结果就被老师叫去旁边修理了。另外你要问问说我有没有息肉，如果有送了病理没有，还有一个就是说那我下一次什么时候还要做。另外还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有没有其他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我帮你做了切片，息肉切了一块，你要问我说我的抗凝血剂什么时候吃回去啊，这些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因此各位如果回诊后，有些医生会等你清醒跟你讨论，那有些医生他很忙，那你至少要把荧幕上这一张 PPT 记下来，你要问他我的肠子有没有干净，我做到盲肠没有，我有没有那种腺瘤性的息肉，那切了没有，有没有切干净，因为那些会将来变成癌症的。那化验结果是什么，是一般的息肉还是将来会变成癌的，那有没有其他检查。另外当然你要问他说我多久以后要再做一次，所以这张 PPT 很重要，你不要只做大肠镜，你应该要去问你的医生，跟他讨论这些关键的问题，那你的大肠镜才没有白做的。因此做大肠镜很重要的一样是品质要好，那就是自己清肠要清得干净。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可以看到最里面就是盲肠，那我们要看得很仔细，所以我们除了进去好好看，出来要慢慢拔，有息肉帮你找到，有息肉把它切干净，追踪的时间要对，每个人追踪的时间不一样，有些人比如说如果没有干净的病人，我可能一年内又帮他重做了，因为那一个第一个大肠镜没有干净等于白做了，就是我开玩笑说掉进粪坑什么都没看到，就看到一堆便便。那这大概是花莲慈济医院的团队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花莲慈济医院罗清威副院长呢，就谈到了有关于大肠癌，很多呢都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很多人就误以为没有不舒服就代表健康。那等到出现症状，往往已经是比较后期，所以呢，定期筛检是保命的关键哦。那当然啦，如果说您自己觉得有大便出血啦、排便习惯改变，或者是有腹胀、腹痛、恶心、呕吐不明原因的这个贫血，或者是体重异常下降，那这些呢都是要提高警觉的。但是呢，这些症状也不是大肠癌的专属啦，可能是痔疮、肠胃炎或者是其他的疾病哦。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定期来做这样的一个筛检哦。45岁到75岁的民众呢，那定期做这样的一个筛检。那不过如果有大肠癌家族史呢，是要提早检查的了哈。那这个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那如果说您要去做筛检的时候呢，也是要主动询问，就是说，肠道清洁是否足够啦？那是否有这个息肉？那病理报告的结果是如何？那何时需要再追踪检查？那所以这个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筛检，有症状更不要等待。那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了。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也是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15页。正定，为人摄诸散乱，身心极静，正住真空之理，决定不移，是名正定。第八是正定。人生几何，常常因为心不定，时时变迁，每件事都重新来过，那多辛苦。学佛要学得心念不散，学道从选择后就要把握方向，精进坚定，专心一念的向前迈进。心开神专，道道皆通。摄诸散乱，摄就是专一统一的意思，摄就是专一统一的意思。反复日常生活中的习气，就是心与念无法统一。有时想要专心念佛，但是无意间心念不知何时跑到别处去了。凡夫心念容易散开，所以要将心念收摄起来，就像捕鱼的时候将渔网抛洒出去，渔夫手上的绳头必须要有收束功能，若能抓住绳头抛开渔网后，自然一拉就能收紧网口，网中的鱼一只都不会漏掉。同样的意思，学佛要把握纲领要领，不论心散得多开，只要学佛有证，训练有素，自然心念一转，再远的念头，再散的心思，立刻可以拉回来，如渔夫网鱼。收摄是一个纲领，制服心念的要领叫做摄。学佛必定要训练到摄诸散乱，心散神则乱。常说神通，入于定才能得到神通，若是不定就无法得到神通。佛法说六神通，神通就是不受障碍，世间多障碍， 有自障、他障，有内障、外障，障碍就是行不通，道业行不通，想发心修行却受到许多障碍。有人受家庭责任障碍，有人被爱与情束缚，有的舍不了责任，有的看不开情爱，这都是心怪起了障碍，都是外在的障碍，称作他障。其实心怪的障碍不算什么，自己内心的障障，其实心怪的障碍不算什么，自己内心的障碍最可怕。外面的魔不必

0: 我父亲过世，在做期的当中，大概我们大家全家帮他吃了100天的素。父亲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给我们很好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认识了佛教，我们可以做的小小的事情，可能就是用吃素来回馈他。在那段时间，我就是有发个愿啊，希望以后就是吃素这样子。所以过了那个百日以后，我还是继续吃我的素。吃素以后，我觉得我没有失去什么，倒是反而觉得增加了很多。我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精神比较好，因为以前上班压力很大，差不多到了4-5点，我就觉得很昏沉。倒是吃素以后没有这个问题，4点以后头脑还是蛮清晰的。这几年大家都说地球暖化，那我们多看多听了以后，觉得，哎，吃素恐怕也是可以救地球的一件事，所以想办法以自己吃素，再想办法去影响别的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百货里面都有安排沙拉吧，或者是素食餐厅，还蛮受欢迎的。对我来讲，这是潮流的趋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影响，更多的人，为了环保爱地球，或者是本身自己的养生，多茹素。茹素就是潮，代表热情，也是时尚。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色常驻师傅，叫德美。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慈济的节目，还有慈济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华，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华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

0: 油脂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2: 手指。

0: 是大爱广播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这个是谁说的呢？这个是上人说的，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那您呢？您自己本身有什么？有没有稍微盘点一下呢？在于人生其实真的非常的无常，每一个人不晓得有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个无常的人生。学佛要有觉悟的心，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带领弟子啊，在学佛当中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学，而是能够真正的觉。觉是看见人世间，那看见人世间的苦难，看见人世间很多。所以很常听到有人讲说，哎呀，您知道吗，我被我的好朋友骗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如果跟你不好，骗得了你吗？骗不了你。为什么骗不了你呢？因为他本来就跟你不好啊。那为什么跟你好的人还会骗你呢？因为啊，除了我们过去生也或许有这个因缘之外呢，我们可能具足的是不是被骗的心，而是要真正的去观看到这个因缘里面。那上人讲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所有一切的不论是做任何一件慈济事，上人都是随着因缘而取决。那在过去呢，也有一位师兄啊，他原先还没有走入慈济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因为当然他自己本身是做事业的，那也做的应该算是非常的不错，所以才会被骗非常多的钱。那有一天呢，有一位委员啊，也就是知道他这件事，他就跟他讲说，那他是不是可以带他来花莲？结果他一来啊，他是觉得非常的排斥，因为第一呢，在金色是非常的简朴，更何况呢是在20多年前、啊、走路的时候他觉得说这么平淡无奇能够问出什么呢，而且还说要带我来问问听听这个法师开示，那有什么好听的呢？为什么会没有什么好听的？因为他不相信他看到的。所以我们很难从我们的外表，对吗？我们的外表，我们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这个很难讲。可是呢，我们自己去看到别人的外表，我们很快的就会在内心上去分别。所以这个学是一个下面是孩子的子，可是这个觉呢是看见了。看见了，我们开始起心动念，我们开始不相信，觉得说我损失这么多，还带我来到这个地方，他能够帮助我什么呢？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他的内心就是已经不相信了。那不只是不相信，听到上人的话他更是生气啊。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紧张，怎么会听到上人的话还生气呢？是啊，有很多人其实也不见得跟上人这么有缘呢、啊，所以上人才会讲说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而已。那这个因缘呢，取决在于信不信，或甚至于其他。那这位菩萨呢，他来的时候，哇，他就是当然很生气、哦、然后看到这一些都不是让他可以满意的，他听到上人，他就跟上人讲就是说他就是被人倒了不少钱。那上人呢第一个回应当然已经听完他所说的，那上人居然跟他讲恭喜。哇，如果是您觉得恭喜吗？你可能跟这一位菩萨是一样的，就觉得说损失的是我不是你，当然你好像有一点幸灾乐祸。所以呢，他就再一次的去叙述到自己的这个过程，以及被倒了这么多的钱。 几千块吗？不是，是几千万耶。所以呢他非常的不甘心哦，那他就再一次的跟上人讲，那上人还是跟他讲恭喜。哇，他真的是可能用世俗的语言叫做他已经可能快要控制不了他自己本身哦，那甚至于他有一点想要发作了哈，可能只是不好意思骂上人而已，我觉得他是师父哈，所以他就讲说有什么好恭喜的。上人讲说或许是你过去生。哇，他听到的时候更加的真的是哈，就觉得说他这个人在这一辈子当中他不可能在于他的过去生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上人更是对他百般的哈，不是劝他，上人是在接着讲了后面，他说既然您的上辈子没有，那您的下一辈子呢就会有这么多正在等着你。是啊，如果是您呢，您会觉得您的下一辈子有这么多在等着您吗？可能您也会跟这位菩萨一样，可是日后呢他渐渐慢慢的了解，一次再一次的去了解到上人的悲心大愿之后，当然他也是很快的走入慈济，变成大护法。所以这个大护法呢不是只有在金钱上哦，而是您去护持这个教法。所以呢他变成大护法，包括于赈灾。可是人生真的非常的无常，他在于之前呢当然就因为身体的关系走完这人的一生，但是我想在于他虽然是走入慈济不是非常长的时间，可是应该是接受到这个法，让他的下一辈子就如同上人对他的祝福已经有这么多，我想不只是金钱，而是包括于佛学在等着他，更深入的更想要的更加深的能够在菩萨道上好好的发心立愿。所以如何我们真正的能够利用时间呢？当然利用时间还要再邀请别人进来一起共同来精进，而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呢要带头精进人的精神传承。不要只觉得说哎呀我规划让你来，我们很常哦都是规划让别人来精进，可是呢自己去哪里呢？自己有可能就是去坐着跟别人聊天，甚至于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那如何我们能够真正的让别人，就如同上人是带领我们的人，上人是带领我们去精进的人。所以有一次啊，我们在做早课的时候，他做到一半啊，上人突然就出来了。那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跟着金色来一起来做早课？那金色的早课其实真的时间还蛮长的。我们从四点起床之后呢，到四点二十分进到大殿，要大约超过六点的时间我们下殿。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呢，如果是您自己本身，当然有时候是我们身体上的需要，可能会就直接下来上个洗手间，然后再回到就是殿堂里面。可是啊哎呀，那一天呢上人出来的时候，那上人又不是很早出来也不是很晚出来，就在这个中间呢，所以中间的时候应该就是由我们师父就出来了。结果啊上人看到里面的人数奇怪怎么变少了。所以您自己精进吗？希望我们自己真正的能够带头勇往直前的那一个人。那为什么我们录了那么多集还在戴口罩呢？因为疫情。那虽然是政府现在有一点宽松那有一点点或许就如同有看到可能口罩要走入历史，可是我不晓得大家敢不敢呢齁。其实走入历史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保证你说当你不戴口罩的时候不会确诊。所以我看到其实 我出来的时候呢，我看到路上呢还是大家好像一样戴着口罩。那台湾的疫情有没有减缓呢？感觉到也好像蛮多人确诊的，而且也有蛮多是黑数的吧。大家知道黑数就是说，比如说您也没有提报，那只是在家里面。那在金色呢，其实在金色就可能不像有一位师姐，她回到金色的时候，她就讲说她之前确诊了，其实她确诊的时候也是在家里面，她并没有到医院去，那好像作息也都蛮正常的，家里就是有清消，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戴口罩，所以呢好像其他的家人也都没有，也没有实际上因为他确诊之后又有别人感染确诊。那当然还是要戒慎虔诚，瘟疫横行呢是病气在人间扩散。其实在过去呢，佛典里面包括于那个地藏经，如果大家有读地藏经的习惯的时候，散殃鬼王这个殃啊，殃及于，那当然还有这一些疾疫啊，所以在这些鬼王里面呢，在地藏经里面其实就有写得非常的清楚。那佛典记载疾疫劫起时啊，那疾疫灾，我们在讲的这个大小三灾啊，那当然非人土毒疾疫流行，遇则命中难可救疗，都不闻有医药之名。看看这几个文字呢，就我觉得说，在为什么佛是宇宙大觉者，为什么上人一直讲说佛陀啊，虽然我们现在创造了这个宇宙大觉者，我不想说大家认不认同，那甚至于说了不了解，在佛之时代呢，他们佛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佛像。那为什么有佛像呢？因为佛升到刀立天去为母亲说法的同时，其实弟子们非常的想念佛陀的同时，当时呢就其实已经有人铸造了这样子一个佛像。那在于日后呢，比如说唐朝整个的环境他们信奉佛教的人，跟包括于哇当时的这样子一个国家制度里面，所以唐朝所创造的佛像，几乎我们现在目前不论是在于就是我们的一些佛教文物店里面所看到的比较圆满的这个佛像的面容的时候呢，几乎都是唐朝当时所刻的。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一尊是地藏菩萨呢？那为什么这一尊是观世音菩萨呢？其实观世音菩萨他也是千百亿化身，比如说有提篮观音，那有送子观音，那这些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应该是讲说就如同我们的学习一样啊，为什么这个字要念佛呢？为什么这个字要念人呢？那一样的就是在我们记忆里面，我们的记忆里面看到的这一尊所代表的就是地藏菩萨，这一尊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一尊又是哪一尊佛或者是菩萨。其实我们已经被非常有印象的去了解这件事。那至于为什么我们还要来做这样子一个宇宙大觉者呢？那上人也讲，其实在2000多年前的佛陀呢，其实已经就是一个觉悟的人，而且他觉悟在这个天地间。我最常分享的一句就是让大家很清楚能够明白的，就是佛观一波水，84000重，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因为上人在请大家要来去吃素的这个同时，真的太不容易了。那很多的人也都有很多的想法，就讲说佛治时代不是也都没有吃素吗？然后呢，哇，非常多非常多的这样子，那代表呢他们是断章取义，也不是真正的了解佛治时代。因为他是托钵为生，但是呢我们有三净肉，我们三斤肉的这样子的一个约束，所以让大家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 能够持守在戒律里面，虽然是没有吃素没有错，但是至少他不是贪图，他不是贪取，也没有贪求。那在整个的过程呢，所以他只能够沿路拖钵，拖到什么他就吃什么，今天有拖到他就吃，没拖到他就不吃，因为没得吃啊。而且拖钵只有拖七家，这一些都是佛治时代所规定的。那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佛陀到现在目前超过2000年的这个时间，我们演变到现在，环境背景都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就如同在早期，哦，可能我们的母亲、我们的阿公阿嬷，他们的那个交通工具跟现在都完全不相同。那现在目前我们的进步，是不是对这整个环境都是一个好的影响？那好像也不至于是这样子。所以当时呢，佛陀他没有显微镜，他怎么能够光看到这个佛光一波水里面有84000重？所以我们修行者的时候，我们都要持这一条咒语，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那您看啊，这整段话在告诉我们的不是就是如此吗？当你在最基本的这个喝水的这个小动作当中，我们都还是要持守，我们要让自己的身心时时刻刻去纪念在于这样子的一个举手投足之间。上人也不断的教我们，其实我们举手投足、开口动舌，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去把持关照好自己呢？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只能够与大家来分享，让大家更清楚。所以这个瘟疫啊，这个病气啊，还是需要靠大家。那当然，是不是你保护好的人就不会被感染到呢？其实也不是。在人与人之间呢，其实应该要有力量。那这个力量呢，希望这个力量是互相能够承担分担，而不是一个打结的这个结。这个力量呢，不是你障碍我，我障碍你，障碍来障碍去呢，就如同这个结啊，结不开啊。那在于春之卷当中呢，其实上人对于就整个的这个开示当中，就是会落在于行脚，跟包括于在于过年期间，那上人也会做很多的鼓励，跟包括举例，大家都一直有听到上人讲众串，那如何让这个众串的这个精神能够不断的延续呢？珍惜持戒的精神，尊重法脉的源头。那如果是这个众串能够绑得好啊，那众串的时候如何能够真正的绑得好呢？当然就像我们的这个粽子啊，你如果没有绑好，当你下水的时候，它就是全部都开花，你也不可能有一个成型的一个粽子可以吃。那我们在做事在做人也是如此，很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上人的这一份心。希望我们改变的是在于我们饮食当中，所以我们时常讲说素食啊。那现在目前也有很多人呢，就是在于就是五星素，对吗？那五星素很多人也会去问到，可不可以吃？那可不可以吃呢？这不是上人讲可不可以吃，这也不是任何一位大师来告诉你可不可以吃，都不是。而是呢，这个五星是在佛治时代就已经规定的，而不是上人或者是哪一位高僧大德，那也不是在于说宗教里面的时候才去提这个，不是。而是在过去，我也觉得有时候看那个佛经的时候，也不想说他们的数据啊根据是从哪里来的。五星他说生吃啊跟熟吃都不好，生吃熟吃呢，一个就是爱发脾气，那一个是犯淫，就是第三戒，我们的在戒律里面的第三戒。 所以五行呢其实一般比较不鼓励。那当然现在目前有的人就觉得说至少他没有去杀害这些动物，所以他就吃五行素。那五行其实不能够说它是素，所以在这个标题上呢，我们看到的是素食跟膳食啊。纯净的素呢，真实的膳，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是让大家来了解，因为其实有蛮多的人都会去问到，甚至于打电话来问说，那五星它可以吃吗？所以我们只会跟他分析，而不会告诉他自己本身可不可以吃。当然判定还是需要靠你们自己本身，只是借由这个分享呢，让大家能够清楚，能够明白，这不是慈济规定，也不是上人规定，更不是所有的这个祖师大德，而是在佛治时代就已经有讲。那也有人会提到说，那我们不是也吃海带海菜吗？那这一些不是也是，可是这个虽然是在水里面的，但是呢水有素，但是山里面呢 土壤里面有荤啊。不晓得说大家知不知道，应该可以上网也可以去了解一些在实际上的海带啊海菜啊，甚至于有人说比较高级一点叫做红毛苔，这一些都是素的，虽然它是生长在海里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回归到因为不论是讲到任何呢，都希望能够稳，如果能够稳呢，你才能够表现出来的是别人所看到的。在人与人之间当中，每个人都在学习，没有一个人可以跳脱这个学习。那比学做事更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大家都是很爱做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就如同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啊，做人要有好品德好品性，也要有好品格，做事才有正确的价值观。所以回到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都在讲价值观，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那有的人觉得说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行为才是真正叫做有价值。人生是非常无常的，像前不久就是星云法师，他是大师级的人物，他走完人生97岁的这个高龄，享受有97，可是他不论是在于身格品格整个的行为上呢，不论是谁讲他比如说讲他不好的，讲他很多的言语上的，但是呢我觉得说在看完就是星云法师他的这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就只有一个字叫做忍。如何能够忍下来很多事情，因为别人看的跟我们实际行为谁最清楚，自己。可是如果您一直不断的去与别人来辩解，或许您真的辩赢了，但是您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就如同慈济上人也只有做好他自己本身想要做的事情，他想要做的事情不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所有的苦难都是上人希望能够走到的地方，可是这个苦难实际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好，能够做完，能够让这个更加的圆满呢？其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也有人会去讲上人不论是做事啊，甚至于，但是上人一直不断的就是只有几个字叫做问心无愧。几个字呢？大家算算看，问心无愧四个字而已。您问过自己的心吗？我们愧对自己吗？上人在于别人讲他的同时，他一直不断的就会去提到他自己本身问心无愧。那我们自己本身问心有愧吗？那当然就是还是要靠自己。所以道场建设要实用，慈济是佛教的团体，我们是用佛教的精神走入人间来做事， 因为大家对上人的这份爱，爱的是永恒的慧命，而不是无常的生命。也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人愿意相信上人，然后来助上人一把。不是只有你们在帮助上人哦，我们也是以着修行者出家人的这个身份呢，来护持慈济。因为慈济的创办人是一位师父，那这位师父所创办的道场是在金色，金色跟着慈济呢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虽然是我们共同在一起，但是所有的都是分开。清楚明白的也希望让大家能够了解，借由分享让大家能够去了解上人的悲心大愿，让我们共同来完成救拔苦难的这个责任。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啊，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啊，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哈、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 Yeah. 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哈、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呐、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哈，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啊，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评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哈，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哈，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了，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他竟然说，I-20 寄来了。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对，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政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0: 撤到
1: 休斯顿，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触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0: 哦，对， Rita 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敬事堂，所以我感受到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哈。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就

0: 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1: 就扩大
0: 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哈。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开车子，
0: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也
0: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嘛，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有些都还 不太知道，还有

0: 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 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事，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0: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
1: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0: 好，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哈、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0: 感恩感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一直说他没有什么裤子穿，但我印象中有八九十件，只是牛仔裤
1: 八九十件，
0: 对，十倍。
1: 欢迎收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你有算过你的家里有多少件衣服吗？还是你有留意你的化妆品保养品到底买了多少年份的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利用下班时间或是放假的时间出去 shopping 放松一下，去舒压一下，于是呢家里就越来越多美丽的衣服，越来越多保养品化妆品，只要有周年庆出清换季绝对少不了你。但是有这么多的衣服，这么多的保养品化妆品，却还是觉得好像我的衣橱里面就是少那么一件，我的化妆台上就是少那么一罐，于是就只好继续买。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整理收纳专家于芝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芝琳。
1: 这集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明明我们在追寻的是美的事物，但是呢家里跟心里都变得不美丽了。
0: 嗯哼，
1: 虽然我觉得不一定是女生，但女生居多啦，就是出门逛街感觉好像都应该要带一些东西回家，尤其是上班啊很累，就觉得出去买这些东西很舒压。
0: 嗯，而且是心情好也买，心情不好也要买。
1: 对，领了薪水也要买，然后薪水不够还是要买。
0: 对，或者是觉得啊自己好不容易撑完这一个辛苦的月份，一定要犒赏自己。
1: 没错，像我自己，我有一段时间很夸张，我都有不同的柜姐，然后不同的保养品的品牌，所以周年庆一到的时候，我就这个柜姐约一下，那个柜姐一下，一个礼拜去五次，然后买不同品牌的保养品。
0: 你都有用吗？
1: 我都有用，可是都没有用完。重点是它都会有很多赠品，根本用不到赠品，
0: 小样是不是？
1: 对，根本用不到赠品。我有一次在整理的时候发现，整袋都是小小的包装的试用包，然后都过期了，真的是吓到我自己。
0: 你不孤单。很多很多女生都会这样，还没用完就已经先买新的。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买了新的不一定适合自己，譬如说彩妆，可能买的时候才发现这一盘只有哪一个颜
1: 色
0: 我会用，
1: 对，
0: 或者是有一些用了之后才发现脸有点过敏啊什么的，就一直囤在家里。对，我自己是觉得这种就是小小的试用包，如果你真的拿到了就赶快用，因为试用包很小，可能是韩文，对不对？可能是什么德文，
1: 国外的。
0: 其实你有的时候久了你真的会忘记这一个是对它的用途是什么，它是什么时候来用的。那很多人会留，他会觉得说没关系啊，我出国我出门玩的时候我带小包装不是很轻松吗？
1: 对。
0: 但我真的要就是奉劝大家，最好不要用这些小的试用包，因为它不是你平常惯用的。加上我们可能会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气候什么也不一样。你本身可能皮肤敏感的人，你再用了就是不常用、不熟悉的，你可能开始过敏、有疹子、泛红什么的，只是更麻烦而已。
1: 嗯，
0: 所以还不如就是乖乖的带平常惯用的就好。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你要么不要拿。不然就是拿了你真的就赶快试，把它用掉。但是另一个那个大家就是很容易喜新厌旧这件事，我觉得很难很难救。其实像我妈妈也会，就是买了然后不太喜欢，这个味道不喜欢，这个颜色不喜欢，怎么样给我，就会这样子，然后说给谁拿去公司发。但至少它有进有出啦，我觉得还算是有度化的这个机会。有很多是他一次就是觉得要划算，他可能就买大量，
1: 而且组合这样比较便宜，柜姐都会这样推荐，你就会好啊，那不然试试看。但你其实里面有可能有一瓶或两瓶不是我平常会用的东西，然后就像你刚说的，用了以后不适合，然后就摆着。
0: 对，我可以推荐大家一个去处，它叫做宝岛静香团，香民的香。它就是你可以把所有你用过了觉得不适合的彩妆全部捐过去给他们，然后他们会有很多的管道，譬如说有一些可能比较弱势的妇女，他们可能可以从这边获得，或者是其实也有一些就是你用不到的彩妆，你也可以去给 专门画那个大题的、
1: 哦、
0: 他们其实也是会需要用到这些、
1: 嗯嗯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只用一两次不适合就丢掉真的很浪费，就是网络上可以搜寻，
1: 而且舍不得你知道吗，就是哦我都花钱买了、
0: 啊、几百块，对，女生的一个小东西就几百几百几千的，很
1: 然后珍贵的你更舍不得丢啊1000块，天哪、啊、我的薪水、
0: 嗯、我觉得也许会有一个过程是避不掉、嗯、就是你要去
1: 尝试，
0: 对，你要去尝试什么色系适合自己或是自己的肤质怎么样，
1: 嗯嗯嗯，
0: 但是如果当你确定找到一个你自己想要的形象跟风格，就不要一直这么容易的变心、
1: 嗯嗯嗯、
0: 就算真的变心不要买大罐的，就是小罐一点、啊，你可能处理起来会比较方便。
1: 其实刚刚说到保养品，其实衣服也是，我觉得衣服真的是大家最崩溃的一块、嗯嗯、因为衣服它比起这种瓶瓶罐罐的小东西来说，它真的比较占空间，
0: 对，
1: 然后通常一次买也会买不止一件，
0: 对，很多人会
1: 包色冬天夏天，
0: 而且女生会觉得我衣柜就是缺少这一件，
1: 对、
0: 就
1: 是、永远少一件，你知道吗，必须买，然后朋友旁边鼓舞一下，哎、欸，超美的，
0: 这件写你的名字，
1: 好买买买，然后就摆不下了。
0: 嗯，我的委托案真的有一大半以上都是整理衣服的，
1: 嗯，
0: 所以代表真的衣服对大家，尤其是女生来说，真的是一个蛮大的困扰、嗯。
1: 对，
0: 在买衣服这件事情，其实我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你的衣柜缺少的不是衣服，而是风格。
1: 嗯，
0: 讲真的，你真的没有衣服穿吗？我不信，
1: 一定有，
0: 对啊，一定有嘛，
1: 不想穿而已，
0: 对，就你觉得不喜欢可能穿起来哪里怪怪的、
1: 哦、
0: 不够显瘦什么的，或者是你单纯就是想要再买新衣服而已，
1: 嗯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你缺的真的不是衣服，而是你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还在找寻自己风格，建立自己风格的路上，所以你会买很多很不适合自己的东西。我之前曾经有过一个案例啊，是一个刚出社会的一年两年而已的这种新鲜人、嗯、他也是请我去帮他整理衣柜，然后我在整理的时候呢，我们会去观察他留下来的跟他淘汰的，
1: 嗯嗯，
0: 因为你大概可以抓出他现在的穿衣路线什么类型的哦，譬如说比较成熟了，
1: 比较走气质风，
0: 对，那可能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那种卡通图案的，大部分他会淘汰之类的、哦、我们会去观察，然后我就发现他淘汰掉的衣服啊，就是各种各式各样民族风啊，然后什么皮衣啊，各种都有哦。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以前念书时期，你是不是都拿零用钱？”
1: 哦，
0: 然后他就说：“啊，你怎么知道？”
1: 哦，
0: 然后我就说：“所以你现在就是工作了，工作之后大部分的钱你自己掌管吗？”他就说：“哎、欸，你怎么知道？
1: 哦、
0: 就是很像算命的这样，
1: 算命的，你怎么突然什么都知道了？我都还没说。”
0: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有过一样的经历，只是我的这段经历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长。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呢，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只是一个大胆假设，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我自己就是在念书时期都是拿零用钱。
1: 嗯，
0: 因为你会觉得说你的钱是来自于爸爸妈妈，所以你买的任何东西好像也其实是爸爸妈妈买的，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哦、
0: 就虽然是我买给我自己的，但是我会觉得我不能丢。
1: 对，
0: 因为那个有一部分其实是爸爸妈妈的，我的心里是这样想、嗯、所以其实我在大学时期我的房间东西也不少，然后也有很多是真的就没在穿的啊、
1: 嗯、
0: 买了之后才发现不喜欢，才知什么被骗啦，对不对、嗯、网拍照片什么的当我毕业之后开始有工作，对，然后我只需要缴固定的钱给家用，剩下的全部都是我自己可以利用，那时候呢就真的有一度有一点失心疯，
1: 就看到什么就买，
0: 对，然后你会觉得哦，原来这就是有自己的钱的感觉那我要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我要让我的房间变什么样子，你就会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我当时的确也是买了很多不适合自己的衣服、
1: 嗯、
0: 就是像人家都说哦，女生一定要有一件黑色洋装啊，哦，那我就觉得啊，那我也是女生欸，我也要
1: 买一件黑色洋装，
0: 对，然后一定要有一件什么样子类型的外套吧，参、
1: 嗯、
0: 加婚礼是不是应该有一双高跟鞋还是什么的，但是毕竟你年纪也还算轻的时候，你其实判断力不是那么好就花了很多学费，只能这样说、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的那个委托人他就是跟我走一样的路，就当你 突然可以掌握，突然可以支配自己金钱的时候，你会花在很多你现在觉得很莫名其妙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当他可能工作了一两年了，慢慢的知道了哦，自己的职场有适合的穿搭，或是自己的喜好、自己的风格，他就把很多当时那一段时间乱买的衣服全部都淘汰掉。
1: 哦，
0: 嗯，这好像是一个有点难避免的过程。像我有时候也会看到很多家庭有玩具，不是买给小朋友的，是可能爸爸妈妈买给自己的、
1: 哦、
0: 他们也是因为小时候可能就很喜欢，然后小时候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说就不允许，所以他没有得到、嗯、等到长大了他有机会实现的时候，他就会想要一口气的就是弥补自己、
1: 哦，
0: 所以可能
1: 有点像弥补曾经的
0: 童年或什么。对，然后当我现在有能力了，所以我要对自己好，我以前想要的没有拥有的，我现在我都要把它买回来，不见得真的需要，也不见得真的还喜欢，
1: 嗯，
0: 但就是一个证明，对，证明自己现在有能力了。而且也其实也蛮常看到那种一个款式有两件的，而且还不是包色哦，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两件，
1: 一件摆着一件穿吗？
0: 对，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因为这件衣服太舒服了，我怕以后穿不到了，我怕万一它破了，它哪里怎么样了，我买不到这么舒服的衣服了。刚刚这一段话不止一个人跟我讲过，而且它不一定只是一件什么卫生衣或什么，它可能是一件很厚的外套啊什么，就是一模一样两件，单价也不低，然后很多人都会担心以后会绝版，
1: 嗯，
0: 会买不到，会涨价，会怎样怎样，但其实眼光是会变的。
1: 嗯，
0: 可能去年我觉得非常好穿的衣服，或是我真的觉得哦好舒服哦，
1: 太好看了，
0: 可是可能今年我就不这么想了。
1: 哦，
0: 因为你身形有可能改变嘛，眼光可能改变。
1: 刚说到身形改变，大家就是会有那个留着穿不下的衣服，你知道吗？
0: 哦，对对对对，
1: 就是我总有一天可以穿回去，
0: 或是我再瘦
1: size 这样子，
0: 再瘦两公斤可以穿的衣服。
1: 对，
0: 这种衣服我都跟大家说是你可以淘汰的第一批
1: 啊。为什么？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再穿到啊。我这是我的目标。
0: 但是你如果真的实现目标了，你真的花了一点心力瘦下来了，你难道不会买新衣服吗？这么辛苦欸。对、啊、
1: 会买新衣服，因为之前胖的时候衣服都比较大件。
0: 对嘛，你一定会就觉得要报复性消费嘛，我要买很多贴身的裤子或什么的，所以你何苦一定要留着那一件，你等到你真的瘦下来了你再买就好啦。
1: 可是那是有点像激励目标的那种感觉。
0: 那为什么、就是、那为什么放了那么久还在那？他没有激励到啊，
1: 摆着整理的时候才看到。
0: 没有，真的有些人他不用有这些衣服他也能够做到、
1: 哦、
0: 对不对、嗯、但是有些人是你放了就算满满一整个衣柜都是这种再瘦两公斤可以穿的，你就是一直没有瘦下来嘛。
1: 嗯，
0: 对啊，所以那个只是一个留下来的借口，只是借口
1: 借口。
0: 你只是不想丢而已。
1: 是不是会有那种有点像是怀念曾经的自己能够穿得下这些衣服，所以我舍不得丢它那种感觉？
0: 一方面是，然后另一方面是我觉得他们还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我曾经也有这样子过啊、嗯、你知道年纪越来越大就是一直越来越胖而已嘛。
1: 嗯，
0: 那你当然也会觉得啊、哦，这件衣服哇，这个尺寸怎么那么小？
1: 对，哇，可是我曾经可以穿得下。
0: 对，但是其实我真的也是放个一两年之后，我发现它已经快要发霉了，你知道。
1: 不得不丢，
0: 对，你完全没有机会穿嘛，他就一直放在衣柜深处，然后就吸收湿气什么的、嗯、然后最后觉得、嗯、算了啦，我自己知道我大概是回不去了，我就面对现实，我就把它淘汰掉。
1: 嗯，
0: 我之前整理过一个委托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一直说他没有什么裤子穿，但我不信，你知道我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多嘛。但他一直说没有，真的
1: 没
0: 几件，尤其牛仔裤就是真的都不多。后来我们就发现呢，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因为他固定只去某一个抽屉找衣服，他习惯就是去那边找、
1: 哦、
0: 那边的抽屉里真的就是大概六到八 件
1: 、嗯、
0: 所以他说不多、欸、真的哦，以这个抽屉来说、嗯、是没错、嗯、那我们把他整个，因为他的房间有好多好多收纳衣服的地方，还有一个更衣室、
1: 哦、
0: 我们把所有找到的牛仔裤全部都拿出来披挂在他的沙发上，只有牛仔裤哦，就是什么休闲裤、棉裤那些不管，对，我们只拿牛仔长裤，然后我们请他来看看你到底有多少件。 我印象中有八九十件，只是牛仔裤、欸、
1: 八九十件，
0: 对，十倍，完全是他以为的十倍以上。他自己看到其实也蛮傻眼的，就是
1: 吓到、
0: 欸、这些裤子都在哪？
1: 不是你家吗？
0: 对，他就是哦，看到了才有印象，但是其实可能过很久了，他其实已经完全遗忘他有这么多衣服。嗯嗯，后来我们发现原因是呢，他并没有好好的去把这些衣服就是归位。嗯，通常啦，放裤子就是一个抽屉，
1: 对，
0: 裤子都在这。放衣服的都在那，然后挂着的都是外套，这边挂着都是洋装，像这样子简单的分类。嗯嗯嗯，可是他呢是就有点见缝插针法嘛，就是这里有位置就先放，对，那边有位置就先丢。可是因为习惯，他就是只来这边找衣服，嗯，所以他其他的地方常年都被他遗忘，他根本就没有再去翻那些地方了。然后他以为那些地方放的可能都是洋装啊、裙子啊或衣服啊，他完全不觉得那里会出现牛仔裤。嗯，因为他可能是有下意识就乱丢。嗯 嗯, 嗯，他也不觉得他有丢过什么牛仔裤在那边。所以当他看到这么多的时候，他真的是自己都不敢相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整理东西都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同类型的东西集中起来再整理。你不集中呢，你不会知道你家里有十把梳子。
1: 所以不是分区块整理，而是要把同品项先集中起来再整理。
0: 对，很多人他的整理计划是说，我今天整理厨房，明天整理客厅什么， 对不对？前提是那你厨房是不是只有厨房应该出现的东西。如果你厨房有阳台蔓延进来的，或是厨房的东西一摆不下了又跑到餐桌区去，餐桌区又很挤，然后有些东西跑到客厅去，那你不能用空间来当做一个计划，嗯，因为你会整理到各个区域的东西，嗯，所以应该是按照物品的类别，我今天整理我的锅子，我明天整理我的外套类，或者我后天我想整理我的所有画笔、我的美劳用具这样子。嗯嗯嗯，对，其实是要按这样整理才比较有效率。
1: 重点是这样可以清楚量，是不是？
0: 对，你一口气全部集中，嗯，然后你会发现，哎，欸，原来一样东西我有这么多，你会被自己
1: 衣服，
0: 对，你会被自己吓到，你才会心甘情愿的觉得，好啦，我处理掉一些好了，我真的不用那么多。
1: 嗯，那有没有什么曾经的案例是让你蛮感动的？
0: 之前整理过一个，我直接称她为贵妇好了，因为她就是真的真的是一位贵妇，会被磕那个奢侈税的那种。然后所以他什么东西都买得起，嗯，对不对？他没有买不起的东西。然后他是我遇过呢就是衣服最多的客人，真的，我目前已经服务八年了，哦，嗯，他是真的第一名，衣服非常多，然后每一次换季他都要出动搬家车来帮忙，然后搬个一两天把所有就是两边的衣服交换，然后还需要建档的那种，就是这一箱 A 箱里面是什么的衣服，比如说是什么牌子的或是什么什么这样啊。他衣服可以多到怎么样？我听过一个最扯的，就是因为这个贵妇常常会把衣服就放在桌上，放在那个玻璃茶几上，啊，然后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哎，什么声音，那个玻璃茶几竟然破了，碎裂，真的哦。因为它上面堆叠的那些衣服太多太重，他可以把一个玻璃茶几堆到碎裂，这真的是，对，但是是真的，因为他的摆放衣服的地方真的太多太多太大，这样他可能比一家服饰店的衣服跟存货都还要多。然后一开始我觉得我的帮忙很有限，因为你就是要这么多，你就是要搬家车这样子。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说，我觉得这些衣服是我的自由基，自由基不是 会产生癌症吗？嗯，他就说他觉得这些东西是他的自由基，因为他是一个很爱漂亮的女生，然后他的衣服真的也都很漂亮，质感也很好，嗯，可是每一次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跟他见面就是我要服务嘛，他永远都穿着差不多的衣服，
1: 好像都是那几件，是吗？
0: 对，或是这两天他就不换衣服了，反正都是要整理嘛，对不对？他就可能都穿一样的。我就跟他说，你这些衣服你都没有穿欸，我跟你见过这么多次面，我们一年见好几次哦，我很少看到你穿这些漂亮的衣服欸。后来他才发现，对啊，他虽然很喜欢这些衣服然后买回来了，可是他都被这些衣服绑架了。 他花很大量的时间在维护这些衣服，在处理它。他虽然是贵妇，可是他是希望自己挂好，用自己的方式挂，用自己的方式折。所以他并没有说，哦，我请了一个谁来帮忙我处理家务，其实没有，他完全自己来，就衣服这一块是自己来，然后什么应该放进哪一个箱子，什么品牌的要放哪，他都知道。所以他说他觉得他变成衣服的奴隶，就他也没有真的穿上去啊，他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他每天都在花时间去在折衣服、挂衣服，然后想更多的方式，然后跟我讨论我他应不应该买新的，对，新的柜子还是收纳品这样。后来因为他的东西真的太多，稍微就是产生了一点婚姻危机
1: 哦，
0: 然后他就有跟我分享更多比较私密的家务事这样，我就觉得哎，他真的有在试着改变，因为我觉得同样是断舍离这条路，他会走得比别人辛苦一点跟慢一点，因为他讲真的，就是你要他再买一间房子，然后放衣服，其实他做得到，但是他知道他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他慢慢的去克制每一个月的消费。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他跟我说，至少有你陪着我，他觉得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孤单，然后可以有人去陪伴他做这些事。对，我其实自己听的也是蛮感动的，
1: 哦，
0: 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还可以陪伴给人家信心啦、鼓励啦、或安定的力量，这种感觉
1: 就等于说陪他一起去整理曾经的他，然后跟现在他想要去改变的自己，
0: 然后还有就是帮忙维持他的婚姻这样子。
1: 哇，这是什么丘比特的那种感觉吗？
0: 真的，他就说他说我因为不是只有他单方面这么说，连他请来帮忙打扫的阿姨都有提到类似的这种，我好像真的帮了他不少，哎，
1: 也算是让他重新认识他自己那种感觉，对吗？
0: 对对，然后去检视自己的行为，然后什么对自己来说更重要？衣服虽然是他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但比起婚姻，他更看重他的婚姻，所以他愿意为了婚姻去取舍。
1: 这几年很常出现一个叫做容貌焦虑，就是好像因为对自己不太了解，然后可能对于自己的外形啊会有很多的想法，很期待自己的外形变得更好，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去买了很多很多的衣服、很多的保养品、很多的化妆品去尝试能让自己变好。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心理，然后让我们就是不断的去买衣服、买这些东西？
0: 以我整理师的角度来看，我倒觉得容貌焦虑在我看来没有那么常见跟那么严重。我觉得我的委托人他们会购买这么大量的物品，可能更多时候是因为想舒压。
1: 舒压吗？
0: 因为现代人的压力真的比较大嘛，这是一个。当然容貌焦虑我一定也是有，可是我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反而是因为
1: 为了买而买吗？
0: 对，为了要就像刚刚说，开心也买，不开心也买，拿奖金也要买，这个月很辛苦我也要买，就是很多理由他们都要买，然后买了才会觉得好像舒服一点这样。然后还有很多人会担心以后买不到啦，绝版啦。比方说我身上这件上衣好了，我这不是今年买的了，然后我之前一开始买的时候曾经有那么一两个念头，就是觉得我是不是不要那么常穿，因为这种
1: 起毛球，
0: 对，本来就容易起毛球，对不对？但后来我很快很快我就转念了，我就觉得衣服它买了就是要穿。
1: 对，
0: 这些东西你带回家，包含你的房子本身都是来服务你的，所以你不能说买了不用那你干嘛买，那衣服买了不穿那你干嘛买，对不对？
1: 对，
0: 那他们是来服务我的，而不是我需要花更多心力去保护它。就好比包包，我不太会去买那种贵到我会舍不得放地上的包包，或者是什么
1: 脏的，
0: 对，或是什么下雨天护包包。没有，我是会把包包放在头上，就是
1: 遮雨的，
0: 对，我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知道那个东西会让我有那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我不会买。
1: 哦，
0: 那我反而是买回来就是要用， 衣服就是要穿，它如果有了毛球，现在就有一点了，那又怎么样呢？没关系啊，我穿到不行的时候
1: 淘汰了，
0: 对，我淘汰掉，我再买新的，我搞不好到了那个时候又有更舒服的材质或是更修身的一些打板之类的。对，
1: 哦，有那个你知道最怕的就是买白色衣服，怕脏，然后就不敢穿，就觉得需要一件白色的，然后就买了白色。
0: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你就只买一件，那没有关系。衣柜里放一件衣服，白色衣服，不常穿的白色衣服，其实没什么。但是有的人是
1: 很多件，
0: 对，有的人是他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但他还是买了好多。所以衣柜可能一整个抽屉都是这种，那不就很浪费空间吗？所以有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只要这个物品的数量没有很夸张，其实都不造成影响都好。那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容貌焦虑的话，我真的觉得在我的案例中真的比较少啦。我觉得大家好像都蛮有自信的
1: 哦。
0: 反而是我觉得他们都会告诉我说，哎，我跟你讲这个东西超好用的哦，然后我在哪里买的，
1: 他已经用出心得了。
0: 对，然后
1: 只是用出心得以后买太多。
0: 对，然后发连结跟你分享这些，就算有一点也是想让自己变得更美啦。但我觉得美这件事情就看你怎么定义嘛。黑也可以美嘛，胖也可以美嘛，矮也可以美啊，瘦也可以美啊，就是它不会是只有一种样子。所以那是靠自己转念了，它可以让你有自信。我觉得那你买这个东西就很棒，你觉得它让你更好了。但是真的就像你说的，不要去变成物品的奴隶，然后不要在家里都在服务这些东西。
1: 买回来然后我要照顾它。
0: 对，然后或是舍不得用，我怕它破，或是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不要让它变成绑架我们心里的这些负担。物品来的就是要用，衣服买的就是要穿，保养品化妆品就是得用，不能摆着。
0: 东西也不要舍不得吃。
1: 对，
0: 什么保健食品就吃。
1: 哎、欸，真的买了都觉得哎、欸，我好像可以变瘦啊，或是买了就觉得哎、欸，皮肤可以变好。吃了自己会有精神，然后都忘吃。
0: 但重点是就没吃啊，
1: 忘了吃。
0: 其实很多人他买书也是一样的哦，就是他会以为我买了我就是好像更有知识了，或是我又就是更怎么样了一点。因为像刚刚举例到的书啊，保健食品，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人生比较有益处那一方的东西。
1: 好的，
0: 对，大家会觉得说好像买了自己品味有加分啦，或是健康状况会变好。但重点是你有没有真的把书打开来读进去。对不对？不是你买了就拥有咯，是你要读进去。保健食品也是啊，你不能说买了我离健康更近一步。没有，
1: 他离我真的很近，在我旁边每天都看到。
0: 但你要吃进去才有效。所以很多东西不是说纯粹有就好。是你要用。
1: 对，希望大家都不要让这些好物变成不好的东西。对对，然后让它可以真的发挥它们的作用。这些美丽的衣服、好用的保养品、化妆品都要好好的用起来，它才会真的发挥它最好的价值。
0: 是是，
1: 好，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今天呢，还是来回顾我们的入经藏的药师如来十二大愿哈。那其实这个药师如来十二大愿，其实跟慈济药师经一直跟慈济有很大的一个渊源。从1966年功德会成立哈，那每个月24号发放的时候，上人呢其实真的就是为了要做慈济，就打破了不敢经忏不诵经的一个原则哈。所以呢，就每个月的农历24号就送了一个药师经，也希望，当然希望大家要记得这十二大愿嘛，愿愿都是希望这个世间的人能够离苦得乐，好，那大家可以自救救人，自度度人，这个是我们跟药师法会的。那所以在2000年4月26号的这个委员干部的一个精进佛仪啊，上人就有回顾哈，上人说，其实，在慈济创立的时候啊，每个月都会送药师经。上人说，每到药师法会日，我会很虔诚的上殿来恭送药师经啊，也来持念药师佛的圣号，为普天南部祝福哈，期待大家可以仿效这个药师佛的大愿哈，带来平安幸福。那其实自古以来哈，教内大德，因为这个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哈，真的是就是东方的这样的一个佛，大家很重视，广为弘扬。那明初的太虚大师跟应顺导师哈，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大陆，可是他们说药师经的目的都是天下多灾难，所以讲药师经一定是天下多灾难。那上人说，他希望讲药师经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啊，互相的来研究，不是说听经就能够消灾解厄，那是不可能的。是听了以后，你要反省，你要检讨自己有没有犯错造恶，好，净化自己，然后净化别人的心，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上来其实总共讲了三次药师经哦，就很重要，所以讲三次哈。那第一次当然是1974年哈，那这个是前一年，因为娜拉台风，其实那个灾情是很惨重。那当时你看上来也写了一个慰问信哦，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法随，就叫救世要从救心起哈。那救心呢，就是要弘扬药师法门，所以在隔年呢，上来就在1974年，然后刚好也是慈济功德会的8周年。所以连续两年在打这个佛七的时候啊，上人就讲了这个药师经。那可惜啊，那个时候录音带其实不完整了。那第二次其实在1985年到1987年，这中间有一些断隔，因为有很多的大家看到这个时间又是跟盖医院有关系的，为了筹建医院，募人募款募心嘛，还有就是提倡器官捐赠，所以以药师经为源，盖医院为因啊，上人就在农历的每个以前上人每个月的后面3天是要行脚的，就在吉林路的台北分会来讲这个药师经。那讲一讲，因为医院的这个建院啊，然后又企业很多事情，所以1986年的初夏就停下来。可是当时呢，很多人就祈请说，哎呀，这个没有讲完很可惜啊。所以后来就是在大家的这个祈请之下，上来在这个延平南路的三军军官俱乐部啊，又讲了3天的啊这个药师经呢，就把这一部经给讲完了。那到2000年的时候，其实上人又讲了一次药师经。所以上人在2001年的7月12号哈，在静思晨语的时候啊，上人就讲到说，其实我出家一个原则，不做法会，不敢经忏。可是为了救济众生啊，让贫困的人有物质，富有的人可以得救哈，济富教贫，教贫济富，啊，就要广开方便门。所以上人说，广开方便门是受到《法华经》的影响。那既然佛陀度众生也是开方便门，所以上人就送一部药师经啊，功德回向。可是上人说，每当我送这部药师经或者读书文的时候，是我最挣扎最痛苦的时刻，因为违背了我的出家的原则。所以你看上人为了众生不得不这样走出来，为了救人救心，我不付出谁来付出呢？这个大愿是跟地藏王菩萨一样，我不救众生，我不入地狱谁来入地狱。上人说了也奇怪啊，那一段期间因缘很成熟，很多家庭很多人就生病啦，痛苦啦，什么都奇迹式的度过难关，所以大家就讲就领了，就领了，很想口口相传，那个爱心自然就被启发了。那上人说，记得当年那个委员们，大家提着菜篮到菜市场买菜的卖菜的，都在讲5毛钱可以救人这个就是慈济跟药师经的因缘，其实还是从 克难功德会开始的，在克难中，然后加上常住师父，大家缝鞋子。昨天的经济日上的也有提嘛，好，从五毛钱30个人，然后再加上常住师父啊，一双鞋子4块钱，然后6个人就是24，所以虽然说24跟我们的数字有很大的关因缘哈。那每个月就是送一部药师经，从那个时候一直下来。那为了建医院，那上人就去讲了这样的一个药师经，哈。为了抢救这样的一个抢救生命守护生命的磐石，在花莲建院，所以上人用了这样的字，上人说我抛头露面，真的那个是非常挣扎，就是本是要修行的，本是不要跟大家这样子的和在一块，但不得不每个月在台北讲3天的药师经，很多的资深委员哦啊，你看那个时候哈，就是这样结缘了。在讲药师经的时候，我觉得看老照片有一个好处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时候头发没有发髻，对不对？好，所以那时候的女性大概头发就是短短啊卷起来哈，因为家庭主妇这样比较方便。啊，你看嘛，熊林是豆豆搞温雕搞温雕哈，啊雕看哈，头发也很整齐，然后穿的旗袍什么气质都很出众。所以上人说，这些人一直到现在哦，恒心不懈，身心契合啊，这个是第二次啊，这个慈济跟这个药师经的因缘。那他这一次呢，上人说，在新的一年哦，2001年要讲药师经，当然也有因缘。不过呢，上人说，因缘会在时间中消失，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把恒持刹那，这个就是成就道业的一个关键，大家要多用心。2001年7月3号进士成员，上人说，我今天一早翻开以前讲的药师经的资料，看到时间是1985年，啊，那上人说，我记得当时来听经的人很踊跃啊，每个月3天啊。那我们那个时候是在吉林路，那个讲堂哦，是跟人家借的，那个讲堂就是挨挨挤挤的，很多的人。那上人正在那个窗口看啊，哎，有的人开车送到门口停下来啊，人下来，然后车子就赶快走，因为根本停不下来。然后再加上要搭电梯哦，很多的这个邻居哦，附近那个搭电梯就是旁边的住户会抗议啊，所以后来为什么中间很多因缘就变成最后3天是在那个三军军官俱乐部，还有很多从路上往讲堂进来的人一直站在上，说我从7楼的窗边看下去啊，就去想到说台北的人口这么多，一眼望去啊，红绿灯一闪一亮啊，车辆来来往往，就想台北市的人口这么多，你讲堂说它大吗？又能容纳多少人？真正能来听经的比例又是多少？所以上人常常讲说，在一个小城，假设9万个人，可能有三万人啊，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佛，啊，有3万人可能只有听过没有看过，啊，再只有3万人能够听到跟看到佛的这样的一个讲经说法，所以佛法的植育是如何的一个困难。所以上人觉得说，佛法要在世间弘扬真的不容易，听经接受佛法的机会真的不多。那当时开讲药师经啊，就在2001年的时候，他结下根深蒂固的法缘。现在看到这些资深的干部哦，可以说完全是啊，1985年的时候不是2001年，2001年是在金色奖。是不是这些资深的干部完全是讲药师经的时候结下来的缘？那我们算算1985到现在，哇，所以资深的委员真的都是30-40年的。除了为了要建院筹募基金广招有缘人呢，上人也利用那一段时间跟很多建筑的人才，因为要盖院嘛，还有很多医学的人才，因为要有软体见面，听他们的指导啊，然后去参观医院拜访人，就是那个时间啊，就结很多的缘。那这个就是建院置业的一个开展，当然也成为整个慈济四大置业开展很重要的因缘。第三次是2001年啊，7月11号到这个7月17号到2002年，大概一年的时间，那刚好就跨过了千禧年。那其实呢，这个伦理的道德，刚刚那个玉文也一直在讲说要唤起年轻人的这种伦理道德，人际关系也很紧张，对立冲突，所以上来就再一次的讲，那这个也是我们在重新编撰这个经藏净思法藏的时候的第一步，就是药师经重新来做这样的一个整理跟编撰。所以2001年7月11号净思成语上就讲，我一直想把药师经再一次的解释，可是没有时间，想利用净思成语的时间，又觉得短短20几分钟，以前成语的时间比较短，要怎么将经文解释清楚，这个就是我们出版本来4本，后来被上人改成3本，也蛮厚实的。再想想就把握时间，就很短的一句话，点滴累积，句句连篇，一样可以把一部经讲完。再跨越大世纪的时刻，回顾现在的人间，真的让人很担忧。所以在21世纪啊， 的第一年啊，圣人说要讲药师经也有因缘，所以圣人对于这个人口的这个增加哈、哦，一直不断的去讲，就这样的一个地球要承载。圣人说，1960年地球上的人口才30亿，然后到1999年已经突破60亿，那到我们现在2023年已经突破80亿，可地球没有增加任何的面积耶，好、哦，然后。啊、温度还不断的上升，今天金恩也有讲，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人类怎么可能不面临毁灭，要供给人类生存啊，地球食衣住行、欸、那人多就开始跟土地争啊，平地到往山地啊，还要征服沙漠，征服大自然，这个灾难都是难免的。然后呢，人跟人又互争，就像刚刚在讲的说这个巴基斯坦跟这个、哦、这个就那一条河，到底那个河是要给谁的，为了生存好、哦，伤害不知道未来的灾难还有多少，还有多大、哦、所以呢，新世纪讲药师经可以调和人心，人心平静，人间就能够祥和安定。所以佛说药师经，然后再来是上人说了这样的一个药师如来时药师经讲了3次，那就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经藏演绎呢，上人希望可以让大家更容易的法入心，更专注的在自己的心口还有行动上面。所以药师如来12大愿、哦、我们的王端正副总作词，郭梦教授作曲、啊、当然是慈月师姐编导、哦、那这里面总共有16幕，当时我好多我们宗教处的年轻人、哦、都穿那个黑衣服、哦、都上去演那个很蛮横的、哦、很那个打架的那个、哦、这种百态、哦、直指生命的课题、哦、那这个音乐手语剧其实在2003年7月4号到9月全台总共演过31场哦、那第一场是在花莲文化中心举行的、哦、就是我们首演是在花莲的文化中心。那其实药师十二大愿、哦、各位自己看、哦、每一个都是对众生，都是希望众生、啊、能够愿愿皆圆满、哦、这样子。那2003年7月5号志工早会、啊、上人就前一天演了，隔天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昨天呢就有这样的药师十二，那药师佛呢这个为娑婆世界众生适应现在的生活，每一个大愿都是现在的人所需要，所以为什么经是亘古而长新，它不会因为它是2500年前讲的到今天叫做旧了而不能用，没有，它一直永远适用，贫穷苦难的人、啊、就会有世间的菩萨去救吧、啊、上人说很感恩慈济人人文人武啊，武就是再远哦啊、去救助，去出力，去拔苦，文啊就是哎，上台他也可以比手语美化，把很深奥的经典浅化，让大家可以感触得到啊。不管哈、哦，然后每一次啊，不管哪个场地借给慈济演绎哦，他们就可以干净美化一整年哦，因为从来没有这样从头到尾把它洗得这么干净。可是慈济人只要借慈济人一次，他们整年的时间都会非常非常的干净。可慈济人就很幸福啊，他打扫布置真的是功德无量，所以救火组者实在是太值得了。从内到外哦，连那个厕所一寸一寸全部把它扫得干干净净。啊，7月12、13号上人就对药师如来十二大愿的演出人员开示，上人说人啊太自大了，因为征服大地，征服世界，几年来你看大地反扑。哎呀，2003年嘞，现在已经2023，就表20年前。上来说天下灾难意外事故太多，人再大抵不过天灾人祸，人间这样黑暗浑浊。可是药师如来的世界，它是清净的，它是静如琉璃的，它是对立。所以舞台上看到世间爱恨情仇的混乱的时候，药师佛的精神还有人间菩萨的方舟，哎，就呈现出来，大家可以去找录影带，道理跟人事啊分得很清楚。你看到那个无明啊，黑暗啊，打，你看那个动作就是要打这样子，所以他们说这个主题药师十二大愿是非常经典的，人间菩萨的精神一定要浮现出来。那最重要的是当时啊，在那个有一道光这样子下来，所以我最近一直这样在整理，我都写应该写一本，应该要整理一本，就是上人对艺术跟美学的一个指导。上人说那个光、哦、要靠舞台的灯光，一群人间菩萨那个佛的庄严，那个光要怎么样可以再加强一点。因为上人说以前演父母恩的难报经的时候，就我们前面演已经吸引很多人了，你看上人真的是很好的编剧跟导演、哦、所以上人说我们演药师如来十二大愿、哦、会有很多同道者、哦、包括很多佛教界的教来看、啊、所以我们要经典一点，我们要再好一点，人心乱社会乱，那种庄严的世界一定要浮现出来。所以那个光到底要怎么打，然后要怎么样去展现出在五浊恶世里面有一道这个药师如来的东方药师 琉璃哈、哦、如来的光这样子哈、哦，然后就看到那个黑白拉扯、善恶拉扯哈、哦，有穿黑的、穿白的，然后最后就要有一股很强的力量，就是那一道光哈、哦，我们才能够反邪归正。上人说，这一道力量如果再使出来啊，药师如来十二大愿就是了不起的杰作。所以当然啦、啊，慈悦他们回去就再改、哦、所以常要改。上人说，道理用说的说不清楚，听也听不懂啊，要在舞台上表达，让人家看懂感动，本来就很困难。好，2008年2月1号，这是上人跟王副总、李寿全老师还有慈悦师姐，好，上人就在讲到说啊，这个心病要心药医啊，所以佛陀开示哈，这是文殊师利菩萨，他预知末法时代哈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请佛开示，然后就有了这样的药师经。虽然说我会讲药师经，就是为了适应现代。啊，这个本愿是他在因地的时候药师佛所发的愿，就像慈济啊，人人还未成佛，可是有共同的心愿，就是弘法利生。四大志愿哪一个不是为了利益众生？慈济人无论身在何处，尽心尽力去救苦难。好、啊，那在你看上人说，你看远在美国啊，也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的身影穿梭在白雪茫茫之中。缺衣缺粮是世间的缺憾，受寒受冻是世间的苦，娑婆世界这么苦。啊、怎么变美善光明、啊、就是你看到人家受苦受难、啊、不要让他受饥寒，这个就是去治他人生的病。慈济人都是因地菩萨，感恩上人给我们受记药师经的慈啊，深意浅白，慈深但是意浅，这都是慈济人做的事，看就懂了。上人说无量义经是讲菩萨的心境，药师经是描述世间的形态，地藏经呢是讲事相，讲大孝，讲因果。所以说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无量义经，因为地藏经跟药师经的道理、哦、都在无量义经里面。所以为什么说无量义经是我们、哦、这个慈济很重要的一个法随。2010年8月16号，这是志工长，这个刚好8月15号，就前一天呢，其实是大林慈院的10周年，那大林慈院就来演这个药师十二大院、啊、医生就穿着黑衣啊。那上人就想到这是十周年啊，可是上人说其实他们5年前，就他们在5周年的时候，也看到一群黑衣人啊，一步一步跟着慈慈，跟着音乐，跟着舞台上的步伐，非常有力的这样的走上去哦。他们愿庆5年后，他们就是5年前5个坏人哈、哦，然后5年后这5个坏人又一样演，所以上人说差不多就这些人老功夫啊，就唤醒又展现出来，力道还是很好，而且还增加人数哦，就那个黑暗的力量又更大这样子。上人说看他们一步一步哦走上舞台楼梯，要很吃力的表达出那种世间的缠绕，那种不平衡拉扯。上人说人不都是这样吗？四大不调，百病丛生，实在很令人震撼。上人说5周年开始演的时候，我就已经很难忘，就大林的5周年啊，他们演的时候药师十二单，就其实药师十二单真的很适合医生来演，就永远难忘。10周年又展现出东方琉璃的光哦，啊，上人真的是更难忘。2012年1月14号哈，这个是我们长岛。因为美国长岛慈济人他们办岁末祝福的时候，他们也演了药师如来十二大愿的片段。那这个因为是我们长岛的医生人医会啊，他们也很期待能够像东方琉璃光如来一样，好为这个大地受灾还生这苦难众生啊，可以啊为他们启发他们的爱心，就人人来入经藏。好，所以上人就又回到他说2005年大林慈院5周年的时候，那个经藏也我印象很深哦，医生有演白袍礼赞的。好，也有演社会哈这样的一个生态，一步一步往前。啊，一群黑衣人呐，大医王来表演，那社会上善恶拔河，让人想到慈济的医疗人员，医生的白袍可以换成黑衣来启发人心，警惕人人善恶拔河，这个都是在药师经里面。这样的药师经啊，上人也是很感动、很感恩，说在美国的长岛呢，也这样的一个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的经藏演义真的是无国界。那他们显现不同的，就是一个立体的东方的一个琉璃世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他们加了很多的年轻人啊，年轻人就有年轻人对经典的不同的诠释哈。我们在台湾，大概就是亦步亦趋啊，慈悦师姐怎么教我们就怎么演，然后再加上自己丰富一点的表情或者是动作啊。那上人就想到说，哎，演这个药师琉璃的时候，琉璃这个十二大院的时候，台湾那个花莲慈院的王志宏副院长，他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被那个五欲啊，哇，无名的这种贪 这个财啊、名啊、利啊、色，五浊牵引团团转啊，那个王父真的演得很好，好像他就是那个人这样子哈、哦，演得非常生动。所以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团团转。可是你看到旁边那个比索语的啊，这一群仙女哈、哦，他上来说菩萨游戏人间，在这样的剧场里，每一个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一个角色，好看到人间迷茫的众生啊，菩萨是觉悟的友情，要走入人群啊，好，刚刚四号师兄一直在讲的哈，要这个走入这个人群当中，一定要把握机会来度，入经藏要清楚的启发别人，就要同时也要来启动自己，自己不清楚怎么启发别人，所以一定要自觉才能觉他嘛。那你要在迷茫中觉悟，觉悟以后入群度众生，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格圆满哈。那2016年2月1号志工早会哈，讲了很多其他事业哈，我们讲一下我们自己慈善基金会嘛哈。1月30号就每年最后的这个岁末祝福，慈善都是最后一场啊，就前一天。那我们前两天哈，花莲志业体的岁末祝福，我们也呈现了三艘法船哈，来做药师如来十二大愿的演绎。虽然说人世间的无名祸障很多，可是菩萨在人间救拔苦难，就像慈航普渡，看到三艘法船很有力道。一步一步的向前，各位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慈善哈，我们讲大家共同一念心，很令人感动。还有呢，上人说他知道大家都很忙，还抽出时间来啊排练啊背诵啊，肢体语言还要配合着这个旋律哈，真的很不简单。上人说这个就是要和和互协，经藏演绎其实就是一个和和互协的过程，因为所有的动作、所有的节拍还有所有的时间，大家都要配合起来才能完成真善美的画面。上人说真的是寸寸铺路，是陈根琴的恒持不懈。那这一切呢，都是为了嫉妒天下苍生。所以我们来想一想，哇，当我们在讲经藏演义的时候，一直回溯到它的源头，源头是2500年前佛说，佛为众生，为很多后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众生说了很多，最后讲法华经就是要讲教菩萨法，但行呢来不及了，80岁入灭。2500年后上人重新讲这样的一个经藏，然后上人从功德会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要行菩萨道。所以真的，我们花莲，我们净思金色就在台湾的东边，真的就是像东方药师、东方琉璃如来的光，药师大医王的愿，普济生命的良方啊，成就慧命的资粮。感恩。

0: 把孩子养成过重的小胖子，可能是害，不是爱。
1: 儿童的肥胖是会导致体内的胰岛素阻抗上升，随着肥胖的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上升呢，会降低儿童体内胰岛素的作用，导致血糖的增加，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
0: 在台湾，大约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体重过重或肥胖，而肥胖的孩子长大后持续肥胖的比例高达八成，因此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增加。
2: 第一个呢，小朋友是不是有肥胖的问题？第二个呢，运动的时间太少。第三个，他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病史。第四个呢，有糖尿病的家族病史。第五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是有妊娠糖尿病的。第六个，出生的体重小于2000克或者是大于4000克以上的巨婴。第七点呢，是在饭后会出现多渴或多尿的高血糖的症状。那第八点呢，是黑棘皮症，这个是胰岛素抗性导致皮肤的病变。最后一个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1: 对于儿童糖尿病的病人，除了要控制精制糖类、精制淀粉。

0: 的饮食以外，其实也要注重高纤、低糖、低油的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然后配合规律的运动，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糖尿病的病人也不要忘记要定期去做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检，借由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呢，可以预防视网膜病变进展到严重失明或是视力受损的情形，也可以延缓糖尿病肾病变进展到尿毒症或末期肾病的机会。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3: 我们是
4: 陈秀秀、
3: 郑明安、
5: 郑凯文，
2: 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看6月17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首先带您关注国际焦点，美国和伊朗在达成停战协议后，今天是第三天了。尽管双方都承诺恢复霍姆兹海峡的通行，不过真正敢通过的国际船只依然寥寥无几。而预定本周五，也就是后天，两国要在瑞士中部山区的度假村正式签约。美国派出了副总统范斯，伊朗则会由首席谈判代表出席。
1: I'm very happy to say, signed, the deal's all signed, and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s you know,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ed.
0: 这是川普在 G7 的法国峰会现场所透露的，目前协议文本内容没有正式对外公开。不过美伊先前已经完成了电子版的协议签署，除了周五当天要全面的开放霍姆兹海峡，也会明确写出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同时要废弃所有相关的铀浓缩库存。印度上个月爆发了试体外泄风波，紧急将国家级的医学院入学考试延后到下周日才举行。现在却又传出又有作弊集团在网络上散布假试题，印度政府下令了全面封锁通讯软体 Telegram。
2: Telegram groups में जो activities हो रही हैं, उसको देखते हुए, I think it's better for short term कि उसको ban कर दिया जाए.ताकि क्योंकि इतना बड़े लेवल का एग्जाम है और इतने सारे लोगों का करियर स्टेक पे है तो आई थिंक अगर इससे थोड़ा बहुत भी उसके रिस्क कम होते हैं तो आई थिंक दैट्स अ गुड डिसीजन。
0: 准备应考的医学生很担心，光是封锁住社群平台没有办法从根本解决更深层的作弊以及制度问题。这里是美国华府才刚大张旗鼓花了1000多万美元翻新美化的林肯纪念堂，结果里头的这一座倒映池湖水由蓝转绿，是遭到了水藻大规模入侵。
3: 自行车轻快通过倒映池，风和日丽，想不到这潭池水却出了大麻烦。
4: It looks pretty green, so like I said, that suggested the, you know, the, that maybe the nanobubble approach wasn't scaled right, and also that, you know, that's a hard one to get rid of. You know, hopefully it works as a quick fix. But they, you know, these algae do tend to rebound.
3: 为了欢庆美国建国满250周年，总统川普特地斥资上千万美元翻新林肯纪念堂前的倒映池。并期待水池能在注入清水后呈现出美国国旗的国旗蓝。不过水池才刚翻新不久，又再度被水藻入侵，变成一片绿油油。藻类控制团队只能想尽办法，希望让池水恢复湛蓝。
4: Hydrogen peroxide gets broken down and converted to water and oxygen, in a matter of, you know, minutes to hours. So it's in there, but.Before you know it, it's all water again. Yeah.
3: 加入浓度高达12%的过氧化氢，除藻工作也不见成效，反而会危害水池中野生动物的健康安全。藻类专家建议，最好的办法是让池水保持流动性，一出一进，才能较有效的减少绿藻在死水中不断增生。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狗狗很有灵性，能够听懂一两百个单字，是能够与我们共情的动物。现在向头您发现的是山羊，主要是瑞士最新的研究更发现了山羊很聪明哦，可以从人类说话当中听出是快乐还是沮丧。到底为何这么聪明了？来听科学家怎么说。
5: 科学家发现，山羊可以从同伴叫声中判断对方是快乐还是沮丧。也可以从人类说话的声音分辨人类的喜怒哀乐。
6: Are also capable of paying attention to specific cues. In this study, the direction of the human voice and use that to find a hidden food reward.
7: 妈咪，
5: 科学家在墙壁两端各放一个桶子，但其中只有一个装有食物。 研究人员躲在墙壁后方，确保山羊无法看到人，但能听到研究人员喊的声音。实验结果显示，大多数山羊选中正确筒子的几率远高于随机猜测的几率。
6: So I think it kind of shines a light on the intriguing and potentially quite complex sociocognitive abilities of domesticated species.
5: 科学家也有试过站在墙后保持沉默，山羊就只是随机碰撞筒子，因此证明山羊确实能听懂人类声音发出的方向线索，寻找目标，而不是盲目摸索。大爱新闻彭欣编译。
0: 用行动守护家园，马来西亚马六甲由政府号召大家一同来清扫住宅的祖屋区，慈济志工也呼朋引伴投入，不止做大清扫，也做了现场的资源回收以及环保宣导。
7: 沟渠里、树林间，垃圾随处可见。为了改善环境，马六甲地方政府在莫迪卡花园祖屋区举办社区大扫除，号召多个团体及居民一起投入清洁行动。
8: 很好，可以做我们的地方更清洁。
9: 这个月刚好是环境日，我们配合，就说我们要帮忙，就是跟政府机构一起合作，来做打理一些环境的卫生，跟他打扫，跟他清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收的那些环保物品。
7: 在大扫除队伍中，也能看见慈济志工忙碌的身影。除了协助资源回收分类，也主动向居民进行环保宣导，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
9: 交代这些的居民，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有些东西可以拿来回收，到那个宣传单，对，不要浪费掉。所以这个是一个交易啦。
10: Kebersihan itu penting lah. Kebersihan dengan keselamatan paling penting. Cuma jangan selalu turun padang. Terima kasih lah pada Suki juga. Kan?
11: Doa, Suki, ada yang saya menang, itu jidang ke. Banyak suruh. Ya, boli guan lah. Boli guan lah. Nah, ini kek kong lah. Yolah, yolah, saya tahu. Ada
12: yang ada? Yifu. Yifu
11: kek. Yifu kek so.所以每一个居民如果像您这样，我们的垃圾就会少很多。所以你是好公民，我垃圾没有乱乱丢的。
7: 大扫除只是开始，环境维护更需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人人从自身做起，做好资源回收，不乱丢垃圾，共同守护干净的家园。新闻罗秀娟、陈连喜、钟承志，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
0: 现在台湾有越来越多的融合教学了，包括有一群外国大学生，他们走进了国中小的校园，是由高雄市教育局鼓励来到台湾就读大学的外籍生，到了国中以及国小与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可以用英文沟通，还能够分享各国特殊的文化以及传统，趣味横生，拓展视野。
13: 小学生边学边跳，外师用英语歌曲教单字，情境式教学。
14: 那谁知道斗笠是用什么原料做的？
13: 不是。还有越南籍大学生直接入班，输入当地文化。
15: 讲的口音有点不同，
16: 哎呀，可以学越南语，
17: 介绍我们越南的一些传统。有澳大利亚，然后我们的国籍，还有是植物，还有动物。
18: 我们的学生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把他们的文化也输出，然后也接受到台湾的一个文化。
13: 甚至还有外籍生推动环保闯关，
19: 听得懂还是很难？
20: 大概懂，
21: 就资源回收，对，要怎么分类？
22: 让他们学英文之外，也可以让他们学怎么环保这个地球。
23: 今天听说有十个国家的外籍医生来，我们今天孩子的体验不只是一堂课，而且是帮他开往世界的一扇窗。
13: 教育局媒合外籍学生每学期24小时的入校教学，不仅国际文化交流，也让小学生各个成为世界小公民。大爱新闻李嘉欣、陈立伟高雄报道。
0: 他是轮椅上的小巨人，高雄寿天国小小学二年级的唐雨欣，出生呢就患有多重障碍，需要以电动轮椅来代步，但他非常喜欢上学，个性又勇敢又乐观，是班上的开心果。
7: 即便坐在电动轮椅上，九岁唐雨欣在学生群中行动自如，在学校艺术达人秀上开口欢唱。
1: 我喜欢来学校，可以跟同学玩，
2: 性格开朗，然后还是会到处乱跑。
3: 他开心的时候会逗我们开心。
4: 现在学校不是只有学生的学业成绩发展而已，我们也提供学生一个多元展能的一个舞台。
7: 虽然上下轮椅需同学协助，但是笑口常开、个性开朗的唐雨欣，从小就得克服病痛，多次进出医院，
1: 一直跑医院。可是我很勇敢，我会越来越好。
24: 在他妈妈肚子的时候，因为妈妈的羊水不足，造成他的脚的发育慢，经常要跑医院里面去。然后前一个暑假，他才在脚里面钉了不晓得几只钉子。
2: 个性很好，很乐观，我要跟他学习。
7: 不因双脚不便自卑别扭，他是班上的开心果。唐雨欣的乐观坚强也成为同学学习榜样。大爱新闻学林郑瑞平高雄报道。
0: 您想过吗？吃饭的速度也攸关着大脑健康，吃得太快容易肥胖，糖尿病找上门也容易会罹患有失智。到底如何吃？怎么吃？吃的速度该如何才能够为健康加分呢？下段新闻休息一下，再回来告诉您。
25: 哎喂，伯伯，一定是领导偷得去的啦，
26: 阿公。你出门前把20000块拿给我，要我保管啊！
25: 我真正是吃老啊，什么都记得清楚。
26: 老天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为什么偏偏是我遇到这种事？
27: 我一寡代志哦，可能都是命中注定好的啊。他说你会当去接受伊，就别这么艰苦啦。
2: 妈。谢谢你一直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因为你是我的查某囝。
27: 你若想要保养你的记忆，你会当带我来去环保站做环保啊。
25: 做环保，嘛会让记忆变好。
27: 他说你若不相信，带我来去你就知影啊。

0: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家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是我闻。
3: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4: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5: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6: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午餐时间好好的坐下来吃顿饭真的很重要，不只是生活当中的仪式感，还能够帮助我们远离失智。这些都要从保护牙齿说起，因为呢，研究发现了步入中老年之后，如果您掉太多颗牙齿，真的更容易会失智。全口少了14颗自然牙，会增加10倍罹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几率，也会增加5倍的轻度认知障碍。拥有一口好牙，才能够好好的咀嚼食物，也能够多说话，维持社交，这些都能够活化大脑，改善记忆功能。还有记得，就算再忙碌，也不要狼吞虎咽，记得要慢慢吃，细嚼慢咽，每口食物至少要咀嚼20下，每餐进食最好是维持20到半小时。最后也别忘记了要正确刷牙，定期洗牙，以及要做好口腔的检查，照顾好牙齿，晚年的生活才能够过得更清晰、更自在。
7: 有人习惯慢慢吃，细细品尝餐点，也有人赶时间就吃得快，10分钟解决一餐。这看似不起眼的用餐习惯，却牵动着大脑健康。
8: 我慢慢来补，无要赶紧创啥哈。重心慢慢来补了。
9: 你说慢慢咬比较好啊，哎，啊，有时候好像吃一吃又是快啊，吃饭快的惯习惯了。
7: 国外《自然》期刊的研究证实，只要多咀嚼，就能为大脑带来正向改变。因为随着年纪增加，大脑功能会逐渐退化，50岁后大脑开始萎缩，60岁以上平均每年脑容量减少0.5%，记忆力、反应、判断能力都会有影响。
10: 咀嚼的话，它其实可以活化，就是我们脑部就是附近周边的血流这样子，所以它可以去改善我们的比如说记忆的功能。
7: 因为吃得快，不只容易摄取过多热量，也和肥胖、第二型糖尿病及代谢症候群有关，这些都被认为是失智症的重要关键。除了吃饭放慢速度，生活中的小举动也能有帮助。
10: 如果你可以自己动手吃或自己动手做的话，其实你都是可以训练到你的认知功能或是一些生活能力的。对，那这些也可以训练到他去动他的肌肉，比如说可以去做一些精细的动作。
7: 延缓大脑没有捷径，或许下一餐开始放慢速度，多咀嚼几下，就是守护脑力最简单的第一步。大爱新闻主播邓颖中台北报道。
6: 在台湾超高龄社会，平均每5个成年人就有1个人65岁以上了。想要乐活每一天，哈佛大学一项集结了30年的大型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中老年族群体要提高肌力的训练，真的可以大幅降低死亡的风险。但是这肌耐力的运动时间可不短哦，每周要做满90到120分钟，等于每一天至少要12到18分钟，持之以恒就能够降低13% 全因整体的死亡风险，还能够降低19%心血管疾病的死亡，以及降低27%因为神经系统相关疾病的死亡风险。肌力运动，很多人直觉都会联想到一定要到健身房来做大量的重训，但其实专家说没有哦，也有特别是属于老年族群比较缓和又相对安全的肌力训练，而且一切都要量力而为，像是靠着墙壁深蹲、踮脚站立都能够训练下半身的肌耐力，手部呢也可以坐着使用毛巾或是弹力带做拉伸的运动，增加手部的肌肉耐受力。
11: Interestingly, more was not necessarily better.Participants who performed over 120 minutes of resistance training per week did not experience additional survival benefits, suggesting a potential plateau in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strength training.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aerobic exercise remained a powerful predictor of longevity.
6: 哈佛大学的研究也说呢，如果想要进一步靠着运动来延年益寿，也就是变得更长寿的话，那么就要肌耐力再搭配有氧一起做，意思是呢，可以健走、超慢跑、跑步或是游泳，再搭配一点肌耐力的训练，那么死亡的风险还能够再提高，降低到45%。慈济六十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写生命。今天要带您认识孔绍安，他与慈济相遇于当年偶然的机会，看到大爱台，触发了他走入环保站的缘分。因为过去的他从年轻就开始酗酒，沉迷于深色场合，亲人苦劝无效后就与他形同陌路了。后来他很快就饱尝苦果，严重痛风，双手都扭曲变形。偶然的机会从大爱台看到了慈济的静思堂，他抱着好奇又忐忑的心走进环保站，开始一路做回收，把心中的一个善种化为善行，也感动了周围的志工，协助他申请补助租了房子。如今已经61岁了，他身体依然是百般病痛，却怀着忏悔的心继续付出。
12: 我以前是手心向上啊，现在是手心向下的人啊。
7: 每天一早起床，独居的孔绍安会坐在书桌前阅读经书，让自己心沉淀下来。
12: 在佛经里面的一切唯心造，各外的基础，拢是你的心，你家己感觉的。上一关学要专念，专念如鬼，然后较轻松啊。今天来这，
7: 接着就到乌龙环保站报道，展开一天生活。
12: 还是拢在家乐啊。啊，搞到我路边就看有录音带、含 CD， 就开始放录音带、含 CD， 解开了。来这里大家对我很好啊，跟大家很大家结了都很好的善缘。
13: 伊足精进的，伊拢足早就来啊，啊，拢做工吼，拢有啊，拢换换，一到有回家。
14: 他伊无简单，就是他行动不方便，就是这个手，人伊虽然无方便，人伊嘛足认真做。
7: 双手扭曲变形，做起回收相当困难。孔绍安会以双手双脚并用来克服身体缺陷，这一做已经12年。
12: 较早当来做运啊，一人爱半工啊，啊这一进来做，一进来咧做的速度，一人拖了2点钟啊。
7: 变形的双手源自年轻时天天沉浸深色场所，常年酗酒造成严重痛风，还被家人赶出家门。
12: 较早爱食酒啊，算夜夜笙歌啦，我们饮10点啊，一饮到天光啊。迄个时阵有时那个也无常常疼，那个是非常的痛诶，痛不欲生的痛诶。
7: 这一份疼痛，后来一次因缘际会观看大爱电视而改变。
12: 在朋友家里，他说看到电视，有看到东港静思堂，慈济的静思堂。然后我问我朋友说：“那静思堂是在哪里？”他说：“嗯，就在后面呢。”那进去看到他有一个牌子，他说要成真志工。我就进得这边应啦。
15: 啊，伊拢嗲讲，伊少年较袂晓想啦，啊，因为就是吼痛风啊，啊手脚嘛造成不方便，啊经济方面嘛是有困难，生活上有困难，所以一般就是爱甲帮忙。
16: 粉丝香，哎，粉丝香，对， 欧洲遐那弄搞啦，
17: 哦，搞啦，哎呀，
16: 安得啊！
7: 志工除了协助孔少安租房子，给予生活补助金，彼此互动比家人还密切。
16: 冬天时阵哦，伊个脚吼，伊这伊行路吼，真正无介方便，阿嘛无啥活动，你知道吗？行袂介久安尼啦，啊脚吼拢爱纱布拢爱包。包嘞，应该包嘞，孙哦，阿伯用嘞肾，肾那个水啊，血水啊。
18: 现在他的情况变得很好，他而且他一直很感念那个我们慈济的那个帮助，所以他现在对于，助念啊，或者是他能做的环保啊什么，他都很那个，很用心呐、啊。
14: 哎、欸、啊，他当初来看他的时候，手都是一粒一粒的尿，痛风史啊。我问他说：“啊，你现在怎么办？”他说：“没有啊，我环保还是一直在做。”我觉得真的非常感动。
17: 是慈济在个转变心性。
14: 对，
17: 真的，一切都是慈济因缘啊。
19: 哎呀，所以只要大爱台，只要更重要。我感觉大爱台，伊看大爱台啊，一个当初总个要来找，伊来做这里都会，啊，起码就转变你的人生。
17: 要你讲退休金，我伫遐有。
20: 嘿，对啦，退一个退休金啊，遐就是。
7: 跟着志工来到90多岁老夫妻家探视，并协助回收。
17: 我说你今麦就当搞阮当作是你的囡仔，当作你囡仔看上我，甲当作甲你是大人安尼，
21: 人好不？
22: 好。好，面色咩个隆重吼？
21: 就好安尼吼。
17: 就感觉讲帮助到别人，家己去想个快乐啦。比人了，说不做啥来，个较会较快乐。
7: 从老夫妻手中接获功德款的当下，孔少安脸上露出满足，年少轻狂已不复见，能够浪子回头，他要天天做回收来回报慈济给予的这一份情。
18: 慈济带给我有个安稳的日子，我必须要回馈。
6: 这是一场很特殊的毕业典礼，是在花莲监狱里头举行，有20名受刑人，他们勤学上进，完成了国中以及高中学业，透过教育找回了人生的方向。
23: 不管是做任何事都一样，我都是去尽量去帮助别人，那往后也是一样，回到社会后我也会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6: 从典狱长的手中接过毕业证书，在铁窗里头的补校完成学业，这一张文凭弥补了失学的遗憾。慈济志工也特别颁发给他们热心服务奖，鼓励收容人不只是学习课本上的知识，也要培养一颗助人的心，未来走向不一样的崭新人生。记得关心全台下午过后详细的天气状况，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介于28到34度。中部除了南投多云，其他都会有阵雨或是雷雨，29到33度。南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东部、台东多云时晴，其他伴随有雷阵雨，28到32度。离岛天气阴天或是短暂阵雨，27到30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街二巷，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1月1号到2号，主题是诚意贴心，静思小语，同心同愿力同方向，即使隔着千山万水也近在咫尺。佛陀遗迹真实人间，元月1号，尼泊尔兰皮尼佛教大学考古学家巴善博士、菩提电视台执行长桑吉先生等人来到新店静思堂拜会上人。菩提电视台在台湾时间元旦上午8:45开始播出有尼泊尔文字幕的正言法师说故事和人间菩提节目。从巴善博士分享的佛陀遗迹，证实佛典记载的佛陀生平。上人说，遗迹虽然有所损坏，但已经显示了曾经的历史过程，记录了真实的人间，同时传达成住坏空、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上人表示，慈济人此时此事例行佛法，也不断在人间书写慈济大藏经，请大家用心记录人间菩萨在佛陀故乡的足迹，也期待巴善博士等人此行能真正理解慈济，慈济菩萨行，行入佛陀故乡，会合佛陀生平的事与相，传达佛法道理。上人说，慈济人深入乡间帮助穷困家庭，且传达生老病死的道理，要让人们理解生命的价值，不是生下来就听天由命。上人说，由于印度种姓阶级观念根深蒂固，许多贫困居民认为生活无可改变，消极度日，世世代代深陷苦境。佛陀当时看见底层居民的苦，知道必须从改变人心观念做起，才能改变这个状况，所以出家寻找解决之道，觉悟成道之后，对众生说法，指出人性平等，不应该分别阶级。上人说，你们尊师重师，实现师父的心愿，不只经由慈善医疗援助回馈佛陀故乡，也把佛陀正法带回佛陀故乡。我们身为佛弟子、佛教徒，要让正法走入人间，达成佛陀拯救众生的心愿，让人人安然生活，还要心存正法，做好人，做好事。上人说，慈济人面对苦难众生，从来不分种族、国籍、宗教，而平等尊重与爱护，更没有阶级之分，总是很自然地展开双手拥抱他们，给予温暖的爱，相信他们都有深刻的感受，所以愿意听从慈济人的教导，提振身心力量，积极面对生活，并且对周遭的贫病苦难人伸出援手。上人感恩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长时间用心投入佛陀故乡专案，也希望全球慈济人共同投入心力，要有人才有力，慈济有大爱台，可以用媒体传播力量，让全球各地的收视者看见慈济人所做的一切。现在有尼泊尔菩提电视台愿意播出大爱台节目，期待透过翻译让尼泊尔人了解佛法道理，知道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佛法，建立正信，提升精神信仰的层次。 上人指出，人心观念的改变不是短期能做到，需要长期努力。而现在总是要有起步，才会知道可以走多远。如果确定行得通，就步步精进。上人说，只要大家有共同的理念，一个人走一步，千人同一时间迈步，就有千步的进展。最重要的是，第一步跨出去时，方向要掌握正确。确定这条路的方向正确，就要把路拓宽，带更多人来走，让这条道路更扎实。师徒贴心，珍惜当下。海外慈青团队与上人座谈，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慈青社长张嘉玲分享，当得知上人因身体有恙无法来到岁末祝福典礼现场，看着空的座椅，大家都很伤心。看到上人手指着方向的相片，想到终有那么一天，虽然难过，但是告诉自己要努力学习上人教导的法，走往上人要大家走的方向。上人回应，人生无常，所以你们要真正把握，现在还听得到看得到，就要用心听，用心感受，不要等到有朝一日真的看不到摸不着，才想要追法求法，永远追求不到，所以要珍惜当下。上人说，看到海外的慈青孩子回来了，不只是一年一次回来，有空要时常回来，更要天天相聚，因为我天天都在你们的心里，只要你们想起我，我就在，没有想起就离得很遥远。只要你们真的很有诚意与师公贴心，就要把我的法用在当地。如果不能接受法，或接受而不实行，等于离我很遥远。上人说，有诚意，即使隔着山，隔着海，山海都挡不住你们的心。假如没有诚意，哪怕是跨一步就可以接触到，也等于隔了千山万水。要知我心，还要与我同心，同愿力，付出你们的爱，爱我所爱，这才是真正的得到法。只要走得到，做得到，伸手扶起苦难人，陪伴引导心念颠倒的凡夫走正路，人人都是慈济菩萨，我就会很安心。上人说，诸法空为座，要让佛法走入人群，让人感受到佛法，所以大家要入群处众，传法入人群。即使那一张椅子空了，真实法却永远存在。大家把这份心情带回新加坡，只要心中有师父，敬师如师在，师父就能时常与大家共处，处空处而说法。多素减沙，虔诚戒慎。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元月一号下午发生强震，并发布大海啸的警报。元月二号上午，日本分会执行长雪莉香师姐、陈思道师兄等人透过视讯向上人报告地震灾情。目前通往能登半岛的陆路与航空都中断，灾区停水停电，因为海啸警报未解除，居民大多还在避难所。上人说，你们不要急着进灾区，要在东京好好的收集灾情资讯，等待路通了再去。现在还会有很多的余震，大家要注意安全。 灾情还没有稳定时，我们要耐心等待，了解灾区所需要的物资，先准备好，待灾情稳定，确认道路安全，已经可以去做慈善援助，我们就赶紧去做，不要拖延。上人与南非朱恒明师兄谈话，恒明师兄关心上人法体，并发愿为上人照顾好、守护好慈亲孩子们。上人说，看见过去的慈亲孩子们长大了，成家立业，为人父、为人母，甚至有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了。时间过得很快，看着一代一代的人不断的增加，既欢喜也担忧，因为时值末节，众生共业的业力挡不住，危机潜伏，需要人人提起虔诚的心，起心动念与举手投足都要戒慎谨慎，还要斋戒。上人说，自己斋戒还要尽量推素，但不要让人为难，也不要有压力，不过要尽力弘扬多素，才能减杀，减少牲畜饲养量，要让人了解为何要素食，知道现在的人间业障从何处来。自十二月下旬，上人因为身体有恙，返回新店静思堂休养，无法亲临桃园新竹、台中几场岁末祝福典礼，让慈济人、置业体主管同仁看着空空的讲台座椅，都感到非常难过。上人说，那张椅子总有一天会永远都是空的，不过我很安心，因为慈济精神会不断延续下去，只要法在，我永远都在。你们现在用心传承，接棒要接好，几十年后我再来接。菩萨道上连连接接，生生不息。以上正言上人那缕足迹为您攻读2024年3月号慈济月刊第688期，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双人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谈到的是人间菩萨要如农夫，上人说我们要自问是否发心如初。那么怎么问呢？就是要时常来提醒自己，不要让道心消失，也不能够让精进心松懈了。如果发现自己松懈了，那么就要赶快警惕，审视自己的心是不是长了无明烦恼的杂草。如果呢长了杂草，就要赶快提起性根跟愿力来去除。人间菩萨呢，就像是农夫一样，需要在人间广布善的种子，来耕耘众生的心地。那么自己的心地也要好好的耕耘，就如呢夏田务农。那么大家都知道，田地是要常常耕耘的，不然的话就会闲置长杂草。那我们的心地呢，也是要常常耕耘，这样子才不会起烦恼，甚至呢就是留存了烦恼的种子。如果要让这个心地没有杂草，方法就是要精进。要让大地没有杂草，就要勤耕耘，所以呢都是要用心，要尽力的。所以其实大自然万物蠢动寒灵皆有佛性，那所有一切都是可以我们引以为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一段上人的开示。那我们就是要常常问问自己的心，我们的心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们的心是在这个精进不懈的道路当中，还是呢有的时候就无明烦恼常常来障碍着我们自己呢？所以这个就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我们也彼此互勉。好的，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咯。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现在六月是毕业季，那么在今年不管是台南慈中小，那最小是幼儿园，还有花莲的慈中小幼儿园，毕业生都有500多，那当然还有我们慈大，那从大学硕士博士这样子呢累积下来，我们的毕业生也有这个一两千位嘛，从幼儿园那一路走过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小树茁壮成长。那我们是否能够再回头成为大树来庇荫我们后面的人呢？那其实就是要用这份的感恩、尊重与爱，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始。

们开始了要把握，把握好因好缘好时光啦、啊，很重要啦。看看你那呢，毕业啦，有的有情的孩子啊，都哭啊，老师也哭啊，真正的呢。几年相处，师生情啊，真的要重视啊。过去呢，更有情，现在一年年来，一年年的淡啊，也感觉说，师生情假如淡薄掉了，因为呢，中间少了那一份情。所以呢，这种情的价值观、信仰的价值观，总是呢淡薄去了、啊、所以说，有时阵会真欢乐，真欢乐。啊，但是呢，欢乐也无奈何啦。啊，虽然讲哦，欢乐无奈何哈，但是呢，也是很期待。我也很想，实际毕竟呢，也是一个佛教团体的所设立的教义啦。我一向不排斥其他的宗教。我都是一律呢，说感恩所有的老师能来到花莲，走入瓷器，发挥了那一份的舍。做老师哦，要有习舍的心。习舍就是把你所学的倾囊而付出，这都是老师他真诚真心的来教育学生呢，要用感恩。我们要如何真正的回归书生的情，师生情啊，要安怎样老师呢都亲像父母，一日为师啦，终身为父。以前的人都是这么说哈，那亲戚给咱教育，这些终身的地会福。只要这一句话你记得，老师说的，老师说的，让你永远记得。那就是智慧的基因传入了你的智慧去，你的智慧呢，这都是爱的传承呀！赶快会当终身力行。这位老师教你什么？就如我的师父，他这一辈子有两句话是我生命的难能舍掉的，是我生命的慧命。只是跟他讲，地卦书读因缘特殊，现在无时间为你讲什么话，只爱你，会记你将来。为佛教为众生，就是短短还不到两分钟，我曾顶礼求法，到了佛法说完，我再顶礼起来，前后不到两分钟，我就是终生修持奉行。今天有慈济
也就是师父跟我说，为佛教，为众生，为佛教，我要用什么来为佛教？就会想到人生疾苦啦，苦呢，人间啊，真的很多很多种类的苦，但是呢，最苦莫过于贫与病，所以啊，我就要开始如何济贫。但是济贫呢，拿什么来济贫呢？我就要开始教父，我不敢要他捐多，我只是要他啊，你将要去买菜吼、哦，菜哪关起来？今仔日吼，先五到买菜的钱，不会影响到啦你这一餐的菜肴。所以瓷器开头就是五毛钱开始。最近全球瓷器人陆陆续续回来，我都说要记得，记得爱，记得要付出。我就把提蔡南子的故事给他们知道，要他们天天拿、除夕小钱。所以吼、哦，这就是用平常无感觉啦来做吼、哦，为天下、为天下终生付出。所以这都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好，我们的孩子们呐、啊，假如我说的话你听懂，也欢迎你每天呐、啊、节省，那就可以救全球啦苦难人。我们人人呐、啊，开始要学习做人呐、啊，要学呢，就是要先学爱。要有爱啦，孩子们呐、啊，在父母抱着的时啦，那要先给他体贴的爱。孩子细汉都贴心在妈妈的心头里，都、就是安尼个抱揽个安尼吼，那迄种个老母啦。是那样的贴切吼，贴心。每一个人，因为他的妈妈不多的，妈妈都在胎教啦，所以讲吼，人类啦，开始就是呢，妈妈的人间的辛苦，还有呢，妈妈所受的教育。他的爱心都是呢，先灌给了孩子的心，因为八九个月在肚子里，那当然啦，要看妈妈的身教、言教，都是呢，无不都要想报回报父恩。总是要时常记得，我的身体是父母给我来付出，这都是因为有父母，所以还是呢爱感恩父母，父母恩、师长恩，还有佛恩呐、啊。啊，我嘛真期待讲吼，咱的教育，你哪个有时间会当？文化吼，我也很喜欢学生们吼啊，老师一起来吼啊，咱来共同呢来了解文化甲教育是安怎吼，这吼真正是很需要吼。总而言之，期待我们的学子们吼都爱用很认真的齁、哦。
好好的求法、求学、求教，当真求法、求学啦、求道。你要增长你的智慧，就要老师传给你，所以你要用恭敬心啦，尊师重道啦，要老师的天赋啦，也都是呢，本分呐，也都要都勤劳出啦，哦，啊，这都是情哈，书生情啦。

0: 甘上人开示，现在是这个毕业季，我想现在这个教育环境那真的有很大的这一些考验，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回归到这份爱与关怀来成就的教学之爱，师生情谊呢？上人就说起了自己与导师，我们的师公上人应顺导师的这样的一份因缘，就是一句为佛教为众生，成为一生奉行不移的方向。那教育的价值呢，其实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智慧与品格的传承。所以一句话一个观念都可能是成为影响一生的慧命种子，所以我们感念父母恩、师长恩以及这个佛恩，那么就是要从孝顺父母、尊师重道来做起，用这份恭敬的心来求学，以感恩的心来待人，那么以爱与善，那能够去不断的传承、增长智慧。那所以呢，不仅是有师生情、亲子情，还有人与人之间这份善念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爱的传承哦。所以其实想想我们如何真的在我们的这整个世界，在我们的身边周围，能够让爱与善的种子植入心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也祝福那么这一群孩子，小树成为大树，蔚为菩提林。好了，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一百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0: 欢迎收听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上个星期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呢跟大家谈到有关于大肠癌，那因为这个在台湾的癌症好发率是非常的高的，所以我们不要轻忽。那当然因为这个现在它有年龄层越来越降低，然后同时呢也很多人一检查罹患了大肠癌都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呢定期筛检是非常的重要。那当然现在的资讯是非常的发达了，那有一些警讯呢，可能是血便、排便习惯改变、腹痛、体重减轻跟贫血，那这一些呢是不容忽视，但也不用自己吓自己了。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继续来听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讲讲这个有关于大肠癌，那我们如何去分辨它。
4: 我们在门诊病人脸上非常焦虑，跟我说我是不是得了大肠癌，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说大肠癌大概会是怎么样，那我们是怎么诊断的。在门诊常常会碰到这样的场景，第一个报纸上或者媒体现在一直在说大便习惯改变，你就要考虑你是大肠癌，所以民众简直快被吓死了。那我都会笑笑跟病友讲说不见得是了，那你至少两个礼拜这样你才想大肠癌才比较有道理，不是一下变了你就开始担心。第二种像年轻的朋友，我便秘有腹泻真的不要担心，但五十岁以上就要小心了，因为五十岁以上是大肠癌比较好发的年龄。第三个有一些外食的，他会觉得他吃很多的黑心油啊、黑心食物啊，媒体说这样的话大肠有很多毒素，所以他是不是有大肠癌。那这些人我也跟他讲说真的不一定。还有一种他说他卫生纸擦完有血，那有些人还带那个实体来，还有人拍照片，下次拍照片来就好了，不要拿实体给我看哦。那到底有没有大肠癌，媒体会跟你说什么五大警觉症状。第一个大便出血，什么叫大便出血，不管是你卫生纸上有血，或者是马桶一看有血，或者你看你的便便上沾的血，这个真的要小心。可是 有些人又太放心了，他每次就觉得说这一定是痔疮。其实如果你反复的出血，不应该把它当是一定是痔疮，是不是痔疮要去做检查。第二个，我们以前也分享过，我跟各位报告，我大概一年都有几个病人是觉得自己一定是痔疮，然后最后是大肠癌的例子。另外您想过一件事没有，有规定痔疮的人不能得大肠癌吗？没有嘛，没有一本书是这样写的。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大便出血一定是痔疮，但也不要一出血吓得要死说我已经得了大肠癌。还有排便习惯改变，其实这个重点在这里，如果是反复的发生，持续，或所谓持续总要有两个礼拜吧，或者越来越严重，那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举例说明，你原来都便秘啊，怎么这两个礼拜一直拉肚子，这个要查一查。但是真的不用一天两三天，你可能吃不干净或怎么样，就吓得自己吓得要死。第三个呢，有些他不会用出血来改变，也不会用排便习惯改变来表现，他会肚子胀胀的，我拉拉肚子，他有时候有恶心呕吐。有恶心呕吐代表什么？应该是远端塞住了。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24岁刚大学毕业的那个年轻朋友，他就是肚子胀胀一阵子，来说恶心呕吐。那我觉得怪怪的，做个大肠镜，结果是第4期。所以如果您一两个礼拜都恶心呕吐，没什么特别的事情，那要想到有可能有大肠癌。当然年纪是很重要，尤其是你就是50几岁，你要小心。那不明原因的贫血，我们的老师教我们说，如果你有50岁以上他有贫血，你要想到他有恶性肿瘤的可能，那几乎是天条，因为那种几率很高。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有贫血？他会不会跑来医院跟你说，大夫我有贫血，你帮我查查看有没有大肠癌？不会，他有时候只跟你说我最近好累哦，走路有点喘，那怎么办？你要想到有贫血的可能，就去跟他抽个血。有贫血，尤其是缺铁性贫血，一定要去排除大肠癌。我也是每年都有这种病人，很可惜这些病人都不会自己跟我讲说我可能有大肠癌，他只会跟我讲说啊，我有点喘，那最近很容易累。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没有在减肥，你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结果体重下降，食欲越来越差，越来越累，这你要想到。这就是媒体说的大肠癌5大警讯，好像得了这5个就一定是大肠癌，其实不一定啦，不要自己吓自己。可是我们要有警觉性是应该的。其实啊，想用症状来判断有没有大肠癌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各位要不要猜一下？3个字，很危险，因为你80%会猜错。我们来说说大肠癌常见的临床表现有哪些。它最常表现的，尤其是早期的大肠癌，就是没有症状啊。你要等有症状，常常都太晚了。所以大肠癌，除非2期、3期以后才会有症状，前面大部分都没有症状。我为了要取信于你，我直接把一个很有名的那个肠胃科医生讲的话，直接翻译在上面。大部分是筛检或者不小心发现的，所以大部分没有症状，不要用想用症状来诊断。另外，症状不具特异性是什么？比如说肛门出血，可不可以是痔疮？可以。恶心呕吐可不可以是肠胃炎？可以。所以那不具特异性，他那个症状一点都不特别，乱七八糟的，非常的多样化。还有一个很重要，位置不同，症状不同。什么叫做肿瘤位置不同？位置我们都分为左右侧，右侧是近端，近哪里？进嘴巴的叫近端，就是我用蓝色标出来，所以是盲肠跟升上去那一段结肠叫升结肠，那个横的那一段叫横结肠，降下来左侧那个叫降结肠。那右侧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会不一样？第一个，它离肛门比较远，所以它出血比较难被发现。还有我们以前说过，右侧的管径是比较大的，然后那时候水分还没有吸收完，所以它的便便是比较糊糊的。你可以想象，就算有肿瘤，它也比较不会有其他明显的症状，你只会慢性的出血。所以右侧那一个会怎么样？慢性出血。因此我的老师怎么教我的，如果你的病人有缺铁性贫血，你一定要想到他有大肠肿瘤的可能，尤其是大于50岁。左侧大肠管径比较小，而且那时候粪便的水分已经被吸收了比较多了，所以它会比较硬比较干。 也就是媒体说的你有便秘、大便习惯改变、肚子痛，然后有阻塞感，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有一个肿瘤，便便又是硬硬的，管径又比较小，所以比较容易阻塞，就是便便的粗细、哦、再来直肠已经靠近肛门了，对不对？所以如果那边有出血，当然排便会是鲜红色的。那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你一直想上厕所，可是每次都上不干净，上了还想再上，那可能那边有一个肿瘤一直让你感觉说想上，肛门骨盆不适，这当然也可以是痔疮，也可以是瘘管，也可以是直肠癌。那另外我当一个民众，我如果怀疑大肠癌的时候怎么办，要怎么检查，要记下来，因为我的病人有一些对这个很有疑虑，直接做大肠镜。还有两个选择，虚拟大肠镜是什么？其实它就是照电脑断层，然后把影片重组，但是它有坏处。第一个坏处是什么？它会把便便当肿瘤。第二个，你就算觉得它是个肿瘤，你还是做大肠镜去看看它是哪一种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所以这个有点多此一举。还有一个，我刚学肠胃科的时候啊，也是会做乙状结肠镜。如果我们怀疑肿瘤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讲左侧、右侧，大肠癌里头大概有20%。如果你左侧发现一颗，你右侧也有一颗，那你处理一件事情，处理一半干什么？因此不要犹豫了。如果你怀疑你是大肠癌，就直接做检查，不要在那边猜，没什么好猜的，一下就做完了。还有一种情况。我很喜欢那个三军总医院的内视镜室、哦、我都特别去挑一个我隔壁有大肠镜老师在做大肠镜的时段做我的胃镜跟大肠镜。为什么？那时候赵院长是三总的肠胃科主任，我如果看那个大肠镜坐进去啊，发现那个大肠已经被堵塞了，然后我就跟护理师说去把我的老师叫过来，因为主任他们大概就在隔壁做大肠镜，就把病人直接交给他。这什么意思？大肠镜的重要性在就算你第一次做的时候被堵住了，不管是开刀的时候或开刀以后，想办法把大肠镜整个做完。因为刚刚说了有20%是会有第二颗的，因此 我偷懒，我每次就让那个大肠的老师直接接手，因为后面要开刀的也是他。他们的大肠镜呢要怎么做，他们自己每天在那边开，他们比较有感觉，那直接把病人交给他。他们都骂我偷懒，不过我觉得这一招蛮好的，反正只要把病人弄好，谁做完没关系。那确诊了以后怎么办？确诊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分期，我们要看肿瘤长多深，有没有跑到淋巴线，有没有转移到远端的器官，那会决定我们治疗的方法。所以当然会从胸部、腹部一直切，切到骨盆。那还有一个肿瘤指标，我的病人也会跟我讲，他说我可不可以先抽个血，就是他指的就是肿瘤指标 CEA 这个指标啊，不是用来筛检跟诊断的，因为它高也不代表你大肠癌，它低也不代表你一定没有大肠癌，那所以抽这种血干什么？没用的。但是如果有人有大肠癌，我们会抽，抽的目的是将来追踪的时候，如果它高起来，那代表应该可能大肠癌复发了，所以不要拿这个来筛选或来确定自己有没有大肠癌，那是一件很奇怪而且很不聪明的事情。直肠癌值得特别讲一下，如果有直肠癌，因为它会牵扯到我们要不要做一个造口，你可以想象它的那空间比较小，所以我们会特别用骨盆 MRI 或内视镜超音波来确定它的分歧，然后再来安排下一步的检查。所以直肠癌有它特别的地方。再强调一遍，最常见的症状叫做没症状，因此啊，45岁就应该去做大肠癌筛选，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症状，因为大部分都没有症状。这是我在西部的时候一个病例的经验，有一个朋友身体越来越差，而且他曾经大便有全血反应，可是他觉得没有问题，他可以的，一定不是大肠癌，他有痔疮，他就觉得自己很特别，他做很多善事，觉得他的神会保佑他，他是天选之民。他大概一年后大肠癌去世了。今天要跟大家留的一句话就是，没有症状就要筛检，有症状更不要等。大肠癌现在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癌症，那我们常常听说谁得了大肠癌啊，怎么过世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保病方法我们都没有用。第一个是说说它的定义，还有说说有些疾病呢，为什么大肠癌可以筛选，那它有没有效，如果没有效我们当然就不要做，对不对？那有哪些方法， 最重要的就一个粪便跟大肠镜。那什么年纪呢可以筛选？大概45岁到75岁。那有没有人需要在45岁以前筛选呢？有，如果你家里有人45岁以前就得到了，那你就减10年。意思说，如果他40岁得到大肠癌，那你就30岁去筛检，因为大肠癌成长的时间大概10年，所以你30岁去筛呢，大概就会够，这大概就要特别说明的。第一个，我们看看哈，筛选是怎么样定义的？大肠癌筛检哦，很多人都说我现在又没怎么样，我又没症状。其实大肠癌筛检就是你现在没有事，你才要去筛检。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什么体重减轻啦、啊、大便习惯改变了、啊，那是去诊断疾病，不是筛选。所以要记住了。就是你现在很好才要去筛选，其实不是每个病都可以筛选的，像我们都不再筛选胰脏癌，对不对？它是癌王，它重大，但是它没有那么常见。我应该说大肠癌很常见，然后又很麻烦。那大肠癌我们有很好的筛检工具，而且很容易就筛检，筛检了以后呢可以治疗，它的发生也会减少，然后它死亡率也会降低，这样的疾病我们才会来筛检。而且病程我们以前分享过，它大概要5到10年才会变成一个癌症，要你的命。所以你有5到10年可以去做这件事。那胰脏癌它发展很快，来不及。所以大家要知道，不是每种病都能筛选。为什么大肠癌可以筛选？其实它有这么多的条件。有效吗？很有效。美国过去他们的统计啊，几十年来啊，美国人大�肠癌的死亡率降低了1/5，发生率降低了1/4。他们就用电脑去模拟算一算，到底什么原因让美国人可以这样子呢？发现的这个事情呢，叫死亡率归因，让我这个当医生的有点不好意思。你没有发现，我们医生能努力的，就是我们技术进步只占了 10%， 没什么路用。前一阵子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危险因子，就是你要运动、多吃纤维那些，那么多只有 35%， 可是你有效筛检就占了一半，所以它比什么都有效。最让我们不好意思的是，我们在那边觉得自己很厉害，我们就有 10%， 所以大肠癌要记得筛检，不要想要靠医生技术很好。谁的技术再怎么好，他不会把你四期变三期。那大肠癌第一个有效的方法是什么？粪便检查。粪便检查有好多种，大家先看一眼，化学性的、免疫性的，还有定性的。那最近还有什么粪便 DNA， 我们哪天再来详细讲。您看中间免疫性的，台湾说可以找到80%的癌症，很厉害哦。那你再看看，就算那些比较没有那么精密的化学性的，也可以降低 11.7% 到 18%。 那免疫性的，在另外一个研究里头，死亡率可以降低 35%， 三分之一耶。留个粪便可以降低你的癌症三分之一，很多人不知道在考虑什么，不留，不懂。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有大肠镜、乙状结肠镜，因为它只做到大概一半左右，因为后来医学界发现说，前面这一段是比较耗花，可是有20%的你前面这一段，就肛门进去这一段有大肠癌，你近端还有，近端是靠近嘴巴的或靠近小肠的，那远端指的是靠近肛门的。消化道背剂检查，就以前我们那个什么打石膏啊，石膏从肛门打进去，然后把你转来转去去照相，现在大家不太做。那虚拟大肠镜其实它就是一个 X 光的检查，但是它发现有问题以后还是要用大肠镜，所以大家现在比较倾向的就是直接做大肠镜。科学界也建议说，这几个方法千万不要用。第一个，你去看医生，然后他帮你做一个内诊，取粪便出来做检查。医学界发现这个非常不可靠。为什么会不可靠？因为我们的出血是断断续续的，假使你那一天去刚好没有出血，医生就采不到。第二个，不要再用刚刚讲的背剂检查了。还另外有一个号称抽血的，就抽大肠癌指数 CEA， 它就是不准。高不代表你大肠癌，低不代表你没有大肠癌。那为什么做？如果你有大肠癌，留下来当基础，然后追踪你大肠癌有没有复发，有效。 但是他不能拿来做筛检，他也不能拿来做诊断。那有人说我才不要留什么粪便，很恶心。现在美国有抽血的，不过他们对死亡率的效益真的还不确定，所以你也不要想在台湾你就做粪便的检查跟大肠镜的检查。我在学肠胃科的时候，我老师这样叮咛我，他说最好的检查不是最厉害的检查，就是一个检查你愿意把它做完，那个就是最棒的检查。你可以选粪便的检查开始，你可以直接用大肠镜开始，是你自己愿意做的。第二个，任何用不是大肠镜去照出来的阳性怀疑你有问题，都要尽快去做大肠镜。多久？最多六个月内。文献上很清楚说，如果你发现潜血反应，然后你没有去做大肠镜超过六个月，你的死亡率就开始增加了，那你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还有一种常常有的事情，每年都碰好几个，有人呢粪便潜血反应阳性有出血，然后他就来跟我商量可不可以做第二次，如果阳性他才做大肠镜。哎呀，我也答应过一两次，因为他真的很烦，我已经讲了十几分钟了，不过我特别请他家属也同意这么做。其中有一个后来就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为什么？我们的肿瘤的出血是断断续续的，如果你第二次刚好没出血，那你验出来就是没血，他就很高兴，然后两年后他就很不高兴了。这个当然我很遗憾，我在想我应该多花个二十分钟再跟他讲一遍，可是那个人他就是不相信，他觉得不会。他怎么说呢？他说哦，你看我每天吃那么多纤维，我每天运动，讲了好多会降低的危险因子，可是没有用啊，生活再怎么正常，就算你吃素也不代表你一定没有大肠癌啊。哦，可是他就是不听。两年后他的家属才看我，我跟他说啊，当时你也同意啊，而且我特别记录在这里，你看到没有？那当然很难过的回去，可是我也很蛮怪我自己，我应该再花个二十分钟看他会不会相信。所以各位记住了啊，如果你是45岁到75岁，两年去做一次粪便的潜血反应，有问题就去做大肠镜。假使你有家族史特别危险的，我举例，如果你的家属是大概40岁就得到了，那就请你减10岁，就是你30岁开始去筛选大肠癌。当然还有很多更复杂的情境，那你要跟你的医生商量。大家做大肠镜的时候常常很纠葛，我老是被问我到底要不要麻醉，今天回答大家。那还有做大肠镜应该要注意哪些品质啊？那为什么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哈？可是肠胃科医生喜欢说条条大路通大肠镜呢？因为其实你做所有的检查，最后都要用大肠镜去确定诊断哈。所以我们喜欢说，条条大路通大肠镜。啊，有人还在纠葛，说不是有一种比较短的镜子，我做的比较不会那么难过，而且它只要从肛门灌肠就好，塞一塞就可以排干净。是的，那叫做乙状结肠镜。可是您抬头看看，乙状结肠镜只能做到大概整个大肠的一半，那全大肠镜才可以从肛门做到盲肠。那这有什么区别呢？台湾的数据出来了，您抬头再看看，眼端的大肠镜就是进肛门那一端叫眼端，那个癌症呢其实越来越少，近端的越来越多。那两个都会有的，有将近20%。所以说如果你只做了乙状结肠镜，你有机会会漏掉多少？远端至少还有20%-30%左右的癌症，那你就是拿自己生命开玩笑，所以不要再来跟医生吵说我可不可以做乙状结肠镜就好，做事情不要做一半。因此啊，选择全大肠镜才是正道，这是第一点。你如果怀疑自己有大肠癌，就去做大肠镜吧。还有门诊常常被问到了啊，我到底要不要麻醉？那你跟他让他决定，他又说有人跟我说啊，麻醉比较容易把肠子弄破，这个实在很无聊。你以为我们肠胃科医生或大肠科医生做大肠镜的时候都把眼睛闭起来吗？我们都是看着，你怕肠子破，我比你还怕，好不好？因为我也不希望有医疗纠纷，我也不希望残害人命啊，所以我们都是看着的。 肠子要不要弄破跟麻不麻醉无关，有人又说麻醉会失智，这没有证据啊，而且你又不是一天到晚麻醉，我们有时候五年做一次，有时候三年做一次啊，如果三年麻醉一次就会失智，那台湾有多少失智的人口啊？没有，所以这个就是迷思哦。啊，自己要不要麻看自己，我跟诊的护理师就有一个，他觉得做大肠镜绝对不用麻醉的，因为他很勇敢。另外几个包括我自己，你叫我不麻醉我是打死不做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很痛苦，因此每个人不一样。可是你不要去想麻醉会不会把肠子弄破，答案是不会，因为我们说张着眼睛做大肠镜的麻醉，你不是天天麻也不会失智，而且文献上也没有这种文献，我翻了十几年的文献都没有，所以不要再想这个问题了，要不要麻自己决定。第三个，除了做大肠镜还要注意到一些事情，那今天讲不完，不过其中跟各位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你的大肠到底有没有干净。如果第一件事情肠子没有干净，我们那个肠胃科医生或做大肠镜的医生会用一个不太好听的名词，我们大肠镜一放进去都会冒出一句话，哇嘞，掉进粪坑了。你知道那什么样子吗？反正你就是看不清楚，所以那个大肠镜呢常常会是白做的，因为我看不到你的黏膜，我只看到便便，我是没办法判断你有没有其他比较细微的问题，我看不到了。第二个，你要问肠胃科医生的，或者你在做的时候没办法问他，你要问他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你要问他，我有没有做到盲肠。您看刚刚全大肠镜是要做到盲肠的哦，还有就是要看看说拔出来的时间，这个比较少人问。我记得我第一次学大肠镜的时候啊，老师让我去拔，他不让我放哦，拔我当然就要表示我很有技术，我就拔很快，结果就被从后面打了一下，你拔那么快干什么？他说你拔出来应该至少花六分钟，那像你这种新手啊，至少要花十分钟慢慢拔出来，你要看得很仔细。那因为我当时为了想在老师面前表现我很厉害，我就拔好快，结果就被老师叫去旁边修理了。另外你要问问说我有没有息肉，如果有送了病理没有，还有一个就是说那我下一次什么时候还要做。另外还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有没有其他注意事项，比如说如果我帮你做了切片，息肉切了一块，你要问我说我的抗凝血剂什么时候吃回去啊，这些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因此各位如果回诊后，有些医生会等你清醒跟你讨论，那有些医生他很忙，那你至少要把荧幕上这一张 PPT 记下来，你要问他我的肠子有没有干净，我做到盲肠没有，我有没有那种腺瘤性的息肉，那切了没有，有没有切干净，因为那些会将来变成癌症的。那化验结果是什么，是一般的息肉还是将来会变成癌的，那有没有其他检查。另外当然你要问他说我多久以后要再做一次，所以这张 PPT 很重要，你不要只做大肠镜，你应该要去问你的医生，跟他讨论这些关键的问题，那你的大肠镜才没有白做的。因此做大肠镜很重要的一样是品质要好，那就是自己清肠要清得干净。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可以看到最里面就是盲肠，那我们要看得很仔细，所以我们除了进去好好看，出来要慢慢拔，有息肉帮你找到，有息肉把它切干净，追踪的时间要对，每个人追踪的时间不一样，有些人比如说如果没有干净的病人，我可能一年内又帮他重做了，因为那一个第一个大肠镜没有干净等于白做了，就是我开玩笑说掉进粪坑什么都没看到，就看到一堆便便。那这大概是花莲慈济医院的团队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呢，就谈到了有关于大肠癌，很多呢都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很多人就误以为没有不舒服就代表健康。那等到出现症状，往往已经是比较后期，所以呢，定期筛检是保命的关键哦。那当然啦，如果说您自己觉得有大便出血啦，排便习惯改变，或者是有腹胀、腹痛、恶心、呕吐不明原因的这个贫血，或者是体重异常下降，那这些呢都是要提高警觉的。但是呢，这些症状也不是大肠癌的专属啦，可能是痔疮、肠胃炎或者是其他的疾病哦。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定期来做这样的一个筛检哦。45岁到75岁的民众呢，那定期做这样的一个筛检。那不过如果有大肠癌家族史呢，是要提早检查的了哈。那这个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那如果说您要去做筛检的时候呢，也是要主动询问，就是说，肠道清洁是否足够啦？那是否有这个息肉？那病理报告的结果是如何？那何时需要再追踪检查哦？那所以这个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筛检，有症状更不要等待。那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做的分享了。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也是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平讲述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15页。正定，为人摄诸散乱，身心极静，正住真空之理，决定不移，是名正定。第八是正定。人生几何，常常因为心不定，时时变迁，每件事都重新来过，那多辛苦。学佛要学得心念不散，学道从选择后就要把握方向，精进坚定，专心一念的向前迈进。心开神专，道道皆通。摄诸散乱，摄就是专一统一的意思，摄就是专一统一的意思。凡夫日常生活中的习气，就是心与念无法统一，有时想要专心念佛，但是无意间心念不知何时跑到别处去了。凡夫心念容易散开，所以要将心念收摄起来，就像捕鱼的时候将渔网抛洒出去，渔夫手上的绳头必须要有收束功能，若能抓住绳头抛开渔网后，自然一拉就能收紧网口，网中的鱼一只都不会漏掉。同样的意思，学佛要把握纲领要领，不论心散得多开，只要学佛有证，训练有素，自然心念一转，再远的念头，再散的心思，立刻可以拉回来，如渔夫网鱼。收摄是一个纲领，制服心念的要领叫做摄。学佛必定要训练到摄诸散乱，心散神则乱。常说神通，入于定才能得到神通，若是不定就无法得到神通。佛法说六神通，神通就是不受障碍，世间多障碍，有自障、他障、 有内障、外障，障碍就是行不通，道业行不通，想发心修行却受到许多障碍。有人受家庭责任障碍，有人被爱与情束缚，有的舍不了责任，有的看不开情爱，这都是心外起了障碍，都是外在的障碍，称作他障。其实心外的障碍不算什么，自己内心的障碍最可怕。外面的魔不必怕，最可怕的是内心的魔。心若有散乱疑惑，道就行不通。所以平时要收摄心念，心专、意专、神专，自然就道道皆通。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

0: 样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1: 全球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2: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1: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1倍。
2: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3: 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3: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住师傅，我是德省，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

0: 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2: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现在目前只有声音的广播？那如果有的时候在这里呢，更希望能够借由声音与大家来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我们的网页。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上过慈济全球资讯网的这个网页？不论是我们想做什么，都会在这个网页上去呈现，也让大家能够了解慈源土耳其叙利亚的地震。比如说我们在就是荧幕上可以自己，您在电脑上呢，或者在您的手机可以去看一下哈塔伊省满目疮痍。而且呢，慈济与联合国人道组织共济灾民，就是一起来协助。那当然我想每一个地方没有人希望自己是有灾难的。那如何能够慈援土耳其地震呢？当然我们还是要非常感恩在于台湾的这一份爱心。那这一份爱心除了慈济人之外，在这一次有很多的社会人士当然就一起到达了这个内湖的联络处。那包括物资整理，上人其实也一直在不断的呼吁说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的物资不见得适合出口。那在物资的整理上的时候，因为非常多，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把它整理得好，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在这里想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参与投入的人次以及包括整理的这个装箱的这个箱数，那投入的人次包括就是社会大众人士，一共有10000多人在每天。所以这个是人次而不是人，只能够统计每天来的人数而已。那整理装箱呢，一共有3万多箱的这个物资，那送过去，很希望也能够真正的把大家的这一份爱。那更要感恩的是，包括于就是航空公司跟包括我们连结的一些，有很多人听到慈济所做的，所以他们也非常的发心就是想要来完成成就，能够救把这样子非常大的这个苦难。那当然也有人觉得说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觉得说想要捐款。在这一次的捐款当中也非常的感恩，那上人一直不断的讲，其实我们一直可以积善，每个人都有手机几乎，那每个人也不断的一直都在看讯息，那如何能够大爱共善，救拔苦难。慈源土耳其叙利亚的这个地震呢，慈济已经展开了多场的发放行动，而且深入重灾区的这个勘灾。那更包括如何能够去看到这样子一个文字，或者是您想要捐款，也都可以点上这样子的一个慈济全球资讯网，让大家能够清楚明白，也能够看到慈济所做的。那上人的带领之下，上人想要怎么做，我们都可以从网络上可以真正的去了解。那跟包括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健康挑战21，打造天然的 这个自愈力。当然这个期间的时候是从3月1号到3月21号，那这一些或许当我们听这一集的分享的时候已经超过时间，但是我们还是有将资料 留在慈济全球资讯网里面，让大家可以虽然时间过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也希望欢迎大家也能够真正的多了解。那当然纾困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爱无距离，慈济的关心呢，希望大家一起来协助，只要我们有心有愿有力，我们三者呢一起共同努力，那每天只要10块钱就能够帮助长辈来安装扶手，就不像在之前那每天10块钱，我想积少成多，每个人的时候其实都愿意，但是希望呢您投入这10块钱入到竹筒里面的时候，更希望的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发愿，不是只有把这个10块钱放到竹筒里面，而是真正的发愿来祝福对方，让这个所需者呢都能够平安吉祥跟包括圆满。那当然也会看到我们有出书的部分，比如说2022年的冬至卷，虽然我们现在只有在春至卷里面，可是冬至卷也已经出了1年4本的书籍，很希望呢大家一起来读书。那更包括有一本宗教的这个部分，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那当然人生如果没有，没有什么呢？如果人生没有我们真正的方向，在这个方向里面呢，我们又看不到自己，也不能够去配合他人，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在书籍里面可以去找到我们自己本身所想要知道的，或甚至于所想要了解的？所以有宗教的这一本书籍呢，很希望大家也能够了解，因为人生如果没有宗旨，就像没有舵的那个舟啊，没有舵手，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就是飘，不想要飘落到哪一个地方，那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要从生活教育当中去学习，使身心能够真正的安顿，让我们的这个人世间呢，能够真正的得大自在。那我们所看到呢，我们都在讲情啊，那我们除了在家里呢是什么情？亲情。那在朋友之间呢是友情。那您人与人之间相处之后，您觉得他非常的您很喜欢他，那这个什么就是爱情。可是这个爱情呢，以上人的开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宗教之爱跟觉悟之情，虽然也是在讲爱情，可是呢如何能够将我们所知所学在我们的自己的教理里面，能够真正的懂这个宗教，也能够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觉醒的一天。所以觉悟啊，什么是觉悟呢？就是您这个当下非常的明白，可是时常啊，在您这个当下已经明白之后呢，不用再过很久，可能在下一秒别人撞你一下，你的心啊，内心跟包括你的身体感官就不一样了。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有觉悟，那还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我们都在讲凡夫啊，什么是凡夫呢？凡夫是随着欲念不断的造业，一心在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所以欲念无穷无尽，烦恼也无量无边。所以人间需要宗教引领大众走往爱的方向，这份爱是很开阔，很纯净，也很真诚。那我们在讲爱，我们在讲情爱，我们在讲爱情，可是这一些所让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所以不论是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如果在讲这个苦啊，您看呢、啊、您爱人，您爱的人哦，您爱的人会不会长相厮守？不会。那您不爱的人可以马上离开吗？也不可以。 所以如何能够忍呢、啊？大忍才有大悟嘛。可是你如果不忍，当然你也悟不了，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在起心动念。可是您在起心动念的同时，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信。这个信呢、啊，信仰，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不论您是做任何宗教的信仰，都希望啊，每一种宗教呢，都是无非教导人，在于这个天地间要多做善，要多做好事，跟包括于有博爱的精神，有慈爱，有仁爱。上人讲，慈济是一个大爱的精神，所以这个大呢，不是自大，这个大呢，是将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宽广，能够让大家很清楚明白。就如同这个萤火虫的光啊，其实非常的小，但是呢，它却非常的亮。那如何能够让这个萤火虫的光能够遍照人间呢？唯有就是善人的力量增加了。那我们都在讲世界末日啊，我们也从很多的影片当中也会看到世界末日的影片，末日的警钟希望呢是没有机会来敲响，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天地间都希望能够创造更大的光明。那每一个人当然都有不同的心思啊，然后心念啊，就如同上人在创办慈济的时候其实多么辛苦啊。早期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办义诊，然后盖医院，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人就讲50年前的慈济呢人力薄弱，缺乏资源，那事业呢是从客难当中做起来的。可是有谁能够想到现在的台湾呢，慈济医院已经分布在北中南东。那为什么先讲北中南而不先讲东呢？明明这个资源的时候是从东开始发展的，因为我们就是想要缩小自己。那已经非常的肯定，像每个星期三我们在东部的就是我们的医院，包括院长、执行长，包括于很多的旧有的，包括于比如说郭汉崇主任，现在目前的时候是副执行长的这个职位。那他自己本身的时候，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跟上人讲说他要签这个合同，那这个合同已经其实到期了，也圆满了，上人讲说希望再签他30年。那30年就几岁了？超过100了哈。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想法看法能够落实到自己的这个目标上，我觉得我们医院里面的有很多的大医王们，比如说陈英和院长，他现在是名誉院长，他也是啊，跟包括我们台中的简守信院长，也是从一开始这么样子相信上人，所以才能够走到现在，然后与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来守护这个生命，让这样子非常困难困苦，在内心很薄弱的同时还有别人的鼓励，然后来协助我们一言既出全球通达。就因为如此啊，我们借由科技我们看到了很多，那上人其实只要大家有连线的时候一定都会听到上人在最后会讲说，上人刚出来的时候现在目前是几条线，有多少人。可是呢上人在讲的同时，我们旁边的师父也就会在提醒说，那现在又增加了多少条线啊，多少个点正在连线，能够了解上人想要开示的部分。所以我们言语当中我们既然讲出来，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所以不论是您透过的是任何，比如说用电脑、用手机、用广播，比如说您有收音机，甚至于有其他的，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去做这个就是 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您看到的美善都能够用您的手机留下历史。当然像我们慈济现在目前已经迈入到57个年头的同时，已经57要迈向58，那如何能够借由我们自己本身也能够传递这个美善，人人有责，您我他大家都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完成。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么做，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想做的这种种的无形的这个精神用我们的言行来表达。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我们都在讲慈济人文的精神，可是慈济人文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当然慈济的人文精神应该是要用在日常的生活规矩，如果连同生活规矩都没有了，就会让人家感觉到讲难听也叫做没有教养，对吗？就如同我们早期呢有一位师姐啊，她回到家里，如果说跟她的先生，当然她的先生之后真的也没有走入慈济，可是她都会跟她讲一句什么，她都会跟她讲说，你师父是怎么跟你教的。哇，这一句话的时候就会像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会让人觉得没有教养。那因为他们是一家人，又是夫妻哦，所以可能夫妻之间呢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但是是不是大家都用着高标准在看待慈济人呢？我觉得是的，连包括你自己的亲人。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不会让人家感觉到我们是没有教养，甚至于就讲说阿伯林叔啊，那个你改。那这样子的时候，当然你自己应该听到也蛮生气的。但是呢，上人真的其实也没教我们这么样子做。上人真的从我进到金色看到上人的行为跟包括举止，我觉得说上人讲他自己没有一天违背掉自己是修行者的这一份心。那我自己有没有违背呢？偷懒应该也算是违背吧，身体不舒服，然后有时候没有起来做早课，这一些呢我觉得都是违背。就如同我们看到上人呢，其实他也是有不舒服的时间呢，可是他能不能去像我们这样偷懒想要去躺一下休息一下呢？不可以，因为大家从影片上都有看到上人打点滴还是坐在那里跟着大家一起会客，听听大家的心声。那或许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精神还不够吧，总给自己有很多的想法跟包括想法，所以呢看法不同想法就会不一样哦。那所做的这个结果呢，所以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有的人可能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高分，可是有的人为什么只能够达到这里呢？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我只能够到这样子一个程度，甚至于说只有到这样子一个部分而已？这个是很难去用我们现在目前我就把它讲到自己好像已经登高，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样子，但是至少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没有教养，那这个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去表现慈济人文的精神。所以要如何能够真正的有坚持守护人道的这个规则，那还是祈愿于说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努力的，但是至少我们要不要怕被别人讲，因为当您怕被别人讲，人家就不敢来讲，所以您的行为可能就越来越差，那别人看到你这样子，别人也很害怕，所以就越来越不敢跟你讲，那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等到你有一天你发觉为什么你自己变成这样子的时候，那只能够说你的因缘真的太差了。如果别人都不敢告诉我们，其实这不是一件好事。我记得我阿妈以前在我们家的时候，她就时常这样子讲，如果人家不爱跟你讲啊，不爱跟你讲吼，那就会怎样？大家会这个台语吗？叫做 Q 嘎嘎。那不晓得说，大家现在目前还有人可以跟您讲什么事吗？ 那如果可以的话，恭喜您。那如果以我们在出家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当然资深者我们都是不资深嘛，比如说像我还是我们师父的师弟呢。那如果说哪一天的时候我就讲我觉得说其实也不是我这个身份应该要讲出来的一句话，所以很多事情呢希望大家也能够话到口边留半句，把自己的身心先照顾好。那实际上如果真正的我们的长辈需要我们去提醒的时候，请大家还是固守好您自己本身的身份，而不要觉得您已经非常或者哇这个太看重自己，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就如同我们的水啊，其实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水呢可以洗涤，可以让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啊，比如说你东西没洗干净都是一样哦，东西没洗会臭掉，洗不干净呢会发霉，所以水呢其实都是一样，不论是您到井里面，到池里面，到江里面，到河里面，到那个吸取，但是我想比较少会到海里面去洗东西啊，因为海太大了，所以海呢有人喜欢去海里面游泳，那这个是安全性，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固守好。水呢非常平静，但是水呢可以覆舟，请不要忘记，它虽然可以载舟，我们很多的好，比如说您的货物可以在水上行走，为什么？因为船撑起来，可是呢当一个无常来的时候，这个水还是会翻覆这一艘船的，所以请大家还是保有好照顾好我们的这一个心念，不要让自己感觉到就是好高骛远，甚至于就是很多不切实际的。那每一个人当然都一定要自我赞叹，那自我赞叹就像这个水啊，曾经在于上人的自公召会也提到了，提到什么呢？提到说就是在于就是比如说像金色的种植，不晓得大家知道吗？那我们也曾经有试验过哦，比如说我们协力厂的师傅们，他们试验什么呢？试验就是他没有骂他，他种植的东西他没有骂他，他只有让他听法，跟一边是没听。那曾经也有我看过的是在网络上的文章，就是他有两组的小朋友，那一组的小朋友他就是一直不断的称赞他讲好话，那一组呢就是一直不断的骂他，然后批评他，让他结果明明都是植物它生长的就真的是大不相同。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水有水性，人也有人性呢，但是人性的时候能够更好，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讲，其实赞叹是好事，但是不要超过。那上人也讲他自己本身，上人讲说他其实也有时候会赞叹他自己，赞叹他什么呢？比如说他从20多岁还不到30岁呢就已经做克难慈济功德会，对吗？大家应该知道在上人在早期呢55年的时候，民国55年到现在目前的时候已经超过100年了，所以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快一甲子的这个时间，但是从之前的5毛钱的呼吁当中成立，上人是一路步步踏实，而不是在这样子整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是好像好高骛远，不是，那每一步都没有偏差分寸。上人讲说他自己本身在于他走的这个人生岁月当中啊，他真的是一路都是步步踏实，那每一个人都一样要守法如法，然后不违规，所以不论是我们办任何活动啊，其实上人还是不断的就会提醒跟叮咛我们要注意，比如说有相关的规定，那甚至于社会上政府的规定整个的部分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可以很确切的。所以上人说为了避免慈济人交通往返增加感染的可能， 所以疫情当前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听听看，当然不是只有过这个平交道，很希望的是在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疫情当中啊，其实这一波的疫情不像之前的这个 SARS， 那这个 SARS 啊，当时说没了就没了，可是这个疫情啊，从2019到现在，而且是2019的11月，也就等于是年底了，到现在是2023了，这个疫情呢，感觉到好像没有减缓下来耶。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个天气变化的当中呢，不论是热不论是冷呢，都能够照顾好自己，更希望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对待自己，把这个疫情希望能够控制下来，让我们能够平安快乐。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姓曾，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她 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的 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十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 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三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 我爸妈就 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 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 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嗯，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这个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啊，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就我
0: 就
1: 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了，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呢。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就。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政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哈、这么多人哈、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1: Houston，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触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0: 哦，对， Rita 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哦，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 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好，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对对对，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是，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世民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0: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1: 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哈，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好，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啊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

0: 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哈、哦？我刚好住在他家里，哦，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哦、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嗯、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哦、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好、哦，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哦。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嗯、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哦、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啊，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但是如果你缺乏爱心跟耐心的话，也不太适合。
1: 对，
0: 进入这个教练的领域，
1: 不是被淘汰，是你自己淘汰自己，说我不要来了。有那种的说，哦，压力好大。
0: 等到长者都没有报名，你就知道你这个教练有什么问题了。太严格了，
1: 太严格了。哦，还有呢，
2: 同理心了。
1: 同理心
2: 。因为有些长者其实没什么自信嘛，我们也需要给他更多的鼓励，就是像同理心一样这样子，一样的感受，然后去支持。
1: 是，
2: 对，
1: 是都很顺利呢，还是有遇到过什么挫折或者说挑战的学员？
0: 在教长者，挫折我觉得还好，因为自己内心要调适，因为我们本来就要多一点的同理心陪伴他们嘛，那个是可以调适的。那我自己会比较害怕，就是在课堂上的时候，学生如果有时候会有一些情绪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去安抚他那种？对，我会是比较害怕这样子的学生。对，因为其实我不止在青年健身俱乐部陪伴长者，那我也有在外面带长者，那就会有类似这样子的情况下，还要安抚长者，已经要教他们运动，那还要安抚长者在那边吵架，这个是我比较害怕的。
3: 别的场域，
0: 对，别的场域，
1: 别的场域有那种仇家一起来上课。平常当邻居就已经不对付了，然后来上课还要一起继续吵。哦，我靠，好厉害吧。
3: 原来如此。
1: 有那种哦情绪需要安抚的，
0: 需要
1: 你们两个不要吵，去旁边吵，不然你要怎么办？
3: 感觉听起来就像国小老师。
1: 对呀，
3: 然后在那个要两个吵架的小孩
0: 要
3: 乖乖，
0: 对，
3: 要互相妥协这样子。
1: 是，那马儿教练有遇到过什么让你觉得比较头痛的学员，或者是觉得哎都好棒哦，大家都好听我的话？
2: 大部分都还蛮棒的啦。
0: 的确，
2: 对，确实。然后只是比较会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可能在外面会运动之前都会需要量血压。那这个运动前血压很重要。那青营俱乐部是不错，是一定要他们都有那个都有可以测量的。那有些外面的话就是一般的那种测量血压的那种机器啊，有些学员我们会先请学员量血压，有些学员是怎么样都不量。对，
1: 这时候就要来吹一下，不是吹啦，就是说要来介绍一下我们慈大的青营俱乐部设备真的比较先进一点啊，科技化一点，有没有？
3: 一方面是设备，另外一个我觉得是认知的能力，就是怎么样教育这些长者量血压的安全性跟重要性，对他自己本身身体健康的益处，那当然对教练也是一种保障。对，这个是安全原则。
1: 是，
2: 没错没错。
1: 好，那刚两位都有提到说可能在外面也是做其他的一些长辈的一些福气站啊，或是一些健身俱乐部的教练啊，那两位在外面教的时候，除了说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们有遇到什么其他状况吗？因为感觉慈大的健身俱乐部都很乖。
0: 比较我们青营健身俱乐部跟外面的场域，我觉得青营健身俱乐部做到第一个是都会帮我们教练把关。我所谓的把关是学生要进来都会有一个 SOP 流程，我需要报名，然后我要检测，我要脑波这些，对，评估，对，我觉得评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如果教练不知道的情况下，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学生你身体上有什么疾病，
1: 对，
0: 那在运动当中会造成很大的风险。那如果外面的可能运动的场域未必会有这么高规格的评估，对，那外面就是哦，有长者来，我们也不能拒绝长者，也没错，因为就是鼓励长者运动，可是那个评估可能要把关高一点这样子。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青营健身俱乐部很好，就是如果有新进的学员进来，我们这里好多志工，志工这方面真的做得非常的强大跟很棒，然后也很 在对待我是教练当中，我觉得我在上课可以进行的比较顺利顺畅，而且比较安心。
1: 嗯哼，
0: 对，即便有新的学生进来，但是他的状况我们都知道了，那又有志工在旁边陪着他，那我们就会比较放心，那整个课程绝对会比较流畅然后顺利。
1: 嗯，
0: 那

0: 其他的学员就是也都会顾得到，不会只顾你这个新来的而已。
1: 对对对，好、哦，那我们这个温教授再说明一下，为什么一定要经过这么复杂的评估才能来上课？
2: 应该这么说哈，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你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样子的疾病，或是他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所以经过一个评估的流程，一方面是让教练知道说这些学员到底有没有什么疾病，那他适不适合来这个场域，还是他适合到其他的场域，这些都是在评估这一块很重要的点。那这个是避免在运动中出现一些状况，然后也保护这一些来运动的人，那最重要要也是护持我们的教练。
1: 对对，之前有听过嘛，有一些可能连站立都有问题的，他可能来做这个课程就会很辛苦，除非说有自己家人跟着一起来。
2: 对，那像这样子我们其实有有很多大部分的人哦，大家没有经过检测就过来的话，其实因为我们要移动到下一站是需要一点独立站立的能力，那过去是确实是有一两位就是他连走路都需要拄个拐杖，所以如果是这样子进来的话，因为我们是团体课程，这样就会耽误到下一个人他就是他的换站的顺畅性，那教练也就会变成说他要 focus 到这一位学员他会不会就是动作有没有做正确啊，然后还要去搀扶他，这样子对整个课程的设计流程来说其实会比较卡关。
1: 是，
2: 对对，是，那这样子的学员我们就会 forward 给医学中心或者是复健中心，请他先去把自己独立行动的能力先训练好再过来。对，
1: 是，也蛮多说希望陪长辈一起运动的亲子同行，也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就陪伴啦，有一年龄比较长的可以一起来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3: 对
1: 对，然后等于这个长辈八九十岁他孩子也五六十了，应该也可以一起来了。
2: 有有有，
1: 差不多
2: 之前有过这样子。
1: 好，那马儿教练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你在外面的其他的这个据点或者是俱乐部有哪一些
4: 外面的据点就是应该是说有些据点可能这个长者在这边运动很多年，也是突然来了一个刚进来什么都不会的，就等于是那个落差
1: 就很大。
4: 对，就等于是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会比较辛苦一点，落差很多，然后我们又不能说为了他，为了我们不是一对一教练嘛，也是团课这样子，针对这个比较弱的，如果完全照顾他其他的同学就会也会觉得不平衡，所以我们要去，对，都要去兼顾到了，辛苦的在这里
1: 被关注说，教练你都看他不看我，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每个人都希望被受关注。
1: 那人数上有没有外面的人数会比较多？
4: 有啊，二三十个，
1: 哇，
4: 都有，
1: 那一下照顾二三十个，
4: 所以我们在会调整，就是说如果有些长者，我们就会改成安全，我们会以安全为主，会改成坐姿运动。坐姿就等于是强弱都可以平衡。对啊，平衡训练也是可以的，就改成椅子运动，然后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教学，也可以练到心肺，也可以练到肌力，对，也是属于多元化的运动学习。
1: 哇，真的不容易哈。那我们想这个偷偷的问两位有在跑外面的这个教练哈，你们觉得当教练之后，因为你都出过社会了嘛哈，这个收入来讲，有没有觉得比以前好？当教练的哈，
0: 有，可以养家啦，
4: 时间自由，
1: 时间自由，
0: 对，弹性，顾得了家庭，那也有收入这样子，对，
4: 顾得到，顾孩子也接送得到，
1: 收入比以前好，对不对？
0: 会
1: 哈，好，这个现在来讲，因为我们的这个高龄化社会了，需求量越来越多了哈，我们趁此也让我们温老师来这个招一下教练，告诉大家我条件很好，有多好。
2: 那就像妮妮教练跟马儿教练的现身说法，其实如果您对长者的运动指导有热情，然后也有耐性，那也欢迎来慈济大学找我们报名，然后来培训你成为银发的教练哦。
1: 收入很好哦。 还要提一下这一点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2: 对，
1: 当然也是要对这个运动教育这方面有兴趣的，
2: 对，
1: 也不容易，因为要学很多东西，还要考试呢。
2: 没错，
4: 对
2: 对
4: 对, 對,
1: 對。那我们其实有不定期的开课嘛，对。
2: 对，我们有固定定期的教练的回训，然后考照也会另外找时间帮他们做恶补跟课业辅导。
1: 哦，包培训还包考照。
0: 对，这就是慈大很好，青年健身俱乐部我觉得教练很好的地方，就是你进来你会感受有爱。那因为温教授就会带着大家，他一直 push 我们拉我们，所以你就会觉得哦，反正我就听话照做就对了。你这样子其实就会事半功倍很多，总比自己在外面来得好。
1: 哦，
0: 对，有一个安全的场域啦。
1: 对对对，还有人带着学习。
0: 对，
1: 听得出来你们有多缺教练，大家都希望更多人来加入，对不对？
2: 另外一个部分是，像我们教练其实角色是在指导我们的学员，那我们慢慢也会就是变成一个教练团队。我们教练团队就是有一些譬如说我们去年就带妮妮跟秀莲教练一起去台北国民体适能指导员的强化课程，让教练去观课去观摩。那一方面是让教练去看看如果你今天是教练，你要怎么去帮忙其他的教练好精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成为讲师，你要怎么样去带这个课程。我觉得这些都是慢慢在我们教练群的另外一种氛围。那我也希望把大家慢慢提升，不是只有教学员的教练，也是慢慢有机会去辅导教练的教练。
1: 哇，
2: 对，
1: 听说这个强化课程呢，也是我们温教练去上的课，他是讲师啦，哈。好，来，您还记得您跟大家分享了什么吗？
2: 我的部分是就是受到国民体适能指导员的主办单位去授这门课。那我是负责心肺适能的提升，从心肺适能的检测，然后到怎么样带动的实作。所以是一个下午大概3个小时的时间。那因为学员大概很像有50几个吧，
0: 对，50几个，
1: 全台湾。
0: 那时候算
2: 的就是在台北那一场，就是来自就是他时间上允许的。那所以那一场大概有50多个学员。那你怎么样让他们从不会到会？那有一些考试的诀窍，然后在这3小时之内要把所有的教材都教完，而且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术科怎么考。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来说是很从容的，但是对很多学员来说我觉得他们也是受益蛮多的啦。对，
1: 哦，所以你是负责某堂课程。
2: 对，
1: 那你全部上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妮教练？
0: 我上完之后我先赞美温教授，他就整个很从容，
1: 从从容容，对，游刃有余。
0: 对，他在课堂当中，然后也有发现那时候有学员不是一早就来上课的，然后有来询问我们教授一些事宜。那教授也都很有耐心的回答他。我是很谢谢教授带我去，但很像我当天也帮不上什么忙。有啦，就是有帮大家在练习的时候，我们要做练习的时候，那个就会过去看一下他们的动作，然后他们当一个教练要教学的时候，你要说什么话，你要有什么样的动作指导，你该说什么安全提示，就更多的去告诉他们这样子。
1: 所以你是当助教的啦。
0: 也类似啦，
1: 类似，
0: 对，
1: 协助指导，因为毕竟学员太多，这样，
0: 对
2: 对，没错。
1: OK， 那马儿教练呢？如何提升自己呢？
4: 就是会先以自己有兴趣的，因为有兴趣学的比较快，然后再就是其他就是可能针对这个课程需要的，然后再去找一些相关课程，然后去一样就是不断的去学习，像我们去年也是有去。也去考了一对一私人教练的课程，对啊，国际的证照，对。那今年我们也是有计划，想说今年要不要再去考个不一样的， 对啊，就是也是精进自己啦、嗯、
1: 哦，所以你接受一对一哦，
4: 也许未来希望有
1: 也可以、哦、现在一对一开始
0: 台长讲一对一，
4: 对，现在长者其实也蛮多也是会去想要找一对一指导、
1: okay.
4: 对、哦对啊，
1: 这样从头到尾都有教练在旁边，他比较安心。
4: 对
2: 对、哦，
4: 有些喜欢一个人自己运动，
1: 哦、不想要跟。
4: 但是有些还是大部分还是喜欢一起运动。
1: 对啊，
4: 对，
1: 一起比较热闹嘛，
4: 对
1: 不对？好，
4: 对，
1: 好。那最后可不可以两位再分享一下那个关于长辈要不要运动这件事情，你们有什么建议呢？
0: 嗯，长辈是必须要运动哦，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还活着，真的就是要动、嗯、就是要活动，而且还要走出来、嗯、跟人有接触，这样才会刺激大脑嘛、嗯、
4: 就其实不管年龄啦、嗯、现在开始永远都不嫌晚、
1: 嗯、
4: 对，所以还是要继续，但我们当然是鼓励、
0: 哦、对，不是只有长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运动、嗯、那我也常常跟我的就是长者学生说，你们的健康是家人的幸福、
1: 哦、
0: 那其实有时候有些长者听到这一句话就觉得、欸、对，真的耶，我现在很健康，我就不会拖累孩子啊什么的，就会有这样子的长者有这样的想法。对，
1: 我们都不希望老了之后是躺在床上躺好多年、嗯哦、才离开这个世界嘛，对不对、
4: 嗯、
1: 希望大家都是非常的健康，可以自理，然后这个到几岁都可以快乐自在。好、嗯，
2: 所以我总结一句、嗯，人不是因为变老才不运动，人是因为不运动才变老。对，你今天运动了吗？
1: 等一下一起去哦。
2: 对，祝福大家，谢谢，拜拜。
4: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多用心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前面几集呢，我们透过了整理师去了解到各式各样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去断舍离的，然后也发现了断舍离的过程里面会有遇到一些困难或是内心的状态，但是呢，听别人说不如自己来分享一下他们断舍离的心情状态到底是如何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到了极简生活的实践者卡信来跟我们聊聊当初怎么会开始断舍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什么样的自己。欢迎卡信。
1: 嗨，大家好，我是卡信。
0: 其实我知道，就是卡信之前还不是极简生活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曾经有过很疯狂的一段时间。
1: 对，我觉得尤其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之后就北上，然后自己租房子，然后你有自己的生活费，然后甚至自己打工，你会有更多的钱的时候，真的就是大爆买。
0: 对，大家应该都是经历过这个阶段吧，就开始买一堆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或是想要的东西。
1: 对，尤其是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家里给的零用钱不多，然后爸妈可能对于你花钱买东西也会有比较多的管教，所以那时候你就会
0: 有限制。
1: 对，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像我自己很喜欢书，但他们会觉得说其实书你就去图书馆借就好，不一定要自己买。所以其实我上大学开始可以自己买书的时候，真的就是大爆买。
0: 你那时候反而是书买了很多是吗？
1: 对，尤其书那时候最夸张的是一个月买了12本。
0: 然后呢，12本都看完吗？
1: 当然一本都没有看啊。
0: 那你买干嘛？
1: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因为看到有特价，网购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常常会被那些折扣给诱惑，你就觉得自己觉得这本书好像蛮好看的，好像是自己需要的，
0: 3件75折。
1: 对，没有，那时候不止75折，那时候好像三件399。
0: 三本书399。
1: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买爆，不买爆怎么就是亏了，
0: 对不起自己。
1: 对，没有错。
0: 所以那时候因为这样，然后就开始开启了一连串的囤物的生活状态。
1: 没有错，尤其我很喜欢那种就是未雨绸缪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我要开始一个新兴趣的时候，我会先把所有的器具都先买好，但我就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先都买齐，就有点像装备组了这样子。
0: 然后先组好再说。
1: 对，没有错，先拥有了之后呢，我开始尝试才发现好像自己对这项兴趣并没有觉得那么的有趣的时候，就反正那些东西就反而就浪费掉了。
0: 你那时候有买过什么东西？
1: 那时候有想要尝试日本的一个叫手菊球的东西，它有点像刺绣的一个小球，然后我就买了十几捆的线，只用了一捆，然后玩个大概2-3天我就放弃了。
0: 这就跟我们每次到冬天就觉得好像应该来织个毛线。
1: 对，
0: 然后就买了一堆毛线跟那个钩针啊或是棒针之类，然后呢冬天了才想要织，冬天了织到一半热，冬天都要过，算了不织了，明年再说，就摆在那。所以那时候就是会在某一些兴趣开始之前去把很多的装备都买齐。
1: 对，
0: 除了这种手具球，你还买了什么？
1: 像茶具类的东西。
0: 你大学的时候喜欢泡茶？
1: 我高中的时候就喜欢泡茶。
0: 你好酷哦。
1: 所以那时候就会买说比如说日式的茶壶，然后西式的茶壶，然后玻璃的茶壶，那时候最高纪录一次拥有4个茶壶。
0: 等下你怎么有那么多钱可以买那茶壶啊？
1: 那时候是大学啊，有打工啦，而且家人又有给我生活费，
0: 双倍的那种感觉。
1: 一个月有大概20000块可以花，
0: 然后大学生其实也不太需要花很多其他的费用。
1: 对，
0: 所以全部拿去买
1: 一些自己
0: 喜欢的
1: 东西，零零杂杂的，反而在吃饭上面非常的省钱。我那时候都会想说，我一天是不是可以只花100块吃饭就好，扣掉那些就可能就有10000多块的钱，我可以拿来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我们真的有需要买到这么多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吗？你那时候开始就是发现自己开始囤货以后，什么时候才觉得好像真的囤了好多东西，
1: 真的意识到自己很多东西是在搬回老家的时候？
0: 你说大学毕业的时候吗？
1: 对，因为以前的话可能都是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你不知道说你的东西解压缩之后有多少。
0: 解压缩。
1: 那搬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寄了15箱的学生包裹。
0: 你家放得下吗？
1: 放得下，但是那时候我妈就很辛苦，因为她把那15箱学生包裹从1楼搬到4楼去。
0: 天哪，你妈自己搬哦？
1: 对，她自己搬，
0: 从1楼搬到4楼。
1: 对，
0: 你回到家有被骂吗？
1: 算有念，他想说我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东西，为什么我们这种就是四年回去就变那么多，到底怎么了，
2: 到底是怎么可以做到四年回去从异乡变成书 箱
1: 没有错
2: 天哪，所以你那时候搬回家以后才开始发现自己东西变得好多。
1: 对，没有错。
2: 那你有马上做一些改变吗？还是
1: 没有？那时候没有，那时候还是觉得没有这种断舍离的概念，觉得啊，既然没用到反正就放着就好，它也不会坏掉或怎样的。
2: 你那时候把那十五箱拆开来整理吗？
1: 没有，就是堆在角落，
2: 就摆在家里。
1: 它真的一直到有我处理，是我交换学生回来，然后我开始断舍离的时候，那十五箱才解压缩。那一年多的时间，它都一直堆在家里的角落，
2: 某个角落。
1: 对，在那个什么楼梯口、楼梯间。
2: 所以堆了十五箱，堆了一年多。
1: 对，
2: 然后都没有去动它。
1: 对，
2: 可是你也没有想说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拿出来的。你有去找过吗？
1: 大部分都是不太需要的，因为我后来整理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丢掉的。
2: 是哦，但是没有在马上拿回家那一刻就处理。你那时候开始想要断舍离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1: 那时候是就是刚出社会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可能每天下班回家都是可能逛网拍啊，然后买东西啊。其实
2: 你出社会是住家里是吗？
1: 没有，是在外面
2: 租房子。一样是租在外面。
1: 对，你会觉得说生活很没有目标、
2: 哦、
1: 然后就透过购物来释放压力。对，就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一直到我看到一篇网络的文章，他在讲日本极简主义者的他们的故事。
2: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酷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嗯，
1: 虽然他们东西少少的，但是他们都很清楚说自己想要什么。
2: 嗯，
1: 然后那个当下我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也可以来试试看，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日本文化。
2: 嗯，
1: 然后他们那种带有一种禅宗的那种概念，就觉得很酷，然后自己很向往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所以就来试试看了。
2: 所以那时候在租屋处就这样子开始进行了断舍离的生活是吗？
1: 对，那时候开始就是整理一些自己比较不常用的一些文具啊，然后衣服啊，或者是文件啊这一类的。
2: 那时候还没开始断舍离前，租屋处东西多吗？
1: 蛮多的，因为有时候地板我都会拿纸箱来放东西、
2: 啊、所以等于说除了那学生时期十五箱，你新的租处也
1: 还有多些，多个两三箱之类的，
2: 所以不止那些。
1: 对，因为我记得我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我又寄了两箱。
2: 那你开始去做这些断舍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
1: 我觉得困难的话是还好，但是一定会遇到一些你比较舍不得的东西。像是对我来说的话，就是一些我以前写的很用心写的手账，我每天都会写，然后可能会贴一些纸胶带做装饰啊、
2: 嗯，
1: 然后也有可能留票根啊，甚至是自己手绘的一些插图啊、
2: 嗯、
1: 这一类的。那时候其实我花了蛮大的心力，就是才决定说哦，有一些是可以舍弃的。到现在我还是保留了原先可能几本我很喜欢的，是透过很长的时间，可能几年的时间，慢慢一本一本的割舍。
2: 哦，没有马上全部丢掉。
1: 对, 對，
2: 你当初最先丢掉是什么时候的？
1: 最先丢的话是，就是你就发现那一本很多空白的，我会就会把想要留的那些完，
2: 是不是
1: 把那几页撕下来、剪下来、哦，然后把其他空白的都丢掉。
2: 哦，你没想说那些空白的要在哪里用吗？
1: 没有，因为太多纸了。
2: 哦、
1: 因为文具控一定会有很多笔记本、便条纸。
2: 你也是文具控，
1: 对，
2: 从学生时期开始就是文具控，
1: 没有错。
2: 你都买什么样的文具？
1: 很多耶、欸、任何你想得到我都买过。像纸胶带我以前有上百卷，然后钢笔墨水有几十几二十罐，然后钢笔可能四五支，然后还有一堆的贴纸。
2: 你都用到吗？
1: 有用到啊，
2: 都用
1: 到，但是就是可能只用个几公分、
2: 哦、
1: 或墨水只用个几 cc，
2: 就是可能某一瓶都只是拿出来用个一次两次而已。
1: 对，没有错。
2: 然后有二十几瓶这样。
1: 对，
2: 就是用的频率非常的少。
1: 对，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个颜色我没有，比如说红色的墨水我很想要用、嗯、但后来写了才发现哎，红色的墨水你什么时候会用到？
2: 没有用到。是，
1: 对，所以就是买来跟你自己想象的不符的时候，它就会被放在那里。
2: 哦，就觉得好像要用，好像没有，好像需要，实际上在用的时候根本发现不会用到。
1: 没有错，就给自己太多美好的想象了。
2: 断舍离之前，这些都是非常稀松平常，然后非常容易就消费了的心情。你那时候开始断舍离以后，怎么去对峙你自己想要消费的这件事情的欲望？
1: 我觉得首先要，
2: 因为你之前很会买，
1: 对，要断开那些诱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那个文具的社团退掉，任何的像是他专门就是在介绍很多文具的那些账号也都退追踪、嗯。一方面你可以杜绝那些就是他跟你介绍什么的，不然你会觉得你打开脸书或 IG 就是全部就很像是一本一本那个商品的行录，一直跟你讲说、哦、这个好用，然后有多少颜色，所以就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退追踪。
2: 那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吗？退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可惜吗？哈，我之后可能就收不到这样子的，就是我很喜欢的某一种笔就会错过。
1: 我觉得还好耶，因为那时候我就是真的很想要，很果断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退完追踪之后追踪了很多极简主义者。
2: 赶快给自己打开的时候提醒自己断舍离，请不要一直买。
1: 对，没有错。
2: 刚刚一直有说到就是之前买书买得很夸张、嗯、那你在整理书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整理？
1: 整理书的时候我都会想说这本书我现在想不想看，现在这个字不是一周后，不是一个月后，
2: 现
1: 在
2: 是此时此刻
1: 吗？对，此时此刻你到底想不想看、哦、如果不想看的话就把它卖掉。
2: 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我很难理解。就是因为你只要买书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会有种逛了以后就哎、欸，这本书看起来好棒，我觉得我需要，我就买了。嗯，但是实际上可能我们真的没那么多时间去看那个书，
1: 对，
2: 就会摆着，可摆到后面就会真的没看。
1: 对，因为我觉得
2: 可是要丢的时候又
1: 它有赏味期限，有时候你过了那一个时间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再也不想看那一本书，你就提不起劲去看，因为你就知道说你没有看，但是你又不想去看，就是这个是很矛盾的一个心情，然后会让你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物品它就有点像是一个代办清单，就是你买了一本书就是叫你要去读它。哦，所以你如果你觉得这个压力很大的时候你把它舍弃掉，你会突然感受到一股很轻松的心情。
2: 其实不只是书，对不对？
1: 对，
2: 各种物品都是一样的、嗯、就是会有一种它等待我去用的这个这件事情、嗯、然后只是买了以后并没有被用到，然后就会觉得、欸、我好像一直没有用到它。所以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代办清单？
1: 对，我会觉得他们就是任何的物品都是一个代办清单，你愿不愿意花心力去做这件事情。书的话我就会把它送到那个二手的贩售平台去卖掉，或是如果一些不适合卖的、嗯、比如说像是日文原文书这一类的、哦、我可能就会把它捐去图书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处理的方式。
2: 你从之前累积到现在大概卖掉多少本书？
1: 累积的话大概有300多本。
2: 300多本？
1: 对。
2: 那收入呢？
1: 收入我印象中好像3-4万块吧。
2: 天哪，300多本，3-4万块，所以一本大概也差不多一百多块、
1: 嗯、
2: 那你现在还会买书吗？
1: 我现在还是会买书，但是就是大部分可能都是电子书。后来我会觉得说处理纸本书你还要去卖，然后它还会站在房间的一个空间，我会觉得这个过程有点麻烦、哦、所以我干脆就是买电子书就不占空间。
2: 嗯，可是有很多人会喜欢就是留着书啊，因为书是书的质感、嗯、你知道那个就是大家就是喜欢那个质感、嗯、所以才会去买书。像我就是会喜欢看的就是纸本的、嗯、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收藏它，或是我想要自己亲手翻开那个书的感觉。对，还有那个书的味道、嗯、有些人会喜欢那个新书的味道。
1: 对
2: 他们就希望就是有这个书。但是为什么你后来就是这中间有这样的转变？
1: 因为我觉得电子书的便利度还是胜过于就是我想要体验书的那个感觉、哦、就尤其我们房间的空间其实真的很小，然后我又这么高频率的在买书、嗯、看书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会蛮占空间的啦。再加上我之前就是常常就是通勤，我就如果是纸本书我不可能拿着然后在捷运上看，就是很不方便。所以反而买了电子书之后我看的书就是比以前可能多个2-3倍以上。
2: 哇，所以阅读的频率反而更高。
1: 对，因为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嗯、看书，就是可能搭捷运的时候就拿出我的阅读器然后马上看，然后睡前也都可以看。
2: 但是你偶尔还是会买到纸本的书？
1: 对，就是像有一些书它就是特别适合纸本来阅读，比如说比较多图片的照片的一些书，或者是一些插画的书，然后或者是就是它可能是新书还没有出电子书的时候，我想要赶快看的时候我就会先买纸本书。
2: 我很好奇的是你现在所以家里的书柜上应该没有太多书了对吗？
1: 嗯，对。
2: 那以前大概都摆了多少本书啊？
1: 以前最多应该有到个100本吧。
2: 100本，
1: 对，
2: 是包含老家那边吗？还是就是
1: 老家那边的？
2: 哦，100本都是你自己的书，
1: 都是我自己的，
2: 不是家人
1: 累积起来的。没有，因为家人没有阅读习惯。
2: 你自己的书，光自己的就有100多本在书柜上，
1: 对，
2: 然后可能摆的也不是说整齐的摆放，
1: 它在箱子里面，
2: 哦，所以它其实根本就没有在书柜上，
1: 对，都在箱子里面，
2: 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都在箱子里面。
1: 对，
2: 所以那么多本的书，你当时怎么去处理的？你为什么会后来就是你看100多本你要去处理的时候应该也花了很多时间。
1: 我觉得就是循序渐进，因为有些书可能就是马上就可以像二手书的拍卖网站，嗯，就去把它就是一箱一箱的
2: 直接寄
1: 过去，嗯，少部分的书就是像那种轻小说类的，我就请妹妹帮我卖。
2: 哦一系列一起卖吗？
1: 对，然后我就会跟大家讲说，哦，这一系列的书你帮我处理掉，那卖的那些钱就是他的，
2: 让家人也有参与感哦。
1: 对，然后就没想到就是因此开启了他的网拍之路。
2: 天哪，间接开启了妹妹的事业，
1: 没有错。
2: 蛮特别的，我觉得其实也是对于大家那种很喜欢看书的朋友一个新的选择。也许家里不一定要放了这么多的书，可是呢还是有喜欢买书的时候呢可以买回来，不喜欢这本书的时候可以把它卖掉，然后又想念它的时候再把它带回来。
1: 对，因为其实重复，我们会想要一直在看的书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本，因为我这样子这么多年下来，我真的重复买回来真的就只有1-2本而已。
2: 嗯，你会有那种收藏书的习惯吗？
1: 没有。哎，欸，
2: 没有。所以其实你刚好没有这个习惯。
1: 对，
2: 但如果有这样的习惯的朋友，我觉得他可能很难去把书割舍掉。
1: 对，但我觉得就是要控制那个量，用你家里现有的空间看能容纳多少书，就是这样子去做取舍，嗯，就等于说你把经营你兴趣的一个地方，
2: 哦，
1: 然后把那个空间留给他，
2: 就是预先留好那个空间，然后以那个空间去设计我应该放什么样的东西进去，嗯，而不是一直买完以后到才决定要放哪个空间。因为那时候通常应该是放不下，
1: 对，
2: 而且会过多。当你开始进行断舍离以后，嗯，家人是怎么去看待你去断舍离这件事情的？
1: 我爸妈的话，他们其实都很让我们生活自己做主，所以他们其实对于我们去处理自己的物品是不会有太多的摄入，因为有些家人就是会说你不可以丢，然后又就把它捡回来。我遇过这一种
2: 的。对，真的。
1: 所以但我妈不一样，她看到我在丢这些东西的时候，她是很开心很开心，她想说，哦，这个女儿终于把那个堆在楼梯口的东西处理掉，
2: 那15箱终于要丢掉了。
1: 对，她是很开心的。
2: 那家人在你开始断舍离以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呢？
1: 如果是我婆婆的话会改变比较多一点，
2: 哦，
1: 因为我是跟公婆同住，然后他们其实我婆婆就是觉得东西要留着，她没有坏掉就是不要丢掉，
2: 很爱惜物命。哦，这个很多。哎，欸，
1: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透过我们就是在因为我们住家，然后我们的房间跟外面的空间是两个世界，
2: 哦，
1: 那她其实长时间这样子接触之后，她其实也慢慢的愿意去丢东西，就知道说，哦，用不到了其实就可以把它可能丢掉或者送掉啊，都可以。嗯，就是他会慢慢的做这件事情，然后不定时的可能就会开始整理家里的环境啊。
2: 哦，
1: 对，是蛮大的改变的。
2: 反而是公婆这边的影响比较大。
1: 对，
2: 可是我很好奇，你刚刚说你的房间跟外面是不同的世界，你们不会产生摩擦吗？
1: 我觉得是还好。因为我之前可能在租房子的时候也是跟其他
2: 室友
1: 同学，对，同学同住，然后他们也是囤物的人，所以我已经知道说，而且之前就是可能不小心丢到他们的东西，我知道说，哦，这个会产生摩擦，
2: 哦，
1: 所以就觉得如果他们愿意开始断舍离，我可以帮助他们，但不要强迫他们去断舍离做这件事情。哦，
2: 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自己开始断舍离以后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
1: 嗯，
2: 看不惯别人东西很多。
1: 对，
2: 你有过那个阶段吗？
1: 也是有，尤其是在刚开始断舍离的那前几个月，就会看到别人的东西都很碍眼。
2: 对，就是，哦，你这东西为什么要一直留着？为什么不把它丢掉？为什么
1: 鞋盒要留着？
2: 鞋，我也会留鞋盒。哎，怎么办？哦，我变成那个碍眼对象了。对，就是会一直觉得，哎，好像这个东西在你的想法里应该要被舍弃了，为什么你要留着？
1: 嗯，
2: 然后就每一个东西看到都觉得，哈，这些东西都丢掉的话不是很好吗？那种感觉。
1: 对，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2: 那后来你怎么去调适那个心情的？
1: 后来我就觉得这是就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就像你不可能要求一个吃素的人吃肉一样，不一样的生活的概念，所以不能强迫人家，但是他如果愿意尝试的话我们可以协助。
2: 哦，
1: 我觉得就是要站 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说，哎，为什么他需要这个东西。像我婆婆就有很多那种小小的锅子，我那时候也很不解，
2: 小小锅子，
1: 小小的那种个人的锅子，不锈钢锅子、啊、我想说为什么我要需要这么多锅子。后来我才发现说，哦，他其实像他自己如果自己一个人吃饭，他可能用那个小锅子煮
2: 就可以，
1: 煮就可以，或者是他可能会帮小朋友煮一些粥啊，或者是煮饭之类的、哦、他可能用那个小锅子做分装，所以到时候要吃的时候直接加热就好了。所以就发现 哦其实这个小锅子作用蛮多的，然后你就会理解说、嗯、哦，他拥有这些锅子的原因是什么。
2: 哦，所以就反而也能够去理解说他可能平常生活的状态会运用到哪些东西，然后去反而去能够互相的同理。
1: 对，
2: 嗯，那所以他后来也因为你跟先生其实都有一起在断舍离的生活嘛，极简生活，所以他也开始去调整自己。
1: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有跟他讲说，其实这些东西你真的以后也用不到，那留着真的是占空间，我们家里的空间并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有好多个人要在这个空间里面生活。
2: 哦，
1: 对，刚开始会觉得说他什么都要留，但后来他会说，哦，好啦，可以啦，可以丢啦。因为我们可能帮忙他的时候会先筛选一些我们觉得可以丢的，然后再让他检查一下，
2: 再让他选，
1: 可能有一些他觉得还要留着，那他就可能会把它拿出来。
2: 哦，反而是这种方式，然后让他慢慢去适应。
1: 对，
2: 可以留一些东西，有一些东西可以淘汰。
1: 对，没有错。
2: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观念。那你们这样子在买东西的时候也会就是去思考说，什么东西需要，什么东西不需要，是不是？
1: 对，尤其是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有需求才会去买。就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可能看到那个东西觉得自己有需求，但我们现在是有需求才会去，就是列好自己需要的物品的条件，可能大小啊、价格啊、它什么材质啊，就列好之后才去搜寻符合大概八九成的那个东西才会购买。
2: 网拍也是这样子吗？
1: 网拍也是这样子啊。
2: 所以你们平常不太会去逛网拍？
1: 对，因为都是有目的的时候才会去买，
2: 然后也不会去逛超市。
1: 会逛超市啊，但是有时候我们现在练就就是只是逛超市，只是逛，不会去买，就觉得是、哦、对我来说逛超市或是逛就是商店有点像是收集情报、收集资讯的感觉、
2: 哦、比如说是价格啊或什么之类的，
1: 然后
2: 是是、
1: 哦、最近有新出了这个，那、可能这个功能是比较新的，那知道有这个之后、我们未来有需求的时候就可以作为参考。
2: 哦，所以不会是当下逛的时候当下就买东西？
1: 不会，
2: 通常都是当他看完以后回去再重新去收集完很多资讯以后才决定。
1: 对，没有错。
2: 要不要买？
1: 嗯，
2: 这样真的很像在做某种那种调查。
1: 对啊，
2: 就没有那么快速，就是马上就加入购物车。
1: 对，尤其我们有时候会找到，就是可能知道说某一间商店它什么时候会有优惠折扣，然后我们才会选那个时候去买，
2: 哦、
1: 就可以便宜很多。
2: 就省钱，然后又不占空间、然后重点是还会用得到。
1: 对，
2: 这样子才没有真的是变成是在浪费钱的那种感觉。我其实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其实从一开始就提到卡辛呢开始囤物的原因，就是家里曾经给的零用钱这种消费模式，小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去尝试。那现在自己也有小孩了，你会让他从小就是学习去买东西吗？还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也能够理解这种断舍离的概念？
1: 我觉得还是蛮需要，尤其要教他买东西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小时候父母是不会教你说，哦，要怎么选择好的东西，要怎么选择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他们是没有教这些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因为你要买到最需要的东西，这是需要学习的。但从小的时候就可以教育他说，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个需求的时候，教他怎么去选择物品，或者是像是他可能会有之后可能上学之后会有很多的作品带回来。
2: 对，那时候你应该会最崩溃吧？你应该每个都想留吧？
1: 对，要叫他怎么割舍？他可能一年内可保留期间可能是一年吧，他可能一年之后他会再带新的东西啊，他可能那些东西就没有说那么想要了。我觉得就是要教他说，其实我们家的空间有限，那你可能就是只能精选说你要的东西，那其他的东西你可能可以拍个照给他做个纪念，我们就可以跟他说再见了。
2: 所以未来对于小孩也许就可以让他从小来去理解这个断舍离的概念。
1: 对，而且要教他整理，就是自己折衣服，自己做家事，这就都要从小开始培养的。
2: 最后想问，就是卡西，你在断舍离以后，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或者人生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 印象深刻的事，或是你觉得是反而是好的？
1: 断舍离这个过程让我更了解自己，然后跟以前相比的话会更有就是生活的一些方向，我知道说我要做什么事情，而且我会马上去做那件事情，就不会犹豫不决在那边成天担心说这个那个那个，然后就都完全没有前进，我反而是想到什么我就马上去做。就像我很喜欢烘焙，然后就突然想到说我可以去考丙级的证照，然后我就马上去报名，然后马上去考试了。可能透过这些实际的就是报名啊，或者是一些课程啊，就督促你去前进，就不会想说哦我考这个我不知道干什么，我不会有这样子的念头，反正我现在想做我就去做。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改变会让我督促我去做很多可能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比如说之前有出书的机会，那时候我想说哎、我还这么弱，我就是只是一个小媒体而已，为什么有办法就是出书？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还是可以试试看，因为毕竟我很喜欢阅读，然后我也是个编辑，我可以出一本书的话算是一个人生的里程碑，然后我就试试看，然后就开始写书，然后我现在要写第二本书了。
2: 那你的应该也有很多读者回复吧，他们可能看了你的书或者看了你的 IG 的分享以后，他们给你的回馈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他们会了解到说断舍离它真的是慢慢来的一个过程，它不是那种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
2: 不是一下丢然后今天就全部丢完。
1: 对他们可能以前都会觉得说我怎么丢不了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很逊、
2: 哦、
1: 我是不是很弱，但我就会不断的告诉他们说这次是慢慢来，你现在丢不了没关系，我们时机到了就会自然有办法割舍，他们就是慢慢的练习。然后你要记得说断舍离它并不是你的目的，而是你透过断舍离之后你去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要实际去执行，就是断舍离是让我们可以更专注的在我们想要做的那事情上面。所以可能有些读者他们透过断舍离之后，他们可能也跟我一样去练功道了，或是他们也很喜欢做烘焙，也开始做烘焙了，就种种的他们就觉得说哦，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你的任何的像是思考的逻辑什么的都可以获得改变，而且你会获得就是更好的自己，
2: 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更清晰，然后在更多时候可以更快速的决定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去执行，
1: 对，
2: 去执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断舍离不是一个终点，
1: 对，它只是一个辅助你的方式，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它算是一个过程吗？还是算是一个开始？你觉得？
1: 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
2: 它是一个开始，就是从断舍离开始，重新开启自己的生活，生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可以变得更接近自己希望的状态。
1: 对，
2: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 Cassin 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断舍离的经验，那也希望大家得到一些启发。那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至1958年，请翻开第78页，为母病发愿素食。

尽管道路坎坷，大时代的巨轮持续向前转动，社会经济逐渐繁荣，民心趋向安定，物博民丰的丰原挥别了战争阴影，地方上百业兴起。王天颂很有经营头脑，接手丰原作后，把各个戏园统合起来，戒严时代深夜12点宵禁，他的戏院营业到11点半，让看完最后一场歌子戏的人来得及骑脚踏车回家。他还经常举办各种促销，吸引大批民众来看戏。生意越做越大，王天颂又陆续接管富春、金丰、大华、光华与华金等戏院。全盛时期，丰原有7家戏院，王天颂经营的就有5家。后来事业版图扩展到外地，包括了台中的乐舞台、清水的光明戏院，戏院经常客满。王天颂分身乏术，日渐长大的景云只要忙完家务，就会去戏院帮忙。

守本分的风云少女。景云的生父王琴总共生育了11个子女，生活非常清苦。景云过继给叔叔，迁居丰原后，偶尔亲生父母来到家里，只能远远地喊着阿伯阿姆，无法多说一句话。早熟的他因此很沉默，总是提醒自己安守本分，待在家里照顾好弟妹和家务，才能报答养父母之恩。所以王天颂的朋友总是称她孝女。无论煮饭还是料理家务，景云都做得有条有理，让体弱的母亲很放心。弟妹做错事惹母亲生气时，她一定跪下来让母亲责罚，是我没将弟妹教好，请阿布原谅。在父亲经营戏院有成，家里请了佣人后，景云不再需要操劳家务，渐渐成为父亲事业的左右手，帮忙照顾戏院业务。在王婶月桂眼中，景云对人很信任，孩童来买零食，钱递上来，任由他们自己挑选糖果饼干，员工卖票收来的钱他也不会当面清点。家境好转后，王婶月桂用上好的料子为孩子们量身定做衣服，还买了一条镶有钻石的白金项链给景云，要他天天戴在脖子上，以符合大家闺秀的身份。然而不同于一般少女对华丽物质的渴望，景云儿时经历战争，躲过空袭，稍长又要照顾众多弟妹，她沉默的外表下隐藏着重重心事。动乱年代亲见人与人相互残杀，战后看到许多人沉迷物欲，追求享受，对于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她很不能理解。醉生梦死的人生，别人觉得乐趣无穷，我感觉毫无乐趣，偶尔也会有悲视的念头。这是他数十年后对自己少女时代的注解。开始素食。1952年，向来体弱的王婶月桂因胃穿孔大出血，到台中知名的外科就诊，医师说必须开刀，战后医疗不

速。一近年是多久，当时的他并不知道，只是全心全意用自己认为最虔诚的方式祈求，而这份虔诚在夜半的梦里显现效应。他梦见自己在一间很小的庙里，庙中间有道门，左右各有一扇小门，里面供奉一尊很大的菩萨像，角落有张竹子编成的床，母亲躺在竹床上，她蹲在床边扇火煎药，扇着扇着，隐约听到空中传来声息，如风一般似有若无。景云循声抬头朝门口一望，一朵净白的云从远处缓缓飘进门边，在小门旁停下来，渐渐散开。一位全身穿着白衣、庄严美丽的女子现身。白衣女子手中拿着葫芦瓶，景云放下手中的扇子，不由自主地走近，虔诚跪下，伸出双手接过白衣女子从瓶中倒出的一包药。白衣女子随即消失。她打开药包，将药倒入正在熬的汤药中搅拌后，盛入碗中给母亲喝下。连三天晚上做同样的梦，就像一部无声电影，连续三天重复播映。现实中，景云用心侍奉汤药，也用亲友提供的方法为母亲补充营养。每天清晨用大锅煮饭时，拿饭勺舀起比较干稠的饭粒，趁热倒在盛了苦茶油和生蛋黄的碗里，加点盐，盖上碗盖，等母亲醒来再搅拌喂她吃。奇迹似的，母亲的胃病一天比一天舒缓，果真只靠吃药，没开刀就痊愈了。有愿就有力。母亲康复后，全家欢欣鼓舞，清水的阿嬷捎来讯息，要他们回老家拜观音嘛。王天颂西家带眷回到故乡，车子经过观音亭时，景云远远看到一个熟悉老人的身影，那不是阿嬷吗？只见老人家穿着各色布块补缀的衣服，持着拐杖，披头散发，手拿草编袋子，向人弯腰乞讨。全家人看了很震惊，赶紧下车走到老人身边。景云问阿嬷：“您在做什么？”小孩子不要多问，阿嬷要大家去向观音妈叩头便是。随后老人家将讨来的钱全数拿去买香烛金纸，到观音亭里拜拜。拜过观音妈后，景云问阿嬷为什么要这样做。发了口愿就要还愿，我向观音妈许愿，如果媳妇不用开刀就能好起来，我甘愿做乞丐婆，讨钱买香烛金纸来答谢。原来阿嬷也许了愿。景云想着自己在丰原发愿素食减寿，阿嬷在清水发愿乞讨金纸，祖孙俩同时用自己认为最虔诚的方式向观音妈许愿，而妈妈的病真的好了。出于一片孝心，心愿能够实现，有愿就有力，成为深植在景云心中一个永恒的信念。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一路走过来呢，其实就是一个经藏演绎的历史哈。尤其我们无量易经的演绎其实是非常非常多次，而且在四大志业大概都有演绎过哈。那就是我记得演绎的时候，很多的出家师父法师他们来看，都可以感觉到那个道气，就是我们从比较故事性的真正进入了这种很法随的，尤其是慈济的这样的一个经藏。那当然无量易经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佛所说，然后呢上人在发现这样的一个，所以上人有手抄两个版本的无量易经，一个是书法的版本，一个是刻钢板刻到上人的拇指，大拇指没有办法弯这样的一个刻钢板。那刻钢板的这个图呢，是我有幸拿到一套我从我家的那个翻开来去把它拍的那另外一本书法本呢，我想全球慈济人只要有这个缘应该都拿得到啊。上来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好好的把无量易经放在心里那其实上来讲无量易经讲了两次那我一直讲说这两个，因为我们最近也要出无量易经寄送的这个版本，1972年，那是慈济第六年，那是仁爱街义诊所开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上人讲无量易经，所以慈善跟医疗刚刚在起步啊。当然我们的这个月刊从创办的时候就有了，所以有一个很具体而为。可是到2008年的时候，上人又再一次的用无量易经寄送的这个本来讲的时候，这个中间经过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中间经过了多少年的时间，中间经过了30几年，所以整个四大志业已经完全化，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全部完成，所以这两个都叫无量易经，但是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版本是经文的本跟寄送的本的这个文本是很像，但上人所讲的内容涵盖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因为无量易经作为慈济的法随，我一定要在这边把这个讲清楚。那从这个无量易经的寄送呢，上人就开始写祭文到我们的净思法随妙莲华的时候，上人每天都写祭文，所以这里面上人就已经把法华经的法义就把它放到这里面，所以也这个整个的开展其实就是无量易法随送的一个开展。那上人说其实人生很短暂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把整套法华经研究完，上人从2009年然后一直讲大概到2021年还是2020年就停下来了，也不过讲到药王菩萨本师品没有讲完，佛陀还讲了7年，所以要把整套的法华经研究完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可是上人说我们可以很精要，要了解法华经的要义，那我们可以很精要的来读一读无量易经所以上人的两次讲述呢，其实无量易经的讲述1972年的版本已经出了，那右手边的无量易经寄送讲述这个礼拜会出这个礼拜会出，所以这两个版本加起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就上人对无量易经这样子的一个开示的内涵，包含了四大志业。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无量易经呢，所以我们的音乐手语句就副总就浓缩了无量易经的经文，2000多年前的佛陀的这个教示就拉到现在，就印证了慈济人真的是心中有佛行中有法，而且是入群然后学习实践佛陀的德性所以这整出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从序曲然后我们大概都有这样序曲中曲，然后它其实就非常完整，德恨品说法品功德品到现在还是有不断的会有这样的演绎那副总作词，然后李子恒跟李寿全先生来作曲，那当然是慈月师姐来做编导。那2006年2月3号这个是郭凤友老师，其实他是拿他做的这个曲来给上人听。 那上人就跟他讲，上人说无量易经是法华经的精髓，是精神世界跟现实人间的融合，也就表示它是理相跟事相的一个结合。上人说法华经的经文比较长，文字也比较艰涩，可是无量易经很人间化，是真正佛法的精髓，好记又好念、哦、那今年是慈济的大年、哦、就是慈济的40周年、哦、那就是上人说40是不惑之年、啊、不惑、哦、就明白清楚40年来上人带着我们走的道路从来没有就是一个点然后一直走。我记得当时40周年的时候，上人说我回头看这一条路有没有偏，没有，我带着弟子真的就是走上一条菩提大直道。所以凡事都要清楚明白慈济是在做什么，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上人说无量易经跟法华经序就代表整个慈济的精神，是慈济道场共修的精神理念。那希望无量易经跟法华经序的词跟曲可以做出一个固定的标准版。那我想这个其实是在40周年，那我们到现在到57周年哈，已经跨过57了。所以现在无量易法随诵，上人会很希望说有没有一个定版是全球可以唱的，可以很清楚明白的慈济在做的这样的一切哈，在全球道场共修的版本。上人说这个叫做用音乐启发人心，让大家在聚会的时候有虔诚共修的宗教仪式。真的那个无量易经的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么多年训练下来，只要一响起来讲上一句你就会唱下一句，所以临终往生的时候只要还记得唱这个，我想大概就不会走错路。那2007年1月10号这是李寿全居士还有郭沫雍居士他们一起来，然后也是关于音乐的事情。所以我发现上人其实在音乐的这个面向，尤其是在慈济歌曲的这个过程里面，不管是慈济歌还是慈济的经藏演绎，上人其实有非常多非常明确的指导以及对音乐的方向，包括到这一次无量易法随诵的范拜，一次又一次的跟刘老师说大概音调要怎么样，要怎么唱。上人说经典跟一般的歌曲不一样，经典要庄严，所以作曲要很慎重。上人说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佛法的曲调，可是不是歌、哦、它就称为偈，就像诗歌，就像我们现在、哦、看到的这个经典里面嘛、哦、有这个长文，然后也有这个偈颂。上人说佛经的经偈很好听，但是没有谱，它就是口口相传的，因为早期没有那么多的人能够有文字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上人说会唱的人他就很有天分，他是很自然的唱，很自然唱的时候他自然去形成了那样的一个音律。我想那个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共振，你很难去形容那种感觉，有时候我们在当中其实会被融化。所以上人说自古以来寺院就是这样唱，那大家也没有学过音乐啊、哦，有人起腔大家就会唱，那音律呢也都很好听。虽然说我出家的时候没有学过唱诵，就是跟着修道法师离开台中的时候他起头我就跟着唱，那寺庙里面大家也没有特别去学唱诵，可是很自然他就有一个韵律，可惜没有人去把它记录谱曲。那上人说现在是21世纪，真的很希望把这个经济像诗歌一般的谱成句。所以上人正在做一个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佛典的定调、哦、定出那样的一个乐的一个调，普遍让人唱，那这样的人唱就会有启发性。所以上人说无量易经的歌曲作品虽然超过30分钟，这个是44分钟啦、哦、如果你到网络上去查，到 YouTube 上面去查，就44又43又40，但反正就将近44分钟，所以一场连那个中曲跟序曲跟中曲演起来大概一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了。可是这一次我们的无量易法随诵要到2个多小时，所以它完全没有加入了非常非常多的整个慈济的一个中门的开启，它把它放到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就是无量易经。可是上人说因为要收摄3藏12部经的要旨，把佛陀说法时的心灵境界融入人心啊，可以让人家修正自己，还要运用方法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这真的是很伟大。所以希望可以整合、啊、成为一部小藏经，就是无量易经可以整合一个小藏经，以剧场或舞台表现的呈现，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哈、哦，你会不会想到现在的无量义法随诵？那叫做事隔十七年，就四十年的时候，我们演这个，上人已经提到这件事情了。然后慈济的路一路一路的这样开展下来，很多的故事它已经是一个真实的，而不只是经文。所以上人说，希望它可以像一部小藏经，好、哦、在剧场或舞台的表演。就像父母恩重难报经一样的震撼人心。上人我说，我很期待佛教徒在上这个曲子的时候，能升起像诵经一样的恭敬心，就像岁末祝福大家唱静极清晨或立体琉璃同心圆的时候，都是合掌恭敬跪着唱。上人说，这是经，不是流行曲，是很庄严的，很期待经由这些经文做出来的曲子是可以共修用的，就好像三十七道品、哦、经典不是放在口头上念的，而是要用在脚底走的，好，这个就是我们是要行经的，好，这真的是经典的作品。好，2007年5月12号，这是慈济的41周年庆，亲近大爱无量义的音乐手语剧，就是真的哈，就慢慢把它形成了，在静思堂首次演绎。那这一次有志工跟志业体的同仁132个人演，从9月15号，然后再来呢9月15号开始就从彰化园林，然后全台就演了43场，那当然全世界就演了更多场啊。那天演绎完之后呢，上人开始，上人说，看我们这里特别，我们唱到敬请上人莫忧虑，因为当时我们其实演完的时候就是唱这个敬请上人莫忧虑。那上人开始说，我感恩我欢喜，喜极无言说。我们真的好喜欢这一句话，因为我们不希望上人说悲极无言。九二一大地震、南亚大海啸，上人说悲极无言，做就对了。真的没有话可以。上人说，我不知道此时此刻要用什么话来表达我的心情，千言万语一句感恩，说不尽的感恩。42年前从慈善起步，从无到有，从客难一直到慈济人遍布全球，刚刚好多报告我们都看到，不论医疗教育都需要尖端的仪器牢固的建设，每一件事都非常不容易。虽然说如果只有我的一双手，绝对无力达成这样的愿望，但是如果有无数的双手伸出来，核心把力量加起来，天下事无不成，苦难苍生都能普遍得救。虽然说不到50分钟，就我们那个演绎大概50分钟，一部无量义经啊，在所有的大医王还有白衣大士，还有教育置业，还有人文置业，大家这样核心个体的美，然后当然是要很用心的锻炼啊，我们大家也都练过，台下十年功，台上几秒钟，为了练手语让它有力道才能很清楚，因为那个笔都是很快的，一拍半拍就这样子过去了，要比得很清楚，不只是上台表演给师父看，也是让教育用另外一种说法的方式展现，让不同的宗教可以接受，可以感化，也可以洗涤他们的心地。看完齁、余韵未了这样子齁，还是完成了，真的很感恩。2007年的这个9月15号齁，就是亲近大爱无量义彰化开始全台43场的公演齁，那9月16号志工早会齁，那就有放这个彰化演绎的这个画面，上来说上台的50多个人啊在台下，就还有法海、在后台、100多，他们不是专业，也不是100%的慈济人，就还是有很多社区的加入，在慈善的国际赈灾、还有在台湾就地的这种贫老病苦，都是这一群人，都是这些人走到最穷困最危急的生命中，应着四大八部，随着众生苦回路在娑婆里，然后用全巧方法来度众生，医疗置业的大医王啊，仁医会、老师教授教联会龙董慈幼慈诚委员慈青，大概慈济你能够找得到身份的大概都上台了，十几个团体啊汇合上台、现身来弘扬佛法。那要把这么艰巨艰涩的佛经用很浅显的方式跟现代的生态结合，因为一边每一段那就会有简短的这个生态的结合，每一个动作都在说法、用经文编成了词谱成了曲，加上手语的生态美之悠扬的韵律，原来真理也是可以用全巧方便表达出来。所以上人说感恩目前幕后的人，当然也要感恩企划导演、 那不过这种菩萨游戏人间啊，这种回路娑婆，这种全巧度众生，真的是妙手妙法。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妙人意，可是至少我们陆心藏也做到了妙手妙法。那2008年啊，3月29号菲律宾的净士堂启用，所以他们也在3月29号跟3月30号啊，举办了三场清净大爱无量意的这样的公演，那大概有3000多位的民众来观赏。所以上人说，菲律宾这三场表演哈，在净士堂这个建筑的起源土地是黄华德居士捐的。那菲律宾的慈济人很用心啊，就规划2002年动土，那3月29号这一天啊，无量意经的开演就是道场的启用。那展演之前呢，有一位医生啊，就是外国人，他的爸爸往生，他天主教徒。那志工在他爸爸病危的时候就问他说，因为他就是有参加，他就问他说，你还要参加吗？你要把这样的演出功德回向给你爸爸吗？他的心很悲痛，可他坚持他就是要用心投入训练。那几天心情很浮，就是说因为父亲往生，然后又很多事情，可是上演以后啊，他整个心就安定下来，也得到了法喜。我真的相信那种音乐一下，你的心就定下来啊。另外一个师姐在加强训练的时候，他的爸爸往生了，他也没有惊动所有的慈济人，也没有人看出他有悲痛。演完以后他才跟师姐们说，是不是可以来为我爸爸助念。看到那样的一个用心啊，体贴跟愿意付出，然后也看到台上哇，五种不同的宗教，有法师，有教长，有修女，有牧师神父都上台来，这个就是不分宗教。那也听到这个教长说啊，他说他看不懂中文，可是他一大早3点多醒来啊，那个音乐就是当你不断的念的时候，那个脑海中就会不断回到那个音乐，一直回到在他脑海中，他感觉到慈济跟伊斯兰教是那样的接近。还有一位传妙法师，他也说这个经假如没有这样表达出来，就只是收藏的藏经啊，不是运用教义的经典。总而言之，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不分文化，有一个共同的念，就是清净大爱汇入无量意，人人都在台上有这种法脉清流绕全球的气氛，真的很令人感动。2009年12月25号到26号这个是马来西亚分会在槟城的体育馆举办岁末祝福，他们有1108位志工演绎三场，就连那个法海啦，清净大爱无量意，总共有20000民众出席观赏这马来西亚真的是不得了，他们每次一坐起来都是很盛大隔天上人就讲了，上人说啊，马来西亚的万人法会，群众虔诚，看到那样的画面盛况很感人，人人尽心如法聚集一堂，真的是很庄严的道场。无量意经是净思法脉慈济宗门的精神内涵，也是法华经的精髓，在唱诵中与手语的动作中将经文的意义融会贯通，每一句唱诵每一个动作都入于妙法，然后中间再穿插默句表达解说经文，惟妙惟肖。舞台上每一位菩萨现身入经藏，然后带动万人虔诚的心，真的是令人感动，还有他方菩萨也来见证哦。因为马来西亚就在东南亚，所以他们就邀请了缅甸80多位曾经接受过慈济帮助，不只是经济上的帮助啊，还有一些是因为像孩子被烫伤啊送医的，就是种种的个案，度过重重难关的个案，邀请他们来，然后他们也来现身说法，说在前一年5月纳吉斯气旋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受伤苦难，他们有的残有的病，可是慈济人及时伸手帮助他们，接受到慈济的妙法，不只是疗伤身体，还启发心灵，这种见证真的很令人感动。那当然后续印尼香港新加坡越南还有很多的慈济人去参加，真的是天下一张。上人说法也要彼此观摩，互相赞叹，彼此带动，这种和多年来我一直期待不只是在台湾慈善也要走入国际平台普天之下大家能够普化苍生，看到每一个国家的慈济人都很精进，尤其这一次邀请不同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但佛教也有近百位诸山长老，不管什么教的长老大家都来共襄盛举，这真的是不容易，这就是一种宗教的共荣 不必讲和解，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和。2009年12月31号四大次测会上人就提起了马来西亚的这个2009年的岁末祝福演无量易经音乐剧，1000多人斋戒，就他们就开始斋戒了啊。当我们演水忏的时候也开始斋戒了哈。虽然说我自己很惭愧啊，如果跟你们说拜托你们如果要上台是不是要多久的素食啊，我想没有人敢上台，你看那时候上人都还不敢要求哈。可是他们在那里要上台的就是要108天素食诶。上人说我在台湾都不敢这样要求，他们竟然1000多人都是这样，还有护台的也是，这个是很令人震撼的。那上人就跟他们说，你们不是晚会哦，是法会哦，所以你要演这么大的一个演绎啊。他们听到这样的期许啊，马上就用法会的一个方式哈，真正就是钟声起，炉香帐开头，真的是很恭敬很用心。有时候我们讲会不会太佛法，没有，就是直接的哈。所以20000多人来参与。2014年11月22号那这个是我们教育之夜在25周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有1700多个学生啊，这个是我们的讲经堂，哇，当时真的也是很盛大，从那个老老的老教授校长哈，一直到小小的那个幼儿园的哈，我们全部的人啊一起入经藏，在花莲静思堂演绎这样的无量易经哈。啊，所以呢上人就这个看完了这样的一个演绎哈，各位看到当时那个画面，尤其那个法船这样出来的时候，哇，非常非常的，我自己也觉得好震撼哦，好感动。上人说我们教育之夜25周年，看到教育完全化，幼儿园4、5岁的孩子，小学中学大学老师校长共同入经藏。他说无量易经经藏这么深奥，这么长的经文，可是整场听到的孩子的声音呢，不比大人的小，他们的声音很响亮，句句分明，唱念真是妙音啊，又美又明澈，哈，动作力道跟老师教授大学生一点都没有差别，看的实在是很感动。所以虽然说佛法其实无分年龄，年幼的孩子啊，声音身段走路态度都非常的整齐，你看这样看到这样子真的是觉得充满了希望。上人说我自己一边看啊，内心很澎湃，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有潜能，看看年纪这么小同样有法度，他们不只是唱念身段动作和齐，对法的理解也很深，真的感觉到慧性平等，这种听法能够启发内心的受益，不论法鼓什么时候打，道心就开始启发，人人把法听入心啊，无不都是生生世世的利益。2016年4月30号这是慈济50周年庆，我们又一次的在花莲静思堂举办了慈济50无量义的经藏演绎，就是再演一次，就经典不断的来，你看高雄的、花莲的、台中的，还有很多的会所同步连线，3000多人的一个参与。所以演绎以后上人开始，上人说看到大医王、白衣大师、智公菩萨很有力道，从肢体语言表达慈济精神，从影像画面显示慈济历史，每一个画面都牵动着我的心魄，因为都曾经磨过心血，看了心还是隐隐作痛，不论过去多久，目目历历如昨天，四大志业稳定发展，利益社会人群，感恩大家一起长年累月的用途。有人问，有人问上人说慈济走过50年，将来还会发展新的志业吗？这的确我做的时候我也回想，的确当时很多人问上人说，请问上人过了50以后慈济还要做什么？上人说要维持本有的志业稳定发挥2年，已经很辛苦了，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呢？只有一个期待，发心如初，莫忘初心，为佛教，为众生。2022年12月10号跟台北慈院还有人文志业的主管座谈，那这个就是我们9号、10号、11号在高雄大巨蛋演的无量义法随诵，然后上人去看了之后回来，然后上人跟这些主管座谈，上人说过去无量义经少有法师谈起，即使身作讲经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听法，此时 此事这部经刚好合于现代人的根基，可以对机宣说，慈济又有好因缘，大家愿意用长时间投入共修，用影像、音乐、肢体动作、舞台剧汇合起来呈现经文意义，让大家容易了解与体会，只能说因缘不可思议。那我们为了这个无量义法随诵呢，就做了一个导读的书，就是无量义法随诵，其实就是上人的很多的开示，大概就是我要讲就是法脉宗门纲要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净思法随溯源的六本，再加上无量义经的讲述，再加上无量义经寄送的讲述，好，这样的一个四本，然后呢加起来呢大于等于，就是我们把它精义放到这一本无量义经的一个无量义法随送的导读里面。那因为已经印好了，在运送来的路上，所以下这个礼拜应该就可以呈现给上人哈。那作为无量义经，我在看了那么多的一个上人所做的，要很肯定的跟全球的菩萨讲，无量义经很少法师提起，可是无量义经作为持戒的一个精要的法随，或者是持戒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开宗的经典，上人所讲的分量跟内容以及开展的道路的相应合，是完全足以撑起我们的持戒宗的，因为它还包含了法华经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好，所以我们就会来跟大家讲这一本无量义法随诵导读的内涵。好，感恩各位。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二十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此际，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二十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凡夫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其实真的来此际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带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2: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4: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我们首先邀请大家一起来从上人的智慧法语当中，那么我们来 Q 播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谈到上人就说起了，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拯救天下的苍生，但是呢，我们可以尽一份的心力。当我们看到、知道人间哪里有苦难，那我们又跟那里有缘，就从那里开始来付出。如果说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我们就可以口口相传好话引导，那么借着大家点滴的爱心，也借重彼此的力量，这样子无论苦难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帮助得到的。所以有心有愿有力，有付出无所求，那在付出的时候，我们双手合十说感恩，那这样子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人间的这种生态，那人生的价值也因此而提升了。所以呢，当人人心中有爱，富而有余，能够付出爱，这个就是自我祝福。所以造福人间就是造福自己，我们要把佛法落实在人间。因为学佛如果不去身体力行，光说不做，总是站在原地，永远在投石问路啊，那这样子呢，是反而会阻碍了畅通的道路。当人人能够感恩知足，情要拉得长，爱是要铺得广，展开双手拥抱苍生，那也要期待人人都能够发这一念的心，有因缘，有力量来造无量的福，那这样子呢，贫病苦难人就能够因此而得救哈。那其实这个也是从上人就是当年竹筒岁月开始，30位家庭主妇每人每天存5毛钱，那大家就是哦，我也要。就是这样子哈，点滴爱心，从5毛钱，所以小钱也是可以有大力量的。那我们能够去付出的人都是有福，那能够被我们看到知道的，这个就是有缘。所以我们如何把握因缘，那来造福人间呢？我想就是从当下我们看得到、听得到、知道的地方开始来做起。一个人的力量当然是很微薄的，但是呢，如果可以借助大家点滴的爱心，借种彼此的力量，那这样子真的是人间有爱哈。人间有爱，那么白雪会消融的，人间有爱，黑暗的地方也能够看见希望的微光。我们也彼此祝福，那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是我们每天呢，在这个节目的现场都邀约大家，我们一起哈，就是一点点的力量啦。那这样子点滴爱心，每一天在自我祝福，也为天下普天下一起而祈福。好的，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宜兰地区的慈济志工与上人温馨座谈，那么就谈到了他们是如何翻山越岭走到很多需要人的地方。那当然除了是我们能够走入这一些苦难之处，我们也可以串联更多社区力量。现在呢，就是富有爱心店的这样的一个启动哦，街头巷尾当作道场，那爱点滴到位呢？爱就在我们人人的心里头，付出一点点力量汇聚起来，那也就可以成为善的延续。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始。

在这个大同乡的那个南山的部落访视呢，已经有35年。其实35年前哦，那个路无真好，那边拢

0: 哦，这有心就不难了。做这皇室哦，都是等于讲，给我这三十五年来是一个最棒、最棒的吼，上赞的一条造福的之路。我相信我会阁继续咧，一定爱做到一高开吼。我车一开咧，我就一直继续阁开啦吼。
1: 有目的的人生啦，去咧山顶不是游山玩水，去咧山顶呢，就是要看辛苦的人生。那虽然真辛苦，爬起你到山顶去啦，但是咱目睭所看到的是更辛苦的人生，它需要我们，所以咱爱真用心啦。
2: 投入富有爱心店，那发愿店家数要超过1000家，那终于在去年的9月，那我们哈啊。在整个团队的努力之下，我们突破了1000家。
1: 真感恩您哈，爱心店爱过去推，哈啊！但是呢，您爱无法合因，您爱利用这个因缘哈，爱看伊哈地下存金，爱看伊哈地上博爷，爱看伊呢。开始展开机会，这吼，这是真正咱要伫迄个所在富有爱心点，爱心点伫遮，其他这个竹筒呢，年年啦，啊月月啦，真正的吼，爱不间断啦。点在那裡，永遠点在那裡，這就是福啦。師父每天坐在這裡，我就感覺說我真有福，人都不用去哪裡，坐在這裡，可以天下事，我都看得到，我也聽得到，我也感受得到，這就是我這世人啊最大的福啦，也我呀，靠因的话，搁甲大家人讲，那大家人呢，搁再提起运用，这呢，就是法轮啦，法轮，法轮吼，一个人推袂动，爱多数人来推，佛法要伫人间。一定呢，佛教徒要表现出了佛法在人间的价值。啊，要用什么去点出价值呢？就是咱爱立人群，苦难众生啦，咱看到，咱伸手去牵伊，当咱看到苦，咱呢？心的感受，那无健康，咱无知福；有健康，咱才知咱有福。所以讲吼，恁爱真用心啦，恁爱知影，个案那浮起来呢，这是表示咱伫咧前进；个案那是沉落去啦，这就是表示呢，咱的法。大地人干，爆炸瓷器人是很特殊。怎样讲？我若较紧报告安好恁，啊，迄个所在就会当改变，迄个家庭就会改变。因为咱伫迄个所在，那有伫咧推动，咱当然啦，咱就会较能较有话讲。所以讲，伊会予咱知影贫穷苦难人，咱会当予伊知影行菩萨道的价值。啊，但是呢，咱爱知影，咱现在是一日过减一日啦。要咱来减呢，就是表示我要造福的时间少啊。咱爱安尼想，要造福的时间搁较少啦。也，咱的来生是靠今生，

我们的今生呢是生，过去生，所以讲吼，生生相形菩萨道，咱爱每一生世啦，都爱跟人结好缘，咱呢有福，才会当当着吼，遐苦难人，互咱去付出，咱若无因缘。去帮助人，其实人间不是苦难人减少，是咱行菩萨道的心力较降低。恁家己想看卖咧，吼，是不是？过去恁真伫咧做的时候，天天都有慈济在心里，天天都有师父的生态在你们的脑海里。恁家己去盘点，期待恁地基难啦。迄、那个所在吼，都爱多利用，较在底下办活动一个，较在底下吼，甲大家人分享。迄、那个所在叫做道场，就是要互恁转法轮。转法轮的意思呢，就是甲佛法传入去，甲仙法呢。在那个地方弘扬善法，善法佛法，佛法的立人群也是为了要度众生行善道，善道就是菩萨道。所以说善法善行善跟佛法是同一个同一个一条路，所以恁底下不断底下讲善事也好，讲当地人文也好，讲咱组织呢，伫全球啦，所做的组织事也好，咱拢真丰富，佛法拢伫你的心，师父咧讲的拢是佛法，是善法，恁爱听师父的话，师父即当阵。年纪也济，我逐工都得甲大家人提醒哦。师父年纪也济，我即马伫遮咧讲话吼，是真用力咧讲。即马讲的话，恁更多爱用心听，更多爱吼固固肯的心灵。今生来世，咱也要阁甲这个缘牵过去。所以讲吼，现在的话。有好调，过去师父讲的，咱爱多回忆，啊，现在爱保持好好，那用在未来，咱呢生生世世，所以讲唔通浪费安尼欠过去，所以讲爱心点，师父要甲恁讲，爱心点伫家，点伫家是多位呢？您知无？点伫遮啦，也咱这个爱心店爱开啦。恁、爱心店呐，无要开呢，较大机点伫遐吼，嘛无路用啦。啊，点伫遐吼，恁若无说法啦，一支管啊吼，你过去还阁空空啦，你吼。这个款啊，藏落，都说法予伊听，伊都会学你的法吼，啊，都把迄个法呢，安尼搁投入伊滴这个爱心的竹筒里啦。要那无呢，它赶快是一支笛啊，一支笛啊，咱去发挥它的功能嘛，对啊，这叮叮咚咚啦。会当呢累积爱心来帮助人，即马唔是干那台湾，咱是吼帮助伫国际间。咱现在台湾挺优异，咱先是存甲真济，咱呢就是要帮助普天下的苦难人。

0: 感恩上人开始，因为看见需要，也在付出的同时见苦知福，那么这个就是人生的价值哈。那我们知道有很多贫病苦难人，还是需要有人给一双温暖的手，给一个肩膀去依靠。那我们如何能够把握每一次付出的因缘，那么也来接引更多的善缘呢？让爱不只是停留在竹筒里面，更能够长存在每个人的心里，就是惦在心内了哈。所以爱心惦在家，那不仅是我们的爱要在心里头，也要让善的力量是不断不断的延续。从30年前的竹筒岁月开始，那我们的慈善，那这样子一直走到现在，我们的富有爱心店，那也是串联了更多社区的力量，也就是让点滴的爱心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来累积，那么延伸一条长长的造福之路。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让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仅自己受用，也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呢？当然就是把握因缘来知福田咯。那我们也彼此祝福，透过了这么多菩萨的分享，那我们也可以来盘点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慈济从30位家庭主妇开始，一直到现在呢，4大志业、8大法印。那么随着我们不断的在世界各地拓展，那我们也开始有了能够去弘法的各分支会联络点。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洪静元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慈济在台北的发展。其实也不是说一刚开始就这样子有完整的规划，而是来自志工们的发心与承担。我们一起来透过静元老师的分享来了解这从克难到弘法一路走过来的点点滴滴。
1: 我们从克难功德会，再来就是我们的慈济基金会，那其实都有一个一个的组织哈。这个组织不是因为静思堂而有，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一个的组织，志工跟职工大家一起来，然后呢开始要有这样的一个社区道场，所以我们开始有了各地的静思堂。所以今天要讲台北分会的溯源，其实他是说大概就是今天有三个地方，就暨南路、吉林路跟忠孝东路。那可以看得到忠孝东路就是现在的大安联络处，那个时候他们还穿便服，就是平常开会的时候，那个是老二师姐，那最边边这个是老大师姐，中间的是正理实先师姐。这些人对在台北分会，或者对我们在花莲这个地方，尤其正理实先师姐，其实对我们整个慈济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上人的脚步，上人的足迹一直是在往外面，也就这一份爱是要向外传递。1972年，那上人到台北的时候要住哪里？所以上人最早在台北的时候其实就是静明委员，就是台北的这个超老大师姐静明师姐，他在台北三重的家，所以上人会住在那里。那上人如果要开示或者讲经，他那个地方其实不大，上人就会到慧律讲堂去这个讲经或开示。到1983年的时候才有这个暨南路的会所。那暨南路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上人在1979年提出要盖这样的一个筹建花莲慈济医院。那慢慢这样的一个工作在积极展开以后，其实是很需要空间的，所以当时在这个关山的这个领馆处的处长这个郑伯跟他的妻子就郑理时先，他们就发心提供了暨南路的一个出租，作为上人跟委员信众聚会的一个场所，就大概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样看。那我今天在看那个我在看照片的时候，我就问同仁说，这个人是王端正师兄吗？他说对。我说他那么年轻对，我想起来，因为这是民国83年，所以也经过30几年了啦，所以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所以以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地方，到1984年的，从1983呢，那就有那个因缘一直这样子来，所以1984就有了台北吉林路的会所，这个是李清波师兄。因为人越来越多，竟然路的会所其实不够用的。那当时其实是慈辉师姐，他跟 李清波居士是有一些他们一起念佛的关系，就接引了他。那他来了以后呢，他就提供了在吉林路107号100多坪的空间，但当时叫华藏讲堂，就是无条件的来给慈济使用。那1985年的3月18号，其实大概上了这个就是已经在华藏讲堂，就那个吉林路的会所要筹募建院的基金，上人是有到台北去讲，每个月27到29，以前上人是每个月行脚的，就是讲这个药师经。那开讲以来，那个听法的人非常，法缘非常的盛，客厅、办公室、起居室、顶楼、电梯口全部挤满了人。那各位可以想象，他在7楼，他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那种大楼这样子。那个电梯是大家都要用的，楼梯也是大家都要用，连楼梯的每一个台阶都站满了人，那大家怎么听得到也看不到上人，就这样弯弯曲曲的。李居士已经添过很多的扩音设备，2个小时以内上千人来然后走，大楼的居民会有一点干扰，所以这个大概3年，1986年初夏讲经就停了。那在我们的药师经的那个上人的讲述里面有这样的一段上人说，当时来听经的人很踊跃，每个月3天，那上人会站在7楼的窗边， 上说每天可以看到那个挨挨挤挤的人群哦，各位可以看，但是挤到没有任何缝隙，就直接就是在上人前面只是那一小块地方，从大马路往那个讲堂门口进来，就上人从上面往下看，可以看得到整个讲堂坐满了，楼梯也没空着，尤其往红绿灯一闪一闪的，也可以看得到那个车辆来来往往。上人就在想，台北市的人口这么多，那这个讲堂看起来当然跟济南路比起来是很大了，可是能够容纳多少人，真正来听经的人比例又有多少？可是那个时候讲药师经，跟台北那些有心有缘的大德就结下很深的一个法缘。那现在大概在台北有很多资深的委员，就是当时啊来的一个结缘众。所以我们来看到1984年5月20号在慈济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就讲到，就是说，就前一年刚刚前面提到，就1983，所以上人说去年台北镇里实现委员把济南路的房子腾出来，让上人在北上的时候住宿，还有委员固定集会，一年来就有很大的一个作用。20多坪的空间、已经不敷使用。那因缘巧合、就这个历史上其实都记得非常清楚，台北一对李居士夫妻，就李清波跟李素兰居士，同心同志，他们为了弘扬佛法，他们本身就很爱好佛法，所以他们在吉隆路就设了一个讲堂，大概100多坪，交通很方便、那每个礼拜二礼拜三呢，他会请这个讲法师来讲经，大概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在吉林路。他们跟上人这样结缘之后，就非常希望上人可以，他们希望能够提供作为佛教弘法的场所，也很诚意的希望可以做成我们在台北的分会。那上人去过两次看一看，其实是非常理想，台北委员也劝上人答应下来。所以那天就是大概要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上人就说那天在台北召开委员会，那这个就是李素兰师姐，她就是来请上人，就是说对讲堂这个意向是拜托上人，你一定爱来这样。那上人就想说好吧，那我那天要开会人也很多，就跟你先借这个地方来开会。各位想，以前没有 LINE， 那也不能建立群组，那你猜他们怎么联络的？所以呢，你看以前组长很重要，组长呢就通知委员，然后委员再一个一个，他们有一个网络，这些家庭主妇太厉害了，如果让他们去写 AI 一定可以写得很好。两三个小时之内啊，100多位准时1:30到达。所以当时李清波居士看到那个委员的那个团结行动的迅速，非常的惊讶，慈济力量不可思议，这么短的时间就100多个人，他对委员的这种团结精神实在是更加的一个敬佩，很激动的表示说，那个讲堂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人，不曾有过，请法师来讲也没有。所以他跟上人讲说，上人啊，只要师父你把这个地方做慈济功德会的话，你怎么隔间都没关系，一切通通照师父的吩咐。所以1984年就也就在这个地方，后来上人答应一下，1984年5月28号台北分会的办事处就正式成立，那就是在吉林路。所以然后呢，那这个地方当然也是不够用啊，你就是虽然100多坪，所以在1987年的时候1月3号，当时就有了一个台北分会会址的筹建的委员，就先选地方嘛，到底哪一块地适合，能不能盖，筹建的经费就是护法会，其实就是要募款。但是呢，这个产权呢是属于慈济基金会所有的，要建立一个永久的永恒的一个道场。我在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感觉，就这个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私人的因素在里面，不管你捐多少的，这个要归属于慈济，然后它必须要作为这个永久的一个会所。所以在1987年11月，当时的建筑委员王明德他就看知道说，透过很多关系知道忠孝东路台北公专旁边有空地要出售，所以就来跟上人讲，四四方方的其实也不大，大概不到300坪，但是在当时是很大。所以上人说，如果能买的话马上就签约。那1988年11月8号，这个是上人这个时候还没有搬进去我们忠孝东路的那个分会，还在吉林路的这个分会，但是已经即将要搬过。所以上人对台北分会的同仁开示，我想这一段其实对我们现在全球各地只要是慈济分会的同仁，我们大家都应该谨记上人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个叮咛。上人说慈济的事业跟经济源自于台北分会，就当时嘛很大的一个捐款，凡事起头难，慈济正式开始的时候你们正巧赶上了。我要告诉各位，我也赶上了，我也大概是那个年代这样子的一个，我1989年来的。 所以上人说要认同自己为开创历史的人物之一，因为这些爱的力量和工作都是出自于诸位的指缝间，这是上人对同仁的爱与尊重。上人说要有敬业精神跟置业精神，如果晚到早归，如何建立好的人格？佛教的因果观是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奉献时间啊就成就自己的慧命。我们那个时候都很年轻，二十七八岁，二十五六岁，所以上人对同仁讲话会用师公，所以这个师公不是导师，这个师公是上人自己在对同仁说，常常警惕金色的常注重，不要过着日的时间，要过着秒的时间，日长秒短，要好好把握分秒，多奉献一分就提升一分爱心的格，计较时间是对自己人格的损失。那上人说就事项来讲，奉献时间、是给慈济，就理来讲是奉献给自己的慧命，那期待台北分会的同仁能成为全台的模范分会。所以在1988年12月13号，这个分会的新建大楼就动土典礼，那当时的这个是由上人还有司法院长，就当时的司法院长林洋港，还有荣誉董事大概曹仲植、李宗吉、还有王明德师兄，大家一起来主持、共同主持这样的动土仪式。那在那一天的动土仪式，上人就讲了慈济精神终于在台北有一个很好的地点可以落根生枝长叶，20多年来因为有诸位大德同心协力，从花莲慢慢伸向全台，我们有两项任务，第一个就是救贫，第二个就是教父。筹办慈济医院的基金的时候，台北地区的水洗金额达到60%以上，这真的是教父济贫，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桥能够输送过来，这个是慈济置业中一股极强大的力量。那在台北建立分会大楼，就是要结合慈善、教育、文化、弘法四个单元，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要深入到每一个家庭，进而更壮大慈济教父济贫安定社会、净化人心的力量。那我们有了自己的分会、那个是工程中的分会、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的一个冬令发放。那1988年12月13号、这个是台北委员联会，就是那天上午在，就是刚刚、刚刚我们讲同一天的早上呢，是办了这个动土典礼，然后下午马上就回到吉林路来开了这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的行程从来都是一个接一个，没有中间的，没有中断的。上人说我们今天动土这个分会是多功能，有人会说，总是有人会说，花莲都这么需要钱了，为什么还要盖在这里？这钱拿去在花莲盖医院不是很好吗？上人说我现在要跟诸位说，不能不盖。为什么？第一，你们最爱护慈济，最关心慈济，可是你们人在台北，我人在花莲啊，那李居士有提供这个地方，我可以坐在这里跟你们面对面的说话，那你们才知道慈济的精神啊。这个地方虽然很宽啊，可是人多就变窄了，我一个月只能来2天3天，那我们应该要有属于自己能扎根的一个道场，你们要拜佛也好，要听经也好，修福修慧都好，总是要有一个我们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一个道场。还有我们本来在这个吉林路的分会，还有在长安东路的文化中心，如果不要把它分开，就是能够力量合在一块，就能够做得更好，就是要把它牵过来。所以我们来看到说，早期的这个台北分会忠孝东路的，当时是许长奇建筑师设计，因为慈济医院也是许长奇建筑师设计，那外形呢就是净思金色的延伸，那这个就是纪念堂，我们净思堂的一个缩影。我想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建筑其实也就奠定了我们全球各地净思堂的一个模式。所以终于在1991年10月12号，台北分会就迁到了忠孝东路。那也在那10月18号呢，这个文化慈济文化就以前做道侣还有做谭思文库，这个就从唐安东路也就迁回来，所以两个地方终于合在一起。那在回眸来时路里面这个其实王明德师兄有回忆，因为这块土地是他特别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在1988年12月，他说12月13号这个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当天请到司法院长林洋港先生来，林洋港先生一生只做了2次动土跟上人的感情以及对上人的爱护真的非常的深厚。他第一次就是在花莲慈济医院参加动土，另外一次就是在台北分会， 参加这样的动土，其实就是一个长者这样子的一个关怀。那在台北要一个分会真的是不简单，因为慈济医院新建完了，上来就一直在找台北分会的土地，找了三五年，新义计划区也看了，敦化南路也看了，太贵的买不起了，有的土地有机灵地的违章建筑通通放弃，刚好这个土地啊它很完整，30米深度70米，适合做台北分会。1990年1月18号全台委员联谊会，那这个我们在盖医院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是很重要的人，就是宋笃志先生。那上来说从慈济医院的第一期工程开始啊，宋笃志先生一直很帮助我。为什么？他是用他的牌照，他有一个营造所，好，他的营造的这个牌子是一直让我们发包的。可是这个发包每个月要付所得税20-30万，但那年终的税金啊更不知道又有多少，可是他从来没有让上人知道，也没有跟上人请过钱，也就是说这个钱都是宋先生自己掏腰包付的。刚好前几天呢，他跟一位好先生就在那个时间点，他们从苏花公路因为不是在我们那个外面的路口，是从那个台九外面那个苏花公路半夜朝山进来。上人说你们来朝山我怎么不知道，他说我不敢让人家知道啊。那为什么他不敢让人家知道？因为工地的人很爱说笑啊，他自己在工地的时候说如果工程顺利他就要去朝山了。那他这个话都讲了，他说公务组那些人啊，公务组就包含他们的还有我们营建处的，他说如果宋先生要去朝山那个路上要撒石子让他拜个够，就是给他让他这样一路这样子朝拜进来。虽然是说笑，可是上来说那一天他真的拜的膝盖都破皮了，很蛮远的，可以试试看。上来说他出钱出力，内心那份诚意都是为了我们的工程台北分会，所以为了感谢佛菩萨的恩惠，所以让他工程顺利，所以他就偷偷的半夜跑来朝山，我想怕人家知道这样子，他还发愿说如果工程一切顺利他还要再从苏花公路，再拜进来，所以真的是佛菩萨的一个加持，跟这样的一个保佑。其实宋先生他们的故事很多了，他跟他的太太是宋无缺委员号是420同修夫妻档，从1980筹建慈济医院投入，全心投入，投入了40几年。1997年3月13号，这是北区委员联谊会的干部，这个事情是很大，因为这个事情在台北分会，就是上人宣布要在大台北地区分成15区，每一区要组长，就是开始在做这个组织的组织的一个变革，每一区要这个组长一名，副区组长还有另外的这个组长又 好几名这样一起来带领区内的组员落实这个社区的志工的观念。如果我们看到1997的话，就要想到说为什么上人会做这个动作，其实主要是因为1996年的赫伯台风，那个又是另一个因缘。因为赫伯台风的时候，就是我们族这人去那扫的时候，老卡在那扫，老丁在那变了，因为没熟悉啊，你是从其他的地区到这个板桥啊汐止那一带，你就是到那里去清扫，所以出名给表都没熟悉，所以上人说不行，一定要社区化，所以就开始落实社区志工。所以上人就会在讲的时候就是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去做，然后这里面上人就回忆到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上人说想起当时台北花莲的委员，有的时候师父啊会带领他们到全台去做复查，从花莲到台北去观摩，那台北的委员就会跟着师父到全台去复查，现在很多的老菩萨就会很怀念，他说什么我们想起当初跟着师父带着便当在树下吃饭，多么温馨的回忆。上人说其实不止他们觉得温馨了，连我也觉得很温馨，那上人说我也很期许啊，能够再回到20多年前，我逍遥自在，我只做慈善工作，那我也可以无忧无虑啊，有多少做多少，不需要有什么压力，有什么样的挂碍。可是人啊总是要履行自己所立下的愿，我的愿是为佛教为众生，那光是救济贫穷没有办法解决众生的痛苦，我才慢慢走向医疗教育文化四大志业，在这5年间会有很大的建设。也就是说从那个时间啊，从1995-96的一个时间这样往来，会有很大，大家要一起来推动，那大家用心筹入把社区带好，从那个1996这样往下合作无间。如果在区跟区之间的交界上不要计较太多，就是因为委员就会问嘛，你是这区我是这区，那我在动员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动员到你这样子。甚至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不要把区分得太清楚，先合作再分工，分工要核心不是分心。上人说希望大家要像台中慈济人一样乖，台中慈济人就跟上人说不要让师父担心，就是要孝，孝就是供养。听到这些话上人马上回答相信台北也是这样， 一样能给我和和如意的一个供养。一个1997年社区落实，所以1999年的921大地震，为什么慈济人会在第一时间出现？那这个都是它有一个因缘相扣的，有上人的睿智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分工在这里面。1997年9月29号北区委员精进二日，上人说当时静明他们几位好朋友聚在一起，就几个只要在一块，那上人来了，上人就开始说慈济一而十十而百，从发一本本子开始展开劝募工作。所以那个年代上人就说你就是委员，你们就是委员，只用手指头一比他们就是委员，那真的是一点你就是菩萨，所以菩萨就涌现。那不止收钱啊，还募心啊，他们说上人讲的他们就记住了，记住了以后他们就会去跟人家说啊，我的师父出家以后要自力更生，还要做慈济。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穿的旗袍比较短，对不对？现在的旗袍比较长，以前比较短，那个年代。所以上人说慈善的事就说不完了，说的大家很感动。当时在台北三重地区就有人说，你们在做救济，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阿婆无子无女常常生病，你们去救救她。那有了会员之后就会有个案嘛，有了个案以后身体力行就开始做。那你在做这个，以前的人很淳朴了，看到有人来就会探头探脑去看说你们在做什么。所以人家看到了以后就觉得说就甘心没了，就甘懂哎怎么办呢？所以人家就开始参加我就先加入会员会员当久了他就变幕后，幕后然后他就会出来培训受证。其实人间菩萨招生就是这样，一个传一个，从没有到有，做到让人家相信，慢慢会员越多，委员就越多。那委员越多要救的范围就扩大，所以从台北啦到基隆啊，到桃园新竹，那个案呢就不断不断的往前伸。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老照片那个范围其实很广。然后上人以前就是带着大家这样子的到处去看个案。那上人说，当时我一年大概去台北两次，一二十个委员呢，你看那样在那个游览车上，就跟着师父坐一部游览车去复查，大家坐得很欢喜。上人说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到桃园县的某一个乡镇。当天下着细雨，那我们坐中型的游览车带着便当就出发，到了乡下地上都是烂泥巴，大家一边走路一边踮脚，因为泥巴就是很容易沾到鞋，有的走一段路之后鞋底全是土，就在 田埂边停下来敲把那个鞋底的泥敲掉，敲完之后再穿，再走一段路看不到人，回头看又在敲鞋子好像走这段路很辛苦，因为他走没有办法一直黏。上人不断的往前走，走到个案的前院的时候，大家看到水就赶快洗鞋子低下头来就看到上人的鞋子，说师父你的鞋子怎么都没有泥土。这是真的，我们在慈大附中的那时候也是建筑工地，我们踩过去然后再走回来，我们鞋底都是泥，上人的脚底都没有泥巴。为什么呢？上人说我用心走路，你们没有用心走，所以你们走的鞋子全都是泥巴。虽然边走边停，但是大家呢还是跟过来了。渐渐的上人说他体会到光救济不是办法，因为贫又加病，真的是苦不堪言。所以为了要盖医院，上人才开始抛头露面出去外面说慈济。我来采访慈济的时候，听到上人讲抛头露面四个字，当时不是很能够很深刻的理解，但是在慈济这么多年以后，比较能够理解上人的个性其实是比较内向的。但是为了做慈济，为了要度众生，所以上人讲抛头露面，那个心情上其实是有很大的无奈。所以上人说就是为了要去宣扬佛法，那也很感恩李清波居士在吉林路的场所让我们当成分会，所以就可以讲经这样子。所以当时上人一边讲经，我们昨天才岁末祝福，我们也有听到那个说这3000多万如果医院盖不成，那但是如果动土了，上人说我一边我每半个月我就要付一次建筑的费用去工资，心真的是就超缓了。但是委员当时也产生很快，大家听经听得感动了就去投入劝募。那上人说我的弟子就是这样产生的，常常为了劝募一个人要花半天的时间到很远的地方去请他们来台北。来台北做什么？就是来听上人讲经就是去跟人家讲，以前也没有广播也没有 LINE 也没有这些什么，到底这些人从哪里来？就是委员的口头的这种传播，我们师父来台北了，你去听听看嘛，来了就听，听了以后呢他就很欢喜，然后就发心千额万就不断不断的散播出去。2004年8月14号跟台北的北投士林慈贞委员座谈，上来说起来 每一个地方的慈济人上来要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各地分会没有常住师父的常住。这样说其实说起来是每一个地方的慈济人都需要常住师父来带，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因为慈济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完完全全由居士去推动，而且不要让人家错觉我们是盖庙。所以很多道场社区的道场都有他们的出家师父，可是慈济各地的净思堂没有我们的常住师父、啊、那每一个地方啊，除了师父就上人住的那张内间有床，其他所有的随师众在当时的、啊、不论多资深，寮房都是打地铺。甚至说我不要让人家说美其名用社会的资金，其实是扩大师父的道场，要在那里做什么做什么、啊、所以以慈济之名建的道场，我不会派弟子在那里常住。好，这也是包括海外各地都多么的希望上人你能不能让常住师父来、啊、各地的分会净思堂都很希望上人能不能让常住师父来、啊、那我们刚刚上一页里面讲到，上人说以慈济为名的道场他不会派常住师父去，但是需要常住师父跟大家互动共修，他们就会去几天再回归。那去呢就是跟大家、啊，要这个就是上人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无私、哦、没有一点点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净思净舍常住师父只有这样的去跟大家互动跟说法，但是绝对不会在那个地方常住，不要有一点点让人家以为我是利用慈济来壮大净思净舍的地盘。大家要有这种体认，这是一个家，要经营出家的感觉，我们的家叫做大家。那这个大家呢，不只是在官渡这个地方，还有现在的台北分会，还有在大台北地区。我们那时候先是在官渡，就是现在的那个净思堂的那个地方，官渡那个地方本来也有一个简单的做起来的。在大台北地区每一个道场都是慈济人的家，哪里有活动我们都要去帮助。那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道场的一个延伸，就慈济人的这样分会的一个延伸，其实就是上人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所有以慈济为名建的道场上人绝对不会派常住师父去，那这个道场是属于大家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那这一切呢，其实就是那五毛钱，是竹筒岁月来开启了慈济的四大志业。那上人也非常有智慧的让这些人的生命走向慧命，就是把家庭主妇从长舌变成广长舌，长舌就是说是非，广长舌就是说法，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有智慧，对不对？所以每一位师姐都变成了世俗人间、啊、变成了庄严道场这样子。所以从台北分会它是一个社区的道场，然后有这样的一个道场出名给表，所以呢，我们就能够菩萨招生。感恩各位。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了静远老师来回忆起慈济在北区如何扎根与拓展的这个过程。那么真的都是从很草根，从在委员的家里面，然后慢慢的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那其实都是为了筹建慈济医院，当然也是要凝聚更多志工的力量啊。早期大家为了这个听经可以在这么小小的一个佛堂哦，那可以挤满了这么多有心的这些会员大德，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那当然这一路走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志工是如何从口耳相传，然后这样子慕心慕爱带动会员关怀个案，那从无到有，那么当然是从一生无量，无量也是从一而生。那当然啦，这个也是逐渐逐渐的，我们看到大家如何落实社区在921地震的时候，那能够快速动员哦。所以在这回溯的过程里面，看到的是有形的建筑兴起了。无形的是人心的这样的带动，所以从竹筒岁月到慈济台北分会的建立，见证的就是无数人以信愿行铺展出来的慈济菩萨道。所以 爱是不断不断的一直在延展，那您参与其中了吗？相信能够这样子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也都是同行在菩萨道当中。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三十七道平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三十七道平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17页。有人对我说：“师父，我最近运气真不好，做什么事都不顺。”我告诉他说：“放开心念，看开烦恼，常常培养欢喜心，心开运就通。运不通，事事受阻碍；运通，四方八达就行得通。全看自己的心，若能时时培养欢喜心，世间绝对没有难倒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培养以佛心为己心，常常念佛，念得佛心是我心。若以佛心看人，则人人是佛，人人都能成就我们。若用鬼心看人，则人人是鬼，人人都以鬼心来纠缠我们。”有些人说：“最近好像很不顺，事事都不如意，去算命问神，说我啊是五鬼缠身。”鬼从何来呢？从人的心起。若与五个人作对，就有五个鬼在你的心里。若能够以爱心佛心看人，不与人作对，你爱人人，人人敬你。敬与爱这两个字本是相随，你爱他，他敬你是一定的道理。尽管有人对你态度不好，你若感恩他，那他也是佛，也是成就我们功夫的人。别人对你好，别人爱你，你却时时抱着占有的心来对待他，这份爱心换一个角度看，就会变作怨心。情与爱也是一种障碍，缠缚了我们的心，容易使我们心乱情迷。所以必定要能摄，摄全心于道心，摄散乱的心，使成为统一的心，叫做道心。若能将散乱迷惑的心收摄在一起，成为一念道心，就能身心极静，常在心安快乐里。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三十七道平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清净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情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熟呢。是在40年前有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就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我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好罪恶感哦，那什么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祈求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爱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素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2: 我是关渡人，我电成员。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一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哦，一周一次的线上直播已经过了两年八个月啊，如今已经讲到了120几讲了哦，快讲到130讲了啊，中间呢我们没有中断过一次啊，可见我们跨国直播团队的用心啊。每一集直播的背后呢，都有台湾啊、新加坡啊及马来西亚组成的24人的跨国志工团队，大家群策群力，用心的投入。哦，这样一集40分钟左右的这个直播呢，哦，包括预录之前的这个文宣设计啦、录制啦、后制啦、中英文逐字稿、听打、校对、上字幕。以及内容的准备等等啊，保守估计呢，每一集呢至少要花100个小时的时间哦。啊，如果以一天的工作8小时的时间来算哦，是14天哦。也就是各位听这个40分钟的直播呢，我们20几个人要忙2个礼拜啊。啊，如果要付大家薪水的话呢，那实在是花不起啊，成本很高。不过大家都以志工的性质呢，啊，来付出奉献呐，啊，大家都忙得很欢喜哈，也很有成就感了哈，因为我们共同的信念呢，就是用心就是专业，啊，不是有做就好，而是要做就做最好，啊，而且呢，这也是一种广结善缘的机会啊，啊，因为我们也深信呢，会做就是福气啊，未做就是晦气啊。兼做还有料起啊，哦，但是呢，学无止境啊，哦，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啦，哦，如果要精益求精，那非得要保持虚心学习，哦，跟谦卑受教不可。很感恩我们的后制团队的合作无间呢，跟发心承担的哈，啊，也感恩诸位同修呢，珍惜这么好的因缘呢，大家一起在云端的灵山法会呢，共同学习的哈，啊，非常感恩大家的护持哈。好，我们言归正传了哈，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是放下包袱何等幸福，放下布袋何等自在。每个人都有过去生呐，随业力带来的包袱。每个人的身上也都有背负着贪嗔痴慢疑的布袋，包袱跟布袋呢越重，日子就会过得越沉重，包袱跟布袋越放下，那步伐就会越走越轻安。学佛就是要学习从小包袱跟小布袋呢慢慢的去放下，小事能放得下，再慢慢提升呢，终有一天呢，连大事我们都可以看得开。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啊。什么叫做佛法？用4个字来讲呢，就是因缘果报。用另外4个字来讲啊，就是看开放下。用2个字来讲呢，就是布施。用1个字来讲，就是舍。舍。听起来呢，人人易懂啊，但是要做到呢，确实不容易啊。舍一分的烦恼就多一分的清净，啊，舍一分的财物就多一分的清安，哦，放下也是一种舍了，学会舍才是真正的修行，啊，所以六度波罗蜜第一个就是布施嘛，就是舍嘛。一旦学会舍，再接下来就要学习放下，就比较容易的啦，哦，学习放下也是要有理念哦，因为放下也有分主动跟被动啊，主动放下跟被动放下虽然都是放下，但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无奈，所以放下也是要主动而不是被迫，虽然都是放下，但意境全然不同啊！娑婆世界呢是一个堪忍的世界，那为什么要堪忍呢？要忍什么呢？因为人生无常啊，人生是苦啊，不如意之事10之89啊，所以如果不能忍的话呢，那日子就会很难过，啊，要堪忍，啊，才会百忍成金，莫忍则安呐，啊，这样日子才会好过了，啊，
尤其呢，夫妻之间或亲子之间呢，朝夕相处啊，近距离的接触啊，那堪忍更是一门必修的功课啊。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到对方的缺点呢，啊，所以忍也是一种放下的功夫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结婚呢，我爸爸就送我四句话了，啊，不说长短少是非啊，能忍可让事可成。夫妻相忍身百福，世皆容忍天下平呢。这个四句话里面呢，有三句都有忍的。那学佛六度万行里面的忍辱啊，是排在第三位啊，布施、持戒、忍辱嘛，啊，然后紧接着呢，忍辱后面接着什么是精进，第四个就是精进，嗯，意思就是说，碰到不如意或不开心的事情呢，不是要忍而已啊。只有忍还不够啊，或不去计较，或看开一切啊，不是这样子而已啊，还要继续保持精进，因为精进也是一种方便法门呐，啊。越是精进呢，才会越早放下包袱；越是欲足无奈呢，越是跟包袱捆绑一起呀，啊，啊，这样就是苦海无边呐，啊。所以忍辱后面接着就是精进了，提醒我们呐，啊。一般人受到忍辱啊、羞辱啊，

也不是消极的忍，而是积极的忍，不但忍逆境，还要忍顺境，所以忍是积极的法门啊。换句话说呢，人能忍的人就比较能够放下，不能忍的人就比较难放下。举例来讲，就好像手上提着重物啊，跟人家聊天呢，一定会越聊越辛苦，因为手会酸。同理啊，心中惦记着心事而过日子，一定会越活越沉重啊，因为心会烦嘛。所以感觉手酸，我们就会自动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太辛苦啦。但是心疲惫的，心烦的，我们却很难把心的把这个心事呢放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很容易放下有形的重担，但心灵呢却很难放下无形的负担。所以才说可以身体有承担，但不要心灵有负担啊。只要是人呢，就会有累生累世带来的习气跟业障，叫做余习未尽，跟余报未尽也可以了。余多余的余啦，余就是前世留下来的意思啦。余习跟余报呢，或余业也好就像布袋跟包袱啊，重重的压在我们身上啊，会让我们的生活呢充满烦恼、埋怨、忧愁，而无法清安。那生活不清安就是一种苦。在六道轮回里面的投胎做人呢，这个人生呢就是个业报生，是来受报的。除非成佛出离六道轮回啊，否则只要是人呢都要受业报。不管你是倒驾慈航来做人的，还是六道轮回来做人的，都一样，只要是人就要受业报。但是有人会问哦，那佛陀已经成佛了，为什么也会有受报之事呢？好像提婆达多一样啊，要害死佛陀啊。佛陀有时候也会有病痛之时啊。那同理啊，正言上人或一些诸山长老，他们修得这么好，也是会有体弱多病的时候啊。那这个要怎么解释呢？这就是前世遗留下来的业报，刚刚前面讲的余报未尽，余业未尽，是前世所造的因，才会有今世受报的果，这个是自然法则了，没有人可以违逆的。照这样讲呢，那佛陀跟诸上长老或者正言上人这些觉子，跟我们这些凡夫有什么不一样啊？有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在于受报的性质不一样了，同样是在受报，但是性质本质不一样。菩萨虽然还是有余报未尽，但有受报之事，没有受报之苦。他们是透过自己的受报，以这样子的视线来教化众生啊。而凡夫呢，是以业报身来随缘消旧业的。那菩萨为什么没有受报之苦呢？因为他们能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以前的读书会我们也有分享过这句话，也就是有受报的现象，但没有受报的反应，能让苦报不生反应，那就没有苦啦。这个要修行的功夫了得才有办法。其实这也是我们要来学佛的一个目标啦。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感受跟反应之间也是有微妙的距离。2021年，也就是去年呐，有一天呢，正言上人在跟海外连线温馨交流啊，没多久呢，有一位护理人员呢，就进来会客室里面要帮上人打点滴呀，我刚好是坐在最靠近正言上人左边这个位置，上人坐这里，我刚好坐这边第一个位置啊。那这位护士呢，在上人的左手上要打点滴嘛，试了半个钟头找不到血管了，最后呢放弃，再绕到后面去来尝试看，尝试从右手去找，又找了半个钟头，

还好呢，最后呢找到了，就这样呢，点滴打进去，啊，至少超过一个钟头啊。我特别去观察郑先生上人的反应呢，因为我坐在第一个位置，很容易观察哦。发现上人在这个找血管一个多钟头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没有一次哦，转头去看他的手，哎，怎么打这么久打不到？会去看一下，没有。针头在手上插进去抽出来，相信是不计其数啊。但上人的脸色是处之泰然，不动声色。你如果把他那个打点滴的画面把它遮掉，你不觉得他是正在试打点滴啊？哦，你忙你的找血管，我忙我的连线交流啊，好像两个人是不相干似的。我感觉这一幕好像是在表演一出戏给我们看的，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有抽血验血的经验嘛，啊，不要说试一个钟头啦，两分钟找不到血管呢，针头在手臂上插来插去的，我们就开始紧张了啊，而且脸上也会露出不舒服的表情，那针刺来刺去会痛啊，但上人就好像没有发生事情一样啊。这就是觉者跟凡夫的不同之处啊！从小地方去观察，这是刻骨铭心、亲眼所见呐，终身难忘啊！啊，不过这个也要我们随侍的人哦，能够观察入微啊，才能看出门道啊！啊，佛的境界呢是一切清净的，佛陀大可以去用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来当作教育嘛。借别人的事情来当作开示的教材嘛，上人也是一样啊。那为什么要以自己受报的例子来当作教育呢？啊，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即使到了佛或菩萨的境界啊，他还是有过去的因缘果报。所以虽然成佛了，甚至是倒驾慈航而来啊，当这个菩萨，还是一样要受报啊。但是修行的境界高。所以只有受报之事，没有受报之苦。即使有身之痛，也没有心之苦，叫做生病，身体的身啊，生病心不病，痛而不苦啊，这是了不起的生命态度跟修行啊！啊，当然这个也不是一朝一日啊，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的啊。有一位志工呢，是经营个人事业。很成功的老板啊，非常发心承担跟投入一些志工的工作，出钱出力也不遗余力啊。但是就是有一点呢，自尊心很强烈，心灵也很脆弱啊，对任何事都很敏感啊。那其实呢，这个跟很爱行善啊，却不爱闻法也是有关的啊，造成。只入善门而未入佛门啊，所以无法度，无法度。因为什么？法不入心，则法不入行嘛。那影响所及就是什么？看起来他的生活周遭都是佛法，但碰到事情时却拿不出一点办法，啊，这个就很糟糕了。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困境啊。虽然有在学佛，但是佛法。有学但是用不出来啊，哦，没办法学以致用啊，哦，那这位企业家因为很神经质啊，所以他也很容易怀疑别人对他不尊重啊，不公平啊，哦，也常常质疑别人呢是否在排斥他，哦，然后自己对号入座，经常的义愤填膺，愤愤不平啊，哦，只有这样，在这种我执跟我见的这个作祟下呢，将自己主观认为的诸多不平之事呢积压在自己心上，日积月累，时间久了，造成疑心生暗鬼啊，而让自己日益的孤立，并且烦恼缠身了。有一天呢，我跟他对谈呢，啊，我们两个之间也是原来觉得还好了，哦，跟他对谈，结果才惊觉呢，他所认为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呢，是从几年以前就开始了，只是他放在心上。啊，那些我们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哦，在他看来都变成大事。
我们觉得哎，这个小事过就算了嘛，哎，他却记在心上，而且你不断在复制并把它放大，这个叫做心小则事大，相反的心大则事小，跟你的心量跟你的心念是有关的啦。所以呢，跟他共事的这些志工们呢，长期的包容他，善解他，可是眼见不但无没有能力去影响他，而且呢深受其扰，这些他旁边的志工深受他的这个干扰困扰，纷纷呢离他越渐行渐远啊。而他从此开始呢也是变本加厉啊，你们不跟我往来，我就独来独往啊，做着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善事啊。他也会行善，但是他不问你，他不讨论，爱做就做啊，变成这样子。言谈中呢，他自始至终都认为都是别人的错，埋怨别人呢没有体谅他啊，并认为自己是应该获得同情跟同理的受害者啊。那个时候呢，我认为啊，人缘跟识缘都未成熟啊，即使要对他说一些激励的话，要一语惊醒梦中人的话，也很担心呢会让他产生压力跟误解了啊，认为呢我没有站在他这一边呢啊。那个时候的氛围是这样子，我必须站在跟他站在同一边，他才会喜欢的。我如果跟他讲的东西跟他心里所想的不一样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排斥啊。所以呢，我只能倾听他的倾诉，做他的垃圾桶。后来他跟我倾诉完了之后，他也舒服一点，但是没有治本，而是治标，因为因那个因还在心上，还是忘不了啊。我至少呢让他短暂的倾诉发泄之后呢，至少治标好过没有好过没有治标嘛，虽然没有治本啊。后来因缘转变呢，他去国外投资的啦，我们就没有再联络了啦。那这是一位事业很成功的老板哦，却有这样的个性啊。所以我们常常学佛讲说无人不是法啊，这样也是值得我们警惕，他也是我们的老师啊。那其实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一边广行善事啊，但是却也同时带着满身烦恼了啊。这个一边做志工一边烦恼，一边修行一边烦恼啊，这个叫做美中不足的在禅菩萨啦，也是菩萨，但是在禅菩萨，不是坐禅的禅哦，是什么？是这个纠缠的禅呐、啊，被烦恼纠缠的菩萨啦，叫做在禅菩萨啦啊、哦，忧悲苦恼缠身的菩萨啦。那追根究底的原因就是出在什么？他不懂得随时放下身上的包袱。包袱一直往上扛，造成每天的脚步很沉重，造成心情也是很沉重。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听起来好像是很愚蠢的事情啊，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这种自找苦吃的事情呢重演，我们也从中落入了烦恼不尽的轮回里面呢、啊，难以出离呀、啊，在这个困境里面呢。在泥沼里面的没有办法出来啊，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呢，不是石头的错啊，而是错在自己啊，石头不会自己跑来砸我们的脚啊，踢到铁板也是一样啊，踢到铁板不是铁板的错，铁板也不会跑来踢我们，是我们自己跑去踢它嘛。对，那烦恼不会自己找上我们啊，就像石头不会自己跑来砸我们的脚，或铁板不会自己跑来踢我们，道理都是一样啊，都是我们自己去找他，而且错用了他啊。所谓庸人自扰，自寻烦恼，就这样子啊。不如意或不开心的事，我们如果越是在意他呢，他就像婴儿一样哦，你越照顾他呢，他就越长越大。同理啊，烦恼的事情呢、啊，我们越想他，我们就越烦恼。痛苦的事情我们越想它我们就越痛苦，同理愉快的事情呢，我们越想它我们就越愉快啊，想到就很开心了啊，虽然还没有到，但是想到就很开心了啊。盼望的事情也是一样啊，
盼望的事情，我们越是想它呢，我们就会越充满了期待跟希望啊。万法唯心造，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如果执着，就会让自己背着莫须有的重担，而让脚步沉重。所以要学习放下我执跟我见的这个包袱跟布袋，才会让我们身心的清安自在。因为没有身上没有负担，会比较清安啊。有负担的话，就没办法清安啊。那不管别人脸色难看的脸色，或不好的言行，是出于什么样子的心态跟动机呢？不要去管这件事情。我们一旦看到了或听到了，看看就好，听听就好，不要放在心上。那这样叫做处事无心呐、啊，并且安忍不动。啊，这个我们常常也提到嘛，哈，这任何境界就不会在我们的心海中呢起波浪。啊，这样心如止水，也是一种淡定的功夫啊。那要做到这样子，就要有能力脱钩。脱钩。相反的，看到别人难看的脸色或言行呢、啊，不管别人是有心还是无意啊，如果自己先去对号入座，甚至念念不忘啊，这个就是本来应该脱钩的事情呢，却自行去把它挂钩起来。当然不见的烦恼也就自动的挂住了嘛，道理是这样子嘛。所以人生呢就好像一列行进间的火车，我们都看过火车嘛，对，需要的或重要的，即使再多再长再重，都要挂钩同行啊。我们看那个火车不是有载货载水泥的吗？那个列车很长啊，车厢很多啊，不能漏掉任何一个啊！哦，再多再长再重都要挂钩同行啊。那不需要的、不重要的，即使再小、再少、再轻，都要脱钩放行，放掉，不要把它挂在一起。该挂钩的就及时把它挂住，该脱钩的就及时脱开啊！这个就是提起跟放下的生活智慧啦。用火车的例子来解释啊，大家也很清楚。该脱钩的脱不了，造成牵拖，台湾话叫做砍拖啊，当然就难以解脱了。那不该挂钩的就紧紧的挂住，身上的包袱是越挂越多，造成负担沉重，这样生活当然难以清安嘛。不管是先提起后放下，还是先放下后提起，重点就在于提于重要时机，放于关键时刻，就像挂钩与脱钩的动作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会要挂不挂、要脱不脱，不会这样子的，清清楚楚的。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即使有形的承担再重啊，无形的负担还是很轻。那这样就是永不言累的自在人生了。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个啊。人生或修行之路，也像搭火车一样啊，蹉跎人生的一小站，有时会人生的全程。还未到站就不要跟着别人下车。你说啊，别人下车，别人下车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到目的地，我们就不要随便跟着人下车。意思就是说，修行路上别人要停退要精进，那都是别人的事情，我们不要受他影响。他精进我们可以受他影响，跟他学了啊，他要停退我们就不要被他影响了啊。别人说错做错那是别人的业嘛，我们如果受他影响而难过痛苦，那就变成我们的业，两个人变成共业，这样就是大事不妙了，大事就大条了。上了火车不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面，而是自己呢紧紧背着，或者行李不敢放在行李架上面，明明位置很小，他把行李挤在那个脚上面，他不敢放在上面，随身这样子拿住，甚至背住都有。这个叫做我见啊。跟他讲，这是一座难以攀爬的高山，里面有悬崖峭壁，危机重重哦，他还是不顾一切，执意要爬。然后让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之中，这个叫做我执啦，
告警的。我们生活周遭就可以看见我见跟我知的人了，包括我们自己了。如果我们反观自照的话，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凡夫习气改不了。啊，举个例子来讲，有些人是儿孙成群呐，啊，但却时时呢，时时刻刻要插手家里的大小事情，啊，不但给人困扰，更令自己烦恼，也让原本可以安享余年的逍遥自在呢，啊，变成俗世缠身。跟晚辈们的女生意见冲突，管太多，那令自己呢埋怨不断，痛苦万分呐、啊。这个就是没办法把包袱放下的人呐、啊，本来可以很清安，可是你让自己这么沉重，还不是自己造成的。那也有一种人是这样的、哦，你跟他提醒说哈、哦，很多人曾经像你这样做、哦，而导致失败的这个收场哦，你最好冷静参考一下别人的失败的经验。你这样跟他讲，他还是执意不听，还吹千万人无往矣哦，哦，很勇猛哦，哎，直到付出惨痛的代价，才幡然悔悟啊，但为时已晚了。迷者只重视成功的果，智者是重视成功的因。凡夫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智者是找出病因呢，对症下药啊。所以佛法讲菩萨为因，凡夫为果啊，就是这个道理嘛。菩萨是在因上面的下功夫啊，凡夫是在果上面的做计较啊，差在这里啊。有一句成语也是充满了智慧啊，四个字，但是呢做得到的话也是一种很厉害的功夫啊，叫做什么？防微杜渐啊。什么意思啊？防范未然，有备无患呢。哎，听起来好像很简，好像很容易嘛，对不对？常常在听嘛，防范未然，有备无患呢。言简意赅啦，用词很平淡的，意义很深远啊。防微杜渐，也就是说，在不正确的知见观念呢，哈，或不正确的观念萌芽阶段呢，就预先加以制止。不让它发展，不让它发生，叫做什么？不怕念起，只怕觉迟的意思啊。念杂念恶念一起，正觉马上跟着起，这样子，那才不会让自己陷入失败跟危机之中啊。就好像电脑的防毒软件跟防火墙一样嘛，啊，我们的电脑都要有防毒啊，防毒软件啊。避免的这个电脑宕机啊，道理也是一样嘛，做在之前而不是之后。所以防微杜渐呢是很重要的行事观念的，有这样子的正念，正确的观念，才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呢急中生智，悬崖勒马，紧急刹车，不让遗憾的事情发生。其实这个不是靠天赋啊，靠后天的培养养成跟修炼，不会难的，但是要有方法。什么方法？学习亲近善事，修炼正法。以前我们也提到过了，但是用的地方不一样。放诸四海皆准，那这两个方法啊，意思就是说，一边靠善知识，一边靠自己的正念。意思是这样子的，要有贵人。善知识就是贵人嘛，要有贵人就要入人群去广结善缘，要有正念就要入经藏去增长智慧啊，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嘛，哦，所以一个是外行，一个是内修，两个双轨并行叫做修行，修于内行于外嘛，哦，而这种修炼跟学习的过程呢，更需要有配套办法，配套的措施叫做什么？谦卑跟虚心呢，来做后盾呢。因为谦卑跟虚心的人呢，才会有反躬自省的能力。能反躬自省的人会自我检讨，因为他深深了解的，检讨别人不会让自己进步了，只有检讨自己才会让自己进步了。所以不是去要求别人，而要求自己。
不是去检讨别人，检讨自己。以前我们有讲过一句话了，以责人之心责己，就会少过失；以恕己之心来恕人，就能保情谊，也是这样的道理的。所以呢，人生中的偶然有时候会成为我们一生中的必然呢。如果不懂得亲近善事，修炼正法，在重要关键时刻呢，缺少贵人的相助，也无法及时提起正念去拨乱反正，这样的话很可能一切的努力终归枉然呐、啊，造成一身了然呐、啊，了然呐、啊。台湾话是这样子讲哦。所以如果我们从失败跟挫折中呢，去得到教训，而让自己东山再起啊，这个还算幸运哦。还可以东山再起，这个算幸运，因为人生最大的学习是被逆境狠狠的一击嘛，这也是好事一桩啊。不过要注意的是什么？万一这种失败跟挫折是万劫不复怎么办啊？永无翻身的机会啊，那怎么办啊？那这个就后悔一辈子啊，因为再回头已百年生啊。我们生活做到也是有这样子活生生的例子啊，明明知道自己有弱项跟盲点，也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经验不是很足，然后但是也很庆幸有名师在善巧的点醒，但是很不幸的，他就是听不懂改不了，还一直在重蹈覆辙，一而再再而三。所以佛法才说嘛，众生习气刚强难调伏啊。人们一生中得到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就是永远学不到教训，叫做江山易改，不是本性难移哦，是个性难移啊。志工团体呢，尤其是修行团体呢，都是为公益或为慈善而做，不会很在意或强调失败或成功。对，我们学佛团体很少在讲做成功之道，很少，企业比较会讲这个的。不管成效如何，都是赞叹跟感恩啊，这个是修行团体里面的，也不会很重视事后的检讨。那企业就很重视检讨啊，因为担心修行团体为什么比较不会去检讨事情，因为担心检讨事情如果掌控不好的时候会伤到人和啦，会伤到人啦，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去讲就没有风险，讲了控制不好就伤到人。对，那如果企业是这样哦，都不检讨的话，那企业的话就很容易被淘汰。对，其实老实讲了啊，这也是用法之妙，存乎一心的、啊。你说修行团体不能开检讨会吗？可以啊，怎么不行？因为检讨会不是在检讨谁做的不好，而是在检讨怎么做会更好。这个也是很积极的、啊，很正向的、啊。所以有什么好敏感或担心的？所以在志工团体里面呢，在别人未行动之前呢、啊。虽然有人自认为是忠言逆耳，或者是良药苦口，或以自身过去的经验呢，要点醒他、提醒他、提供他这个意见呢，却很容易呢被对方误解为你都没有在祝福我啊，我还没有做之前你就一直在那边危言耸听啊，这个不行，那个不对啊，这样不好哦，好像叫我意思不要做的意思啦啊，所以做志工不必讲太多，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个是最高指导原则，大家都没错，彼此感恩。对啊，这个是事业跟企业不同的地方了。那赞叹跟感恩的身教呢，我们可以从正言上人身上学习很多。有时候呢，明明这个弟子可以做得更好，明明可以事半功倍把事情做好，你却做得事倍功半呢，甚至有缺失，有啊。做的成效不是很好，但是做出来了，上人还是给予赞叹跟感恩哦，只看优点的，不看缺点哦，好，引恶扬善呐、啊，因为上人在意的是过程中的无所求跟用心的投入，即使我们是财迷五座拱刚啊，上人也是给你鼓励，给你感恩啊，因为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在努力嘛。
花草是往阳光的方向生长啊。即使上人认为这件事可以做得更好，上人也不会自言自语的说，而是直话圆说，以蜻蜓点水的方式去点醒这些上人的曾经辞世啊。他说，对于志工，我们只有感恩的本分，没有抱怨的权利啊。并且说呢，弟子可以选择师父，但是师父不能选择弟子。所以在这样的理念下呢，用法的力道跟说话的轻重都要拿捏的恰到好处，底线呢就是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呢。这样子的身教值得我们学习，把它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各位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呢？人活着的时候，衣服裤子都有口袋，为什么？因为很多东西要外求啊，外求之后呢，就要内装啊，装在里面呢、啊。但是人往生的时候，寿衣没有口袋的嘞，为什么？因为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嘛，业不用用口袋装的啊、哦。但是名利财富。那个金钱呐、啊，财务就要用口袋装的，所以一毛钱也带不走，所以寿衣没有口袋。不过现在好像一般人往生是没有说一定要穿寿衣的啦，啊，这种习俗比较没有的啦。我爸爸往生的时候就穿着慈禧龙董的制服，哦，跟这个很类似的啊，入殓火化啊，将来我谢谢收看的时候，我也一样穿这样子啊就好了，快去快回，成愿再来，望你早归。何日君再来，总有一天等到你。那婴儿出生的时候呢，两个拳头是紧握的嘛，哇靠啊，伸出来的时候就喊哇哇靠哇靠哇靠啊，因为开始要掌握了，掌握什么？权力、名望、地位、财富，通通都要掌握，所以拳头握得很紧。但是死的时候两手是摊开的，为什么？因为来也空空，去也空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最后除了业力不空之外呢，一切皆空。你被迫必须放下布袋，放下包袱。所以迷者是苦中作乐了，觉者是苦中说法。苦中作乐就是只图眼前享受，以为可以借酒消愁，结果是苦酒满杯啊，愁更愁啊。包袱不但没有放下，反而越提越重啊，造成苦上加苦啊。那就像火车头，虽然卖力前进啊，但却很吃力的拖了一些不该拖的车厢，而该挂钩的车厢却反而全部脱钩了啦，没有挂钩，没有挂住了。也就是该提的没有提起，不该提的呢却提了一堆，该放的没有放下，不该放的却轻言放弃，不是放下是放弃啊！这就是本末倒置的人生啊！啊，当然得不到幸福跟自在啊，这个当然得不到幸福跟自在了。想要幸福就要放下包袱，想要自在就要放下布袋。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连线直播就讲到这里啊！我们祝福各位啊，人人都能够放下包袱，何等幸福！放下布袋，何等自在！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八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两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命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就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到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做漂亮衣服围在一起看世足，加上走廊成为废墟，他们没有放弃生存的勇气。意大利只有十位瓷器人，各自生根如细水长流，在神话般的国度书写传奇。30岁以上，来自第二专长，教育部推30家大学，从长照到 AI 都是就业市场的新蓝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17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美国总统川普证实，美伊双方已经签署好了电子版线上的停火协议，只待本周五双方在瑞士代表碰面之后签署纸本协议，停火协议就要正式生效了。同时也在当天星期五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会全面的重新开启。这几天双方都开始释出善意，比方说悬挂着伊朗国旗，很摆明着是伊朗籍的货轮已经开始出货了，至少有2艘货轮成功的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的默许之下，货轮上装载了380万桶伊朗的原油，即将贩售出去，替伊朗增加经济上的收入。川普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开始非常积极的扫除水雷，准备要迎接星期五的全面重启。
1: I'm very happy to say very signed, the deal's all signed, and the strait is already partially opened. As you know, they're doing a little hunting for a couple of mines that they've already found. But it's essentially ships are starting to go out now. On Friday, it'll be completely opened.
0: 海峡重启之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撤离行动，就是在过去将近4个月的时间，500艘的货轮困在海峡上，至少有20000名船员有家归不得，他们的身心都遭到了非常重的折磨，所以很多人都生病了。另外有14名船员因为船遭到了攻击而死亡。霍尔木兹海峡重启之后，要针对这20000名的船员先展开安全的海上撤离。好，美伊战事看起来是停火有谱了，但是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地方，或者说另外一个几乎乏人问津的角落，现在是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它就是加萨走廊。在常年的战火之下，加萨走廊几乎已经被炸成了废墟，绝大多数的人住在破烂不堪的帐篷里，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生存的勇气跟希望。加萨走廊里有人把回收的布料做成了漂亮的洋装，让小女孩开心的穿上，也有人聚在一起，虽然没有电，他们还看着一个小小的荧幕，在看的是世足赛的转播。那也有一个父亲哦，为了让孩子能够喝到水，他徒手挖井，挖了4米这么深。再再都显示，在这样如荆棘般的岁月，长夜没有尽头的日子里，他们勇敢地活在当下。
2: 黑暗里，废墟中穿着球衣的仪式感，大人小孩围着笔电观看世界杯足球赛。
3: كنا نحضر في بيوتنا وكانت الكهرباء موفرة وكانت كل حاجة موفرة عنا. أما اليوم فيش حاجة موفرة. كل حاجة بتجيبها بصعوبة. كل حاجة بتجيبها بمعاناة.
2: 网络时不时中断，如同加萨人从断线人生不断寻找重新连接的可能。南部甘尤尼斯沿海而居的帐篷城，这名父亲的勇敢在于徒手凿井4米深，向大地借水解孩子的渴。
3: نازل 4 متر تحت الأرض، الأربع متر هدول أعلى مني تقريبا يعني كمان 3 متر، فكنت متوقع خطورة 100% في أي لحظة.إنها يعني تقع علي الجورة أو يعني تنهار علي إنه أنا خلاص أغادر الحياة بالكامل ولكن أنا من أجل يعني.
2: 战争夺走了加萨人眼中的光，年轻裁缝师从瓦砾堆寻找旧衣破布，手工缝制蓬蓬裙，盼着为女孩的童年上一点色彩。
4: ما كل شظية في محروق بس تصلح منه أجزاء.الأجزاء اللي بس أصلحهن بعمل منهن بدل وممكن كمان البدل القديمة أخذها وأعيد تدويرها وأشتغل عليها.
2: 一场赛，一口水，一块布，都是加萨人在废墟里对明天的守望。大爱新闻，刘凤编译。
0: 好，再来我们关心公共卫生的议题。这一波非洲的伊波拉疫情意外地引发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紧张，它就是美国跟肯亚，起因于美国花了大笔的钞票要求肯亚在中部城市叫做莱基皮亚，这里有一个空军基地，美国希望他们在这里新建一个暂时的隔离设备，让美国的公民只要你在刚果你有染疫的风险，你先不要回美国，先到肯亚隔离21天，目标就是把病毒阻绝在美国境外。那当然这个做法是引发了肯亚民众的非常的不满，所以他们走上街头抗议，警民冲突的过程还造成了2位肯亚年轻人的死亡。现在肯亚的最高法院是告诉政府说这个合作计划是违宪的，因为它违反了肯亚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所以暂时的隔离营会不会新建还有待观察。只不过现在在疫情的源头刚果出现了另外一种风险，就是很多孕妇她们很怕去医院产检之后就会被隔离，所以宁可不去产检，这也就增加了她们怀孕过程的风险。
5: Se pene ya tu ya nja tu kwa chunga maneno ebola ipite juu kama mtu nenda ku hospitali temperature ikikuwa tu yulu tratuite kupanda banacho ku hospitali banasema baikia kwa kule observation tout ça alors joy ile ndio tu kwa chunga ishuke kwanja.
6: 手里牵着一个，肚里怀着一个。民主刚果五月爆发伊波拉疫情，导致许多孕妇不敢前往医院接受例行产检，威胁母婴健康。
7: Boka kwanza iko. Boka iko na sana ukishikia tu kama mtoto iko atonga, msema mtoto iko. Mega mtoto iko atonga ndio boka, mapale njo. Boka tena sana iko.
6: 当地医疗院所主管指出，停止产检可能导致难产或产前并发症增加。非洲疾控中心则指出，这波伊波拉疫情还有上万名接触者尚待追踪。孕妇要等到疫情趋缓才恢复产检，目前恐怕还看不到尽头。带新闻吴桂珍编译。
0: 确实如此，这个疫情还看不到尽头，而且虽然它发生在非洲，但是全世界都应该提高警觉，因为这一波伊波拉的病毒是新的，提高警觉，因为这一波伊波拉的病毒是新的，我们过去并不认识它，所以没有特效药，也

0: 北方高纬度的国家迁徙，还记得今年在北欧地区也出现了蚊子的踪迹，所以透过蚊子传染的疾病也就慢慢的不再有国与国的疆界，也不再有区域性了。今天我们要关心的是一个向来只出现在亚洲跟非洲的病媒蚊，它也出现在了欧洲的苏格兰，而且已经带来新的工位风险。
1: 科学家紧盯着显微镜，不敢相信眼前看见的竟然是原生自非洲的病媒蚊。苏格兰研究团队主持人表示，不是没想过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想到居然会发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2: Climate change has really accelerated the pace with which things are changingAnd certainly it was already a shock when we were finding Esotu and then very recently West Nile and a mosquito in England. And now that it'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normal to expect these things to happen, we really need to be ready.
1: 直指气候变迁是导致病媒蚊往北扩散的主要原因。苏格兰的研究团队指出，因为病媒蚊多半在摄氏25度左右的环境下滋生。伴随全球暖化效应，英国越来越常见到这样的气温，才会首度发现这种淡色酷蚊，如同一记警钟，要多加强预防机制。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我们都说家里的猫小孩可能会听得懂主人说的话，但是有没有可能这群野生的山羊也听得懂，甚至能够读出人们的情绪是开心还是沮丧呢？这是苏黎世大学所做的一个研究，发现山羊不只能够听得懂人类说话的语气，甚至靠着灵敏的嗅觉能够了解人类想要传达的意涵。在这一则的新闻报道当中，我们来看看山羊的智慧。
3: 科学家发现，山羊可以从同伴叫声中判断对方是快乐还是沮丧，也可以从人类说话的声音分辨人类的喜怒哀乐。
4: Are also capable of paying attention to specific cues. In this study, the direction of the human voice and use that to find a hidden food reward.
3: Mommy. 科学家在墙壁两端各放一个桶子，但其中只有一个装有食物。研究人员躲在墙壁后方，确保山羊无法看到人，但能听到研究人员喊的声音。实验结果显示，大多数山羊选中正确桶子的几率远高于随机猜测的几率。
4: I think it kind of shines a light on the intriguing and potentially quite complex sociocognitive abilities of domesticated species.
3: 科学家也有试过站在墙后保持沉默，山羊就只是随机碰撞桶子，因此证明山羊确实能听懂人类声音发出的方向线索，寻找目标，而不是盲目摸索。大爱新闻彭欣编译。
0: 一个拥有6000万人口的国度，却只有10个慈济人。可是每一次大型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们不止没有缺席，还发动了大规模的赈灾。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5: 生活要他们忍耐、沉默，这就是女性的宿命吗？有一天，他们擦干眼泪，继续往前。于是明白，力量是不退后，温柔是跌倒之后还愿意成为别人的肩膀，这就是他们带来的改变。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6: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其实我觉得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啊，所谓的修行，修行其实就是时时刻刻哈，日日年年啊，就是你重复的在修正自己的言行啊。但我觉得慈济人其实在修正自己的言行的过程当中，是透过《金刚经》里面的布施一个这样的观念啊，菩萨布施不住于相。在做自己的修行的工作，因为你能够为别人付出，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会去检讨，去看说我怎样的付出才能够真正帮助到对方，用在对方所需要的地方。所以透过布施来修行，我觉得这是我看到所有慈济人每天在做的事情，非常不容易。很多事情做一天两天很容易，但是你要时时刻刻日日年年，也就是我常常讲的为你千千万万遍。当你能够有这样的心态，一直去重复做你坚持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令人感动的过程。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都说现在是 AI 时代了，不论您现在是什么年龄，都不要停止学习。所以教育部正在推广一个30+的大学学习计划，邀请30岁以上的熟龄人口能够重返大学学习第二专长，修业期限可以拉长到10年左右。在科系方面，除了 AI 的运用、长照服务、智慧生活等等，在在都有助于将来寻找到第二个工作机会。
2: 年近60岁的董秀凤以学生身份分享在慈济大学顺利完成第三人生大学的成果和喜悦。
3: 您是要在家里追剧、滑手机，还是要来学习？好，我们要做一个科技时代的新女性，对不对？
4: AI 给我非常省力，而且呢，给我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呈现。花莲慈大这个环境是可以让我们可以静心的，你可以安住在这边好好的上课，年纪不这么大的时候就可以回归校园，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祝福的事情。
2: 鼓励终身学习，慈济大学将第三人生大学扩大为30+大学，将年龄下修到30岁以上都能重返校园。
5: 知识密集度很高的课程有资讯管理学系，还有社工系，还有传播学系，修满128个学分也是可以拿到学士学位的。一般的社会大学你可能增加某方面的技能，但是没有办法累积学分，最后也没有办法拿到学位。
2: 慈大30+大学除了年龄下修跨域学习，更采免考试书面审查方式入学，10年内修满学分即可取得学位。
6: 希望说我们将这样的讯息能够传递到各个社区，让民众能够更了解。那也希望说有遗憾的民众，那他可能现在有一些年龄了，那有一些经济的一些水平，那也都可以持续的来学习，那不要放弃自己以前想要追逐的一个梦想。
7: 慈济大学的内容就觉得有些课程也是需要再精进一下这样子，尤其是 AI。
2: 活到老学到老，圆梦学习从来不嫌晚。大爱新闻蒋方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1: 再过几天端午节了，位在加州的慈济美国总会年年这个时候就要包粽子，一解对故乡的思念。
8: 将各种风味的水果放入耐热袋，装入透明果冻液，定型后成为凉感水果粽。
9: 紫米跟糯米，
10: 对，还有那个鹰嘴豆。
8: 慈济美国总会志工包粽子，有创新，有怀旧，是情也是缘。
11: 我每年都会包数粽义卖，那一方面是想念母亲。
12: 在包粽子的过程当中，我很感恩我们的上人，就提倡吃素，大家呢身体会健康。包粽子的心得是，大家用的那份爱跟关怀，
13: 就多包一点给同仁哈，跟他们结缘哈，就教育基金会啦、医疗基金会啊，还有总会的同仁哈。除了同仁以外，我们是用义卖的性质来帮助很需要的人。
8: 包粽子要四角齐全，16岁的青年学得快，93岁的蓝妈妈功夫好还不认老。
14: 你娘几岁啊？13岁。
8: 农历5月5，素粽裹五谷，绑住思乡情怀。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高明哲、骆淑丽美国报道。
1: 接下来是慈济60周年系列报道《风月同天》，今天的故事主题叫做《十个人的国度》，我们要说的是意大利。意大利的人口其实有接近6000万人，可是呢，却只有10个慈济人生活在这里，看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力量，但他们多年来写下的是滴水穿石的奇迹。我们来看意大利这个国家哦，它也被贴上很多隽永美好的标签，比方说意大利的罗马是梵蒂冈教廷的所在地，也是全球天主教信仰的核心。另外呢，意大利也是文艺复兴的都市，像是米开朗基罗、达文西，他们的故乡就在这里。当然，它也是美食之都，我们常常吃的鲁洛、披萨都源于这里。它更是超跑的故乡，精准的汽车工艺是世界上的领头羊。可是呢，这块土地也是存在着大自然的风险，因为它就位在非洲跟欧亚板块的交界之处，大地微微的颤动一年有数万次，也许人们不一定都感受得到，可是土地感受得到，建筑物也感受得到，它们是在风险跟无常当中维持着一个古都的美好。2012年的时候，意大利的北部一个工业城市艾米里亚曾经发生大地震，当时造成了严重的毁损，还有很多的工厂因此停工，冲击了意大利的经济。2016年则是在中部的地区发生了接连的大型地震，中部比较多是古老城市，所以很多的古迹也好，历史文物也好，都在接连几次的地震当中毁伤了。两起地震造成的意外跟无常都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还有他们累积了一辈子的身家财产。而意大利的慈济人呢，这10个人是分住在不同的城市，像是米兰、佛罗伦斯跟罗马，看起来是距离遥远的，可是一旦灾难发生的时候，这10个人主动地连成了一条线，再结合欧洲各国的志工，像是法国、德国、奥地利，他们会通通地主动汇集到意大利的灾区，然后就展开了艰难但是步履坚定的赈灾工作。他们来到意大利之后，先集结了当地的民防组织，因为灾区幅员辽阔，需要的人手很多，因此他们到了帐篷安置的地方，了解灾民的需求，并且不断地向当地的政府单位表达慈济愿意来协助的意愿。冬天要到了，希望能够发放祝福金，也给他们毛毯，让他们能够御寒。在2016年的12月开始，2场的大型的发放就为受灾的家庭送上了他们急需要的一份力量。这是欧洲慈济志工的集结，赈灾结束之后转变成了在意大利本地的长期关怀。意大利的慈济志工温真兰他说，2016年的集结发放了3到4天，算是意大利团队的整合。确实在这一次之后，住在各地不同的意大利慈济志工虽然有着地理上的距离，但是大家的心就凝聚在一起了，赈灾工作也变得更有效率。同年年底，2016年慈悲圣年，教宗就接见了在欧洲的慈济志工，彼此交流是不同宗教对于世俗社会的一份爱，还有佛教慈悲的行动力。在意大利这个国度，是全世界古迹也好，世界文化遗产也好，最为密度很高的一个地方。你会感觉走在这个国家，似乎每一块石头、每一面墙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这10个慈济志工分散在意大利不同的城市，他们的力量虽然微小，但是从来没有轻视自己。他们深入不同的社区，做着不同的服务工作，长期的具有韧性的在耕耘这块国度的慈善领域，就像是滴水穿石的力量，也在这个古老的文明城市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2012年，强震袭击意大利北部，这里是意大利重要的经济、农业与文化重镇，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建筑、乳酪工厂和汽车工业。大难一来，不仅是经济，也是记忆和信仰的崩解。 来自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士、英国的慈济志工，分别在不同的所在地出发，相约在意大利。地震发生之前，意大利只有4位慈济志工，分散居住在不同的城市。经过了10多年，慈济志工的人数也只有10位。平常他们在社区里抚慰病苦、急难援助，遇到真正有紧急需求的时候，大家会汇聚起来，一人当多人用。
15: 2016年是意大利中区地震，它的结果造成一夜之间两个古城全部像那个豆腐渣一样，整个都粉碎。我们就看看有没有可能，就是跟他们政府联系进去看灾。那一段期间，我们连续发放了3到4天，等于算是意大利团队的一个整合，等于算是一个雏形呈现。罗马的事情是比较繁重的，很多台湾过来的旅客、留学生发生了问题，需要协助。我们在罗马的师姐像他们一块就一肩扛起来，因为真的人数不是很多。因为我本身在医院做翻译，就会遇到了一些个案。那如果医院这方面他们没有办法做完整的医疗啊，或者是照顾，然后我就去协助关怀。这一阵子持续做了一个个案，是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他的儿子女儿有自闭症的问题。那我是从他小学4年级开始协助，一直维持到现在。
1: 从陪伴个案到教育耕耘，一句来自东方的静思语在亲子之间悄悄萌芽。
15: 有一个很好的机缘去参加了佛罗伦斯那个大区的中文学校的活动，然后我发现如果我们来开儿童静思语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总共我计划了是10堂课，然后每个话题呢都是跟孩子切身有关系的。那我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尽量让孩子们去感受这些问题的点到底在哪里。
1: 那一年，慈济人因为一场灾难而来，如今他们为日常停留做慈济。他们用双手行善，抚慰苦难，不张扬却显得深刻。是一位运动防护员，专门照顾运动选手，单亲家庭长大，领了10年的慈济新芽奖学金。他特别知道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社会。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6: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0: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1: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0: 这种那么冷的天气也是一样的，没饭吃，然后我们就是喝那个中山公园的那个自来水。
1: 你每次都提半瓶吗？然后走八趟。
2: 对。
0: 不方便的地方当然很多，最基本就洗澡、洗碗、洗衣服那些，不能没有水。
3: 下来了，
4: 你那么重感觉很热，
3: 那你在这边进出才安全，
4: 安全啊，不然危险啊。
5: 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在这边生活这么多年，所以我们决定帮他做一个大改造，灯具、门窗、天花板。
3: 哦，你们整个接下来
4: 了，接不起了，还两边漏水啊？
6: 会不会漏水？试试看。
7: 泡茶吗？
2: 很开心，然后想一起帮忙。
0: 感谢慈济师姑师伯一路这样子陪伴着我们，而且帮非常非常的多，在我心里面是我第二个妈妈。
8: 只要他们愿意，我们会永远陪着他们面对各种考验跟困难，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今天下午很多地方都有下午后雷阵雨，尤其啊是在大台北、基隆还有南投，甚至呢有发布豪雨特报哦。像是在大台北文山区，从下午2:30下到5:00呢，就下了93毫米的雨量。主要啊就是因为今天呢，我们还是有受到西南风的水汽影响，加上午后的热力作用，就造成了这个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明天虽然西南风会减弱，太平洋高压呢会开始增强了，但是啊还是会有午后热力作用哦，所以下午的大雨会比今天稍微缓和一点点，但是真正缓和下来要等到星期五了。明天在中南部地区要注意清晨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各地的山区还是要注意会有午后雷阵雨。到了礼拜五，降雨呢就会转变成局部的零星降雨，但是啊这一天在大台北地区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哦。要到礼拜六，大台北这几天的这个大雷雨的情况啊才会变成零星的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变化上，这几天各地的高温都有超过30度哦。尤其啊，到了星期五开始呢，在北部地区的高温啊，有可能会来到35、36度。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外出雨具还是要携带哦。明天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大潮期间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端午节天气热，山区会有午后的零星降雨，在台东容易还是会有焚风的现象。接下来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在基隆、台北跟桃园下午要注意会有短暂雷阵雨，各地气温是25到34度。在中部地区，明天是出太阳好天气，在南投会有午后雷阵雨哦，各地降雨几率是20%到30%，气温24到33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20%，气温25到33度。在东半部宜兰有午后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是20%到40%，气温25到30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的，谢谢张丽。接下来慈济60周年人物报道，带您认识这位吕玉贤。他来自单亲家庭，妈妈靠着打零工养大3个孩子。他有10年都领取慈济的新芽奖学金。他总是以学长的身份告诉学弟妹，不论在人生的什么样的阶段，都能够为社会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2: 都说要帮助别人，但你会不知道说啊，我是要赚很多钱，还是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但后来就会发现说，其实看你能在什么样层面去提供别人一些协助。
3: 连续2趟变速跑 ，OK， 开收。养第1趟8分力就好。
4: 吕玉贤是选手在球场上的定心丸，总陪伴在球员最累最无助的时刻，却很少人知道他的敏锐与善解来自一段不容易的成长岁月。
2: 妈妈的工作就是在饭店做清洁嘛，所以薪水相对来讲要养3个小孩会比较吃力一点点，但他可能就用很多方法，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撑过来的。
5: 我一个月才赚1万多块而已，因为我怕小孩子，我怕他变坏吧，我都让他去上安亲班，所以费用更重。
4: 一位单亲妈妈要成为3个孩子的依靠，必须比谁都要坚强，还有一股不肯倒下的意念。孩子的成长是现实一点一滴滋养出来的，而有些苦却是长大后才懂得滋味。
5: 我还记得说搬进宿舍第一天，那个已经去帮他找好麦当劳打工工作。
2: 我一开始蛮反弹，因为我觉得就是该念书还是要念书，但后来还是觉得说，其实去帮忙赚个钱，让妈妈压力不要那么大。
4: 回忆那段艰困，慈济从2009年开始提供长达10年的学费补助，以及新芽奖学金支持，让这个家有了喘息的空间。
6: 有一阵子，其实我们家是吃饭都很困难， 那就是透过师姑的帮忙、慈济的帮忙，才让我们可以真的就是没有后顾之忧的，至少在生活上可以去满足一切这样子。
5: 这些我们小时候睡的，我们三个小孩子睡这边。
4: 因为苦过，更珍惜拥有的一切，所幸被接住的岁月有贵人相伴。
2: 国中的时候导师啊，或者到大学的时候教授，因为花时间去理解你家里的状况，或者理解你想要做什么，甚至有些会引导你应该要怎么样做会对你比较有帮助。每一个防护员做的工作的内容可能都不太一样，我就是更多的在做训练，比较像一个体能教练一样。
4: 现在回头看，有些经验成为一种助力，也悄悄改变了吕玉璇对世界的方式。
2: 很多时候是人跟人沟通问题，因为选手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心理状态，对，所以有时候是要去在乎他们的想法，你要先知道他想什么，然后看他想要做什么，然后看你有没有能力帮助。
4: 曾经为了生活奔跑的孩子，在无数人的扶持下长大，如今的他将收到的温暖继续传递。
2: 对我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喜欢追求金钱啊或什么，反而是做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去分享这些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动力的。
0: 接下来看一个命运翻转的故事，主人翁叫做阿文，他患有严重的蜂窝性组织炎，双腿都发黑溃烂了，在社会局的转介之下住进了台中慈济护理之家。一开始他对医护人员是充满了不信任感，那么到底是什么化解了他的心防？我们来听阿文说自己的故事。
7: 苦力姆有没有车轮饼那个奶油啊？
8: 老板你真的很厉害呢，
9: 这个好喝。
10: 不说还以为有人点外送送到护理之家来，这些用料实在的烘焙点心全部出自著名阿文之手。
7: 因为我脚本来连走都不能走，都躺在床上也无法下床啊，现在比较能活动了，亏他们的照顾啊，打电话有啊，狗有啊。
10: 提起照护团队，50岁的阿文满满的感谢。回想四个多月前双脚严重感染，根本没办法像现在这样行走自如。
11: 他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双下肢是蜂窝性组织炎，然后又因为开刀，在照护上也是比较困难。
10: 生病身边没有亲友照料，加上经济因素，被社会局转介到台中慈济护理之家。刚开始他防备心比较重，跟照护人员多有摩擦，后来慢慢卸下心防，是因为真切感受到他们的用心。
7: 施医生自己休息的时间，我12点多1点过来换药，我都会问说你吃饭了，他都说没等我了再去吃，我听到我妈说甘心啦。
10: 因为糖尿病失控，体重一度破100公斤，现在的阿文健康瘦了一大圈，下肢伤口也慢慢愈合。曾经是面包师傅的他决定做点心表达感谢。
11: 前一天他还特别去朋友的店里面，他说要去把手感找回来，然后不能落亏，然后一定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同仁们。
9: 还蛮贴心的，就是有在有问说就是我们喜欢吃什么啊，我当下是真的蛮感动的，就是真的有点想哭。
10: 阿文还先私下了解每个人的喜好，制作专属口味，实在非常贴心。团队献上祝福，希望他越来越健康，早日找回生活步调。大爱新闻郭彦玲、林欣宏台中报道。
0: 高龄台湾长辈用药安全，您关注过吗？有一些长辈因为独居，所以吃药总是有一餐没一餐，也有的长辈早就重复用药了，自己却浑然不知。卫福部希望推动健康平权的计划，所以就跟中美医药集团还有慈济合作，希望能够下乡进行卫教宣导，将来会推广这些专业的药师在慈济的长照据点给予长辈用药安全的指引，让他们懂得按时服药，吃药不要重复，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更近距离地了解长辈在健康上的需求，给予他们最适合的服务。
12: 天上大明，
13: 将医药专业、药局资源带进社区，中美医药携手慈济，结合53位药师，在全台展开67场健康知识讲座。
14: 长者很多 都需要用药的知识，那我们期待有这样一个连结，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卫部也很重视全民的健康，还有长者的一个长照的一个机制哦，能够发挥得更好。
15: 主动让药师进入社区，那进入需要的长辈的家中，那把这个整个的医药啊、使用啊，还有健康的保障啊，都能获得一个健康的一个圆满。
13: 处在超高龄社会的台湾，长者经常会面临重复用药、缺乏正确医疗知识等问题。透过药师接力宣导，成为社区民众的健康守门员。
16: 来药局询问的长辈说：“这个药到底谁让他加？”因为很多长辈都有多重用药的问题，又吃高血压，又吃糖尿病的药。甚至晚上睡不着觉的也来找药师。
17: 卫福部这里，我们在这个健保的资讯里面，让开药的医师能够看得到其他医师开的什么药，避免重复用药。那另外的话，也能够在这个机会避免药物之间的副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一线。
13: 同时鼓励民众善用卫福部在2025年底推动的假日轻急症中心，利用社区就诊资源引导民众分流就医，减轻医学中心区域医院急诊拥塞现象。
18: 发烧了，但是我需要找医生来帮我做诊治，但是我找不到附近的诊所有开的时候呢，其实 UCC 就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让民众去应用的一个资源。
13: 计划将在七月正式展开，预计服务4500人次，降低用药风险，也是让家庭更安心。大爱新闻陈彦李君威台北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俩真是要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甲回来啦！
2: 我若无赚着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簿第十二集，阿明长大了。

0: 底有没有人在家？
1: 好不容易让阿明改掉了爱打电动的坏习惯，还启发了他的爱心。现在为了帮忙吴小弟一家改善经济困境，还主动邀同学去剥毛豆赚钱。没想到他爸爸有了外遇，离家出走，让邱太太心力交瘁，想要带阿明回高雄的娘家。虽然经过我极力劝阻，邱太太也为了阿明而留下来了，但是今天阿明却莫名其妙的旷课了。我很担心邱太太会想不开做傻事，急得打电话请住附近的潘师姐先过去邱家找人。
2: 师姐，拍谁拍谁？你来多久了？有人在家吗？
0: 啊，我已经按了好久的电铃呢，啊，可是一直没有人出来。哎呦，正担心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嘞？
2: 啊？没有人出来？怎么会这样呢？我来试试看。有没有人在家？邱公明。你在不在？我是尤老师。邱东明，
3: 你是要找谁啊？
2: 你好，你好。
3: 你是要找隔壁的哦？那是你们要找那个邱先生哦，不用再一直撞门找了啦。那个邱先生哦，这边半个月没有看到他回来了呢。
2: 我们不是要找邱先生，我是他儿子邱东明的老师。邱东明今天没有去上课，也没请假，所以我担心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了。
3: 你就是那个阿明的老师哦。
2: 黑了。
3: 哎呦，跟你说啦，他们家哦现在都没有人在家啦，通通去医院了的。
2: 啊？医院？为什么？
3: 就那个邱太太啦，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就昏倒了啊。还好他儿子打那个119啊，叫那个911的车子把他那个载去医院的啦。
2: 潘师姐，我们赶快去医院看看。
0: 尤老师
2: 啊，
0: 不要急，先问清楚你都几斤便宜啦。
2: 对，
0: 这位太太，你知不知道是再去都几斤便宜啊？
3: 便宜好像听他们讲说送去那个自由路的那个省立医院啊。
2: 省立医院是吧？
3: 对。
2: 师姐，我们赶快过去。
0: 好，这位太太多谢你。
2: 谢，好，我们走了。
3: 这个老师哪会这么热心啊？听到邱太太的病哦，一直要冲去，阿明会吓到，真好运哦。

0: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你跟我说，我去叫护士来。
1: 不用了，妈妈没事，躺一躺就好了啦。只是我嘴巴比较干。
0: 啊，那我倒水给你喝。来，慢慢喝哦，小心烫。
2: 哎，你这边呐，尤老师，307，就是这边呐。
3: 哦，邱冬明。
0: 啊，老师。
3: 哎呦，太好了，邱太太，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1: 尤老师，潘师姐，啊，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医院？
2: 阿九，我们去你家哦，找阿明的时候，阿林隔壁的太太跟我们讲的啦。
3: 黑啦黑啦。
0: 可是，老师，现在不是我们的上课时间吗？
3: 你也知道现在是上课时间呐，不来学校也没请假，老师只好到你家去找你啦。
0: 老师，我……
1: 哎呦，不好意思啦，老师，都是我不好啊。哦，发烧就病倒了，才害老师跟师姐哦，还特地跑来，不好意思啦，哎，对不起，对不起。
3: 邱太太，你不要这么说，你平平安安的最重要。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尽管说，千万不要客气啊。
1: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麻烦老师带我们家阿明去帮我办那个出院手续
3: 啊？
1: 因为我就一直联络不到阿明他爸爸。
3: 你这么快
2: 就要出院哦？哎呦，啊，身体不要紧的吗？
3: 对啊，
2: 要不要先问问医生？
1: 不用了，不用了。啊，刚才医生哦有帮我打那个退烧针了啦，我现在人也比较清醒一点，那个烧也退啦。我还是回家比较习惯啦。啊，我回家哦，阿明也可以早一点去上学啦。
3: 可是，
0: 老师，你不用担心了。妈妈回家后，我会按时喂她吃药，要她好好休息养病的。我已经长大了，可以一个人照顾妈妈。
3: 你的确是长大了，没错。妈妈昏倒了，还懂得打电话叫救护车，无微不至的照顾妈妈。老师相信你现在已经懂得什么才叫做孝顺了。
0: 谢谢老师。
1: 是啊，我们家阿明哦，现在很懂事呢，什么事情都不用我担心，反而是我在让他担心呢。
3: 阿明，
0: 嗯，
3: 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够把妈妈照顾得很好。
0: 嗯，
3: 不过也不，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够把妈妈照顾得很好。
0: 嗯，
3: 不过也不能太勉强哦，有困难的话还是要跟老

0: 是吗？
1: 刘老师啊，你放心啦，你就带邱冬明去办手续啊，我就到底家哦，来叫狗邱太太啦。
0: 好好好好好，有师姐你在啊，我放心。那我就先带阿明去办手续喽。啊，阿明，走。
2: 好，
3: 麻烦老师。
2: 老师，谢谢你来看我妈妈，我本来有点怕的。
0: 阿明，你很担心你妈，对不对？
2: 自从爸爸不回家以后，妈妈就常常吃不下饭，还躲在房间里偷哭，所以才会病倒的。
0: 你放心，老师会找机会劝你妈想开一点，我想你妈会慢慢坚强起来的。
2: 对了，老师，
0: 怎么了？
2: 这个礼拜我能不能带营养午餐回家吃？不然妈妈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0: 可是中午休息时间才那么一点点，你来回这样跑，怎么有时间吃饭呢？啊，这样吧，我请师母中午送饭给你妈，陪你妈吃饭好了。你呢，就乖乖地待在学校，好不好？
2: 不用了，老师，我很会跑步，跑回家只要15分钟就好了。
0: 邱冬明，老师刚刚不是才说过，不要勉强吗？
2: 可是，吴小弟那么小就会照顾妈妈，我要是连这么一点小事都要麻烦老师的话，那……
0: 哎呀，你忘了老师曾经说过，让父母安心才是孝顺。你这样中午跑来跑去的，如果在路上出了什么事，不是让你妈更担心吗？要记得，让父母安心才有福。
2: 对啊，我差点就忘了师公的话了，要让父母安心才有福。
0: 你只要好好念书，让妈妈安心，其他的事情就让老师来帮你，好不好？
2: 好，谢谢老师。那明天我就回学校上课。
0: 说定咯，我们打勾勾。要是你又害老师跑来，害同学叫苦连天的话，罚你跟同学们说100次对不起。
2: 没问题。

0: 来来来，盘子在这里。嗯，好香哦。
1: 好了啦，尤老师，你们演得太不像了吧。
0: 谁叫你忙着炒菜不回答我的问题。哎，你说你到底愿不愿意帮我这个忙嘛？
1: 这还需要回答吗？虽然我已经退休不做老师了，可是对学生的爱心不会比你少。这种事啊，不用你拜托，我也会立刻答应的。
0: 那我就安心了，只要有你送饭给邱太太，陪她聊聊天，我想邱太太不但身体能够好得快一点，精神也能够恢复，不会再每天胡思乱想了。
1: 好好好，大人就交给我，小孩呢就交给你了。你还是要多注意一下邱东明，毕竟他年纪还小，现在突然少了个爸爸在家，不知道心里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0: 唉，这个邱东明啊，虽然嘴里不说，可是我相信他心里一定不太好受。还好他答应明天就回学校上课，我可以找机会多跟他相处，多关心他。不过万一邱先生一直不回家怎么办？我是不是该出面去找邱先生谈一谈？如果我劝不动邱先生又该怎么办呢？
2: 哎呦，哎呀，菜烧焦了啊。
0: 哎呦，怎么会烧焦了呢？这下怎么办呢？
1: 别紧张，我是吓你的。
0: 哎呦，
1: 菜都炒好了，有什么烦恼啊？吃过饭再慢慢想。肚子饿的时候啊，血糖低，脑筋也会比较不灵活的哦。

0: 同学，下一节是体育课，老师说要在操场那边集合，动作快一点啦。
1: 希望体育老师今天让我们玩躲避球，让我有机会可以打击恶势力。看招！
0: 哎呦！
1: 打错人了。
0: 陈嘉庆，你怎么可以在教室乱丢书包？打大人还不用说对不起啊！
1: 啊，我不是故意要打他的。哎，钟彪，你干嘛突然走过来啊？
2: 对不起，班长，把你的桌子撞歪了。
0: 该说对不起的不是你，陈嘉庆。你每次不认错就废话一堆，快把我的桌子扶正，跟陈文彪道歉，不然我一定要报告老师。
1: 好了，陈文彪，对不起。
2: 没关系，
0: 还有我的桌子。
1: 哦，你桌子也太重了吧，跟人一样哎。
0: 你干嘛那么粗鲁啦？你看，把我钱包都弄到地上去了。
1: 哇，你钱包也比别人重哎，你用钱很多哦。还骗老师说啊，你都把零用钱捐出去了。
0: 我哪有骗老师，钱包里的钱是我妈要给我缴学钢琴的学费，又不是零用钱，还来啦。
1: 哦，你之前弹那个什么垃圾车的音乐就是花钱学的哦？
0: 什么垃圾车音乐？那个叫少女的祈祷。哎，糟了，上课钟响了，各位同学快到操场集合了，老师说最后一个要跑操场哦。钱包要带身上吗？啊，算了，放教室好了。
3: 王家佛快一点！
4: 哎，吴文龙快一点！王家佛说最后一个集合的同学要跑商场。
5: 哦，好啊，我绑一下鞋带，你们先去啊，我马上过去。
4: 那你快一点。
5: 哦。
0: 钱包里的钱是我妈要给我缴学钢琴的学费。

0: 这些钱应该够还妈妈的债务了吧？可是
1: 球了啦，吴文龙，你怎么连女生都打不到？
2: 哎，吴文龙，你是不是因为被老师罚跑了，现在没力气打球了？
0: 没有啦，我只是不好意思打女生，万一打太用力，等一下又哭哭啼啼的去报告老师啊。
3: 说的也是哈。
4: 好，比赛结束，女生队获胜。

0: 钱不是还在吗？
1: 你放在哪里？
0: 我放在抽屉啊！你看，现在抽屉里面没有了。
2: 哦，真的耶？难道我们班遭小偷了？
1: 小偷怎么会知道美芳钱包放在哪里？难道是知道你带钱包来的人？
0: 还是谁跟我有仇，故意把我钱包藏起来了？是谁？到底是谁？
3: 不是我。我钱包捡起来之后就还你了。
4: 刚刚是谁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啊？
5: 刚刚是谁啊？
1: 是谁啊？
0: 是谁拿我钱包？
6: 那是谁？
7: 记得你们干嘛都看着我？吴文龙才是最后一个吧？
1: 吴文龙，刚刚是你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对不对？
8: 对啊。
2: 那你有没有拿蔡美芳的钱？
8: 我，没有。
4: 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把别人当小偷啊？他才不会做这种事哎！
2: 你又不是吴文龙，你怎么知道？
1: 对啊，而且他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所以嫌疑最大。
7: 吴文龙只是绑鞋带慢一下下而已，你们女生怎么可以说他偷钱？
0: 不然叫老师来收书包好了，到时候就知道谁是小偷了。
3: 好啊，谁怕谁？我去叫老师。
9: 好什么？站住！
3: 主任好。
9: 陈佳庆，你忘了说什么啦？
3: 报告，我找尤老师。老师，你快到教室去。
9: 报告以后应该要小声，要有礼貌的请尤老师到教室。去，重来一遍。
3: 啊，可是我有急事。
9: 有急事也是一样啊，重来一次。
10: 洪主任。你看陈嘉庆他跑得满头大汗，一定是有什么急事，您就先别跟他计较了
9: 哈。哦，好吧。陈嘉庆，以后要记住了。
3: 是。
10: 嘉庆啊，是不是教室里发生什么事了？
3: 对，老师，蔡美芳他们诬赖吴文龙是小偷。
10: 什么？竟然发生这种事情？好，老师跟你回教室去。走。
3: 老师快点。
9: 是什么事啊？需不需要帮忙？尤老师，奇怪，走那么急，是发生什么事了？
1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班长蔡美芳的钱包失窃，所有人怀疑的对象就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吴文龙。可是，在班上人缘不错的文龙，真的会偷钱吗？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林小楼饰演，邱母、蔡香怡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吴文龙、李韩飞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张传胜饰演，潘师姐、陈怡君饰演，洪主任、涂德奎饰演，邻居太太王秀芳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继宏，美国新泽西州。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主要要感恩我家的师姐林玉荣，因为在早期她在做慈济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参与，我完全忙于我自己的工作。一直到呢，有一天她跟我讲，是说人生的价值在哪里，那我突然恍然大悟，因此而接近了慈济。那上人提供给我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跟一个人生的宗旨，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恩，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那现在呢，也有这个因缘变成承担整个新泽西峰会的执行长。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运动员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3: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取血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如果假设它是以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就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4: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2: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比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4: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3: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2: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4: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5: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6: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现在目前只有声音的广播？那如果有的时候在这里呢，更希望能够借由声音与大家来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我们的网页。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上过慈济全球资讯网的这个网页？不论是我们想做什么，都会在这个网页上去呈现，也让大家能够了解。驰援土耳其叙利亚的地震，比如说我们在就是荧幕上可以自己，您在电脑上呢，或者在您的手机可以去看一下哈塔伊省满目疮痍，而且呢慈济与联合国人道组织共济灾民，就是一起来协助。那当然我想每一个地方没有人希望自己是有灾难的。那如何能够驰援土耳其地震呢？当然我们还是要非常感恩在于台湾的这一份爱心。那这一份爱心除了慈济人之外，在这一次有很多的社会人士当然就一起到达了这个内湖的联络处，那包括物资整理， 上人其实也一直在不断的呼吁说、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的物资不见得适合出口，那在物资的整理上的时候因为非常多，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把它整理得好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在这里想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参与投入的人次以及包括整理的这个装箱的这个箱数，那投入的人次包括就是社会大众人士一共有10000多人在每天，所以这个是人次而不是人，只能够统计每天来的人数而已。那整理装箱呢一共有3万多箱的这个物资，那送过去很希望也能够、真正的把大家的这一份爱，那更要感恩的是包括于、就是航空公司、跟包括我们、连结的一些有很多人听到慈济所做的，所以他们也非常的发心，就是想要来完成成就，能够救拔这样子非常大的这个苦难。那当然也有人、觉得说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觉得说想要捐款，在这一次的捐款当中也非常的感恩。那上人一直不断的讲，其实我们一直可以积善，每个人都有手机几乎，那每个人也不断的一直都在看讯息，那如何能够大爱共善救拔苦难。慈源土耳其叙利亚的这个地震呢，慈济已经展开了多场的发放行动，而且深入重灾区的这个勘灾，那更包括如何能够去、看到这样子一个文字，或者是您想要捐款也都可以点上这样子的一个慈济全球资讯网，让大家能够清楚明白，也能够看到慈济所做的，那上人的带领之下，上人、想要怎么做，我们都可以从网络上可以真正的去了解。那跟包括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健康挑战21，打造天然的这个自愈力，当然这个、期间的时候是从3月1号到3月21号，那这一些或许当我们听这一集的分享的时候已经超过时间，但是我们还是有将资料 留在慈济全球资讯网里面，让大家可以、虽然时间过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也希望欢迎大家也能够真正的多了解。那当然纾困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爱无距离，慈济的关心呢希望大家一起来协助，只要我们有心有愿有力，我们三者呢一起共同努力，那每天只要10块钱就能够帮助长辈来安装扶手，就不像在之前那每天10块钱，我想积少成多，每个人的时候其实都愿意，但是希望呢您投入这10块钱入到竹筒里面的时候，更希望的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发愿，不是只有把这个10块钱放到竹筒里面，而是真正的发愿来祝福对方，让这个所需者呢都能够平安吉祥跟包括圆满。那当然也会看到我们有出书的部分，比如说2022年的冬至卷，虽然我们现在只有在春至卷里面，可是冬至卷也已经出了，1年4本的书籍，很希望呢大家一起来读书。那更包括有一本宗教的这个部分，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那当然人生如果没有什么呢，如果人生没有我们真正的方向，在这个方向里面呢我们又看不到自己，也不能够去配合他人，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在书籍里面可以去找到我们自己本身所想要知道的，或甚至于所想要了解的。所以有宗教的这一本书籍呢，很希望、大家也能够了解，因为人生如果没有宗旨，就像没有舵的那个舟啊， 没有剁手，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就是飘不想要飘落到哪一个地方，那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要从生活教育当中去学习，使身心能够真正的安顿，让我们的这个人世间呢，能够真正的得大自在。那我们所看到呢，我们都在讲情啊，那我们除了在家里呢是什么情，亲情，那在朋友之间呢是友情，那您人与人之间相处之后，您觉得他非常的您很喜欢他，那这个什么就是爱情。可是这个爱情呢，以上人的开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宗教之爱跟觉悟之情，虽然也是在讲爱情，可是呢，如何能够将我们所知所学在我们的自己的教理里面，能够真正的懂这个宗教，也能够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觉醒的一天。所以觉悟啊，什么是觉悟呢？就是您这个当下非常的明白，可是时常啊，在您这个当下已经明白之后呢，不用再过很久，可能在下一秒别人撞你一下，你的心啊，内心跟包括你的身体感官就不一样了。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有觉悟，那还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我们都在讲凡夫啊，什么是凡夫呢？凡夫是随着欲念不断的造业，一心在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所以欲念无穷无尽，烦恼也无量无边。所以人间需要宗教引领大众走往爱的方向，这份爱是很开阔，很纯净，也很真诚。那我们在讲爱，我们在讲情爱，我们在讲爱情，可是这一些所让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所以不论是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如果在讲这个苦啊，您看呢、啊，您爱人，您爱的人哦，您爱的人会不会长相厮守？不会。那您不爱的人可以马上离开吗？也不可以。所以如何能够忍呢、啊？大忍才有大悟嘛。可是你如果不忍，当然你也悟不了，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在起心动念。可是您在起心动念的同时，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信。这个信啊，信仰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不论您是做任何宗教的信仰，都希望啊，每一种宗教呢都是无非教导人在于这个天地间要多做善，要多做好事，跟包括于有博爱的精神，有慈爱，有仁爱。上人讲实际是一个大爱的精神，所以这个大呢不是自大，这个大呢是将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宽广，能够让大家很清楚明白。就如同这个萤火虫的光啊，其实非常的小，但是呢它却非常的亮。那如何能够让这个萤火虫的光能够遍照人间呢？唯有就是善人的力量增加了。那我们都在讲世界末日啊，我们也从很多的影片当中也会看到世界末日的影片，末日的警钟希望呢是没有机会来敲响，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天地间都希望能够创造更大的光明。那每一个人当然都有不同的心思啊，然后心念啊，就如同上人在创办慈济的时候其实多么辛苦啊！早期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办义诊，然后盖医院，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人就讲50年前的慈济呢人力薄弱，缺乏资源，那事业呢是从客难当中做起来的。可是有谁能够想到现在的台湾呢，慈济医院已经分布在北中南东。那为什么先讲北中南而不先讲东呢？明明这个资源的时候是从东开始发展了，因为 我们就是想要缩小自己，那已经非常的肯定。像每个星期三我们在东部的就是我们的医院，包括院长、执行长，包括有很多的旧有的，包括比如说郭汉崇主任，现在目前的时候是副执行长的这个职位。那他自己本身的时候，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跟上人讲说他要签这个合同，那这个合同已经其实到期了，也圆满了，上人讲说希望再签他30年。那30年就几岁了？超过100了哈。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但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想法看法能够落实到自己的这个目标上，我觉得我们医院里面的有很多的大医王们，比如说陈英和院长，他现在是名誉院长，他也是啊，跟包括我们台中的简守信院长，也是从一开始这么样子相信上人，所以才能够走到现在，然后与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来守护这个生命，让这样子非常困难困苦，在内心很薄弱的同时，还有别人的鼓励，然后来协助我们一言既出全球通达。就因为如此啊，我们藉由科技，我们看到了很多，那上人其实只要大家有连线的时候，一定都会听到上人在最后会讲说，上人刚出来的时候，现在目前是几条线，有多少人。可是呢，上人在讲的同时，我们旁边的师父也就会在提醒说，那现在又增加了多少条线啊，多少个点哦，正在连线，能够了解上人想要开示的部分。所以我们言语当中，我们既然讲出来，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所以不论是您透过的是任何，比如说用电脑、用手机、用广播，比如说您有收音机，甚至于有其他的，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去做这个就是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您看到的美善都能够用您的手机留下历史。上人希望我们慈济现在目前已经迈入到57个年头的同时，已经57要迈向58，那如何能够借由我们自己本身也能够传递这个美善，人人有责，您我他大家都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完成。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么做，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想做的这种种的无形的这个精神用我们的言行来表达。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我们都在讲慈济人文的精神，可是慈济人文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当然慈济的人文精神应该是要用在日常的生活规矩，如果连同生活规矩都没有了，就会让人家感觉到讲难听也叫做没有教养，对吗？就如同我们早期呢有一位师姐啊，她回到家里，如果说跟她的先生，当然她的先生之后真的也没有走入慈济，可是她都会跟她讲一句什么，她都会跟她讲说，你师父是怎么跟你教的。哇，这一句话的时候就会像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会让人觉得没有教养。那因为他们是一家人，又是夫妻哦，所以可能夫妻之间呢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但是是不是大家都用着高标准在看待慈济人呢？我觉得是的，连包括你自己的亲人。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不会让人家感觉到我们是没有教养，甚至于就讲说阿伯林叔啊，那个你改。那这样子的时候，当然你自己应该听到也蛮生气的，但是呢，上人真的其实也没教我们这么样子做。上人真的从我进到金色看到上人的行为跟包括举止，我觉得说上人讲他自己没有一天违背 掉自己是修行者的这一份心。那我这有没有违背呢？偷懒应该也算是违背吧。身体不舒服，然后有时候没有起来做早课，这一些呢，我觉得都是违背。就如同我们看到上人呢，其实他也是有不舒服的时间呢，可是他能不能去像我们这样偷懒想要去躺一下休息一下呢？不可以，因为大家从影片上都有看到上人打点滴，还是坐在那里跟着大家一起会客，听听大家的心声。那或许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精神还不够吧，总给自己有很多的想法跟包括想法，所以呢看法不同，想法就会不一样哦。那所做的这个结果呢，所以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有的人可能可以达到非常高的高分，可是有的人为什么只能够达到这里呢？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我只能够到这样子一个程度，甚至于说只有到这样子一个部分而已？这个是很难去用我们现在目前我就把它讲到自己好像已经登高，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样子，但是至少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没有教养。那这个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去表现慈济人文的精神。所以要如何能够真正的有坚持守护人道的这个规则，那还是祈愿于说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努力的，但是至少我们要不要怕被别人讲，因为当您怕被别人讲，人家就不敢来讲，所以您的行为可能就越来越差。那别人看到你这样子，别人也很害怕，所以就越来越不敢跟你讲，那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等到你有一天你发觉为什么你自己变成这样子的时候，那只能够说你的因缘真的太差了。如果别人都不敢告诉我们，其实这不是一件好事。我记得我阿妈以前在我们家的时候，她就时常这样子讲，如果人家不爱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吼，那就会怎样？大家会这个台语吗？叫做 Q 嘎嘎。那不晓得说，大家现在目前还有人可以跟您讲什么事吗？那如果可以的话，恭喜您。那如果以我们在出家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当然资深者我们都是不资深嘛，比如说像我还是我们师父的师弟呢。那如果说哪一天的时候我就讲，我觉得说其实也不是我这个身份应该要讲出来的一句话，所以很多事情呢，希望大家也能够话到口边留半句，把自己的身心先照顾好。那实际上如果真正的我们的长辈需要我们去提醒的时候，请大家还是固守好您自己本身的身份，而不要觉得您已经非常或者哇这个太看重自己，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就如同我们的水啊，其实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水呢可以洗涤，可以让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啊，比如说你东西没洗干净都是一样哦，东西没洗会臭掉，洗不干净呢会发霉，所以水呢其实都是一样，不论是您到井里面，到池里面，到江里面，到河里面，到那个吸取，但是我想比较少会到海里面去洗东西啊，因为海太大了，所以海呢，有人喜欢去海里面游泳，那这个是安全性，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固守好。水呢非常平静，但是水呢可以覆舟，请不要忘记，它虽然可以载舟，我们很多的比如说您的货物可以在水上行走，为什么？因为船撑起来，可是呢当一个无常来的时候，这个水还是会翻覆这一艘船的。所以请大家还是保佑好照顾好我们的这一个心念，不要让自己感觉到就是好高骛远，甚至于就是很多不切实际的。那每一个人当然都一定要自我赞叹，那自我赞叹就像这个水啊， 曾经在上人的自公召会也提到了，提到什么呢？提到说就是在于就是比如说像金色的种植，不晓得大家知道吗？那我们也曾经有试验过，比如说我们协力厂的师傅们，他们试验什么呢？试验就是他没有骂他，他种植的东西他没有骂他，他只有让他听法，跟一边是没听。那曾经也有我看过的是在网络上的文章，就是他有两组的小朋友，那一组的小朋友他就是一直不断的称赞他讲好话，那一组呢就是一直不断的骂他，然后批评他，让他结果明明都是植物，他生长的就真的是大不相同。那我们也是一样啊，水有水性，人也有人性呢。但是人性的时候能够更好，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讲，其实赞叹是好事，但是不要超过。那上人也讲他自己本身，上人讲说他其实也有时候会赞叹他自己，赞叹他是什么呢？比如说他从20多岁还不到30岁呢，就已经做克难慈济功德会，对吗？大家应该知道，在上人在早期呢，55年的时候，民国55年，到现在目前的时候已经超过100年了，所以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快要一甲子的这个时间。但是从之前的5毛钱的呼吁当中成立，上人是一路步步踏实，而不是在这样子整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是好像好高骛远，不是，那每一步都没有偏差分寸。上人讲说他自己本身在于他走的这个人生岁月当中啊，他真的是一路都是步步踏实。那每一个人都一样，要守法如法，然后不违规。所以不论是我们办任何活动啊，其实上人还是不断的就会提醒跟叮咛我们要注意，比如说有相关的规定，那甚至于社会上政府的规定整个的部分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可以很确切的。所以上人说，为了避免慈济人交通往返增加感染的可能，所以疫情当前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听听看，当然不是只有过这个平交道，很希望的是在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疫情当中啊，其实这一波的疫情不像之前的这个 SARS， 那这个 SARS 啊，当时说没了就没了，可是这个疫情啊，从2019到现在，而且是2019的11月，也就等于是年底了，到现在是2023了，这个疫情呢感觉到好像没有减缓下来耶。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个天气变化的当中呢，不论是热不论是冷呢，都能够照顾好自己，更希望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对待自己，把这个疫情希望能够控制下来，让我们能够平安快乐。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她 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 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十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 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三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 我爸妈就 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 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二十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 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哈、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哈、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呐、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就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哈，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哈、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哈，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哈，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对。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情很喜欢很平和，但是

0: 就想说，哎，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啊，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啊，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 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了，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1: 哦、所以你就申请、
0: 啊、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寄出去、欸、他竟然说、欸、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1: 连托福都不用。
0: 对对，那、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
1: 嗯，
0: 好、哦，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1: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欸哦，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0: 我、well, 在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1: 哦，半工半读，半
0: 工半
1: 读。
0: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的，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
1: 嗯，
0: 好、哦，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哎、欸，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哈、哦。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1: 3块1毛钱，
0: 很低的哈、哦。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哈、哦，就是。帮忙筹下一年 学年的这个学费嘛、哦、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 的课程、
1: 嗯、
0: 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1: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0: 对，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1: 从纽约开到德州，
0: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哎、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
1: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0: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
1: 嗯、
0: 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哎，慈济现在在盖医院哈，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哈。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 那见了一阵子，差不多

0: 1995的一直到2004年、哦、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1: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哦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嗯、
0: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啊、哦。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哦？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哦，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哦、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
1: 嗯、
0: 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哦、那被淹到的地方，我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1: 哦，它的屋顶
0: 漏水、
1: 哦、
0: 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哦、这么多人、哦、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1: 哦，撤到休斯顿，
0: 撤到休斯顿，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啊，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
1: 嗯、
0: 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
1: 嗯、
0: 哦，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0: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1: 哦，对，瑞塔飓风。
0: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嗯、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1: 哇，一百多个志工
0: 跑到德州分会、嗯、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嗯、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啊、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0: 也是那种情况、嗯、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0: 对。那 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0: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 重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0: 对对对对，真的。
1: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0: 是，
1: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0: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告一段落，
0: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竞选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1: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0: 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开车子，
0: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去那个 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也是，
0: 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0: 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差不多。
1: 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
1: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0: 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哈。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0: 感恩感恩。

弟若是无私大爱啊，真诚细修化薄业，正行饮食啊，可以的。三心恶王成菩提啊，故意如是，如是就是真实啊。人人啊，爱用大慈悲啊，如是大慈大悲，如是行正信心，无私的心付出大爱，人人哪会当真诚信受，自然啊，咱就会当通化解了。上面已经讲过，普明王啊，伊呢就是用如是真诚的心，展现迄份的大爱，会当将薄业的心甲罗刹、夜叉迄种的心嘛，会当安尼解化解过来。这就是爱靠人平时，不是干那讲有信仰啊、虔诚啊、礼拜啊，安尼都好，唔只是安尼哦。虔诚的内心嘛，正行在外，所以呢，咱爱正行饮食，所做的代志。咱爱言行合一啦，安尼呢，才有法度说服了迄种薄弱的心，调服迄种恶念无明。那一旦安尼，敢毋就是成菩提咯？所以普明王一旦说服薄弱啊。甲千王啊，当时呢，结为真好的朋友，如兄如弟，成立了一个真正呢，就是人人为一家啊，用什么方法啦、啊？搁在会当向三心呐、啊，信受承诺。那就是呢，千人每人一智慧啊，三支头毛合化来呢，这个是发乎血肉，安尼呢来，这是这个善心哦，这呢就是智慧啊，从安尼开始播种，就甲迄个千王啊。该放回去咯，人人得了自由啊，共同呢一念心，大家人又好啦。哎呀，人生啊，就是江山再大，欠再搁再美欠，豪华的宫殿嘛是唔是长久啊？所以呢，认为法。这是英雄啊，所以大家人呢，约好共同未来这个灵鹫来修行啦、啊，来听法啦、啊，所以回去呢开始啊，从迄个小国就威敬和太子，和伊的第二代囝，带着愿意对伊的人。就拢总集合倒转来，伫这个山，这个山呢，总共有五个山群合化来呢，就是一个灵鹫山。所以伫这中间嘛，有真侪百姓啊，感觉讲吼，国王啊，都已经伫这个所在建设。所以呢，伊个国家这个千国的人民啊，
有的人也愿意呢，对着国王来这个所在建设，我们来这起厝啦。所以呢，一时之间啊，这个地方人口拢增加起来了，真侪人呢都来这起厝。除了一般百姓以外啦，当然啦，亲王呢嘛立下伫这个所在，但是呢，唔知安怎有七处呢？火烧，火烧的地方啊，拢是一般民众的处，单栋呢国王的处都无烧起，所以因为安尼有真多啊的百姓。感觉真奇怪呀！一般的民众一处一直在呀，已经是七处呢，火会烧，单栋呢王所起的处拢无受烧着，所以大家人都想讲来向王来请求，请求讲，不如呢，阮的处啊，拢总该称为。王下，所以这中间，大家人认为呢也可行啊。凡是来到这个所在起厝，每一间厝，每一个家庭，拢会当可以叫做王下。所以从安尼开始，一般的百姓嘛是会当称下为王。咱就会当知影讲，当初啊，这千王啊，共聚一处，伫深入佛法啦，迄个心呢，会平静，阶级啊，拢已经呢平定啦，尤其这个下呢，嘛会当改改做下，就是一王。下千王，这嘛是下吼，尤其是呢，这个千王引起呢，所有的百姓伫这个所在立家啦，拢会当称为王下。这呢，就是一个真正的和平的世界呀，所以称为。王下城，这已经成立了真多人口啦，真多人的厝都住伫遮。那么，尤其是呢，这个山厝安尼起起来呢，看起呢，哦，这等于是一个城共款啦，所以叫做王下城。那王下城呢？中和一国又是搁伫多位啊？当然，这只不过呢是一个国，摩羯多国的内底呢一个城。那当然，这个城呢，伫一个群山的内底有五个山嘛，夹起来啦。啊，这个山呢，还搁有一个河哦，通清啊，叫做。稷下郡，咱译为灵州，就是迄个形啊，好亲像呢，迄个鸟鸟的头。啊，看有当时我若要去台东啊，那到到迄个瓦金落叶迄个所在，不由自己呢，就会向东边看。迄、那个所在有一个山，有一个角度看起来，好亲像呢佛的头，真呢，真不可思议啊！角度无同，你去家看呢，每一处对迄个所在过，每一处呢都、就是啊，内心起着真欢喜。迄、那个地方叫做道兰山。道兰山是我行过的路啊，迄当阵呢，真正是啊，
懵懵懂懂啊，听人诶讲啊，迄个所在有仙人哦，自然呐、啊、就会好奇心嘛。孤立诶人呢，安尼绕过了杜兰溪啊，啊爬去哩杜兰山呐、啊，去到迄、那个，就是啊，啊亲像一个佛头吼、哦，迄、那个平尖诶面顶。就是最高峰的地方，其实去到迄个所在吹，什么都无啊，只是呢八九点钟的路行过啦，迄危险的路程啊，实在是吼过程啊，真危险，好亲像伫咧探险同款呐。当然啦、啊，大地山河啊。一山关过一山，尤其呢山水的变化，真正是莫测啊！我甲大家人讲过去，哦，一缸水出来呢，那小的甲冷的动员呐，明明看一缸一个所在出来的，但是呢冷热动员，再讲起来。可能大家人嘛感觉真不可思议，但是要甲恁讲，如是真实，是真实的，是安尼啊。这实在是吼，这个奇妙莫测啦，天地之间啦，这是我要去行过去。但是呢，即马定定那对遐过呢，总是有一种的感受。感受到迄份呢，真亲切的感觉。啊，迄个山真大，啊，一山过一山吼，真正是呢，这是一个真奇妙。但是咱即马路安尼伫咧行，所行过呢，无同的角度看，无同的形态。我想，印度这个灵鹫山呐、啊，应该也就是。在某一个角度看去呢，确实有迄个鹫鸟的头啊，迄、那个形。对啊，几年前啊，咱经典杂志啊，有去探勘过去啊，去看过了，讲哦，过去2500多年前，迄当阵呢，佛陀的遗迹遗留落来啦。说法的地方到底是生做什么款？人惊到位去啦，已经甲伤吸落来。但是，是毋是过去呢？迄、那个灵鹫山呢？迄、那个平台看起来无偌大诶，一点嘛尔点，搁看诶呢？除了这个平台以外呢，啊，就是山安尼直直出落去哦。那后面阁有山，前面呢安尼是直直出落去。那感觉起来地方无大呢，不过现在伊的名称都是叫做灵鹫山。行到迄个所在，真正有一个。真久的迄个平台，就是佛说法的地方，看起来有一点嘛，是迄个鹫鸟头的形，伫经典内底嘛有想出来啊，这拢会当证实以这个鹫鸟为名，叫做灵鹫，嘛叫做鹫头吼。那搁再有人安尼讲啦，传说中啦，印度呢有安尼的风俗，人那是往生啊，唔是用棺木堆起来，一般的人呐、啊，就是叫做天族，所以伫这个灵鹫山的南边呐、啊，有一个山叫做。西多林，
这个西多林这个所在，就是呢，人呐往生去，都是该根去迄个所在。啊，天众，不管是日拍啦，或者是火压啦，就可以加自然的腐化。腐烂去吼，腐烂了后呢，那鸟啊拢会集挂来呢，伫迄个所在啊，食这个尸体的肉。所以呢，伫迄个地方啊，有真侪的旧鸟伫遐设置，因为呢，迄个所在有真侪因的食物啦吼。就是天众的尸体吼，伫迄个所在，所以呢，也叫做西多林，都、就是伫这九山的南边的山吼，安尼的地方嘛是真侪鸟鸟集中的所在啊，因为安尼叫做灵鸟山吼。搁在传说中呢，这个山呢。真多的山神、罗刹、鬼神在这个地方呢，这是古代传说，因为安尼啦，当初的人呢就称呼这个所在叫做九山，这个山的周围吼，也近在迄个城吼，在这个摩羯陀的城。一附近无偌远啦，这个山呢有五个穴，五个穴就是五个洞啦，山洞吼，根据古代的传说啦，这五个山洞啦，伊呢佛居在中间吼，啊，唔是伫现在释迦牟尼佛。是安尼啦，其他过去的诸佛啊，就是讲都是伫这个所在说法，都是伫这个所在说《法华经》。佛呢，过去的诸佛嘛是居住伫这个五个穴的中间，那其他九个穴呢，是地主所居住吼。这呢是过去阿弥的传说，这个地方呢，也是佛讲经上座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所在呢，称为灵山。佛灭度了后啦，是罗汉所居住的地方，所以讲起来，这灵鹫山呐、啊，好亲像呢，真有灵气啦，但是呢。在外面的人来看这个山城，所看的呢，无啥共。有的人看起来，这个所在无啥遐，啊，无不都是土啊、树啊、草啊、石啊，敢那安尼而已啊。那有的人呢，看，哦，唔对哦，啊，亲像七宝庄严嘛。这呢，有个人看的形态无同，确实阁有人看到的呢，感觉讲，哎，这个所在呢，好像诸佛游行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圣境，个人的心灵境界无同，就亲像我拄只咧讲，迄、那个道南山呐、啊。个人无同的角度来看迄个山，都是无同的形态。偏偏有一个所在呢，看起来就是真像一个佛头。有的人讲，那有我看到都哪无像呢？啊，我看到又是哪亲像哦？等等，无同的看法。那经过解说了，哦，有，伫这个角度看到呢。真像一个佛头，啊，就亲像讲，咱伫观道啊，看起迄个观音山，是安怎伊个名叫做观音山？哦，亲像一个观音菩萨，伊形态伫遐，
啊，亲像观世音菩萨的头伫迄个所在，哎，看卖咧，哎，有影咧吼，那安尼远远看去啦，有神，都要去咱的官道这个这条路呢，啊，你都目睭向前看呢，真神哦吼，所以啊，这个山啦。咱用什么境界去看这个山成什么形？何况啊，都叫我讲过去，天地啊，真多呢，不可思议呀、啊！迄、那个奇妙的形态，人若到迄个境界呢，你所看到的呢，从家己亲目睭看到，嘛会感觉讲真奇妙，不可思议。但是啊，有的人听到呢，哪有可能吼？真、呢，就是境界啦，真正大像迄个境界就是真实啦。伫外面拥有的呢，拢是不如是，所以呢，以如是无私大爱，真诚信受化薄呢。这种的这么这么薄恶的境界啦，都是需要呢真诚爱信受，所以信为道源功德妙啊。咱若是讲话互人相信，自然呢就会当转心境啊，转薄恶啊为自祥，这不是无可能啊。但是敢若用讲的无效，必定呢爱正行饮食，都会当通解开了彼此相闻呐。那就是亲像安尼，一山神恶王呐，嘛一生菩提啊。所以呢，集中伫这个真有灵气山的内底，过去的诸佛、现在的佛呢，都是伫这个所在说法。这是一个灵山，灵山自在内心条啊，所以人人呢都有一个灵山塔，只好呢向咱的内心啊，好好去找出了咱心中的灵山，所以人人呢爱时时多用心。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1: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咱拢是相信，相信如是无那，如是时间，如是处所，如是大众啊，共同会合，安尼真多的因缘，前面已经讲啊，这是爱六成就，这因缘成就机会啦，才会当大教完成啊。每一回佛陀说法的时，那就是因材辈出啊，一处一处啊，定辈呢会当通了解吸收，觉悟的人真正是真多哦。这嘛就是啊，佛陀啊，对啊，真久的时间不断呐、啊。的经营，用种种的方法啦、啊，来布善种子啊，用法施教，好，大家人听会入去啊，了解的心灵，会当发心成菩提呀、啊。咱后来的人，咱应该呢？人人啊，拢爱用感恩心，因为听法的人拢是受益的人，受到真多的利益，来成长咱的慧命啊。咱烦恼是无入心，那就是无明众生咯。烦恼是入心吗？都会当。弃敌烦恼，那当然呢，就是正定慧明哦。前面呢，已经在这六成就啊，迄、那个处啊，已经成就说法处啊，就是的往下想，积下骨山中，这呢是。佛陀说法的地方，现在呢，一个一个成就是啥物呢？那就是种。有要讲法的人，有场地，有适合的时间，但是呢，那是无人听，那未成就呢，所以，哎，种成就。

现在呢，将都已经成就了，因为呢，开始《法华经》你要讲的以前，大众拢坐定啦，所以呢，在做文化啦，这些人已经呢是四十多年间啦，听佛说法啦，所以文化低音解义，会当听，会当了解佛陀所讲教法内面的意义，所以这是低音。每一个人拢是大根大气咯，不管是谈空说意外，因拢总会当接受，所以应如是说。应该爱甲《法华经》的时啦，佛知影这个时阵根基拢成熟，应该爱安尼讲，讲什么呢？妙法啦，就是要开一条一菩萨道路，所以讲应在满足啊，敬信佛德之不高，那么在哪讲？德不高必有人，那有德呢，自然都有伴啦。尤其是这么多罪啊，佛祖、菩萨、圣会，那个会呢，灵山会啊，会用的讲是佛陀的弟子、四众弟子啊，拢。记住啦，搁在呢，菩萨出世他方的菩萨，拢总机会来咯，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盛会，也嘛是真殊胜的大会啊！有安尼，对，当头知影讲，殊多之有徒。不懂，迄人阵嘛已经呢年龄有咯，看到这么真侪人啊，在座人人呢拢是大根器，所以不懂心嘛真安咯，妙法啦，也菩提大道，会当通交代落去咯，这呢就是众生就。再来呢，要来解说这个众，在这个大众中有几类的听众，这就开始呢，要来分说吼。第一，都有声闻众；第二呢，有菩萨众；第三呢，有天龙八部众。干哪讲？开始声闻众啦，以声入耳觉悟的，这叫做声闻哦。那就有比丘众、比丘尼众。在这个比丘、比丘尼众呢，伊都个分咯，分有学无学。有学的呢，就是啊，也个有空间。也个爱学诶，无学个呢，就已经真圆满啦。佛法虽然深入大海啦，空大无边，学无穷尽。不过呢，在佛的这个弟子中呢，已经一问千悟，拢真了解、真透彻啦。佛陀所说法，一听拢总了解，所以这叫做无学哦。所以啊，人开始呢，就要来飘出了这个类吼类别出来。所以先讲吼，以大比丘众之字，所以先讲吼，以大比丘众之字以。意思就是啊。

在这个圣会里底听佛说法，无前后，共这个时间，这叫做一时，同一时。尤其是呢，在这个圣会里底比较较特别呢，就是同一届，就是人人拢是已经呢修持戒律的人啦。过来同一处，刚在这个灵鹫山的所在，刚在迄个地点来听法，果是同一心，一心无二志啊！听佛说法啦，心无杂念，那心无烦恼，都是一心一意，这就是同一心。个同一见，大家了解呢？佛所说法是真实的，无疑啦。既然在这个所在听法，一定要有真实的信心，没有其他的观念境界，这呢就是同一见。那同一同，大家人不断不断进阶啦，开始呢共同啊，会当在这个菩萨道中，佛陀已经开辟了这条的菩萨道，要甲大家人讲哦，原来呢，过去所听的是佛陀的慈悲啊，适应我的根基，所以啊，为我说法。现在呢，要来痛佛的本怀，佛陀呢已经痛言以内心真正想要讲的话。真正想要和大家人行一路，现在大家人共同呢，就是爱要知影这条菩萨道应该安怎行，大家人应该了解啦。所以过去呢各有所执，现在呢各人的这个执着啦，拢已经呢化开啦。同一解脱，就是呢，要入佛菩萨的境界去哦。所以啊，这个心啊，完全呢，无有其他烦恼挂碍哦。现在要行的是同一条路，再来呢，大以大必求众啊，这是大理。现在是拢咧讲比丘哦，吼，那这个大比丘，大呢有多性的意义吼。

大，大就是包含一切咯，吼。所以呢，伊是虾米大呢？德高气量大，因为已经对付遐尼久啦，道德慢慢地地培养啊，道德不断累积累积啊，这呢叫做德高，甚至呢心量开大啦，心包太宽，所以呢这叫做德高气量大。啊，什么叫做德呢？爱内修外行啊，这是叫做德哦。咱就是爱内修诚诚信信，学佛呢就是要去掉希望啊。所以这种信是诚诚啊，是修行者呢人人

温温嘛，有信实成正，戒定慧才有法度通建立落来。会当入了戒定慧，咱才会当贪嗔痴起敌，起敌了贪嗔痴，咱外形啊自卑虚下。这种自卑虚下呢，都爱戒得记住，这就是气量爱真大。那一旦到内修外行啦，一大气量啦，那就是天王顶顶真多的天神龙王八部啊，顶顶都是尊重。这就是最真最真最呢，无限界量都是呢，一旦恭敬尊重啊，也个有呢，人间呢恭尊重，人间不管伊呢是什么款的阶级，不管伊学问关深啦，拢总呢都是恭敬。尊重，所以啊，这字大字是包含真多的类哦，而且呢，真大属性，所以呢，就是大多性的意思。这大比丘啊，对佛遐尼久啊，听佛的法也遐尼多咯，当初呢。佛陀在世的时啊，印度呢有真多种的宗教啊，那有偌多呢？有96种的外道教啊，所以这种超越了90多种的外道教，那安尼呢？这都是真殊胜哦。遍地内外经书啦，所以呢，叫做多，因为佛陀所说的法，伊嘛会当通了解外道啊，外道的教法，是真是假，是正是邪，佛陀呢，拢一一解说过去啦。所以，地佛的弟子呢，嘛已经拢真清楚了吼。现在呢，要讲多大用大，低大多性用性，低性多多用多低多，总共一句呢，数目真多啦，名望呢真重，德业。真正呢，度量哦，所以呢，称为大呀、啊，大，这都是对人的修养哦，度大都是身修奉行的教法，拢是身体力行，这个度啊，度心坚固哦，那用在人间，用在生活中。会当通适应人间一切，这呢就是用大，过来呢就是低大。世间的一切万事物理啦，无所不低，所以呢低嘛是真大真开阔。过来多多性用性低性。这个道理啊，真殊胜。所得的用出去的呢，拢是智慧。啊，常常在咧讲，咱来培养咱的慈悲心哦。但是呢，慈悲的心开始要用的时，你爱智慧平衡，这叫做彼此相温，这叫做。用心，那哪会当彼此相温呐、啊？做人间事啊，所做出来一切呢，拢是圆融的吼、哦。
常常讲，哎呀，恁慈悲都要有智慧啦，爱知是非分明啦，是非哪会晓分明啦？那要做的代志呢？虽然是爱呀，但是呢，提出智慧来啦，安尼呢，叫做多行用行吼。咱呢，在这个时代，在此时呀，咱一定爱了解呢，世事佛法啦，是应世间呐，应时代呀。虽然在咧学天文地理呀，参加人间的形态哦，这当中呢，咱爱知呀，所以呢，知性。咱再爱真开阔吼，那再来多多用多知多，意思就是讲这条路，咱所要知影的呢是开阔一大路，自然呐、啊，咱的应用都真多，咱知都真多吼。这当然呐、啊，这个 BQ 啊，也阁有真多的意义爱。解释，不过咱爱知影，咱学佛啊，必定呢爱伫大，大大什么呢？爱修大教啊，修大法啦、啊。咱真正呢爱信修奉行佛陀所讲的大教法，唔通干那讲哦，啊，独善其身呐、啊，咱那会当。发宏愿呐，修大法呐、啊，那会当安尼呐，咱才是真正会当走入空中的大路去哦吼。所以信爱信，如是真实法，哎，如是用心闻呐、啊，如是呢把握时间，分秒不空过。如是呢，修行共同处，咱爱真珍惜。那搁再爱如是呢，共同修行的人，咱互相呢爱感恩尊重。那安尼呢，才是真正的修行的道场啊，这个种和合。所以讲起来。自然爱成就大教呢，才会当完成啦。安尼才真正呢，英才一代一代，一辈再一辈，安尼不断呢，菩提传经出去。所以人人听经啊、文化啦、啊、修行，时时呢都爱多用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至1958年，请翻开第78页，为母病发愿素食。

尽管道路坎坷，大时代的巨轮持续向前转动，社会经济逐渐繁荣，民心趋向安定，物博民丰的丰源挥别了战争阴影，地方上百业兴起。王天颂很有经营头脑，接手丰源作后，把各个戏园统合起来，戒严时代深夜十二点宵禁，他的戏院营业到十一点半，让看完最后一场歌子戏的人来得及骑脚踏车回家。他还经常举办各种促销，吸引大批民众来看戏。生意越做越大，王天颂又陆续接管富春、金丰、大华、光华与华金等戏院。全盛时期，丰原有七家戏院，王天颂经营的就有五家。后来事业版图扩展到外地，包括了台中的乐舞台、清水的光明戏院，戏院经常客满。王天颂分身乏术，日渐长大的景云只要忙完家务，就会去戏院帮忙。

看守本分的疯原孝女。景云的生父王琴总共生育了十一个子女，生活非常清苦。景云过继给叔叔，迁居丰原后，偶尔亲生父母来到家里，只能远远地喊着阿伯阿姆，无法多说一句话。早熟的他因此很沉默，总是提醒自己安守本分，待在家里照顾好弟妹和家务，才能报答养父母之恩。所以王天颂的朋友总是称她孝女。无论煮饭还是料理家务，景云都做得有条有理，让体弱的母亲很放心。弟妹做错事惹母亲生气时，她一定跪下来让母亲责罚，是我没将弟妹教好，请阿布原谅。在父亲经营戏院有成，家里请了佣人后，景云不再需要操劳家务，渐渐成为父亲事业的左右手，帮忙照顾戏院业务。在王婶月桂眼中，景云对人很信任，孩童来买零食，钱递上来，任由他们自己挑选糖果饼干，员工卖票收来的钱他也不会当面清点。家境好转后，王婶月桂用上好的料子为孩子们量身定做衣服，还买了一条镶有钻石的白金项链给景云，要他天天戴在脖子上，以符合大家闺秀的身份。然而不同于一般少女对华丽物质的渴望，景云儿时经历战争，躲过空袭，稍长又要照顾众多弟妹，她沉默的外表下隐藏着重重心事。动乱年代亲见人与人相互残杀，战后看到许多人沉迷物欲追求享受，对于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她很不能理解。醉生梦死的人生，别人觉得乐趣无穷，我感觉毫无乐趣，偶尔也会有悲视的念头。这是他数十年后对自己少女时代的注解。开始素食。1952年，向来体弱的王婶月桂因胃穿孔大出血，到台中知名的外科就诊，医师说必须开刀。战后医疗不发达，开刀是件大事，亲友中曾有人在开刀后就丧命，让王婶月桂感到害怕与焦虑。15岁的景云忧心母亲的身体，想起小的时候躲空袭，人人求助观音妈，所以求观音妈就会得救是他从小的信念，也是信仰的启蒙。在母亲遭受病苦的时候，他直觉想到求观音妈救母。景云站在厅堂的佛龛前，双手合十，虔诚发愿，请观音妈保佑，让妈妈恢复健康，不必动手术，我愿意折一纪年的寿命给妈妈，并且开始吃素。一纪年是多久，当时的他并不知道，只是全心全意用自己认为最虔诚的方式祈求，而这份虔诚在夜半的梦里显现效应。他梦见自己在一间很小的庙里，庙中间有道门，左右各有一扇小门，里面供奉一尊很大的菩萨像，角落有张竹子编成的床，母亲躺在竹床上，她蹲在床边扇火煎药，扇着扇着，隐约听到空中传来声息，如风一般似有若无。景云循声抬头朝门口一望，一朵净白的云从远处缓缓飘进门边，在小门旁停下来，渐渐散开。一位全身穿着白衣、庄严美丽的女子现身。白衣女子手中拿着葫芦瓶，景云放下手中的扇子，不由自主地走近，虔诚跪下，伸出双手接过白衣女子从瓶中倒出的一包药。白衣女子随即消失，她打开药包，
将药倒入正在熬的汤药中搅拌后，盛入碗中给母亲喝下。连三天晚上做同样的梦，就像一部无声电影，连续三天重复播映。现实中，景云用心侍奉汤药，也用亲友提供的方法为母亲补充营养。每天清晨用大锅煮饭时，拿饭勺舀起比较干稠的饭粒，趁热倒在盛了苦茶油和生蛋黄的碗里，加点盐，盖上碗盖，等母亲醒来再搅拌喂她吃。奇迹似的，母亲的胃病一天比一天舒缓，果真只靠吃药，没开刀就痊愈了。有怨就有力。母亲康复后，全家欢欣鼓舞。清水的阿嬷捎来讯息，要他们回老家拜观音嘛。王天颂西家带卷回到故乡，车子经过观音亭时，景云远远看到一个熟悉老人的身影，那不是阿嬷吗？只见老人家穿着各色布块补缀的衣服，持着拐杖，披头散发，手拿草编袋子，向人弯腰乞讨。全家人看了很震惊，赶紧下车走到老人身边。景云问阿嬷：“您在做什么？”小孩子不要多问，阿嬷要大家去向观音妈叩头便是。随后老人家将讨来的钱全数拿去买香烛金纸，到观音亭里拜拜。拜过观音妈后，景云问阿嬷：“为什么要这样做？”发了口愿就要还愿，我向观音妈许愿，如果媳妇不用开刀就能好起来，我甘愿做乞丐婆，讨钱买香烛金纸来答谢。原来阿嬷也许了愿。景云想着自己在丰原发愿素食减寿，阿嬷在清水发愿乞讨金纸，祖孙俩同时用自己认为最虔诚的方式向观音妈许愿，而妈妈的病真的好了。出于一片孝心，心愿能够实现，有愿就有力，成为深植在景云心中一个永恒的信念。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见啊，天人啊下凡来帮忙苦难人间，解决他们的苦难，看见慈济世界啦，把这样的天人跟穷困的地狱如何把它连贯起来，让天人帮助苦难人。这一群天人就是人间菩萨，闻声救苦，不请自私啊，这就是人间希望。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新世代，透过正言上人的法语一起来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约到的是慈济人文置业中心的董事，也是前交通部长蔡堆，蔡部长您好。
2: 是，金霞大家好。
1: 是，我们今天要来谈到的是在7月12号志工早会正言上人的开示。那这一天的开示我自己定了一个标，因为上人在一开头就谈到了天人这样的一个名词，而且是又接着谈到乐色山，所以我自己定了这个标啊，就是天人800英尺500英尺降落在这个乐色山。想说天人应该降落在黄金金银珠宝地，可是对，它就降落在黄金山，不过这个黄金山是乐色山。所以来说到这个，我们都知道见苦知福，可是正言法师提起了说到苦啊，这个乐色山不只是在菲律宾或者是柬埔寨，在世界各国很多的地方都有乐色山，而且乐色山都是在繁华的都市附近，像是柬埔寨就在他们首都金边旁边就有一个乐色山。
2: 对，
1: 一般想说这是个乐色掩埋场，可是没想到很多人都在里面翻东西过生活，然后更有上百户的人家是居住在那里，他们吃住生活全部都靠这个乐色山。那上人就提起来，我们试着想想那边的气味，那边的脏乱，那边你可能要找吃的东西可能是已经上面有虫或臭掉了，或者是你都不愿意去蹲下来去捡或者是去靠近了，这样的生活状态就是他们。那慈济志工呢，其实在2016年当时就走入他们生活，一直的持续关怀没有中断，然后也有送一些粮食和物资和关怀。那一直到今年2002年的2月，我还有看到慈济月刊他们有报道，就是有一些画面跟照片。那在这一天的开示当中，上人也提起了，就是说到这些慈济志工们啊，像有一些婆婆妈妈就到了那边帮这些有一些小孩子帮他们整理衣服，准备送他们去上学。对，上人说他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哇，这个是我们觉得好像一个很脏乱的垃圾山，但是他却从中看到希望，有愿意把爱心投注在这边的，就如天人下凡。然后想天人这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形容词吗？
2: 是，上人这里所讲的天人下凡，他下凡以后做什么事情呢？他是变成人间的菩萨。所谓人间菩萨，就是说他到一个比较属于弱势比较困苦的地方去协助这些困难的人，然后让这些困难人又能够转念，慢慢的去改变他的生活，甚至改变他的一个心念，这个才是所谓的菩萨。那如果说从这个佛学来讲，天人还不是最高，所谓的六凡，六就是六种凡就是比较属于一般的。那所谓的六凡是什么呢？是天人、阿修罗，甚至呢我们熟悉的地狱、恶鬼，跟所谓的畜生，这个叫六凡。那真正如果你修要好好的去努力的话， 又要所谓的四圣，四圣就是四种圣人，那所谓的圣人就是声闻缘觉然后菩萨然后再佛。换句话说呢，上人所讲的天人下凡以后，他不但是天人下凡来人间，他会变成菩萨，也就是他的行为他的思考他的帮助困难的人，他就自然变成四圣的菩萨，
1: 格局又在提升
2: 了，又提升，不但是提升，而且他还可以改变，让那些已经是非常辛苦的人，如果因为受影响受他的感动去帮助其他更困苦的人，那那样子的人他也变成立即变成菩萨。
1: 哦，那天人就是在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是天人咯。
2: 你要看天下凡以后不一定是成为人呢。如果从佛教来讲，天人五衰相，就是他的这个福报已经没有的话，
1: 用完的话
2: 他不一定下降变成人间的人，
1: 说不是慢慢飞下凡，
2: 不是，
1: 是直接堕入凡间，这样
2: 堕入，甚至有堕入畜生。 哦畜生道。但当然我们今天不谈佛学，重点是怎么样，也就是说你在天是一个享受，极度的享受，很长，
1: 我们所比喻的神仙这样子，是，
2: 对，是享受，寿命很长，可是他有一天
1: 福报用尽，
2: 福报用尽的时候他会下凡。那下凡如果能够下凡到人间成为菩萨，这个是最好的，因为他可以慢慢的又去
1: 再造福，
2: 造福，
1: 累积福分，
2: 对，然后修所谓的佛缘。
1: 佛教在讲的就是成佛之路，
2: 就是成佛之路，对。所以如果真的是从天下凡来能够变成菩萨，这是最好的。那当然上人这里借这样子一个方式鼓励大家，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人间菩萨。所谓人间菩萨，就是你只要是知道别人有困难，你去帮助他，那是所谓的布施了啊。布施并不是代表说你今天给他钱给他食物哦，你布施你还是可以，比如说你告诉他引导他，然后改变他的心念变成正向，甚至呢最后他能够解除他的困难，这个就是菩萨。
1: 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在谈那个反光镜菩萨，
2: 是
1: 早上睡醒他退休生活，他就开始在擦那个反光镜，
2: 对，
1: 然后后来大家就说他是反光镜菩萨，因为他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造福了很多的人，就是减少了很多就是车祸的产生。
2: 没错，那你可以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一定是有警觉到这样子的反光镜污染以后可能会造成某一个不好的事情，所以他的善念就启发了，那善念启发以后他就
1: 而且一直坚持的下去做。
2: 除了反光镜以外，更重要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启示，周遭任何机会你都可以当菩萨，
1: 我有想到的我就可以去当菩萨。
2: 对呀，
1: 我记得蔡部长给我一个功课就我们回去想想年轻人有什么可以做到的日行一善，我来教功课啦我就想到这个日行一善哦，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走在路上，
2: 对，
1: 我们垃圾不落地这件事情其实都已经推行的蛮好的，所以其实也比较少看到有人会把垃圾乱丢，
2: 对，
1: 可是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不小心，像是塑胶袋很容易就随风飞
2: 了
1: 你也追不回来，
2: 对对对对，
1: 那有的时候我就会在路边看到了就是可能飞走的空的保特瓶塑胶袋，
2: 对对，
1: 我就捡了，
2: 对，
1: 那我那一天就是跟着这个志工们去扫街啊，
2: 是，
1: 然后我才听到志工们说，哎，其实你知道就是每次下雨啊为什么会积水，
2: 对，
1: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这些塑胶袋
2: 卡住下水道，
1: 对，或者是把那个水沟盖盖住了，你知道一个塑胶布、一个塑胶袋只是一个塑胶袋盖住那个水沟孔，
2: 对，
1: 那那边就一定会积水，
2: 是啊，
1: 所以我就开始只要看到这个塑胶袋或是那个保特瓶，
2: 对，
1: 我就会把它捡起来然后就是丢到垃圾桶里面去，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我也觉得可以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 看到人家需要帮忙，不一定是这个老先生老奶奶要过马路我们去扶他，这件这样的一个共识。像前一阵子有一个时事，就是一个明星他不是车祸，
2: 对，
1: 然后就有路人看到马上去及时把他拖出来。
2: 对，
1: 很多时候我们开车啊或骑车在路上，我自己个人也有经验，曾经就是撞车了，然后就是倒在路边，
2: 心里很慌，
1: 我很慌，然后旁边其实有很多车子也会呼啸速速速速的过去。
2: 对对对对，
1: 在不久之后就有一个路人把车停得远远，然后过来把我扶起来。我一直记得，但虽然我忘记他是谁，但我一直记得这样的一个感受，也会告诉自己，如果一直记得，但虽然我忘记他是谁，但我一直记得这样的一个感受，也会告诉自己，如果在路上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以安全的

0: 己了，就会更正向。
1: 所以其实虽然我们可能不是天生的天人，或是就是投胎在富有人家，可是其实在生活当中靠着日行一善也可以变成有福的人。
0: 对，
1: 好，做善事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0: 对，
1: 每一个有福的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天人下凡，
0: 对，
1: 当这个人间菩 萨，把自己的这份的爱心化作实际的力量，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好，这是在这一篇的开始当中啊，就一个小小的一个心得感想，来跟我们听众做分享。
0: 为善最乐，
1: 嗯，
0: 你会非常快乐。然后最高的境界就是要翻转人生，就是本来是一个手心向上要去要东西的，如果能够让这个人能够变成手心向下拿东西给别人，这个就是最高的境界。那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变成四圣里面的圣人，也就是菩萨，因为人间菩萨了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做的事情。
1: 嗯，那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共同的来聆听这一段志工早会当中正言上人的开始。
2: 刚刚我看到了柬埔寨的影像，很感动，还有莫桑比克。同时呢，我在回忆中还有菲律宾，也是呢垃圾山的问题，垃圾堆砌起来都是差不多一样的，脏啊乱啊，在垃圾堆中的讨生活的很令人不舍。也看到孩子啊，垃圾堆中寻寻觅觅，看到了还有整包丢掉的，他会把它打开了，虽然里面的东西腐烂掉了，他们呢随手抓来塞在嘴巴里，啊，都是苦难人啊。假如我是踏在这样的垃圾堆里，我闻到的是什么样的气味？我能受得了吗？我眼睛看到了，我愿意踏上吗？我在这一堆的垃圾堆中，又臭又烂又脏，我愿意呢蹲下来，在那里呢伸手去捡出了他们所需要的，我愿意吧？回答千万个不愿意，可是他们非做不可，因为呢这一堆啦是他们生活的来源，就如他们的黄金山一样的，里面有很多捡回来洗干净可以穿，也许呢整理好了还可以卖，也说不定。所以不管吃的穿的或是住的，我们现代的人感觉这样的生活不可思议，几乎是两个世界。可是呢他们也认为有天人的世界，有地狱人间的世界，他们很认命生活在这样的地狱人间。他们抬头所看到的

千人的高楼大厦，他们安分守己，看着看着，心灵呢很不舍。刚刚看到这样的画面，会想到了几年前在菲律宾呐，也是同样在垃圾堆破烂的房屋边呐。我们慈济人委员呐、啊，慈诚隆董啊，他们用爱心走进去，带人呢、啊、是学生服，而且已经跟学校谈好了，进到了破烂的房屋，把小孩童带出来，帮他洗澡，看到他好像呢阿嬷妈妈在为自己孩子那样的亲切，整理得干净了、啊、把他换上学生服，就牵着孩子啊上学去，带他们办好了上学的手续，这记忆犹新呐、啊，见证大爱，看见呐、啊、天人呐、啊、下凡来帮忙苦难人间，解决他们的苦难，这都是呢看见慈济世界啦。这样的天人跟穷困的地狱如何把它连贯起来，让天人帮助苦难人，这一群天人就是人间菩萨，闻声救苦，不请自私啦，这就是人间希望，把那样的苦难穷困的地方帮他们翻转人生，有希望。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好，
4: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多用心断舍离专题，我是 PP。前面几集呢，我们透过了整理师去了解到各式各样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去断舍离的，然后也发现了哦，断舍离的过程里面会有遇到一些困难或是内心的状态，但是呢，听别人说不如自己来分享一下他们断舍离的心情状态到底是如何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到了极简生活的实践者卡信来跟我们聊聊当初怎么会开始断舍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什么样的自己。欢迎卡信。
1: 嗨，大家好，我是卡信。
0: 其实我知道，就是卡信之前还不是极简生活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曾经有过很疯狂的一段时间。
1: 对，我觉得尤其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之后就北上，然后自己租房子，然后你有自己的生活费，然后甚至自己打工，你会有更多的钱的时候，真的就是大爆买。
0: 对，大家应该都是经历过这个阶段吧，就开始买一堆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或是想要的东西。
1: 对，尤其是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家里给的零用钱不多，然后爸妈可能对于你花钱买东西也会有比较多的管教，所以那时候你就会觉得
0: 有限制。
1: 对，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像我自己很喜欢书，但他们会觉得说其实书你就去图书馆借就好，不一定要自己买。所以其实我上大学开始可以自己买书的时候，真的就是大爆买。
0: 你那时候反而是书买了很多是吗？
1: 对，尤其书那时候最夸张的是一个月买了12本。
0: 然后呢，12本都看完吗？
1: 当然一本都没有看啊。
0: 那你买干嘛？
1: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因为看到有特价，网购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常常会被那些折扣给诱惑，你就觉得自己觉得这本书好像蛮好看的，好像是自己需要的，
0: 3件75折。
1: 对，没有，那时候不止75折，那时候好像三件399。
0: 三本书399。
1: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买爆，不买爆怎么就是亏了，
0: 对不起自己。
1: 对，没有错。
0: 所以那时候因为这样，然后就开始开启了一连串的囤物的生活状态。
1: 没有错，尤其我很喜欢那种就是未雨绸缪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我要开始一个新兴趣的时候，我会先把所有的器具都先买好，但我就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先都买齐，就有点像装备组了这样子。
0: 先组好再说。
1: 对，没有错。先拥有了之后呢，我开始尝试，才发现好像自己对这项兴趣并没有觉得那么的有趣的时候，就反正那些东西就反而就浪费掉了。
0: 你那时候有买过什么东西？
1: 那时候有想要尝试日本的一个叫手菊球的东西，它有点像刺绣的一个小球，然后我就买了10几捆的线，只用了1捆。然后玩个大概2-3天，我就放弃了。
0: 这就跟我们每次到冬天就觉得，好像应该来织个毛线。
1: 对，
0: 然后就买了一堆毛线跟那个钩针啊，或是棒针之类。然后呢，冬天了才想要织，冬天了织到一半热，冬天都要过，算了，不织了，明年再说，
1: 就
0: 摆在那。所以那时候就是会在某一些兴趣开始之前，去把很多的装备都买齐。
1: 对，
0: 除了这种手具球，你还买了什么？
1: 像茶具类的东西。
0: 你大学的时候喜欢泡茶？
1: 我高中的时候就喜欢泡茶。
0: 你好酷哦。
1: 所以那时候就会买说比如说日式的茶壶，然后西式的茶壶，然后玻璃的茶壶，那时候最高纪录一次拥有4个茶壶。
0: 但你怎么有那么多钱可以买那茶壶啊？
1: 那时候是大学啊，有打工啦，而且家人又有给我生活费，
0: 双倍的那种感觉。
1: 一个月有大概20000块可以花，
0: 然后大学生其实也不太需要花很多其他的费用。
1: 对，
0: 所以全部拿去买
1: 一些自己
0: 喜欢的东西，
1: 零零杂杂的，反而在吃饭上面非常的省钱。我那时候都会想说，我一天是不是可以只花100块吃饭就好，扣掉那些就可能就有10000多块的钱，我可以拿来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我们真的有需要买到这么多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吗？你那时候开始就是发现自己开始囤货以后，什么时候才觉得好像真的囤了好多东西，
1: 真的意识到自己很多东西是在搬回老家的时候？
0: 你说大学毕业的时候吗？
1: 对，因为以前的话可能都是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你不知道说你的东西解压缩之后有多少。
0: 解压缩。
1: 那搬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寄了15箱的学生包裹。
0: 你家放得下吗？
1: 放得下，但是那时候我妈就很辛苦，因为她把那15箱学生包裹从1楼搬到4楼去。
0: 天哪，你妈自己搬哦？
1: 对，她自己搬，
0: 从1楼搬到4楼。
1: 对，
0: 你回到家有被骂吗？
1: 算有念，他想说我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东西，为什么我们这种就是四年回去就变那么多，到底怎么了，
0: 到底是怎么可以做到四年回去从异乡变成书 箱
1: 没有错。
0: 天哪，所以你那时候搬回家以后才开始发现自己东西变得好多。
1: 对，没有错。
0: 那你有马上做一些改变吗？还是
1: 没有？那时候没有，那时候还是觉得没有这种断舍离的概念，觉得啊，既然没用到反正就放着就好，它也不会坏掉或怎样的。
0: 你那时候把那十五箱拆开来整理吗？
1: 没有，就是堆在角落，
0: 就摆在家里。
1: 它真的一直到有我处理，是我交换学生回来，然后我开始断舍离的时候，那十五箱才解压缩。那一年多的时间，它都一直堆在家里的角落，
0: 某个角落。
1: 对，在那个什么楼梯口、楼梯间。
0: 所以堆了十五箱，堆了一年多，
1: 对，
0: 然后都没有去动它。
1: 对，
0: 可是你也没有想说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拿出来的。你有去找过吗？
1: 大部分都是不太需要的，因为我后来整理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丢掉的。
0: 是哦，但是没有在马上拿回家那一刻就处理。你那时候开始想要断舍离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1: 那时候是就是刚出社会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可能每天下班回家都是可能逛网拍啊，然后买东西啊。其实
0: 你出社会是住家里是吗？
1: 没有，是在外面租
0: 房子。一样是租在外面。
1: 对，你会觉得说生活很没有目标、
0: 哦、
1: 然后就透过购物来释放压力。对，就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一直到我看到一篇网络的文章，他在讲日本极简主义者的他们的故事，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酷的一个生活方式。虽然他们东西少少的，但是他们都很清楚说自己想要什么。然后那个当下我就觉得说哎、欸，我是不是也可以来试试看，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日本文化。然后他们那种带有一种禅宗的那种概念，就觉得很酷，然后自己很向往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所以就来试试看了。
0: 所以那时候在租屋处就这样子开始进行了断舍离的生活是吗？
1: 对，那时候开始就是整理一些自己比较不常用的一些文具啊，然后衣服啊，或者是文件啊这一类的。
0: 那时候还没开始断舍离前，租屋处东西多吗？
1: 蛮多的，因为有时候地板我都会拿纸箱来放东西、
0: 啊、所以等于说除了那学生时期十五箱，你新的租处也
1: 是还有多
0: 箱，
1: 多个两三箱之类的。
0: 所以不止那些。
1: 对，因为我记得我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我又寄了两箱。
0: 那你开始去做这些断舍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
1: 我觉得困难的话是还好，但是一定会遇到一些你比较舍不得的东西。像是对我来说的话，就是一些我以前写的很用心写的手账，我每天都会写，然后可能会贴一些纸胶带做装饰啊，然后也有可能留票根啊，甚至就是自己手绘的一些插图啊、这一类的。那时候其实我花了蛮大的心力，就是才决定说哦，有一些是可以舍弃的。到现在我还是保留了原先可能几本我很喜欢的，是透过很长的时间，可能几年的时间，慢慢一本一本的割舍。
0: 哦，没有马上全部丢掉。
1: 对, 對，
0: 你当初最先丢掉的是什么时候的？
1: 最先丢的话是，就是你就发现那一本很多空白的，我会就会把想要留的那几页，
0: 是不是
1: 把那几页撕下来、剪下来，然后把其他的空白都丢掉。
0: 哦，你没想说那些空白的要在哪里利用吗？
1: 没有，因为太多纸了。
0: 哦、okay ，
1: 因为文具控一定会有很多笔记本、便条纸。
0: 你也是文具控，
1: 对，
0: 从学生时期开始就是文具控，
1: 没有错。
0: 你都买什么样的文具？
1: 很多耶、欸、任何你想得到我都买过。像纸胶带我以前有上百卷，然后钢笔墨水有几十几二十罐，然后钢笔可能四五支，然后还有一堆的贴纸。
0: 你都用到吗？
1: 有用到啊，
0: 都用到，
1: 但是就是可能只用个几公分、哦、或墨水只用个几 cc，
0: 就是可能某一瓶都只是拿出来用个一次两次而已。
1: 对，没有错。
0: 然后有二十几瓶这样。
1: 对，
0: 就是用的频率非常的少。
1: 对，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个颜色我没有，比如说红色的墨水我很想要用、但后来写了才发现哎，红色的墨水你什么时候会用到？
0: 没有用到。是，
1: 对，所以就是买来跟你自己想象的不符的时候，它就会被放在那里。
0: 哦，就觉得好像要用，好像没有，好像需要，实际上在用的时候根本发现不会用到。
1: 没有错，就给自己太多美好的想象了。
0: 断舍离之前，这些都是非常稀松平常，然后非常容易就消费了的心情。你那时候开始断舍离以后，怎么去对治你自己想要消费的这件事情的欲望？
1: 我觉得首先要，
0: 因为你之前很会买，
1: 对，要断开那些诱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那个文具的社团退掉，任何的像是他专门就是在介绍很多文具的那些账号也都退追踪。一方面你可以杜绝那些就是他跟你介绍什么的，不然你会觉得你打开脸书或 IG 就是全部就很像是一本一本那个商品的行录，一直跟你想说这个好用，然后有多少颜色，所以就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退追踪。
0: 那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吗？退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可惜吗？啊，我之后可能就收不到这样子的，就是我很喜欢的某一种笔，就会错过。
1: 我觉得还好耶，因为那时候我就是真的很果断的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退完追踪之后，追踪了很多极简主义者。
0: 赶快给自己打开的时候提醒自己断舍离，请不要一直买。
1: 对，没有错。
0: 刚有一直有说到就是之前买书买得很夸张，那你在整理书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整理？
1: 整理书的时候我都会想说这本书我现在想不想看，现在这个字不是一周后，不是一个月后，
0: 现在是此时此刻吗？
1: 对，此时此刻你到底想不想看。如果不想看的话就把它卖掉。
0: 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我很难理解。就是因为你只要买书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会有种逛了以后就哎，这本书看起来好棒，我觉得我需要，我就买了。但是实际上可能我们真的没那么多时间去看那个书，
1: 对，
0: 就会摆着，可摆到后面就会真的没看。
1: 对，因为我觉得
0: 可是要丢的时候又
1: 它有赏味期限，有时候你过了那一个时间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再也不想看那一本书，你就提不起劲去看，因为你就知道说你没有看，但是你又不想去看，就是这个是很矛盾的一个心情，然后会让你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物品它就有点像是一个代办清单，就你买了一本书就是叫你要去读它。所以你如果你觉得这个压力很大的时候，你把它舍弃掉，你会突然感受到一股很轻松的心情。
0: 其实不只是书，对不对？
1: 对，
0: 各种物品都是一样的，就是会有一种它等待我去用的这个，
1: 没有
0: 错，这件事情。然后只是买了以后并没有被用到，然后就会觉得我好像一直没有用到它。所以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代办清单。
1: 对，我会觉得他们就是任何的物品都是一个代办清单，你愿不愿意花心力去做这件事情。书的话我就会把它送到那个二手的贩售平台去卖掉，或是如果一些不适合卖的，比如说像是日文原文书这一类的，我可能就会把它捐去图书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处理的方式。
0: 你从之前累积到现在大概卖掉多少本书？
1: 累积的话大概有300多本。
0: 300多本？
1: 对。
0: 那收入呢？
1: 收入我印象中好像3-4万块吧。
0: 天哪，300多本，3-4万块，所以一本大概也差不多一百多块。那你现在还会买书吗？
1: 我现在还是会买书，但是就是大部分可能都是电子书。后来我会觉得说处理纸本书你还要去卖，然后它还会站在房间的一个空间，我会觉得这个过程有点麻烦所以我干脆就是买电子书，就不占空间。
0: 可是有很多人会喜欢就是留着书啊，因为书是书的质感，你知道那个就是大家就是喜欢那个质感，所以才会去买书。像我就是会喜欢看的就是纸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收藏它，或是我想要自己亲手翻开那个书的感觉。对，还有那个书的味道，有些人会喜欢那个新书的味道。
1: 对，
0: 他们就希望就是有这个书。但是为什么你后来就是这中间有这样的转变？
1: 因为我觉得电子书的便利度还是胜过于就是我想要体验书的那个感觉就尤其我们房间的空间其实真的很小，然后我又这么高频率的在买书看书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会蛮占空间的啦。再加上我之前就是常常就是通勤，我就如果是纸本书我不可能拿着然后在捷运上看，就是很不方便。所以反而买了电子书之后，我看的书就是比以前可能多个2-3倍以上。
0: 哇，所以阅读的频率反而更高。
1: 对，因为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看看书，就是可能搭捷运的时候就拿出我的阅读器然后马上看，然后睡前也都可以看。
0: 但是你偶尔还是会买到纸本的书。
1: 对，就是像有一些书它就是特别适合纸本来阅读，比如说比较多图片的照片的一些书，或者是一些插画的书，然后或者是就是它可能是新书还没有出电子书的时候，我想要赶快看的时候，我就会先买纸本书。
0: 我很好奇的是你现在所以家里的书柜上应该没有太多书了，对吗？
1: 对。
0: 那以前大概都摆了多少本书啊？
1: 以前最多应该有到个100本吧。
0: 100本，
1: 对，
0: 是包含老家那边吗？还是就是
1: 老家那边的？
0: 哦，100本都是你自己的书，
1: 都是我自己的，
0: 不是家人累积。
1: 没有，因为家人没有阅读习惯。
0: 你自己的书，光自己的就有100多本在书柜上，
1: 对，
0: 然后可能摆的也不是说整齐的摆放，
1: 它在箱子里面。
0: 哦，所以他其实根本就没有在书柜上，
1: 对，都在箱子里面，
0: 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都在箱子里面。
1: 对，
0: 所以那么多本的书，你当时怎么去处理的？你为什么会后来就是你看100多本，你要去处理的时候，应该也花了很多时间。
1: 我觉得就是循序渐进，因为有些书可能就是马上就可以像二手书的拍卖网站，嗯，就去把它就是一箱一箱的
0: 直接寄
1: 过去。嗯，少部分的书就是像那种轻小说类的，我就请妹妹帮我卖。
0: 哦，一系列一起卖吗？
1: 对。然后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哦，这一系列的书你帮我处理掉，那卖的那些钱就是他的，
0: 让家人也有参与感哦。
1: 对，然后就没想到就是因此开启了他的网拍之路。
0: 天哪，间接开启了妹妹的事业，
1: 没有错，
0: 蛮特别的。我觉得其实也是对于大家那种很喜欢看书的朋友一个新的选择。也许家里不一定要放了这么多的书，可是呢，还是有喜欢买书的时候呢，可以买回来；不喜欢这本书的时候，可以把它卖掉；然后又想念它的时候，再把它带回来。
1: 对，因为其实重复，我们会想要一直在看的书，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本。因为我这样子这么多年下来，我真的重复买回来，真的就只有一两本而已。
0: 嗯，你会有那种收藏书的习惯吗？
1: 没有，欸，
0: 没有。所以其实你刚好没有这个习惯。
1: 对，
0: 但如果有这样的习惯的朋友，我觉得他可能很难去把书割舍掉。
1: 对，但我觉得就是要控制那个量，用你家里现有的空间看能容纳多少书，就是这样子去做取舍。嗯，就等于说你把经营你兴趣的一个地方，
0: 哦，
1: 然后把那个空间留给他，
0: 就是预先留好那个空间，然后以那个空间去设计我应该放什么样的东西进去。嗯，而不是一直买完以后到才决定要放哪个空间。因为那时候通常应该是放不下，
1: 对，
0: 而且会过多。当你开始进行断舍离以后，嗯，家人是怎么去看待你去断舍离这件事情的？
1: 我爸妈的话，他们其实都很让我们生活自己做主，所以他们其实对于我们去处理自己的物品是不会有太多的摄入。因为有些家人就是会说你不可以丢，然后又就把它捡回来。我遇过这一种
0: 的。对，真的。
1: 所以但我妈不一样，她看到我在丢这些东西的时候，她是很开心很开心。她想说，哦，这个女儿终于把那个堆在楼梯口的东西处理掉，
0: 那15箱终于要丢掉了。
1: 对，她是很开心的。
0: 那家人在你开始断舍离以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呢？
1: 如果是我婆婆的话，会改变比较多一点。
0: 哦，
1: 因为我是跟公婆同住，然后他们其实我婆婆就是觉得东西要留着，她没有坏掉就是不要丢掉，
0: 很爱惜物命。哦，这个很多。哎，欸，
1: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透过我们就是在因为我们住家，然后我们的房间跟外面的空间是两个世界。
0: 哦，
1: 那她其实长时间这样子接触之后，她其实也慢慢的愿意去丢东西，就知道说，哦，用不到了其实就可以把它可能丢掉或者送掉啊，都可以。嗯，就是她会慢慢的做这件事情，然后不定时的可能就会开始整理家里的环境啊。
0: 哦，
1: 对，是蛮大的改变的。
0: 反而是公婆这边的影响比较大。
1: 对，
0: 可是我很好奇，你刚刚说你的房间跟外面是不同的世界，你们不会产生摩擦吗？
1: 我觉得是还好。因为我之前可能在租房子的时候也是跟其他
0: 室友
1: 同学，对，同学同住，然后他们也是囤物的人，所以我已经知道说，而且之前就是可能不小心丢到他们的东西，我知道说，哦，这个会产生摩擦。
0: 哦，
1: 所以就觉得如果他们愿意开始断舍离，我可以帮助他们，但不要强迫他们去断舍离做这件事情。哦，
0: 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自己开始断舍离以后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
1: 嗯，
0: 看不惯别人东西很多。
1: 对。
0: 你有过那个阶段吗？
1: 也是有，尤其是在刚开始断舍离的那前几个月，就会看到别人的东西都很碍眼。
0: 对，就是，哦，你这东西为什么要一直留着？为什么不把它丢掉？为什么
1: 鞋盒要留着？
0: 鞋，我也会留鞋盒。哎，欸，怎么办？我变成那个碍眼对象了。对，就是会一直觉得，哎，欸，好像这个东西在你的 想法里应该要被舍弃了，为什么你要留着？嗯，然后就每一个东西看到都觉得，哈，这些东西都丢掉的话，不是很好吗？的那种感觉，
1: 对，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后来你怎么去调适那个心情的？
1: 后来我就觉得这是就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就像你不可能要求一个吃素的人吃肉一样，不一样的生活的概念，所以不能强迫人家。但是他如果愿意尝试的话，我们可以协助。
0: 哦，
1: 我觉得就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说，哎，为什么他需要这个东西？像我婆婆就有很多那种小小的锅子，我那时候也很不解，
0: 小小锅子，
1: 小小的那种个人的锅子，不锈钢锅子、啊、我想说为什么我要需要这么多锅子。后来我才发现说，哦，他其实像他自己如果自己一个人吃饭，他可能用那个小锅子煮
0: 就可以，
1: 煮就可以，或者是他可能会帮小朋友煮一些粥啊，或者是煮饭之类的、啊、他可能用那个小锅子做分装，所以到时候要吃的时候直接加热就好了。所以就发现、啊、哦，其实这个小锅子作用蛮多的，然后你就会理解说，哦，他拥有这些锅子的原因是什么。
0: 哦，所以就反而也能够去理解说他可能平常生活的状态会运用到哪些东西。
1: 嗯嗯，
0: 然后去反而去能够互相的同理。
1: 对，
0: 嗯，那所以他后来也因为你跟先生其实都有一起在断舍离的生活嘛，极简生活，嗯嗯，所以他也开始去调整自己。
1: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有跟他讲说，其实这些东西你真的以后也用不到，那留着真的是占空间，我们家里的空间并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有好多个人要在这个空间里面生活。
0: 哦，
1: 对，刚开始会觉得说他什么都要留，但后来他会说，哦，好啦，可以啦，可以丢啦。因为我们可能帮忙他的时候会先筛选一些我们觉得可以丢的，然后再让他检查一下，
0: 再让他选，
1: 可能有一些他觉得还要留着，那他就可能会把它拿出来。
0: 哦，反而是这种方式，
1: 嗯，
0: 然后让他慢慢去适应。
1: 对，
0: 可以留一些东西，有一些东西可以淘汰。
1: 对，没有错。
0: 然后慢慢的就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观念。那你们这样子在买东西的时候也会就是去思考说，什么东西需要，什么东西不需要，是不是？
1: 对，尤其是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有需求才会去买。就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可能看到那个东西觉得自己有需求，
0: 哦，
1: 但我们现在是有需求才会去就是列好自己需要的物品的条件，可能大小啊、价格啊、它什么材质啊，就列好之后才去搜寻符合大概八九成的那个东西才会购买。
0: 网拍也是这样子吗？
1: 网拍也是这样子啊。
0: 所以你们平常不太会去逛网拍？
1: 对，因为都是有目的的时候才会去买，
0: 然后也不会去逛超市。
1: 会逛超市啊，但是有时候我们现在练就就是只是逛超市，只是逛，不会去买，就觉得是，哦，对我来说逛超市或者是逛就是商店有点像是收集情报、收集资讯的感觉。
0: 哦，比如说是价格啊或什么之类的，
1: 然后就，哦，最近有新出了这个，那，可能这个功能是比较新的，那知道有这个之后，嗯，我们未来有需求的时候就可以作为参考。
0: 哦，所以不会是当下逛的时候当下就买东西？
1: 不会，
0: 通常都是当他看完以后回去再重新去搜集完很多资讯后才决定。
1: 对，没有错，
0: 要不要买。
1: 嗯，
0: 这样真的很像在做某种那种调查。
1: 对啊，
0: 就没有那么快速就是马上就加入购物车。
1: 对，尤其我们有时候会找到就是可能知道说某一间商店它什么时候会有优惠折扣，然后我们才会选那个时候去买。
0: 哦，
1: 就可以便宜很多，
0: 就省钱，然后又不占空间，
1: 嗯，
0: 然后重点是还会用得到。
1: 对，
0: 这样子才没有真的是变成是在浪费钱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嗯，我其实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其实从一开始就提到卡辛呢开始囤物的原因，就是家里曾经给的零用钱这种消费模式，小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去尝试。那现在自己也有小孩了，你会让他从小就是学习去买东西吗？还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也能够理解这种断舍离的概念？
1: 我觉得还是蛮需要，尤其要教他买东西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小时候父母是不会教你说，哦，要怎么选择好的东西，要怎么选择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他们是没有教这些的。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因为你要买到最需要的东西，这是需要学习的。但从小的时候就可以教育他说，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个需求的时候，教他怎么去选择物品，或者是像是他可能会有之后可能上学之后会有很多的作品带回来。
0: 对，
1: 对，
0: 那时候你应该会最崩溃吧？你应该每个都想留吧？
1: 对，要叫他怎么割舍？他可能一年内可保留期间可能是一年吧，嗯，他可能一年之后他会再带新的东西啊，他可能那些东西就没有说那么想要了。我觉得就是要教他说，其实我们家的空间有限，那你可能就是只能精选说你要的东西，那其他的东西你可能可以拍个照给他做个纪念。我们就可以跟他说再见了。
0: 所以未来对于小孩，也许就可以让他从小来去理解这个断舍离的概念。
1: 对，而且要教他整理，就是自己折衣服，自己做家事，这就都要从小开始培养的。
0: 嗯，最后想问，就是卡西，你在断舍离以后，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或者人生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或是你觉得是反而是好的？
1: 断舍离这个过程让我更了解自己，然后跟以前相比的话会更有就是生活的一些方向，我知道说我要做什么事情，而且我会马上去做那件事情，就不会犹豫不决在那边成天担心说这个那个那个，然后都完全没有前进，我反而是想到什么我就马上去做。就像我很喜欢烘焙，然后就突然想到说我可以去考丙级的证照，然后我就马上去报名，然后马上去考试了。可能透过这些实际的就是报名啊，或者是一些课程啊，就督促你去前进，就不会想说哦我考这个我不知道干什么，我不会有这样子的念头，反正我现在想做我就去做。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改变会让我督促我去做很多可能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比如说之前有出书的机会，那时候我想说我还这么弱，我就是只是一个小媒体而已，为什么有办法就是出书？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还是可以试试看，因为毕竟我很喜欢阅读，然后我也是个编辑，我可以出一本书的话算是一个人生的里程碑，然后我就试试看，然后就开始写书，然后我现在要写第二本书了。
0: 那你的应该也有很多读者回复吧，他们可能看了你的书或是看了你的 IG 的分享以后，他们给你的回馈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他们会了解到说断舍离它真的是慢慢来的一个过程，它不是那种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
0: 不是一下丢然后今天就全部丢完。
1: 对他们可能以前都会觉得说我怎么丢不了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很逊，
0: 哦，
1: 我是不是很弱，但我就会不断的告诉他们说这次是慢慢来，你现在丢不了没关系，我们时机到了就会自然有办法割舍，他们就是慢慢的练习。然后你要记得说断舍离它并不是你的目的，而是你透过断舍离之后你去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要实际去执行，就是断舍离是让我们可以更专注的在我们想要做的那事情上面。所以可能有些读者他们透过断舍离之后，他们可能也跟我一样去练功道了，或是他们也很喜欢做烘焙，也开始做烘焙了，就种种的他们就觉得说哦，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你的任何的像是思考的逻辑什么的都可以获得改变，而且你会获得就是更好的自己，
0: 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更清晰，然后在更多时候可以更快速的决定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去执行，
1: 对，
0: 去执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断舍离不是一个终点，
1: 对，它只是一个辅助你的方式，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它算是一个过程吗？还是算是一个开始？你觉得？
1: 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
0: 它是一个开始，就是从断舍离开始，重新开启自己的生活，生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可以变得更接近自己希望的状态。
1: 对，
0: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 Cassin 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断舍离的经验，那也希望大家得到一些启发，那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我们首先邀请大家一起来从上人的智慧法语当中，那么我们来 Q 播。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谈到上人就说起了，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拯救天下的苍生，但是呢我们可以尽一份的心力。当我们看到知道人间哪里有苦难，那我们又跟那里有缘，就从那里开始来付出。如果说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我们就可以口口相传，好话引导，那么借着大家点滴的爱心，也借重彼此的力量，这样子无论苦难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帮助得到的。所以有心有愿有力，有付出无所求，那在付出的时候我们双手合十说感恩，那这样子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人间的这种生态，那人生的价值也因此而提升了。所以呢，当人人心中有爱，富而有余，能够付出爱，这个就是自我祝福。所以造福人间就是造福自己，我们要把佛法落实在人间。因为学佛如果不去身体力行，光说不做，总是站在原地，永远在投石问路啊，那这样子呢是反而会阻碍了畅通的道路。当人人能够感恩知足，情要拉得长，爱是要铺得广，展开双手拥抱苍生，那也要期待人人都能够发这一念的心，有因缘有力量来造无量的福。那这样子呢，贫病苦难人就能够因此而得救。那其实这个也是从上人就是当年竹筒岁月开始，30位家庭主妇每人每天存5毛钱，那大家就是哦，我也要我也要，就是这样子，点滴爱心，从5毛钱。所以小钱也是可以有大力量的，那我们能够去付出的人都是有福，那能够被我们看到知道的，这个就是有缘。所以我们如何把握因缘，那来造福人间呢？我想就是从当下我们看得到听得到知道的地方开始来做起。一个人的力量当然是很微薄的，但是呢如果可以借助大家点滴的爱心，这种彼此的力量，那这样子真的是人间有爱，人间有爱，那么白雪会消融的，人间有爱，黑暗的地方也能够看见希望的微光。我们也彼此祝福，那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这个是我们每天，在这个节目的现场都邀约大家，我们一起，就是一点点的力量啦，那这样子点滴爱心，每一天在自我祝福，也为天下普天下一起而祈福。好的，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宜兰地区的慈济志工与上人温馨座谈，那么就谈到了他们是如何翻山越岭走到很多需要人的地方。那当然除了是我们能够走入这一些苦难之处，我们也可以串联更多社区力量。现在呢就是富有爱心店的这样的一个启动，街头巷尾当作道场，那爱在哪里呢？爱就在我们人人的心里头，付出一点点力量汇聚起来，那也就可以成为善的延续。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始。

0: 伫这个大同乡诶，迄个南山的部落房事咧，已经有35年。其实35年前哦，迄个路无前路，迄有种坎坎结结啦，有当时过溪坡。所以我就想我发愿讲啊，我当来做因的卡，我做买的九人座，哦，九人座的小火车，当来来载，就安尼一载落去咧，哇，35年。其实我有曾经中风过。过程当中，嘛几啊届想要换人，看有法大人搁接无？哎，讲啊，咱去拢一逝拢落规工诶，后头写一再写7点外去，倒倒拢差不多7-8点，所以一工拢要10外点真久。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伊足单纯，那有当时生活真艰苦，也是讲意外，咧家庭诶变化，一路虽然是啊10外点真久，不过会当解决到伊诶苦病苦痛，或是啊伊诶生活，哎，我就想讲啊，这个无远啦，或者有心就。不然做这皇室哦，都是等于讲，给我这35年来是一个最棒、最棒的吼，上赞的一条祝福的之路。我相信我会阁继续咧，一定爱做到一高开吼。我车一开咧，我就一直继续阁开啦吼。
1: 有目的的人生啦，去咧山顶不是游山玩水，去咧山顶呢，就是咧看辛苦的人生。那虽然真辛苦爬去你到山顶去啦，但是咱目睭所看到的是更辛苦的人生，它需要我们，所以咱爱真用心啦。
2: 投入富有爱心店，那八院店家数要超过1000家，那终于在去年的9月，那我们哈啊。在整个团队的努力之下，我们突破了1000家。
1: 真感恩您吼，爱心店爱过去推，吼啊！但是呢，您爱无法呼应，您爱利用这个因缘吼，爱看伊吼地下存金，爱看伊吼地上博爷，爱看伊呢。开始展开机会，这吼，这是真正咱要伫迄个所在富有爱心点，爱心点伫遮，其他这个竹筒呢，年年啦，啊月月啦，真正的吼，爱不间断啦。点伫遐，永远点伫遐，这都是福啦。师父逐天坐伫遮，我都感觉讲吼，我真有福。人拢唔免去多位，坐伫遮会当天下事，我拢看会到，我也听会到，我也感受会到。这都是吼，我一世人啦。最大的福啦，也我呀，靠因的话，搁甲大家人讲，那大家人呢，搁再提起运用，这呢，就是法轮啦，法轮，法轮吼，一个人推袂动，爱多数人来推，佛法要伫人间。一定呢，佛教徒要表现出了佛法在人间的价值。啊，要用什么去点出价值呢？就是咱爱立人群，苦难众生啦，咱看到，咱伸手去牵伊，当咱看到苦，咱呢？心的感受，那无健康，咱无知福；有健康，咱才知影咱有福。所以讲吼，恁爱真用心啦，恁爱知影，个案那浮起来呢，这是表示咱伫咧前进；个案那是沉落去啦，这就是表示呢，咱的法。无大地人间。

减一节啦。要咱来减呢，就是表示我要做好的时间少啊。咱爱安尼想，要做好的时间搁较少啦。要咱的来生是靠今生，啊，咱的今生呢是生过去生，所以讲吼。生生相形菩萨道，咱爱每一生世啦，都爱跟人结好缘。咱呢有福，才会当当着吼，遐苦难人，互咱去付出。咱若无因缘去帮助人，其实人间毋是苦难人减少。是咱行菩萨道的心力较降低，恁家己想看卖咧吼，是毋是？过去恁真伫咧做的时候，天天都有慈济在心里，天天都有师父的生态在你们的脑海里，恁家己去盘点，期待恁第几难啦？迄、那个所在吼。都要多利用，较常在那办活动一下，较常在那裡跟大家人分享，那个地方叫做道场，就是要让你转法轮。转法轮的意思呢，就是把佛法带进去，把善法呢在那个地方弘扬善法，善法佛法佛法的立人君也是为了要度众生行善道，善道就是菩萨道，所以说善法啊，善啊，行善跟佛法是同一个，同一个一条路，所以你们在那里不断在那里说善事也好，说当地的人文也好，讲咱组织呢，伫全球啦，所做诶组织事也好，咱拢真丰富，佛法拢伫你诶心，师父咧讲诶，拢是佛法，是善法，恁爱听师父诶话，师父即当阵年纪也济，我逐工都伫甲逐个人提醒哦。师父年纪也济，我即马伫遮咧讲话吼，是真用力咧讲。即马讲的法，恁更多爱用心听，更多爱吼固固藏的心灵。今生来世，咱也要阁甲这个缘牵过去。所以讲吼，现在的法有好调。过去师父讲的，咱爱多回应；啊，现在爱保持好好，那用在未来，咱呢生生世世，所以讲唔通浪费安尼欠过去。所以讲爱心点，师父要甲恁讲，爱心点伫家，点伫家是多位呢？恁知无？点在家啦，呀，咱这个爱心店爱开啦。恁爱心店呐，无要开呢，较大机点在遐吼，嘛无路用啦。啊，点在遐吼，恁若无说法啦，这机关啊吼，你过去还阁空空啦。你吼，这机关啊空了，都说法互伊听。伊都会学你的法吼，啊，都把迄个法呢，安尼搁投入伊滴这个爱心的竹筒里啦。也那无呢，它赶快是一支笛啊，一支笛啊，咱去发挥它的功能啦，对啊，这叮叮咚咚啦，会当呢累积爱心来帮助人。现在不是只有台湾，咱是吼帮助伫国际间。咱现在台湾

情友谊，咱先是存甲真济，咱呢就是要帮助普天下的苦难人。

0: 感恩上人开始，因为看见需要，也在付出的同时见苦知福，那么这个就是人生的价值哈。那我们知道有很多贫病苦难人，还是需要有人给一双温暖的手，给一个肩膀去依靠。那我们如何能够把握每一次付出的因缘，那么也来接引更多的善缘哦，让爱不只是停留在竹筒里面，更能够长存在每个人的心里，就是点在心内了哈。所以爱心点在家，那不仅是我们的爱要在心里头，也要让善的力量是不断不断的延续。从30年前的竹筒岁月开始，那我们的慈善，那这样子一直走到现在，我们的富有爱心店，那也是串联了更多社区的力量，也就是让点滴的爱心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来累积，那么延伸一条长长的造福之路。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让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仅自己受用，也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呢？当然就是把握因缘来知福田咯。那我们也彼此祝福，透过了这么多菩萨的分享，那我们也可以来盘点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慈济从30位家庭主妇开始，一直到现在呢，四大志业，八大法印。那么随着我们不断的在世界各地拓展，那我们也开始有了能够去弘法的各分支会联络点。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洪静元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慈济在台北的发展。其实也不是说一刚开始就这样子有完整的规划，而是来自志工们的发心与承担。我们一起来透过静元老师的分享来了解这从克难到弘法一路走过来的点点滴滴。
1: 我们从克难功德会，再来就是我们的慈济基金会，那其实都有一个一个的组织哈。这个组织不是因为静思堂而有，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一个的组织，志工跟职工大家一起来，然后呢开始要有这样的一个社区道场，所以我们开始有了各地的静思堂。所以今天要讲台北分会的溯源，其实他是说大概就是今天有三个地方，就暨南路、吉林路跟忠孝东路。那可以看得到忠孝东路就是现在的大安联络处，那个时候他们还穿便服，就是平常开会的时候，那个是老二师姐，那最边边这个是老大师姐，中间的是郑李时先师姐。这些人对在台北分会，或者对我们在花莲这个地方，尤其郑李时先师姐，其实对我们整个慈济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上人的脚步，上人的足迹一直是在往外面，也就这一份爱是要向外传递。1972年，那上人到台北的时候要住哪里？好，所以上人最早在台北的时候其实就是静明委员，就是台北的这个超老大师姐静明师姐，他在台北三重的家，所以上人会住在那里。那上人如果要开示或者讲经，他那个地方其实不大，上人就会到慧日讲堂去这个讲经或开示。到1983年的时候才有这个暨南路的会所。那暨南路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上人在1979年提出要盖这样的一个筹建花莲慈济医院。那慢慢这样的一个工作在积极展开以后，其实是很需要空间的，所以当时在这个关山的这个领馆处的处长这个郑伯跟他的妻子就郑李时先，他们就发心提供了暨南路的一个出租，作为上人跟委员信众聚会的一个场所，就大概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样看。那我今天在看那个我在看照片的时候，我就问同仁说这个人是王端正师兄吗？他说对。我说他那么年轻对，我想起来，因为这是民国83年，所以也经过30几年了啦，所以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所以以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地方，到1984年呢，从1983呢，那就有那个因缘一直这样子来，所以1984就有了台北吉林路的会所，这个是李清波师兄。因为人越来越多，暨南路的会所其实不够用的。那当时其实是慈辉师姐，她跟 李清波居士是有一些他们一起念佛的关系，就接引了她。那她来了以后呢，她就提供了在吉林路107号100多坪的空间，但当时叫华藏讲堂，就是无条件的来给慈济使用。那1985年的3月18号，其实大概上的这个就是已经在华藏讲堂，就那个吉林路的会所要筹募建院的基金，上人是有到台北去讲，每个月27到29，以前上人是每个月行脚的，就是讲这个药师经。那开讲以来，那个听法的人非常，法缘非常的盛，客厅、办公室、起居室、顶楼、电梯口全部挤满了人。那各位可以想象，他在7楼，他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那种大楼这样子。那个电梯是大家都要用的，楼梯也是大家都要用，连楼梯的每一个台阶都站满了人，那大家怎么听得到也看不到上人，就这样弯弯曲曲的。李居士已经添过很多的扩音设备，2个小时以内上千人来然后走，大楼的居民会有一点干扰，所以这个大概3年，1986年初夏讲经就停了。 那在我们的药师经的那个上人的讲述里面、啊、有这样的一段、哦、上人说当时来听经的人很踊跃，每个月三天，那上人会站在七楼的窗边，上人说每天可以看到那个挨挨挤挤的人群、哦、各位可以看，但是挤到没有任何缝隙，就直接就是在上人前面只剩下一小块地方，从大马路往那个讲堂门口进来，就上人从上面往下看，可以看得到整个讲堂坐满了，楼梯也没空着，尤其往红绿灯一闪一闪的，也可以看得到那个车辆来来往往。上人就在想，台北市的人口这么多，那这个讲堂看起来当然跟济南路比起来是很大了，可是能够容纳多少人，真正来听经的人比例又有多少？可是那个时候讲药师经跟台北那些有心有缘的大德就结下很深的一个法缘，那现在大概在台北有很多资深的委员就是当时啊来的一个结缘众。所以我们来看到1984年5月20号在慈济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就讲到，就是说就前一年刚刚前面提到就1983，所以上人说去年台北正理实先委员把济南路的房子腾出来让上人在北上的时候住宿，还有委员固定集会，一年来就有 很大的一个作用，20多坪的空间、啊、已经不敷使用。那因缘巧合，就这个历史上其实都记得非常清楚，台北一对李居士夫妻，就李清波跟李素兰居士，同心同志，他们为了弘扬佛法，他们本身就很爱好佛法，所以他们在吉隆路就设了一个讲堂，大概100多坪，交通很方便。那每个礼拜二礼拜三呢，他会请这个讲法师来讲经，大概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在吉隆路。他们跟上人这样结缘之后，就非常希望上人可以，他们希望能够提供作为佛教弘法的场所，也很诚意的希望可以做成我们在台北的分会。那上人去过两次看一看，其实是非常理想，台北委员也劝上人答应下来。所以那天就是大概要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上人就说那天在台北召开委员会，那这个就是李素兰师姐，她就是来请上人，就是说对讲堂这个意向是拜托上人哦，你一定爱来啊你。那上人就想说，好吧，那我那天要开会，人也很多，就跟你先借这个地方来开会。各位想，以前没有 Line 那也不能建立群组，那你猜他们怎么联络的？哈，所以呢，你看以前组长很重要，组长呢就通知委员。然后委员在一个一个，他们有一个网络哈，这些家庭主妇太厉害了哈，如果让他们去写 AI， 一定可以写得很好。两三个小时之内啊，100多位准时1:30到达，所以当时李清波居士看到那个委员的那个团结行动的迅速，非常的惊讶，慈济力量不可思议，这么短的时间就100多个人，他对委员的这种团结精神实在是更加的一个敬佩，很激动的表示说。那个讲堂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人，不曾有过，请法师来讲也没有，所以他跟上人讲说，上人啊，只要师父你把这个地方做慈济功德会的话，你怎么隔间都没关系，一切通通照师父的吩咐。所以1984年就也就在这个地方，后来上人答应一下，1984年5月28号台北分会的办事处就正式成立，那就是在吉林路。所以然后呢，那这个地方当然也是不够用啊，你就是虽然100多坪，所以在1987年的时候1月3号，当时就有了一个台北分会会址的筹建的委员会，就先选地方嘛，到底哪一块地适合，能不能盖，筹建的经费就是护法会，其实就是要募款，但是呢这个产权呢是属于慈济基金会所有的，要建立一个永久的永恒的一个道场。我在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感觉，就这个过程当中没不能有任何私人的因素在里面，不管你捐多少的，这个要归属于慈济，然后它必须要作为这个永久的一个会所。所以在1987年11月，当时的建筑委员王明德他就看知道说，透过很多关系知道忠孝东路台北公专旁边有空地要出售，所以就来跟上人讲，四四方方的，其实也不大，大概不到300坪、哦、但是在当时是很大，所以上人说、哦、如果能买的话马上就签约、哦、那1988年11月8号，这个是上人这个时候还没有搬进去我们忠孝东路的那个分会、哦、还在吉林路的这个分会，但是已经即将要搬过，所以上人对台北分会的同仁开示，我想这一段其实对我们现在全球各地只要是慈济分会的同仁 我们大家都应该谨记上人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个叮咛。上人说慈济的事业跟经济源自于台北分会，就当时嘛很大的一个捐款，凡事起头难，慈济正式开始的时候你们正巧赶上了。我要告诉各位，我也赶上了，我也大概是 那个年代好这样子的一个，我1989年来的。好，所以上人说要认同自己为开创历史的人物之一，因为 这些爱的力量和工作都是出自于诸位的指缝间，这是上人对同仁的爱与尊重。上人说要有敬业精神跟置业精神，如果晚到早归，如何建立好的人格？佛教的因果观是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奉献时间啊就成就自己的慧命。我们那个时候都很年轻，27、28岁、25、26岁，所以上人对同仁讲话会用师公，所以这个师公不是导师，这个师公是上人自己在对同仁说，常常警惕金色的常注重，不要过着日的时间，要过着秒的时间，日长秒短，要好好把握分秒，多奉献一分就提升一分爱心的格，计较时间是对自己人格的损失。那上人说就事项来讲，奉献时间、是给慈济，就理来讲是奉献给自己的慧命，那期待台北分会的同仁能成为全台的模范分会。所以在1988年12月13号，这个分会的新建大楼就动土典礼，那当时的这个是由上人还有司法院长，就当时的司法院长林洋港，还有荣誉董事大概曹仲植、李宗吉、还有王明德师兄，大家一起来主持，共同主持这样的动土仪式。那在那一天的动土仪式，上人就讲了慈济精神终于在台北有一个很好的地点可以落根生枝长叶，20多年来因为有诸位大德同心协力，从花莲慢慢伸向全台，我们有两项任务，第一个就是救贫，第二个就是教父。筹办慈济医院的基金的时候，台北地区的水洗金额达到60%以上，这真的是教父济贫，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桥能够输送过来，这个是慈济置业中、一股极强大的力量。那在台北建立分会大楼，就是要结合慈善、教育、文化、弘法四个单元，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要深入到每一个家庭，进而更壮大慈济教父济贫安定社会、净化人心的力量。那我们有了自己的分会、那个是工程中的分会，好，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的一个冬令发放。那1988年12月13号、这个是、台北委员联会，就是那天上午在，就是刚刚我们讲同一天，同一天的早上呢是办了这个动土典礼，然后下午马上就回到吉林路、来开了这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的行程从来都是一个接一个，没有中间的，没有中断的。上人说我们今天动土这个分会是多功能，有人会说，总是有人会说，花莲都这么需要钱了，为什么还要盖在这里？这钱拿去在花莲盖医院不是很好吗？上人说我现在要跟诸位说，不能不盖。为什么？第一，你们最爱护慈济，最关心慈济，可是你们人在台北，我人在花莲啊，那李居士有提供这个地方，我可以坐在这里跟你们面对面的说话，那你们才知道慈济的精神啊。这个地方虽然很宽啊，可是人多就变窄了，我一个月只能来2天3天，那我们应该要有属于自己能扎根的一个道场，你们要拜佛也好，要听经也好，修福修慧都好，总是要有一个我们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一个道场。还有我们已经，我们本来在这个吉林路的分会，还有在长安东路的文化中心，如果不要把它分开，就是能够力量合在一块，就能够做得更好，就是要把它牵过来。所以我们来看到说，早期的这个台北分会忠孝东路的，当时是许长奇建筑师设计，因为慈济医院也是许长奇建筑师设计，那外形呢就是净思金色的延伸，那这个就是纪念堂，我们净思堂的一个缩影。我想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建筑其实也就奠定了我们全球各地净思堂的一个模式。所以终于在1991年10月12号，台北分会就迁到了忠孝东路，那也在那10月18号呢，这个文化慈济文化就以前做道侣还有做谭思文库，这个就从唐安东路也就迁回来，所以两个地方啊终于合在一起。那在回眸来时路里面、这个其实王明德师兄有回忆，因为这块土地是他 特别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在1988年这个12月，他说12月13号哈，这个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当天请到司法院长林洋港先生来，林洋港先生一生只做了2次动土哦，跟上人的感情以及对上人的爱护真的非常的深厚。他第一次就是在花莲慈济医院参加动土，另外一次就是在台北分会参加这样的动土，其实就是一个长者这样子的一个关怀。那在台北要一个分会真的是不简单，因为慈济医院新建完了，上人就一直在找台北分会的土地，找了3-5年，新义计划区也看了，敦化南路也看了，太贵的买不起的，还有的土地有机林地的违章建筑通通放弃，刚好这个土地啊它很完整，30米深度70米，适合做台北分会。1990年1月18号全台委员联谊会。那这个我们在盖医院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是很重要的人，就是宋笃志先生。那上人说从慈济医院的第一期工程开始啊，宋笃志先生一直很帮助我。为什么？他是用他的牌照，他有一个营造所，好，他的营造的这个牌子是一直让我们发包的，可是这个发包每个月要付所得税20-30万，但那年终的税金啊更不知道又有多少，可是他从来没有让上人知道，也没有跟上人请过钱，也就是说这个钱都是宋先生自己掏腰包付的。那刚好前几天呢，他跟一位好先生就在那个时间点，他们从苏花公路因为不是在我们那个外面的路口，是从那个台九外面那个苏花公路半夜朝山进来。上人说你们来朝山我怎么不知道，他说我不敢让人家知道啊。那为什么他不敢让人家知道？因为工地的人很爱说笑啊，他自己在工地的时候说如果工程顺利他就要去朝山了哈。那他这个话都讲了，他说公务组那些人啊，公务组就包含他们的还有我们营建处的，他说如果宋先生要去朝山那个路上要撒石子让他拜个够，就是给他让他这样一路这样子朝拜进来。虽然是说笑，可是上人说那一天他真的拜的膝盖都破皮了，很蛮远的可以试试看。上人说他出钱出力，内心那份诚意都是为了我们的工程台北分会，所以为了感谢佛菩萨的恩惠，所以让他工程顺利，所以他就偷偷的半夜跑来朝山，我想怕人家知道这样子他还发愿说如果工程一切顺利他还要再从苏花公路再拜进来，所以真的是佛菩萨的一个加持跟这样的一个保佑。其实宋先生他们的故事很多了，他跟他的太太是宋无缺委员号是420同修夫妻档，从1980筹建慈济医院投入，全心投入，投入了40几年。1997年3月13号，这是北区委员联谊会的干部，这个事情是很大，因为这个事情在台北分会，就是上人宣布要在大台北地区分成15区，每一区要组长，就是开始在做这个组织的组织的一个变革，每一区要这个组长一名，副区组长还有另外的这个组长又 好几名这样一起来带领区内的组员落实这个社区的志工的观念。如果我们看到1997的话，就要想到说为什么上人会做这个动作，其实主要是因为1996年的赫伯台风，那个又是另一个因缘。因为赫伯台风的时候就是我们族这人去那扫的时候，老卡在那扫，老丁在那拼东西，因为不熟悉啊，你是从其他的地区到这个板桥啊汐止那一带，你就是到那里去清扫，所以住民代表都不熟悉，所以上人说不行，一定要社区化，所以就开始落实社区志工。所以上人就会在讲的时候就是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去做，然后这里面上人就回忆到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上人说想起当时台北花莲的委员，有的时候师父啊会带领他们到全台去做复查，从花莲到台北去观摩，那台北的委员就会跟着师父到全台去复查，现在很多的老菩萨就会很怀念，他说什么我们想起当初跟着师父带着便当在树下吃饭，多么温馨的回忆。上人说其实不止他们觉得温馨，连我也觉得很温馨。那上人说我也很期许啊，能够再回到20多年前，我逍遥自在，我只做慈善工作，那我也可以无忧无虑啊，有多少做多少，不需要有什么压力，有什么样的挂碍。可是人啊总是要履行自己所立下的愿，我的愿是为佛教为众生，那光是救济贫穷没有办法解决众生的痛苦，我才慢慢走向医疗教育文化四大志业，在这5年间会有很大的建设。也就是说从那个时间啊，从1995、96的一个时间这样往上，会有很大，大家一起来推动， 好，那大家用心筹入，把社区带好，从那1996这样往下，合作无间。如果在区跟区之间的交界上，不要计较太多，好，就是因为委员就会问嘛，啊，你是这区，我是那区，那我在动员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动员到你这样子？甚至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不要把区分得太清楚，先合作再分工，分工要核心，不是分心。上人说希望大家要像台中慈济人一样乖，台中慈济人就跟上人说，不要让师父担心，就是要孝，孝就是供养。啊，听到这些话，上人马上回答，相信台北也是这样，一样能给我和和如意的一个供养。一个1997年社区落实，所以1999年的921大地震，为什么慈济人会在第一时间出现？那这个都是它有一个因缘相扣的，有上人的睿智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分工在这里面。1997年9月29号，北区委员精进二日，上人说当时静明他们几位好朋友聚在一起，就几个只要在一块，那上人来了，上人就开始说慈济一而十，十而百，从发一本本子开始展开劝募工作。好，所以那个年代上人就说，你就是委员，好，你们就是委员，只用手指头一比，他们就是委员。好，那真的是一点你就是菩萨，所以菩萨就涌现。好，那不止收钱啊，还募心啊。啊，他们说上人讲的他们就记住了，记住了以后他们就会去跟人家说，啊，我的师父出家以后要自力更生，还要做慈济。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穿的旗袍比较短，对不对？现在的旗袍比较长，以前比较短，那个年代。所以上人说慈善的事就说不完了，说的大家很感动。当时在台北三重地区就有人说，你们在做救济，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阿婆无子无女，常常生病，你们去救救她。那有了会员之后就会有个案嘛，有了个案以后身体力行就开始做。那你在做这个，以前的人很淳朴了，看到有人来，啊，就会探头探脑去看说，啊，你们在做什么。所以人家看到了以后就觉得说，哦，就甘心没了，就甘懂了，啊，怎么办呢？所以人家就开始参加，啊，我就先加入会员，啊，会员当久了，啊，他就变幕后，幕后然后他就会出来培训受证。其实人间菩萨招生，啊，就是这样一个传一个，从没有到有，做到让人家相信，慢慢会员越多，委员就越多，那委员越多，要救的范围就扩大，所以从台北啦到基隆啊，到桃园新竹，那个案呢就不断不断的往前伸。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老照片哈，那个范围其实很广。然后上人以前就是带着大家这样子的到处去看个案。那上人说，当时啊，我一年大概去台北两次，一二十个委员呢，你看那样在那个游览车上，就跟着师父坐一部游览车去复查，大家坐得很欢喜。上人说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到桃园县的某一个乡镇。当天下着细雨，那我们坐中型的游览车带着便当就出发，到了乡下地上都是烂泥巴，大家一边走路一边踮脚，因为泥巴就是很容易沾到鞋，有的走一段路之后鞋底全是土，就在 田埂边停下来敲，要把那个鞋底的泥敲掉，敲完之后再穿，再走一段路啊，看不到人，回头看又在敲鞋子，好像走这段路很辛苦，因为他走没有办法一直一直黏。上人不断的往前走，走到个案的前院的时候，大家看到水就赶快洗鞋子，低下头来就看到上人的鞋子，说师父你的鞋子怎么都没有泥土。这是真的，我们在慈大附中的那时候也是建筑工地，我们踩过去然后再走回来，我们鞋底都是泥，上人的脚底都没有泥巴。为什么呢？上人说我用心走路，你们没有用心走，所以你们走的鞋子全都是泥巴。虽然边走边停，但是大家呢还是跟过来了。渐渐的上人说他体会到光救济不是办法，因为贫又加病，真的是苦不堪言。所以为了要盖医院，上人才开始抛头露面出去外面说慈济。我来采访慈济的时候，听到上人讲抛头露面四个字，当时不是很能够很深刻的理解，但是在慈济这么多年以后，比较能够理解上人的个性其实是比较内向的。但是为了做慈济，为了要度众生，所以上人讲抛头露面，那个心情上其实是有很大的无奈。所以上人说就是为了要去宣扬佛法，那也很感恩李清波居士在吉林路的场所让我们当成分会，所以就可以讲经这样子。所以当时上人一边讲经，我们昨天才岁末祝福，我们也有听到那个说这3000多万如果医院盖不成，那但是如果动土了，上人说我一边我每半个月我就要付一次建筑的费用去工资，心真的是就超缓了。但是委员当时也产生很快，大家听经听得感动了，就去投入劝募。 那虽然说我的弟子就是这样产生的，常常为了劝募一个人要花半天的时间到很远的地方哦，去请他们来台北。来台北做什么？就是来听上人讲经啊，就是去跟人家讲。以前也没有广播，也没有 LINE， 也没有这些什么，到底这些人从哪里来？就是委员的口头的这种传播，我们师父来台北了，你去听听看嘛。来了就听，听了以后呢，他就很欢喜，然后就发心千额万了，就不断不断的散播出去啊。2004年8月14号跟台北的北投士林慈诚委员座谈，虽然说说起来啊，每一个地方的慈济人上来要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各地分会没有常住师父的常住。虽然说其实说起来是每一个地方的慈济人都需要常住师父来带，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因为慈济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完完全全由居士去推动，而且不要让人家错觉我们是盖庙。所以很多道场，社区的道场都有他们的出家师父，可是慈济各地的净思堂没有我们的常住师父、啊、那每一个地方啊，除了师父就上人住的那张那间有床，其他所有的随师众在当时的、啊、不论多资深，寮房都是打地铺。虽然说我不要让人家说美其名用社会的资金，其实是扩大师父的道场，要在那里做什么做什么啊、所以以慈济之名建的道场，我不会派弟子在那里常住、啊、这也是包括海外各地都多么的希望上人你能不能让常住师父来、啊、各地的分会净思堂都很希望上人能不能让常住师父来、啊、那我们刚刚上一页里面讲到，上人说以慈济为名的道场他不会派常住师父去，但是需要常住师父跟大家互动共修，他们就会去几天再回归。那去呢就是跟大家哦、要这个就是上人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无私、哦、没有一点点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净思净社常住师父只有这样的去跟大家互动跟说法，但是绝对不会在那个地方常住，不要有一点点让人家以为我是利用慈济来壮大净思净社的地盘。大家要有这种体认，这是一个家，要经营出家的感觉，我们的家叫做大家。那这个大家呢，不只是在官渡这个地方，还有现在的台北分会，还有在大台北地区。我们那时候先是在官渡，就是现在的那个净思堂的那个地方，官渡那个地方本来也有一个简单的做起来的。在大台北地区每一个道场都是慈济人的家，哪里有活动我们都要去帮助。那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道场的一个延伸，就慈济人的这样分会的一个延伸，其实就是上人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所有以慈济为名建的道场，上人绝对不会派常住师父去，那这个道场是属于大家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那这一切呢，其实就是那五毛钱，是竹筒岁月来开启了慈济的四大志业。那上人也非常有智慧的让这些人的生命走向慧命，就是把家庭主妇从长舌变成广长舌，长舌就是说是非，广长舌就是说法，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有智慧，对不对？所以每一位师姐都变成了世俗人间、啊、变成了庄严道场这样子。所以从台北分会它是一个社区的道场，然后有这样的一个道场触屏给表，所以呢，我们就能够菩萨招生。感恩各位。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了静远老师来回忆起慈济在北区如何扎根与拓展的这个过程。那么真的都是从很草根，从在委员的家里面，然后慢慢的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那其实都是为了筹建慈济医院，当然也是要凝聚更多志工的力量啊。早期大家为了这个听经可以在这么小小的一个佛堂哦，那可以挤满了这么多有心的这些会员大德，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那当然这一路走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志工是如何从口耳相传，然后这样子慕心慕爱带动会员关怀个案，那从无到有，那么当然是从一生无量， 无量也是从一而生。那当然啦，这个也是逐渐逐渐的，我们看到大家如何落实社区在921地震的时候，那能够快速动员哦。所以在这回溯的过程里面，看到的是有形的建筑兴起了，无形的是人心的这样的带动哦。所以从竹筒岁月到慈济台北分会的建立，见证的就是无数人以信愿行铺展出来的慈济菩萨道。所以爱是不断不断的一直在延展，那您参与其中了吗？相信能够这样子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也都是同行在菩萨道当中。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三十七道评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三十七道评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17页。有人对我说：“师父，我最近运气真不好，做什么事都不顺。”我告诉他说：“放开心念，看开烦恼，常常培养欢喜心，心开运就通。运不通，事事受阻碍；运通，四方八达就行得通。全看自己的心，若能时时培养欢喜心，世间绝对没有难倒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培养以佛心为己心，常常念佛，念得佛心是我心。若以佛心看人，则人人是佛，人人都能成就我们；若用鬼心看人，则人人是鬼，人人都以鬼心来纠缠我们。”有些人说：“最近好像很不顺，事事都不如意，去算命问神，说我啊是五鬼缠身。”鬼从何来呢？从人的心起。若与五个人作对，就有五个鬼在你的心里。若能够以爱心佛心看人，不与人作对，你爱人人，人人敬你。敬与爱这两个字本是相随，你爱他，他敬你是一定的道理。尽管有人对你态度不好，你若感恩他，那他也是佛，也是成就我们功夫的人。别人对你好，别人爱你，你却时时抱着占有的心来对待他，这份爱心换一个角度看，就会变作怨心。情与爱也是一种障碍，缠缚了我们的心，容易使我们心乱情迷。所以必定要能摄，摄全心于道心，摄散乱的心，使成为统一的心，叫做道心。若能将散乱迷惑的心收摄在一起，成为一念道心，就能身心极静，常在心安快乐里。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三十七道评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根据统计，有超过80%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1: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1到2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1到2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两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的，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2: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吃素，因为我烦恼变少了。我在26岁的时候成立了种子音乐，在那个年代呢是唱片非常好的一个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呢常常每天都是夜夜笙歌。那你以为人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到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在下载 MP3， 没有人在买 CD， 所以我们把过去赚到的钱开始一直赔，到最后你发现你又回到了一无所有。我压力非常大，大到我开始有原型秃，就是头发开始在掉，然后整个人瘦到只剩50公斤不到，然后每一天我都不想要去面对明天。其实那时候我很惨，那时候已经没有钱了，连吃饭钱都没有，那我就在北京的街头闲晃。那突然有遇到一个喇嘛，他就开始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然后呢讲了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到我的寺庙去？那在那里我待了2周，那2周呢我就跟着师父在吃素。回到台湾了以后，那个烦恼少了很多，你会变得不那么的暴躁，你会更加的容易安静。所以我就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是不是应该把好吃的素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于是呢我就组了一个团队，那我就带着他们全台湾到处去吃呢，我们就比照米其林的方式给予他应该得到1颗星、2颗星或者3颗星。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把这个指南拿出来，你随便找一家餐厅去吃，你一定会觉得很满意。我是音乐人田定峰，我吃素。

0: 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3: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2: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5: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6: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0: 听阿妈做过好我吃的小李家听小话，叫你一碗老油饼，我会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师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文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2: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啊，就显今日之解啊；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啊；今日闻法，得令解承担。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来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殊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就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理根 大地的人，因缘真成熟，感觉不多说话，因一问即悟。那俩是中间阶的人，感觉是佛的说话，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生生灭灭啦，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啦，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间阶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一集吧？那集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和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成佛，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这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无。

这是何意？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事啊，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么久的时间，幸福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发化回想，才知影过去的错失，那才会当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味情意哇，前面的文呐已经解说。细说了下流分呢，听到也会当生活，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以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意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圣法。也个有疑啊，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法华经啊，伊呢现今日。时间啊、哦，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入菩提道啊，到达成佛的终点，所以呢。今仔日一觉悟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两种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呀，那昔日的疑悔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都、就是一个有迄个存疑的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地啦，地发发回向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啦，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要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去低调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

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文化啦得了解承担咯，了解法是阿弥，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现在知道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道。那开始呢，就是要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广度众生的法。所以呢，今天就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要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呢，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呢，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啊，失落是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个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生死，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迄、那个粗声，哇哇的声音哭出来啦，迄是一个刹那间呐，脱离娘胎呀、啊，迄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一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是少年；从少年是青年，是中年，是中年啊，是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停。咱随着时间过停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形的改变吼，这当中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在少年时呀、啊，也嘛是真后悔呢，还阿呢？白白错过的啦，明明这个法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迄恰是呢，会记哩，就是呢。
行不出去，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了，这呢都是我们应该要反省，应该呢也有那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夏立文啊，你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搁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搁有悔。一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阿弥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依时，证明是啊。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福，必福为一相。佛陀呢，三世二相，圆满具象啊，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足，哦，迄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伊的身上呢，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予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八十种的妙法，就是看到大从内心的迄个欢喜入微呀，都是的。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阿归贝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归啊，归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就是从八十种好来哦，各十八不讲法啦，是佛陀的智慧。这呢，就是一二性，就是中性、小性，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种吼，伫发披露水迄当阵，水产的内底，那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讲法，甲凡夫呢无讲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地慧，那自性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那一旦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
叫做生分啦，所以名称呢也叫做菩萨啦、因果啊、声闻啦，也个是啊，也个是天体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克服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等等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以我改一些，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低哦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清行时呀，见佛在大乘，名闻万十方，广饶益众生啊。诸位悉出离，莫为诸其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些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些呢？啊，一心幸福啊，我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些我独清行时，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正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行啊，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那个形态啦，舍利弗的静坐清行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着佛陀呢，安尼地处种种微妙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呢，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吼，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在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广饶益众生。这是舍利弗，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伫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呀、啊，人人呢
信守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守奉行，不管一些信守小乘，还是信守中乘，还是大乘，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领界，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明文满实方啊，都是讲饶益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伫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一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乘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要。益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啊，我为诸其功啊。下礼佛又是个带出了一句开坛的话哈，除了呢，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一个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我都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幸福啦，确实呢，下礼拜。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那个一旦成佛，过天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这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啊。你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自己蒙蔽起来呢？啊，
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下流或地位第一，家己呢嘛认为是呀、啊，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以为佛陀安尼的教，我呢弃除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自己设限在这个地方，他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自己的自我隔断下去，所以啊，自欺狂妄，以为自己和佛呢已经差不多多了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这样的开坛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都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呀，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一种善智福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这吼啊，伊无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自为摄有自心自欺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欺狂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啊，都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吼。所以地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家己所为这种的福德智慧啊。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消性，自为究竟啊！得到这个消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所以即马开始。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尽佛的境界吼，那下里份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在这个五天的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的啊，就是啊，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
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德，那西东德同时东西南北中天德，吼，天德，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德。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芬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骂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会当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一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意味真满足啊，意味呢，伊的德啦、啊。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这么就知呀吼，跟佛的距离无比论，要跟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多啦！差在多位呢？就差在那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多，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难无即刻发心立愿，在人群中讲道。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执着的自身一个人，好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光耀一人天，佛懂一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怎样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其实呢天啊天人来皈依啊，所以呢这就是佛陀讲教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比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寸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为寸，就是来推测佛心嘛，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伊的心，这你将开化迄个感悟的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啊，诶，这个量的低见，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小吼，所以要安怎一旦搞佛比呢？啊，去佛。又欺我，敢是佛欺骗我呢？不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普遍呀，
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给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有去用心啊，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立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狂，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要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啦、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也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啊，唔通遐尼正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

感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近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佩，我的工作在衣房间，我平常都利用工作的时候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节目，这里面有很丰富很精彩的上人与慈济人的分享，上人行脚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开示，很完整的播放，师兄师姐跟上人的温馨座谈都非常的丰富，节目很多元，听了都受益良多，而且工作起来很有精神，在工作的同修们都一起收听，我们觉得说工作效率也很好，精神大家都很好，越听越喜欢，所以大家用手指轻轻一点，请求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你。

0: 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什么事，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理。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到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者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我从六岁开始吃素，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它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青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1: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取血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如果假设它是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2: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0: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比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2: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1: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0: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2: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3: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哦，一周一次的线上直播已经过了两年八个月啊，如今已经讲到了120几讲了哦，快讲到130讲了啊，中间呢我们没有中断过一次啊，可见我们跨国直播团队的用心啊。每一集直播的背后呢，都有台湾啊、新加坡啊及马来西亚组成的24人的跨国志工团队，大家群策群力，用心的投入。哦，这样一集40分钟左右的这个直播呢，哦，包括预录之前的这个文宣设计啦、录制啦、后制啦、中英文逐字稿、听打、校对、上字幕。以及内容的准备等等啊，保守估计呢，每一集呢至少要花100个小时的时间哦。啊，如果以一天的工作8小时的时间来算哦，是14天哦。也就是各位听这个40分钟的直播呢，我们20几个人要忙2个礼拜啊。啊，如果要付大家薪水的话呢，那实在是花不起啊，成本很高。不过大家都以志工的性质呢，啊，来付出奉献呐，啊，大家都忙得很欢喜的哈，也很有成就感的哈，因为我们共同的信念呢，就是用心就是专业，啊，不是有做就好，而是要做就做最好，啊，而且呢，这也是一种广结善缘的机会啊，啊，因为我们也深信呢，会做要去好去啊，未做要去废去啊。兼做还有料起啊，哦，但是呢，学无止境啊，哦，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啦，哦，如果要精益求精，那非得要保持虚心学习，哦，跟谦卑受教不可。很感恩我们的后制团队的合作无间呢，跟发心承担了哈，啊，也感恩诸位同修呢，珍惜这么好的因缘呢，大家一起在云端的灵山法会呢，共同学习的哈，啊，非常感恩大家的护持哈。好，我们言归正传了哈，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是放下包袱何等幸福，放下布袋何等自在。每个人都有过去生呐，随业力带来的包袱。每个人的身上也都有背负着贪嗔痴慢疑的布袋，包袱跟布袋呢越重，日子就会过得越沉重，包袱跟布袋越放下，那步伐就会越走越轻安。学佛就是要学习从小包袱跟小布袋呢慢慢的去放下，小事能放得下，再慢慢提升啊，终有一天呢，连大事我们都可以看得开啊。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啊。什么叫做佛法？用4个字来讲呢，就是因缘果报。用另外4个字来讲啊，就是看开放下。用2个字来讲呢，就是布施。用1个字来讲，就是舍。舍。啊，听起来呢，人人易懂啊，但是要做到呢，确实不容易啊。舍一分的烦恼就多一分的清净，啊，舍一分的财物就多一分的清安，哦，放下也是一种舍了，学会舍才是真正的修行，啊，所以六度波罗蜜第一个就是布施嘛，就是舍嘛。一旦学会舍，再接下来就要学习放下，就比较容易的了，哦，学习放下也是要有理念哦，因为放下也有分主动跟被动啊，主动放下跟被动放下虽然都是放下，但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无奈，所以放下也是要主动而不是被迫，虽然都是放下，但意境全然不同啊。娑婆世界呢是一个堪忍的世界，那为什么要堪忍呢？要忍什么呢？因为人生无常啊，人生是苦啊，不如意之事10之8九啊，所以如果不能忍的话呢，那日子就会很难过，啊，要堪忍，啊，才会百忍成精，莫忍则安呐，啊，这样日子才会好过了，
尤其呢，夫妻之间或亲子之间呢，朝夕相处啊，近距离的接触啊，那堪忍更是一门必修的功课啊。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到对方的缺点呢，啊，所以忍也是一种放下的功夫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结婚呢，我爸爸就送我四句话了，不说长短少是非，能忍可让事可成，夫妻相忍身百福，世皆容忍天下平。这个四句话里面呢，有三句都有忍的。那学佛六度万行里面的忍辱是排在第三位，布施持戒忍辱嘛，然后紧接着呢，忍辱后面接着什么是精进，第四个就是精进，意思就是说碰到不如意或不开心的事情呢，不是要忍而已啊，只有忍还不够啊，或不去计较或看开一切啊，不是这样子而已啊，还要继续保持精进，因为精进也是一种方便法门啊，越是精进呢，才会越早放下包袱，越是欲足无奈呢，越是跟包袱捆绑一起啊，这样就是苦海无边呐。所以忍辱后面接着就是精进了，提醒我们呐。一般人受到忍辱啊、羞辱啊，后面都会物质了啊，就会停下来、慢下来嘛，这样反而是更不好。所以精进跟在后面呢。所以为什么叫做六度万行呢？我们学佛讲六度波罗蜜嘛，也就是六度万行嘛。那这个六度万行就是六个方法中呢，每一个方法都要实际去做一万遍，万行就是一万遍啊。那要学习忍辱之后的精进，也是要学习一万遍啊。很多啊，让它成为习惯的，就会成为我们的人格特质啊。所以不是无奈的忍，也不是消极的忍，而是积极的忍，不但忍逆境，还要忍顺境，所以忍是积极的法门啊。换句话说呢，人能忍的人就比较能够放下，不能忍的人就比较难放下。举例来讲了，就好像手上提的重物啊，跟人家聊天呢，一定会越聊越辛苦，因为手会酸。同理啊，心中惦记的心事而过日子，一定会越活越沉重啊，因为心会烦嘛。所以感觉手酸，我们就会自动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太辛苦啦。但是心疲惫了，心烦了，我们却很难把心的把这个心事呢放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很容易放下有形的重担，但心灵呢却很难放下无形的负担，所以才说可以身体有承担，但不要心灵有负担啊。只要是人呢，就会有累生累世带来的习气跟业障，叫做余习未尽，跟余报未尽也可以啦。余多余的余啦，余就是前世留下来的意思啦。余习跟余报呢，或余业也好，就像布袋跟包袱啊，重重的压在我们身上啊，会让我们的生活呢充满烦恼、埋怨、忧愁，而无法清安。那生活不清安就是一种苦。在六道轮回里面呢，投胎做人呢，这个人生呢就是个业报身啊，是来受报的。除非成佛出离六道轮回啊。否则只要是人呢都要受业报，不管你是倒驾慈航来做人的，还是六道轮回来做人的，都一样，只要是人就要受业报。但是有人会问哦，那佛陀已经成佛了，为什么也会有受报之事呢？好像提婆达多一样啊，要害死佛陀啊，佛陀有时候也会有病痛之时啊。那同理啊，正言上人或一些诸山长老，他们修得这么好，也是会有体弱多病的时候啊。那这个要怎么解释呢？这个就是前世遗留下来的业报，刚刚前面讲的余报未尽，
余业未尽，是前世所造的因才会有今世受报的果，这个是自然法则了，没有人可以违逆的。照这样讲呢，那佛陀跟诸上长老或者正言上人这些抉择，跟我们这些凡夫有什么不一样啊？有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在于受报的性质不一样啊。同样是在受报，但是性质本质不一样。菩萨虽然还是有余报未尽啊，但有受报之事，没有受报之苦。他们是透过自己的受报，以这样子的视线来教化众生啊。而凡夫呢，是以业报身来随缘消旧业的。那菩萨为什么没有受报之苦呢？因为他们能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以前的读书会我们也有分享过这句话，也就是有受报的现象，但没有受报的反应，能让苦报不生反应，那就没有苦啦。这个要修行的功夫了得才有办法。其实这也是我们要来学佛的一个目标啦。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感受跟反应之间也是有微妙的距离。2021年，也就是去年呐，有一天呢，正言上人在跟海外连线温馨交流啊，没多久呢，有一位护理人员呢，就进来会客室里面要帮上人打点滴啊。我刚好是坐在最靠近正言上人左边这个位置啊，上人坐这里，我刚好坐这边第一个位置啊。

怎么打这么久打不到，回去看一下，没有针头在手上插进去抽出来，相信是不计其数啊。但上人的脸色是处之泰然，不动声色。你如果把他那个打点滴的画面把它遮掉，你不觉得他是在正在试打点滴啊？哦，你忙你的找血管，我忙我的连线交流啊，好像两个人是不相干似的。我感觉这一幕好像是在表演一出戏给我们看的，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有抽血验血的经验嘛，啊，不要说试一个钟头啦，两分钟找不到血管呢，针头在手臂上插来插去的，我们就开始紧张了啊，而且脸上也会露出不舒服的表情，那针刺来刺去会痛啊。但上人就好像没有发生事情一样啊，这就是觉者跟凡夫的不同之处啊。从小地方去观察，这是刻骨铭心，亲眼所见啊，终身难忘啊。不过这个也要我们随侍的人哦，能够观察入微啊，才能看出门道啊。佛的境界呢，是一切清净的。佛陀大可以去用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来当作教育嘛，借别人的事情来当作开示的教材嘛。上人也是一样啊，那为什么要以自己受报的例子来当作教育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即使到了佛或菩萨的境界，他还是有过去的因缘果报，所以虽然成佛了，甚至是倒驾慈航而来当这个菩萨，还是一样要受报啊。但是修行的境界高，所以只有受报之事，没有受报之苦。即使有身之痛，也没有心之苦，叫做生病，身体的身啊，生病心不病，痛而不苦啊，这是了不起的生命态度跟修行啊。当然这个也不是一朝一日啊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的啊。有一位志工呢，是经营个人事业很成功的老板的，啊，非常发心承担跟投入一些志工的工作，出钱出力也不遗余力啊。但是就是有一点呢，自尊心很强烈，心灵也很脆弱，啊，对任何事都很敏感，啊，那其实呢，这个跟很爱行善却不爱闻法也是有关的，造成只入善门而未入佛门，所以无法度。因为什么？法不入心则法不入行嘛。那影响所及就是什么？看起来他的生活周遭都是佛法，但碰到事情时却拿不出一点办法，这个就很糟糕了。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困境啊，虽然有在学佛，但是佛法有学，但是用不出来啊，没办法学以致用啊，那这位企业家因为很神经质啊，所以他也很容易怀疑别人对他不尊重啊，不公平啊，也常常质疑别人呢是否在排斥他，然后自己对号入座，经常的义愤填膺，愤愤不平啊。只有这样，在这种我执跟我见的这个作祟下呢，将自己主观认为的诸多不平之事呢，积压在自己心上，日积月累，时间久了，造成疑心生暗鬼，而让自己日益的孤立，并且烦恼缠身了。有一天呢，我跟他对谈了，我们两个之间也是原来觉得还好了，跟他对谈，结果才惊觉呢。他所认为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呢，是从几年以前就开始了，只是在放在心上，那些我们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哦，在他看来都变成大事。我们觉得，哎，这个小事过就算了嘛，哎，他却记在心上，而且你不断在复制，并把它放大，这个叫做心小则事大，相反的，心大则事小。跟你的心量跟你的心念是有关的啦。所以呢，跟他共事的这些志工们呢，长期的包容他善解他，可是眼见不但无没有能力去影响

想他，而且呢深受祈祷啊，这些他旁边的志工深受他的这个干扰啊，困扰，纷纷呢离他越渐行渐远啊。而他从此开始呢也是变本加厉啊，你们不跟我往来，我就独来独往啊，做着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善事啊。他很会行善，但是他不问你，他不讨论，爱做就做啊，变成这样子。言谈中呢，他自始至终都认为都是别人的错，埋怨别人呢没有体谅他啊，并认为自己是应该获得同情跟同理的受害者啊。那个时候呢，我认为啊，人缘跟识缘都未成熟啊，即使要对他说一些激励的话，要一语惊醒梦中人的话，也很担心呢会让他产生压力跟误解了啊，认为呢我没有站在他这一边呢啊。那个时候的氛围是这样子，我必须跟他站在同一边，他才会喜欢的。我如果跟他讲的东西跟他心里所想的不一样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排斥啊。所以呢，我只能倾听他的倾诉，做他的垃圾桶。后来他跟我倾诉完了之后，他也舒服一点，但是没有治本，而是治标，因那个因还在心上，还是忘不了啊。我至少呢让他短暂的倾诉发泄之后呢，至少治标好过没有、好过没有治标嘛，虽然没有治本啊。后来因缘转变呢，他去国外投资的啦，我们就没有再联络了啦。那这是一位事业很成功的老板哦，却有这样的个性啊。所以我们常常学佛讲说无人不是法啊，这样也是值得我们警惕，他也是我们的老师啊。那其实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一边广行善事啊，但是却也同时带着满身烦恼了啊。这个一边做志工一边烦恼，一边修行一边烦恼啊，这个叫做美中不足的在禅菩萨啦，也是菩萨，但是在禅菩萨，不是坐禅的禅哦，是什么？是这个纠缠的禅呐、啊，被烦恼纠缠的菩萨啦，叫做在禅菩萨啦、忧悲苦恼缠身的菩萨啦。那追根究底的原因就是出在什么？他不懂得随时放下身上的包袱。包袱一直往上扛，造成每天的脚步很沉重，造成心情也是很沉重。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听起来好像是很愚蠢的事情、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这种自找苦吃的事情呢重演，我们也从中落入了烦恼不尽的轮回里面呢，难以出离呀、在这个困境里面呢，在泥沼里面的没有办法出来啊，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呢，不是石头的错啊，而是错在自己啊，石头不会自己跑来砸我们的脚啊。踢到铁板也是一样啊，踢到铁板不是铁板的错，铁板也不会跑来踢我们，是我们自己跑去踢它嘛。对，那烦恼不会自己找上我们啊，就像石头不会自己跑来砸我们的脚，或铁板不会自己跑来踢我们，道理都是一样啊，都是我们自己去找他，而且错用了他啊。所谓庸人自扰，自寻烦恼，就这样子啊。不如意或不开心的事，我们如果越是在意他呢，他就像婴儿一样哦，你越照顾他呢，他就越长越大。同理啊，烦恼的事情呢、我们越想他，我们就越烦恼。痛苦的事情我们越想它，我们就越痛苦。同理，愉快的事情呢，我们越想它，我们就越愉快啊，想到就很开心了啊，虽然还没有到，但是想到就很开心了啊。盼望的事情也是一样啊，盼望的事情我们越是想它呢，我们就会越充满了期待跟希望啊。万法唯心造，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如果执着，就会让自己背着莫须有的重担，而让脚步沉重。所以要学习放下我执跟我见的这个包袱跟布袋，才会让我们身心的清安自在。因为没有身上没有负担，会比较清安啊，
有负担的话就是 就没办法清安了、啊、那不管别人脸色难看的脸色或不好的言行是出于什么样子的心态跟动机呢，不要去管这些事情。我们一旦看到了或听到了，看看就好，听听就好，不要放在心上。那这样叫做处事无心呐、啊，啊，并且安忍不动。啊，这个我们常常也提到嘛，哈，这任何境界就不会在我们的心海中呢起波浪，啊，这样心如止水也是一种淡定的功夫啊。那要做到这样子，就要有能力脱钩，脱钩。相反的，看到别人难看的脸色或言行、啊、不管别人是有心还是无意、啊、如果自己先去对号入座，甚至念念不忘、啊、这个就是本来应该脱钩的事情呢，却自行去把它挂钩起来、啊、当然不尽的烦恼也就自动的挂住了嘛、啊、道理是这样子嘛。所以人生呢，就好像一列行进间的火车，我们都看过火车嘛，对，需要的或重要的，即使再多再长再重，都要挂钩同行、啊、我们看那个火车不是有载货载水泥的吗？那个列车很长啊，车厢很多啊，不能漏掉任何一个啊。哦，再多再长再重都要挂钩同行啊。那不需要的不重要的，即使再小再少再轻，都要脱钩放行，放掉，不要把它挂在一起。该挂钩的就及时把它挂住，该脱钩的就及时脱开啊！这个就是提起跟放下的生活智慧啦。用火车的例子来解释啊，大家也很清楚。该脱钩的脱不了，造成牵拖，台湾话叫做砍拖啊，当然就难以解脱了啊。那不该挂钩的就紧紧的挂住。身上的包袱是越挂越多，造成负担沉重，这样生活当然难以清安嘛。啊，不管是先提起后放下，还是先放下后提起，啊，重点就在于提于重要时机，放于关键时刻。啊，就像挂钩与脱钩的动作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会要挂不挂、要脱不脱，不会这样子的，清清楚楚的。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即使有形的承担再重啊，无形的负担还是很轻，那这样就是永不言累的自在人生了、啊。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个了、啊。人生或修行之路也像搭火车一样啊，啊，蹉跎人生的一小站，有时会人生的全程。还未到站，就不要跟着别人下车。你说啊，别人下车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到目的地，我们就不要随便跟着人下车。意思就是说，修行路上别人要停退要精进，那都是别人的事情，我们不要受他影响。他精进我们可以受他影响跟他学了啊，他要停退我们就不要被他影响了啊。别人说错做错那是别人的业嘛，我们如果受他影响而难过痛苦，那就变成我们的业，两个人变成共业，这样就是大事不妙了，大事就大条了。上了火车，不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面，而是自己呢紧紧背着，或者行李不敢放在行李架上面，明明位置很小，他把行李挤在那个脚上面，他不敢放在上面，随身这样子拿住，甚至背住都有。这个叫做我见啊，跟他讲这是一座难以攀爬的高山，里面有悬崖峭壁，危机重重哦，他还是不顾一切执意要爬，然后让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之中，这个叫做我执啊，够紧的。我们生活周遭就可以看见我见跟我执的人啊，包括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反观自照的话，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凡夫习气改不了。啊，举个例子来讲，有些人是儿孙成群呐、啊，啊，但却时时刻刻要插手家里的大小事情，啊，不但给人困扰，
更令自己烦恼，也让原本可以安享余年的逍遥自在呢，变成俗世缠身，跟晚辈们的女生意见冲突，管太多，难道令自己呢埋怨不断，痛苦万分呢、啊？这个就是没办法把包袱放下的人呐、啊，本来可以很清安，可是你让自己这么沉重，还不是自己造成的？那也有一种人是这样的、哦，你跟他提醒说、哦、很多人曾经像你这样做、哦，而导致失败的这个收场哦，你最好冷静参考一下别人的失败的经验。你这样跟他讲，他还是执意不听，还吹千万人无往矣哦，哦，很勇猛哦，哎。直到付出惨痛的代价才幡然悔悟啊，但为时已晚了。迷者只重视成功的果，智者是重视成功的因。凡夫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智者是 找出病因呢，对症下药啊。所以佛法讲菩萨为因，凡夫为果啊，就是这个道理嘛。菩萨是在因上面的下功夫啊，凡夫是在果上面的做计较啊，差在这里啊。有一句成语也是充满了智慧啊，四个字，但是呢做得到的话也是一种很厉害的功夫啊，叫做什么？防微杜渐啊。什么意思啊？防范未然，有备无患啊。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好像很容易嘛，对，常常在听嘛，防范未然，有备无患呢，言简意赅啦，用词很平淡的，意义很深远啊。防微杜渐，也就是说，在不正确的知见观念呢，或不正确的观念萌芽阶段呢，就预先加以制止，不让它发展，不让它发生，叫做什么？不怕念起，只怕觉迟的意思啊。念杂念恶念一起，正觉马上跟着起，这样子，那才不会让自己陷入失败跟危机之中啊。就好像电脑的防毒软件跟防火墙一样嘛，我们的电脑都要有防毒啊，防毒软件啊，避免的这个电脑宕机啊，道理也是一样嘛，做在之前而不是之后。所以防微杜渐呢，是很重要的行事观念的，有这样子的正念，正确的观念，才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呢急中生智，悬崖勒马，紧急刹车，不让遗憾的事情发生。其实这个不是靠天赋啊，靠后天的培养、养成跟修炼，不会难的，但是要有方法。什么方法？学习亲近善事，修炼正法。以前我们也提到过了，但是用的地方不一样，放诸四海皆准，这两个方法，意思就是说，一边靠善知识，一边靠自己的正念，意思是这样子的。要有贵人，善知识就是贵人嘛，要有贵人就要入人群去广结善缘，要有正念就要入经藏去增长智慧啊，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嘛，所以一个是外行，一个是内修，两个双轨并行，叫做修行，修于内行于外嘛，而这种修炼跟学习的过程呢，更需要有配套办法，配套的措施，叫做什么？谦卑跟虚心呢、啊，来做后盾呢、啊。因为谦卑跟虚心的人呢，才会有反躬自省的能力。能反躬自省的人会自我检讨，因为他深深了解的，检讨别人不会让自己进步了，只有检讨自己才会让自己进步了。所以不是去要求别人，要求自己；不是去检讨别人，检讨自己。以前我们有讲过一句话了：以责人之心责己，就会少过失。以恕己之心来恕人，就能保情谊，也是这样的道理的。所以呢，人生中的偶然有时候会成为我们一生中的必然呢。如果不懂得亲近善事，修炼正法，在重要关键时刻呢，
缺少贵人的相助，也无法及时提起正念去拨乱反正，这样的话很可能一切的努力终归枉然啊，造成一身了然啊，了然啊，台湾话是这样子讲哦。所以如果我们从失败跟挫折中呢去得到教训，而让自己东山再起啊，这个还算幸运哦，还可以东山再起，这个算幸运。因为人生最大的学习是被逆境狠狠的一击嘛，这也是好事一桩啊。不过要注意的是什么，万一这种失败跟挫折 是万劫不复怎么办啊，永无翻身的机会啊，那怎么办啊，那这个就后悔一辈子啊，因为再回头已百年生啊。我们生活做到也是有这样子活生生的例子啊，明明知道自己有弱项跟盲点，也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经验不是很足，然后但是也很庆幸有名师在善巧的点醒，但是很不幸的，他就是听不懂，改不了，还一直在重蹈覆辙，一而再，再而三。所以佛法才说嘛，众生习气，刚强难调伏啊。人们一生中得到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就是永远学不到教训，叫做江山易改，不是本性难移哦，是个性难移啊。志工团体呢，尤其是修行团体呢，都是为公益或为慈善而做，不会很在意或强调失败或成功。对，我们学佛团体很少在讲说成功之道，很少，企业比较会讲这个的。不管成效如何，都是赞叹跟感恩啊，这个是修行团体里面的，也不会很重视事后的检讨。那企业就很重视检讨啊，因为担心修行团体为什么比较不会去检讨事情，因为担心检讨事情如果掌控不好的时候会伤到人和啦，会伤到人啦，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去讲就没有风险，讲了控制不好就伤到人。对，那如果企业是这样哦，都不检讨的话，那企业的话就很容易被淘汰。对，其实老实讲了啊，这也是用法之妙，存乎一心的。你说修行团体不能开检讨会吗？可以啊，怎么不行？因为检讨会不是在检讨谁做的不好，而是在检讨怎么做会更好。这个也是很积极的，很正向的，所以有什么好敏感或担心的？所以在志工团体里面呢，在别人未行动之前呢，虽然有人自认为是忠言逆耳，或者是良药苦口，或以自身过去的经验呢，要点醒他、提醒他、提供他这个意见呢，却很容易呢被对方误解为你都没有在祝福我啊，我还没有做之前你就一直在那边危言耸听啊，这个不行，那个不对啊，这样不好哦，好像叫我意思不要做的意思啦啊，所以做志工不必讲太多，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个是最高指导原则，大家都没错，彼此感恩。对啊，这个是事业跟企业不同的地方啊。那赞叹跟感恩的身教呢，我们可以从正言上人身上学习很多。有时候呢，明明这个弟子可以做得更好，明明可以事半功倍把事情做好，你却做得事倍功半呢，甚至有缺失，有啊。做的成效不是很好，但是做出来了，上人还是给予赞叹跟感恩哦，只看优点的，不看缺点哦，引恶扬善啊，因为上人在意的是过程中的无所求跟用心的投入，即使我们是采眉五做广刚啊，上人也是给你鼓励，给你感恩啊，因为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在努力嘛。花草是往阳光的方向生长啊，即使上人认为这件事可以做得更好，上人也不会自言自语的说，而是直话圆说，以蜻蜓点水的方式去点醒。这言上人呢曾经辞世啊，他说对于志工我们只有感恩的本分，没有抱怨的权利啊，并且说呢，弟子可以选择师父，
但是师父不能选择弟子。所以在这样的理念下呢，用法的力道跟说话的轻重都要拿捏的恰到好处，底线呢就是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呢。这样子的身教值得我们学习，把它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各位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呢？人活着的时候，衣服裤子都有口袋，为什么？因为很多东西要外求啊，外求之后呢，就要内装啊，装在里面呢、啊。但是人往生的时候，寿衣没有口袋的嘞，为什么？因为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嘛，业不用用口袋装的啊、哦。但是名利财富那个金钱啊，财物就要用口袋装的，所以一毛钱也带不走，所以寿衣没有口袋。不过现在好像一般人往生是没有说一定要穿寿衣的啦，这种习俗比较没有的啦。我爸爸往生的时候就穿着慈禧龙洞的制服，跟这个很类似的啊，入殓火化啊。将来我谢谢收看的时候，我也一样穿这样子啊就好了。快去快回，尘愿再来，望你早归，何日君再来，总有一天等到你。那婴儿出生的时候呢，两个拳头是紧握的嘛，哇靠啊，伸出来的时候就喊哇哇靠哇靠哇靠啊，因为开始要掌握了。掌握什么？权力、名望、地位、财富，通通都要掌握，所以拳头握得很紧。但是死的时候两手是摊开的，为什么？因为来也空空，去也空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最后除了业力不空之外呢，一切皆空。你被迫必须放下布袋，放下包袱。所以迷者是苦中作乐了，觉者是苦中说法。苦中作乐就是只图眼前享受，以为可以借酒消愁，结果是苦酒满杯啊，愁更愁啊，包袱不但没有放下，反而越提越重啊，造成苦上加苦啊。就像火车头虽然卖力前进啊，但却很吃力的拖了一些不该拖的车厢，而该挂钩的车厢却反而全部脱钩了啦，没有挂钩，没有挂住了，也就是该提的没有提起，不该提的呢却提了一堆，该放的没有放下，不该放的却轻言放弃，不是放下是放弃啊，这就是本末倒置的人生啊。啊，当然得不到幸福跟自在啊，这个当然得不到幸福跟自在了。想要幸福就要放下包袱，想要自在就要放下布袋。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连线直播就讲到这里啊，我们祝福各位啊，人人都能够放下包袱，何等幸福，放下布袋，何等自在。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持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毅南说，
3: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1: 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2: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3: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4: 这样子。
3: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1: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今天呢，还是来回顾我们的入经藏的药师如来十二大愿哈。那其实这个药师如来十二大愿，其实跟慈济药师经一直跟慈济有很大的一个渊源。从1966年功德会成立哈，那每个月24号发放的时候，上人呢其实真的就是为了要做慈济，就打破了不赶经忏不诵经的一个原则哈。所以呢，就每个月的农历24号就送了一个药师经，也希望，当然希望大家要记得这十二大愿嘛，愿愿都是希望这个世间的人能够离苦得乐，好，那大家可以自救救人，自度度人，这个是我们跟药师法会的。那所以在2000年4月26号的这个委员干部的一个精进佛仪啊，上人就有回顾哈，上人说，其实在慈济创立的时候啊，每个月都会送药师经。上人说，每到药师法会日，我会很虔诚的上殿来恭送药师经啊，也来持念药师佛的圣号，为普天南部祝福哈，期待大家可以仿效这个药师佛的大愿哈，带来平安幸福。那其实自古以来哈，教内大德因为这个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哈，真的是就是东方的这样的一个佛，大家很重视，广为弘扬。那明初的太虚大师跟印顺导师哈，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大陆，可是他们说药师经的目的都是天下多灾难，所以讲药师经一定是天下多灾难。那上人说，他希望讲药师经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啊互相的来研究，不是说听经就能够消灾解厄，那是不可能的，是听了以后你要反省，你要检讨自己有没有犯错造恶，净化自己，然后净化别人的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上来其实总共讲了3次药师经，就很重要，所以讲3次。第一次当然是1974年，那这个是前一年因为娜拉台风，其实那个灾情是很惨重，那当时你看上来也写了一个慰问心，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法随，就叫救世要从救心起，那救心呢就是要弘扬药师法门。所以在隔年呢，上来就在1974年，然后刚好也是慈济功德会的8周年，所以连续2年在打这个佛七的时候啊，上人就讲了这个药师经。那可惜啊，那个时候录音带其实不完整了。那第二次其实在1985年到1987年，这中间有一些断隔，因为有很多的大家看到这个时间又是跟盖医院有关系的，为了筹建医院，募人募款募心嘛，还有就是提倡器官捐赠，所以药师经为源，盖医院为因啊，上人就在农历的每个以前上人每个月的后面3天是要行脚的，就在吉林路的台北分会来讲这个药师经。那讲一讲，因为医院的这个建院啊，然后又企业很多事情，所以1986年的初夏就停下来。可是当时呢，很多人就祈请说，哎呀，这个没有讲完很可惜哦。所以后来就是在大家的这个祈请之下，上来在这个延平南路的三军军官俱乐部啊，又讲了3天的这个药师经了，就把这一部经给讲完了。那到2000年的时候，其实上人又讲了一次药师经。所以上人在2001年的7月12号在静思成语的时候上人就讲到说，其实我出家一个原则，不做法会，不敢经忏，可是为了救济众生啊，让贫困的人有物质，富有的人可以得救，济富教贫，教贫济富，就要广开方便门。所以上人说，广开方便门是受到法华经的影响。那既然佛陀度众生也是开方便门，所以上人就送一部药师经啊，功德回向。可是上人说，每当我送这部药师经或者读书文的时候，是我最挣扎最痛苦的时刻，因为违背了我的出家的原则。所以你看上人为了众生不得不这样走出来，为了救人救心，我不付出谁来付出呢？这个大愿是跟地藏王菩萨一样，我不救众生，我不入地狱谁来入地狱。上人说了也奇怪啊，那一段期间因缘很成熟，很多家庭很多人就生病啦，痛苦啦，什么都奇迹式的度过难关，所以大家就讲就领了，就领了，很想口口相传，那个爱心自然就被启发了。那上人说，记得当年那个委员们，大家提着菜篮到菜市场买菜的卖菜的，都在讲5毛钱可以救人这个就是慈济跟药师经的因缘，其实还是从 克难功德会开始的，在克难中，然后加上常住师父，大家缝鞋子。昨天的精进日上呢也有提嘛，好，从五毛钱30个人，然后再加上常住师父啊，一双鞋子4块钱，然后6个人就是24，所以虽然说24跟我们的数字有很大的关因缘哈。那每个月就是送一部药师经，从那个时候一直下来，那为了建医院，那上人就去讲了这样的一个药师经，哈，为了抢救这样的一个抢救生命、守护生命的磐石，在花莲建院，所以上人用了这样的字，上人说我抛头露面，真的那个是非常挣扎，就是本是要修行的，本是不要跟大家这样子的和在一块，但不得不每个月在台北讲3天的药师经，很多的资深委员哦，啊，你看那个时候哈，就是这样结缘了。在讲药师经的时候，我觉得看老照片有一个好处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时候头发没有发髻，对不对？好，所以那时候的女性大概头发就是短短啊卷起来哈，因为家庭主妇这样比较方便。啊，你看嘛，熊林是豆豆搞温雕搞温雕哈，啊，雕看哈头发也很整齐，然后穿的旗袍什么气质都很出众。所以上人说这些人一直到现在要恒心不懈身心契合，啊，这个是第二次啊，这个慈济跟这个药师经的因缘。那到这一次呢，上人说在新的一年哦，2001年要讲药师经，当然也有因缘，不过呢，上人说因缘会在时间中消失，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把恒持刹那，这个就是成就道业的一个关键，大家要多用心。2001年7月3号进士成员，虽然说我今天一早翻开以前讲的药师经的资料，看到时间是1985年，啊，哦，虽然说我记得当时来听经的人很踊跃啊，每个月3天啊，那我们那个时候是在吉林路，那个讲堂哦是跟人家借的，那个讲堂就是挨挨挤挤的，很多的人。那上人正在那个窗口看啊，哎，有的人开车送到门口停下来啊，人下来，然后车子就赶快走，因为根本停不下来，然后再加上要搭电梯哦，很多的这个邻居哦，附近那个搭电梯就是旁边的住户会抗议啊，所以后来为什么中间很多因缘就变成最后3天是在那个三军军官俱乐部，还有很多从路上往讲堂进来的人一直站在上人说，我从7楼的窗边看下去啊，就去想到说台北的人口这么多，一眼望去啊，红绿灯一闪一亮啊，车辆来来往往，就想台北市的人口这么多，你讲堂说它大嘛，又能容纳多少人，真正能来听经的比例又是多少，所以上人常常讲说，在一个小城假设9万个人，可能有三万人啊，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佛，啊，有3万人可能只有听过没有看过啊，再只有3万人能够听到跟看到佛的这样的一个讲经说法，所以佛法的持续是如何的一个困难，所以上人觉得说佛法要在世间弘扬真的不容易，听经接受佛法的机会真的不多，那当时开讲药师经就在2001年的时候，他结下根深蒂固的法缘，现在看到这些资深的干部可以说完全是1985年的时候，不是2001年，2001年是在金色奖，是不是这些资深的干部完全是讲药师经的时候结下来的缘，那我们算算1985到现在，哇，所以资深的委员真的都是30-40年了，除了为了要建院筹募基金广招有缘人呢，上人也利用那段时间跟很多建筑的人才，因为要盖院嘛，还有很多医学的人才，因为要软体见面听他们的指导啊，然后去参观医院拜访人，就是那个时间啊，就结很多的缘，那这个就是建院置业的一个开展，当然也成为整个慈济四大置业开展很重要的因缘。第三次是2001年啊，7月11号到这个7月17号到2002年，大概一年的时间，那刚好就跨过了千禧年。那其实呢，这个伦理的道德，刚刚那个玉文也一直在讲说要唤起年轻人的这种伦理道德，人际关系也很紧张，对立冲突，所以上来就再一次的讲，那这个也是我们在重编重新编撰这个经藏净思法藏的时候的第一步，就是药师经重新来做这样的一个整理跟编撰。所以2001年7月11号净思成语上人就讲，我一直想把药师经再一次的解释，可是没有时间，想利用净思成语的时间，又觉得短短20几分钟，以前成语的时间比较短，要怎么将经文解释清楚，这个就是我们出版本来4本，后来被上人改成3本，也蛮厚实的，再想想就把握时间，就很短的一句话，点滴累积，句句连篇，一样可以把一部经讲完，再跨越大世纪的时刻，回顾现在的人间，真的让人很担忧。所以在21世纪啊， 的第一年啊，圣人说要讲药师经也有因缘，所以圣人对于这个人口的这个增加哈，一直不断不断的去讲，就这样的一个地球要承载。圣人说，1960年地球上的人口才30亿，然后到1999年已经突破60亿，那到我们现在2023年已经突破80亿，可地球没有增加任何的面积耶，好，然后温度还不断的上升，今天金恩也有讲，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人类怎么可能不面临毁灭？要供给人类生存啊，地球食衣住行，哎，那人多就开始跟土地争啊，平地到往山地啊，还要征服沙漠，征服大自然，这个灾难都是难免的。然后呢，人跟人又互争，就像刚刚在讲的说，这个巴基斯坦跟这个哈，这个就那一条河，到底那个河是要给谁的？为了生存，好，伤害，不知道未来的灾难还有多少，还有多大哈。所以呢，新世纪讲药师经可以调和人心，人心平静，人间就能够祥和安定。所以佛说药师经。然后再来是上人说的这样的一个药师如来时药师经讲了3次，那就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经藏演绎呢，上人希望可以让大家更容易的法入心，更专注的在自己的心口还有行动上面。所以药师如来12大愿，我们的王端正副总作词，郭沫恩教授作曲，当然是慈月师姐编导。好，那这里面总共有16幕，当时我好多我们宗教处的年轻人都穿那个黑衣服，都上去演那个很蛮横的，很恶，很那个打架的那个这种百态，直指生命的课题。那这个音乐手语剧其实在2003年7月4号到9月全台总共演过31场。好，那第一场是在花莲文化中心举行的，就是我们首演是在花莲的文化中心。那其实药师十二大愿，这各位自己看，每一个都是对众生，都是希望众生能够愿愿皆圆满这样子。那2003年7月5号志工早会，上人就前一天演了，隔天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昨天呢就有这样的药师十二。那药师佛呢，这个为娑婆世界众生适应现在的生活，每一个大愿都是现在的人所需要，所以为什么经是亘古而长新？它不会因为它是2500年前讲的，到今天叫做旧了而不能用，没有，它一直永远适用。贫穷苦难的人啊，就会有世间的菩萨去救吧。啊，上人说很感恩慈济人，人文人武啊，武就是再远哦。啊，去救助，去出力，去拔苦，文啊，就是哎，上台他也可以比手语美化，把很深奥的经典浅化，让大家可以感触得到啊。不管哈，然后每一次啊，不管哪个场地借给慈济演绎哦，他们就可以干净美化一整年哦，因为从来没有这样从头到尾把它洗得这么干净。可是慈济人只要借慈济人一次，他们整年的时间都会废。

啊，它是静如琉璃的，它是对立。所以舞台上看到世间爱恨情仇的混乱的时候，药师佛的精神还有人间菩萨的方舟，哎，就呈现出来。大家可以去找录影带哈，道理跟人事啊分得很清楚。你看到那个无明啊、黑暗啊打，你看那个动作就是要打这样子。好，所以他们说这个主题《药师十二大愿》是非常经典的，人间菩萨的精神一定要浮现出来。那最重要的是当时啊，在那个有一道光这样子下来，所以我最近一直这样在整理，我都写应该写一本，应该要整理一本，就是上人对艺术跟美学的一个指导。上人说那个光哈，要靠舞台的灯光，一群人间菩萨那个佛的庄严，那个光要怎么样可以再加强一点？因为上人说以前演《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时候，就我们前面演已经吸引很多人了。你看上人真的是很好的编剧跟导演哈，所以上人说我们演《药师如来十二大愿》哦，会有很多同道者哈，包括很多佛教界的教来看啊，所以我们要精典一点，我们要再好一点，人心乱，社会乱，那种庄严的世界一定要浮现出来。所以那个光到底要怎么打，然后要怎么样去展现出，在五浊恶世里面有一道这个药师如来的哈，东方药师琉璃哈，如来的光这样子哈，然后就看到那个黑白拉扯、善恶拉扯哈，有穿黑的、穿白的，然后最后就要有一股很强的力量，就是那一道光哈，我们才能够反邪归正。上人说，这一道力量如果再使出来啊，药师如来十二大愿就是了不起的杰作。所以当然啦、啊，慈月他们回去就再改，哦、所以常要改。虽然说道理用说的说不清楚，听也听不懂，啊，要在舞台上表达，让人家看懂感动，本来就很困难。哈、哦，2008年2月1号，这是上人跟王副总、哦、李寿全老师还有慈月师姐，好、哦，上人就在讲到说啊，这个心病要心药医啊，所以佛陀开示哈、哦，这是文殊师利菩萨，他预知末法时代哈、哦、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请佛开示，然后就有了这样的药师经。虽然说我会讲药师经，就是为了适应现代。啊，这个本愿是他在因地的时候药师佛所发的愿，就像慈济呀、啊，人人还未成佛，可是有共同的心愿，就是弘法利生。四大志愿哪一个不是为了利益众生？慈济人无论身在何处，尽心尽力去救苦难。好、啊，那在你看，上人说，你看远在美国啊，也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的身影穿梭在白雪茫茫之中。缺衣缺粮是世间的缺憾，受寒受冻是世间的苦，娑婆世界这么苦啊，怎么变美善光明啊？啊，就是你看到人家受苦受难啊，不要让他受饥寒，这个就是去治他人生的病。慈济人都是因地菩萨，感恩上人给我们受记哈。药师经的慈啊，深意浅白，慈深但是意浅，这都是慈济人做的事，看就懂了。上人说无量义经是讲菩萨的心境，药师经是描述世间的形态，地藏经呢是讲事相，讲大孝，讲因果。上人说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无量义经，因为地藏经跟药师经的道理、哦、都在无量义经里面。所以为什么说无量义经是我们、哦、这个慈济很重要的一个法随。2010年8月16号，这是志工长，这个刚好8月15号，就前一天呢，其实是大林慈院的10周年。那大林慈院就来演这个药师十二大愿啊，医生就穿着黑衣啊。那上人就想到这是10周年啊，可是上人说其实他们5年前，就他们在5周年的时候，也看到一群黑衣人啊，一步一步跟着词，跟着音乐，跟着舞台上的步伐，非常有力的这样的走上去哦。他们院庆5年后，他们就是5年前5个坏人哈，然后5年后这5个坏人又一样演，所以上人说差不多就这些人老功夫啊就唤醒，又展现出来力道还是很好，而且还增加人数哦，就那个黑暗的力量又更大这样子。上人说看他们一步一步哦走上舞台楼梯，要很吃力的表达出那种世间的缠绕，那种不平衡拉扯。上人说人不都是这样吗？四大不调，百病丛生，实在很令人震撼。上人说5周年开始演的时候，我就已经很难忘，就大林的5周年啊，他们演的时候药师十二大愿，就其实药师十二大愿真的很适合医生来演，就永远难忘。10周年又展现出东方琉璃的光哦，啊，上人真的是更难忘。2012年1月14号哈，这个是我们长岛，因为美国长岛慈济人他们办岁末祝福的时候，他们也演了药师如来十二大愿的片段。那这个因为是我们长岛的医生仁医会啊，他们也很期待能够像东方琉璃光如来一样，好为这个大地受灾还有生这苦难众生啊，可以啊为他们启发他们的爱心，就人人来入经藏。
啊，所以上人就又回到他说，2005年大林出院5周年的时候，那个经藏也我印象很深哦，医生有眼白。

好礼站的，好也有演社会哈、啊、这样的一个生态，一步一步往前。啊，一群黑衣人呐、啊，大医王来表演，那社会上善恶拔河，让人想到慈济的医疗人员，医生的白袍可以换成黑衣来启发人心，警惕人人善恶拔河。这个都是在药师经里面，这样的药师经 啊上人也是很感动很感恩，说在美国的长岛呢也这样的一个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的经藏演义真的是无国界，那他们显现不同的就是一个立体的东方的一个琉璃世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他们加了很多的年轻人啊，年轻人就有年轻人对经典的不同的诠释哈。我们在台湾大概就是亦步亦趋啊，慈悦师姐怎么教我们就怎么演，然后再加上自己丰富一点的表情或者是动作啊。那上人就想到说，哎，演这个药师琉璃的时候，琉璃这个十二大院的时候，台湾那个花莲慈院的王志宏副院长，他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被那个五欲啊，哇，无名的这种贪这个财啊、名啊、利啊、色，五浊牵引团团转啊，那个王父真的演得很好，好像他就是那个人这样子哈、哦，演得非常生动。所以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团团转。可是你看到旁边那个比手语的啊，这一群仙女哈、哦，他上来说菩萨游戏人间，在这样的剧场里，每一个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一个角色，好、哦、看到人间迷茫的众生啊，菩萨是觉悟的友情，要走入人群啊。好、哦，刚刚四号师兄一直在讲的哈、哦，要这个。走入这个人群当中，一定要把握机会来读入经藏，要清楚的启发别人，就要同时也要来启动自己，自己不清楚怎么启发别人，所以一定要自觉才能觉他嘛。那你要在迷茫中觉悟，觉悟以后入群度众生，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格圆满哈。那2016年2月1号志工转会哈，讲了很多其他事业哈，我们讲一下我们自己慈善基金会嘛哈。1月30号就每年最后的这个岁末祝福慈善都是最后一场啊，就前一天，那我们前两天哈，花莲志业体的岁末祝福，我们也呈现了三艘法船哈，来做药师如来十二大愿的演绎。虽然说人世间的无名祸障很多，可是菩萨在人间救拔苦难，就像慈航普渡，看到三艘法船很有力道，一步一步的向前，各位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慈善哈，我们讲大家共同一念心，很令人感动。还有呢，上人说他知道大家都很忙，还抽出时间来啊排练啊背诵啊，肢体语言还要配合着这个旋律哈，真的很不简单。上人说这个就是要和和互协，经藏演义其实就是一个和和互协的过程，因为所有的动作、所有的节拍还有所有的时间，大家都要配合起来才能完成真善美的画面。上人说真的是寸寸铺路，是陈根琴的恒持不懈，那这一切呢都是为了嫉妒天下苍生。所以我们来想一想，哇，当我们在讲经藏演义的时候，一直回溯到它的源头，源头是2500年前佛说，佛为众生，为很多后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众生说了很多，最后讲法华经就是要讲教菩萨法，但行呢来不及了，80岁入灭，2500年后上人重新讲这样的一个经藏，然后上人从功德会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要行菩萨道。所以真的我们花莲，我们净思净色就在台湾的东边，真的就是像东方药师、东方琉璃如来的光，药师大医王的愿，普济生命的良方啊，成就慧命的资粮。感恩。

0: 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2: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孙慈禧，来自美国总会。这一生最难忘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把我们六个姐妹抚养长大。那我的父亲在我们六岁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我也非常感恩因为我父亲他是军人，天主教，我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接受到天主教的奶油面包，别人捐助的衣服，所以当我长大之后，在无意间1994年碰到慈济，那时候正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来到慈济，在一次多米尼加的赈灾，听到世贤师兄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但是我们却都流着同样的鲜血。当时我马上顿悟，做慈济就是一个最好的回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的妈妈从小把我们带进天主教。那在慈济我感受到亲手遍布施的感恩，所以非常非常的怀念我的妈妈，还有感恩我的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无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187页，悟达国师造忏因缘。水忏里面的悟达国师受义宗皇帝尊崇，他要上座说法的时候，义宗皇帝赐他沉香仪。沉香是很宝贵的，是以钱计算，不是用两。他要上座说法时，皇帝还亲临作礼。悟达国师是很有修持、很有德性的人，但是欲境引诱，心里起了欢喜念，我修行成功，受一国之尊赐沉香座，又恭敬作礼，宴门就开了。当他要上座的时候，膝盖撞到沉香椅，刚开始只是淤青，而后竟然化脓，化脓之后溃烂，溃烂之后变成人面疮，嘴眼俱全，群医束手无策。因为悟达国师年轻时曾照顾过且诺且尊者，彼此要分离的时候，尊者跟他说，受你这么照顾，将来你若有困难可来找我。所以他就去求助且诺且尊者，尊者叫童子带他到山岩下去洗三昧水。当他一举三昧水要洗的时候，忽然间好像听到有人对他说话，且慢洗，我有话要跟你说。你知道圆盎展照错的历史吗？悟达国师说，听过。人面疮说，你就是圆盎，而我是照错。十世以前受你冤斩在东市，你世世为高僧，修行严谨，烦恼去除，夜门紧关，我无法找到你。现在你受一国之尊爱宠，欢喜兴起，夜门开，我才能找到缝隙进来。今天得受且诺且尊者用三昧水洗涤，知道冤业可解不可结，我要跟你化解，不再找你了。悟达国师听得心很惶恐，赶紧举水来洗。他一接触三昧水，痛彻骨髓，昏迷过去。清醒时疮症已经好了。从此悟达国师知道修行要老老实实，不要为名为利，欲境引诱会使人堕落。所以他不再回皇宫，不再受义宗皇帝的供养，就在山下搭蒙棚造水忏。学佛的人要学到喜怒哀乐全都放开，不会生气也不会烦恼，才是真修行。若能修到这种境界，就是涅槃。菩萨为了要度众生，就开涅槃门，又引我们入极静的境界，也就是入佛的门户，佛的境界。善解脱风，众生若有烦恼，心就热恼不良。在台湾，有的人工作比较闲了，彼此碰面就问，你今天怎么这么凉？意思是今天怎么这么清闲，比喻好像没什么责任负担将他压着。又若现在比较闲，就说我要来量一下，要来求请几类。若有烦恼压着，就如担负重担，会汗流浃背，而身心清闲的人不会流汗。若要身心清凉，就要扇风。用什么扇？用解脱风，使我们拨开苦恼。众生有种种艰苦，身心受世间苦乐缠住，无法解脱。来念佛的人常舍不下他的家，家到底有什么魔力把他绑得那么紧呢？有一位老菩萨想来精舍念佛，还没来以前就一直吩咐友人，你们若要去精舍，一定要来邀我，我早上3点多就跟你们去，晚上9点多再跟你们回来。有人考虑，你怎么走得开？就算走得开，身体也无法承受。他说，不要紧，这7天我一定要去念佛。 第一天他就来了，但不是三点多，而是八九点才来。下午四点多，一结束两支香的时间，他就说：“师父啊，我要回去了。”我说：“你不是要等到晚上吗？不是要来这里念佛？”他说：“哎呀，我若走开，那些孙子就一直找阿嬷，一直哭叫。这是他的心受烦情绑住了，他若不在，孙子真的会哭着找阿嬷吗？”孩子很有趣，平常跟阿嬷跟得很紧，阿嬷若离开比较久，突然回来，他就不跟着阿嬷了。有些孩子被父母带来花莲，要来之前，阿嬷送他们到车站，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些孩子来到花莲，天天玩，玩得很欢喜。我问他们：“你们会想阿嬷吗？”“不会。”我想老人在家里一定很思念，所以叫他们去打电话和阿嬷说几句话。他们说：“不要啊。”其实孩子并没有因为离开阿嬷就真的哭。除世热闹，治法清凉。既然来念佛，就要尽管放心，身能脱得开，心就不会被绑住。既来之，则安之。来精舍，心若不安，还挂在家里，就是烦恼还在。听经心不在焉，拜佛也心不在焉，这样是没有用的。七天打佛七念佛的时间，大家要尽力解脱自己。听佛法就是要解心服，要解开心里的绳子，如此风吹才会感受到清凉，不然就像火炉中在燃的火，一面听我说话，自己心里却一直想：时间到了吗？我四点半要回家。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其实心越急，烦恼就越大。即使我要为你扇解脱风，但是你自己的火炉在燃，风越扇，火越燃，越听时间越久，心就越不定。所以纵然有解脱风，也要自己想灭火，火灭了，炉才会冷，不然留在火炉里的火种会越扇越烈。除世热闹，治法清凉。菩萨说法是希望众生的烦恼能去除，其实世间种种事物都会使我们起烦恼，一听到佛法，烦恼就去除，就像接受到法雨一样。如六月天，忽然间一阵西北雨，整个热气就转凉了。

家好，我是淡水二区的邱春莹，吃素保健康，爱护地球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敬天爱地。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五章报恩第561页。假使有人为于爹娘，手持利刀，弯起眼睛，现于如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舍利弗弯眼，反思道心。眼睛是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假使有人为了自己的爹娘，拿着一支利刀，弯掉眼睛，那是多大的勇气啊！佛教中有一段故事，舍利弗为了行菩萨道，所以将所有年长者视如自己的父母。一位天人化身来向他说：“我的母亲病了，需要一只眼睛来当药引。”舍利弗想，年轻人的母亲如同我的母亲，只要是我身上有的东西都愿意弯出来给他。舍利弗很快弯出眼睛要给年轻人去救他的母亲，结果年轻人说：“你太急了，我需要的是左眼不是右眼，你怎么这么快把右眼弯出来呢？医生说右眼不行，要左眼才可以。”舍利弗当时认为，既然右眼已经牺牲，又何必再珍惜左眼，一边是痛，两边也是痛，所以再将左眼弯出来。年轻人拿到左眼，故意用鼻子闻了之后说：“好臭，怎么那么臭呢？怎么这么腥呢？可能是你没修行，听说修行人体内所有的器官都有一股很香的味道，你的眼睛怎么那么腥？我母亲所要的是修行人的眼睛，你既然没有修行，这两颗眼睛就无效了。”还故意把眼球丢到地上，用脚去踩，让舍利弗听得到声音。舍利弗过去生中想要修菩萨行，却感到很为难，就这样退失做菩萨的心，开始修小圣行，一直到遇上这一世的释迦牟尼佛，佛陀才说起舍利弗过去行菩萨道的因缘。所以真正要做一位菩萨，就要把普天下的父母当做我们的父母。就如舍利弗，别人的母亲需要眼睛做药引时，也是因为他行菩萨道，有菩萨心，才有勇气手执利刀弯掉自己的眼睛。以现代的科技而言，用眼角膜救人确实有，但是需要有父母的慈悲心才有办法做到。曾有一位妈妈跟我说，她的孩子有青光眼，医师说眼角膜已经被破坏了，需要移植。她要求医师用她的眼角膜，但是这位母亲已经70多岁，眼睛也不是很好，一来医师不忍心，二来她眼睛的功能太差，所以没答应。这是慈母心愿意弯她的眼睛，将眼角膜给孩子的案例。但是我还未曾听过当父母需要时有孩子愿意将眼角膜捐给父母的个案，唯有天下父母心才能比喻为菩萨心。报恩遇三，弯眼现如来。经文所说的譬喻，就是要把孩子的心培养到像菩萨的心。所以说，假使有人为于爹娘，手持利刀，弯起眼睛，现于如来。若有人为了父母，愿意手持利刀，弯自己的眼睛，共现如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恩。前面指舍利弗，他是为了化身的天人而弯去眼目，这里说的是以自己最虔诚的心供养佛，或说用这种心态回报父母恩。但是这份虔诚还不足，还无法回报父母恩。我们应该要尽行受献生命的修行，将父母给的身躯舍身入佛门，为父母布施于如来，尽这辈子的身形和寿命
为如来做一切佛事。不只限一只眼睛而已，要真正回报父母恩，应该将我们的身心献于如来，为如来普救天下的众生，这就是大孝。真正的回报父母恩，只孝顺父母的功德比较少，若能够孝顺普天下的人，为他们献生命，那样的功德就很大。把爱普遍出去叫做大孝，因为尽大爱就是尽大孝。佛陀分析，为人子女不论用什么心态回报父母，都还比不上父母对子女的爱。即使是为了父母而手持利刀，弯出自己的眼睛献给如来，时间经过百千劫还是无法回报父母恩，这表示尽了最透彻的心，也还是不够。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至1958年，请翻开第86页，敬佩医者之爱。

母亲为开刀而痊愈，带给景云莫大欢喜，生活在顺遂平安中度过两年。十七岁时，七岁的弟弟清风罹患脑膜炎，疼惜爱子的王天颂夫妻带他到省立台中医院就医，医师诊断需要住院治疗，这一住就是八个月。身为大姐的景云以院为家，担负起照顾的责任。看见美好医病关系。清风的主治医师张医师三十岁出头，身材修长，总是穿着旗袍再套上医师白袍，加上一双黑皮鞋，形象优雅而端庄。每隔两三天，张医师就为清风抽一次脊髓液检查，每次抽之前他会先跟清风玩耍一番，因此小病人看到他来都很开心，一点也不害怕。当张医师要清风拱起身准备抽取脊髓液时，他会乖乖听话，过程中因痛而哭泣，嘴里喊的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医师医师。景云看在眼里，直觉这一份医病关系好亲啊。张医师气质典雅，话语轻柔，不止疼惜病人，也带给家属稳定感。脑脊髓液抽出来有时清澈有时浑浊，他总是马上说出让家属安心的话，今天看起来有进步，好多了，然后就现出一抹轻盈的微笑，好美哦。每次看到张医师的微笑，景云总心生敬仰，在他身上看到很神圣很有使命感的医者崇高之爱，他是我见过最美的人。因为他，景云对医护人员倍加尊敬，对救人工作也有很深的体会，能救人，生命多么有价值啊。

问世间情是何物。病房里的温馨一并行让景云印象深刻，而隔壁头等病房里却日日传来吵闹声。那病房住着一个有钱人，娶了三个太太，听说大太太跟他白手起家建立事业，二太太帮他看店管账，三太太天天陪他应酬。病房里最有权有势的是三太太，每次先生危急时，大太太只能待在门外，从门缝中关切先生。二太太一进病房也被赶出来。三太太认为先生的钱财和地位归功于自己善于应酬，二太太认为若不是他把账管得好，钱财早就没有了。而要钱没钱，要陪先生应酬又没份的大太太只能留在家中煮饭。虽然她一句话也没说，但儿子不服气地帮她争取地位，认为当年若不是母亲和父亲一起奋斗历经艰辛，怎会有今天。病房里天天上演着太太们和儿子争吵的戏码，同是一家人却彼此仇视，直到男主人咽气前也不得安宁。年轻的景云由此感悟，即使有钱有势子孙满堂，人生也不一定幸福。他想起几年前丰原有一则新闻，1950年台湾实施战后第一次县市长选举，乡镇长也由镇民直接选举产生。这年10月，台中县政府从员林迁到丰原，丰原与竹东、中立被视为镇长选情激烈的三大镇。宣传车在丰原街上来回穿梭，镇上日日放送改编自捕破网或望春风的竞选歌曲。一位候选人天天挨家挨户拜访选民，晚上回家继续与智囊团研究策略，日夜不得休息。投票日前夕突然中风，就在当选那天走上黄泉路。积极追求的名最后落得一场空，在景云年少的心中，这等真人实事将人生的得与失展演得淋漓尽致。医院一位主管的夫人过世了，大家都知道他们夫妻感情甚笃，很担心他难以承受如此重大的打击。果然他一连三天没有到医院，恢复上班第一周面对关切时，即使在病患和家属面前也难掩悲痛而哭泣。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丧期不到百日他就再婚，和新太太出双入对了。死去的人在拂袖，活着的人正欢喜。景云见识到男女间的爱欲如此短暂而现实。医院里人来人往，有的人力抗病魔挣扎求生，终于能够平安出院，也有人天命已尽，住院没几天就告别人世。在医院陪病8个月，景云看见人间现实的冷暖，也见证到无奈、忧伤、失落、欢喜的诸多情感面貌。清风是有福之人，幸运地出院了。王天颂夫妻十分高兴，在丰原设宴酬谢医院相关人员，还招待他们看电影。醒杯，心杯。脑膜炎的后遗症使得清风躁动不安，常四处游走，家人忙碌无法时刻看管，遂请专人贴身照顾。一次疏忽，清风走失了，从白天找到深夜仍然没有办法寻获。做父母的心情急切，亲戚朋友也上门关心，众人议论纷纷，这孩子整天到处乱跑，早晚会没命，是不是跑到水边被水冲走了。一屋子人乱了心，一直叫王天颂夫妻把杯请问神明。夫妻俩连值了3杯，都显示清风被水冲走了。突然间屋里的人哭了起来，然而就在同一时间，
外面有人喊着，回来了，回来了。清风已被人找到，带回家里来了。众人立刻破涕为笑。寡伯意义何在？景云思索着，多数的人心这样想，寡伯人的心也这样想，所以得出这样的结果吧。这是否是心波作用呢？疑惑不止如此，清风日渐成长，力气越来越强，有时拉也拉不住。父母百般无奈下，听人说带他去祭盖，对方说必须让清风下油锅除魔，于是将他压在热烫的器物上，甚至用刺球抽打的他全身血淋淋。父母看了不舍，赶紧把孩子带回。后来又听说千岁可以捉妖，三更半夜把人带到家里去挡，见父母用尽心力，清风都没有因此好转。景云思索着，中邪了要去祭盖的说法看来是错了，他由此得到结论，幻象、幻听、幻影皆是心灵病态，应该求助医师，找对方法治疗，而不是靠祭拜求神来解决。命运运命。清风住院期间，日日以院为家的景云结识医院行政人员张秀慧，两人同龄，清风也唤她做姐姐。清风出院后，秀慧每逢假日就会往丰原跑。戏院员工刘瑞凤、张云兰原本就和景云相熟，此时再加上张秀慧，四人结为金兰之交，以姐妹相称。刘瑞凤、张云兰排行一二，景云第三，秀慧最小。四位花样年华的女子也曾经编织青春美梦，壁画着未来的幸福。听说台中有位算命先生很出名，姐妹们相约前往。招牌上偌大的四个字，铁口直断，昭告来访的人铁定可以把命看得很准。瑞凤、云兰、秀慧在算命先生口中各有不同的命运，也把景云推上前去算。算命先生断言，你以后会很好命，你会有三辆车。那个年代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三轮车，景云家里拥有自用三轮车已经比一般家庭优渥了，遑论私家轿车，一个家庭要有一辆车都不容易了，何况是三辆。景云疑惑地问，我为什么要有三辆车？算命先生回答，你先生有一辆，家里司机有一辆，将来你会去学开车，自己也有一辆车。景云再问，既然先生和司机都有车，我为什么要去学开车？因为你常常半夜要去载先生回家。算命先生说到这，景云很怀疑这样叫做好命，先生半夜不回家还要去把他载回来，这样的命有什么好呢？不是太累了吗？思绪飞回医院里陪病的那段日子，想到那位高层主管与夫人的恩爱今何在，还有千方百计竞选镇长选上了却无福消受，人生权位又有何意义？父母为了弟弟的病，又是寡伯又是锦鸡童，结果呢？夫妻间的恩爱，事业上的名利双收，亲子间的情牵，在景云眼里没有一样让人幸福，也非人能掌控，因此一般人所谓的好命他不以为然。如果真有三辆车，我希望可以让这些车这些钱做更有意义的事。张医师的气质与品格浮现眼前，景云认为那才是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人生值得敬仰的应该是像医护人员的工作，能救人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他警惕鞭策自己，命要自己造，以张医师为模范，少女景云希望造就自我美好的人格形象，创造自己的生命价值。我爱人人，也希望人人爱我。
他自我描绘出理想的生命蓝图。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1月1号到2号，主题是诚意贴心，静思小语，同心同愿力同方向，即使隔着千山万水也近在咫尺。佛陀遗迹真实人间，元月1号，尼泊尔兰皮尼佛教大学考古学家巴善博士、菩提电视台执行长桑吉先生等人来到新店静思堂拜会上人。菩提电视台在台湾时间元旦上午8:45开始播出有尼泊尔文字幕的正言法师说故事和人间菩提节目。从巴善博士分享的佛陀遗迹，证实佛典记载的佛陀生平。上人说，遗迹虽然有所损坏，但已经显示了曾经的历史过程，记录了真实的人间，同时传达成住坏空、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上人表示，慈济人此时此事力行佛法，也不断在人间书写慈济大藏经，请大家用心记录人间菩萨在佛陀故乡的足迹，也期待巴善博士等人此行能真正理解慈济，慈济菩萨行，行入佛陀故乡，会合佛陀生平的事与相，传达佛法道理。上人说，慈济人深入乡间，帮助穷困家庭，且传达生老病死的道理，要让人们理解生命的价值，不是生下来就听天由命。上人说，由于印度种姓阶级观念根深蒂固，许多贫困居民认为生活无可改变，消极度日，世世代代深陷苦境。佛陀当时看见底层居民的苦，知道必须从改变人心观念做起，才能改变这个状况，所以出家寻找解决之道，觉悟成道之后，对众生说法，指出人性平等，不应该分别阶级。上人说，你们尊师重师，实现师父的心愿，不只经由慈善医疗援助回馈佛陀故乡，也把佛陀正法带回佛陀故乡。我们身为佛弟子、佛教徒，要让正法走入人间，达成佛陀拯救众生的心愿，让人人安然生活，还要心存正法，做好人，做好事。上人说，慈济人面对苦难众生，从来不分种族、国籍、宗教，而平等尊重与爱护，更没有阶级之分，总是很自然地展开双手拥抱他们，给予温暖的爱，相信他们都有深刻的感受，所以愿意听从慈济人的教导，提振身心力量，积极面对生活，并且对周遭的贫病苦难人伸出援手。上人感恩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长时间用心投入佛陀故乡专案，也希望全球慈济人共同投入心力，要有人才有力，慈济有大爱台，可以用媒体传播力量，让全球各地的收视者看见慈济人所做的一切。现在有尼泊尔菩提电视台愿意播出大爱台节目，期待透过翻译让尼泊尔人了解佛法道理，知道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佛法，建立正信，提升精神信仰的层次。 上人指出，人心观念的改变不是短期能做到，需要长期努力。而现在总是要有起步，才会知道可以走多远。如果确定行得通，就步步精进。上人说，只要大家有共同的理念，一个人走一步，千人同一时间迈步，就有千步的进展。最重要的是，第一步跨出去时，方向要掌握正确。确定这条路的方向正确，就要把路拓宽，带更多人来走，让这条道路更扎实。师徒贴心，珍惜当下。海外慈青团队与上人座谈，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慈青社长张嘉玲分享，当得知上人因身体有恙无法来到岁末祝福典礼现场，看着空的座椅，大家都很伤心。看到上人手指着方向的相片，想到终有那么一天，虽然难过，但是告诉自己要努力学习上人教导的法，走往上人要大家走的方向。上人回应，人生无常，所以你们要真正把握，现在还听得到看得到，就要用心听，用心感受，不要等到有朝一日真的看不到摸不着，才想要追法求法，永远追求不到，所以要珍惜当下。上人说，看到海外的慈青孩子回来了，不只是一年一次回来，有空要时常回来，更要天天相聚，因为我天天都在你们的心里，只要你们想起我，我就在，没有想起就离得很遥远。只要你们真的很有诚意与师公贴心，就要把我的法用在当地。如果不能接受法，或接受而不实行，等于离我很遥远。上人说，有诚意，即使隔着山，隔着海，山海都挡不住你们的心。假如没有诚意，哪怕是跨一步就可以接触到，也等于隔了千山万水。要知我心，还要与我同心，同愿力，付出你们的爱，爱我所爱，这才是真正的得道法。只要走得到，做得到，伸手扶起苦难人，陪伴引导心念颠倒的凡夫走正路，人人都是慈济菩萨，我就会很安心。上人说，诸法空为座，要让佛法走入人群，让人感受到佛法，所以大家要入群处众，传法入人群。即使那一张椅子空了，真实法却永远存在。大家把这份心情带回新加坡，只要心中有师父，敬师如师在，师父就能时常与大家共处，处空处而说法。多素减沙，虔诚戒慎。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元月一号下午发生强震，并发布大海啸的警报。元月二号上午，日本分会执行长雪莉香师姐、陈思道师兄等人透过视讯向上人报告地震灾情。目前通往能登半岛的陆路与航空都中断，灾区停水停电，因为海啸警报未解除，居民大多还在避难所。上人说，你们不要急着进灾区，要在东京好好的收集灾情资讯，等待路通了再去。现在还会有很多的余震，大家要注意安全。 灾情还没有稳定时，我们要耐心等待，了解灾区所需要的物资先准备好，待灾情稳定，确认道路安全，已经可以去做慈善援助，我们就赶紧去做，不要拖延。上人与南非朱恒明师兄谈话，恒明师兄关心上人法体，并发愿为上人照顾好、守护好慈亲孩子们。上人说，看见过去的慈亲孩子们长大了，成家立业，为人父、为人母，甚至有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了。时间过得很快，看着一代一代的人不断的增加，既欢喜也担忧，因为时值末节，众生共业的业力挡不住，危机潜伏，需要人人提起虔诚的心，起心动念与举手投足都要戒慎谨慎，还要斋戒。上人说，自己斋戒还要尽量推素，但不要让人为难，也不要有压力，不过要尽力弘扬多素，才能减杀，减少牲畜饲养量，要让人了解为何要素食，知道现在的人间业障从何处来。自12月下旬，上人因为身体有恙，返回新店静思堂休养，无法亲临桃园新竹台中几场岁末祝福典礼，让慈济人置业体主管同仁看着空空的讲台座椅都感到非常难过。上人说，那张椅子总有一天会永远都是空的，不过我很安心，因为慈济精神会不断延续下去，只要法在，我永远都在。你们现在用心传承，接棒要接好，几十年后我再来接。菩萨道上连连接接，生生不息。以上正言上人那缕足迹为您攻读2024年3月号慈济月刊第688期，感恩您的收听。

修学，爱发大心嘛，爱用真殊胜的心情，也搁多爱种种的学业吧，咱爱知知，爱知影真多，用爱用的真大，顶顶啦，这是经会讲过去，咱爱知影。修业啊，要精勤，德高信雄，奉行教戒啊，修持心志，遍除烦恼啊，专行菩提，立即正法，清净明。这就是要跟大家人讲，在迄个灵山会上啊，参悟在迄个所在，接受佛陀说法，都是呢大悲丘，真用功修行，真精进啊，有了精进，有修有得啊，有得就有得啊。会当头好讲，得到佛陀所说的教法，信受奉行，才会当讲内修外行。咱修学必定爱依教奉行啊，必定爱修持心志。既然是发心啊。既然在群众中在咧生活啦，咱来依戒为制度啊，把咱的心智爱修好以后，这是偌呢真重要。修行就是为着要搞一点一点的无明烦恼去除。咱若会当去除一分的烦恼，就会成就一分的菩提，那就是慧命啦。啊，常常有人安尼讲啊，烦恼即菩提，安尼听起来感觉讲哦，烦恼侪哪有要紧啊？啊，烦恼即菩提啊，话爱听清楚啊。人人心中啊，都有依佛平等清净的本性，但是烦恼不断加盖呐，这本性变成了甲外地那起作用。那么有了外面的作用，善恶啦，向恶的行，那就是不断的。成就烦恼，那是低哦。我知影，我了解，知影什么呢？知影讲利益多，我爱安尼去做，对我有利益。这个世俗利益啊，无离开呢五欲，这个贪欲、财色、名食、睡。顶顶，这呢就是知，知影安尼做，我会当有真多的修行。这呢都叫做凡夫啊，这就是在烦恼中啊。在这个烦恼中呢，咱也是去当着善知识，或者是听到一句好的话，把烦恼呢。贬低掉去，烦恼贬低啦，自然的咱就觉悟，不是讲烦恼即菩提，是伫迄个烦恼中呢，了解到世间真多呢无常，伫这个烦恼内底，咱会当头看到真多无常事，会当头看到真多苦难人。咱，予咱一时觉悟了后呢，遐个拢是咱的经验，咱所看到的，所以咱会当及时觉悟。
者转烦恼成菩提，是烦恼甲转过，那就是成菩提。所以等下甲大家人讲，健康啊，都治好。你若无去健康，你唔知道平安呢，就是好啦。好，最近啊，这么多灾难，偌尼真多人发挥了伊个爱心，投入迄个受苦难、受灾的地方，触目惊心啊！看到天地啊，迄种的威力啊，世代不凋啊！想到在迄个环境中啊，灾后呢，迄种的心情，迄种的时间、日子、生活，是偌呢才难过啊！看到啦，应该呢，人人啊，都爱有一个感悟。世代不凋，偌呢才可怕。天地威力之大，看到遐尼真侪人啊，伫咧受苦啦。咱安尼会感悟啊未？会当感悟到佛陀所讲啊，行住坏空。会当感悟到佛陀所讲啊，人生无常啊。会当感悟到佛陀所说的话，国度为脆啊，亲像安尼经典内底啦，指出了世间的无常，指出了世间呢有偌呢真侪的形象，这敢唔都是佛陀常常所伫咧讲的话嘛？嘛是咱常常伫咧听的经嘛？所以佛所说的法编辑成为经典，经典呢啊，在后代啦，咱呢不断啦，从经典中去接受。咱到底是不是接受的心灵啊？无，咱是不是有感悟啊？无，咱有伫咧信受无？有伫咧奉行无？戒律有修持无？心智有坚定也无？甚至呢，咱的烦恼啊，是不是有不断伫咧起底？从迄个烦恼中，咱是不是有境界？那有了境界啊，咱心转啊，就菩提心啦。转烦恼就成菩提咯，所以那一旦安尼，才有法度啊，立即正法。咱修学佛法是偌呢真重要，心要安怎会平静落来？日常的生活，外面的境界，咱的心。有伫遐伫咧起心动念也无，家己这点心啊，心是顾得好。伫这个烦恼境界中啊，咱的心是不是会当寂静呢？咱若会当平时啊发入心，安尼呢，都会当入寂静法啦。这叫做寂静的法，外面呢无虾米好摇动人，外面呢无虾米好引诱啦，所以咱的心嘛，爱时时呢都是伫寂静法中，安尼心才会当哦清净明觉啦。修行，听阿甲大家讲过去，无虾米。安怎样，予咱的心会当安尼清净明
这就是咱内心啊本来具有的佛性，本来就有的菩提觉性，本来就有啊的智慧。所以呢，本来就有，但是偏偏呢，人啊，就是满心烦恼呢。这种满心的烦恼呢，就是叫做凡夫。凡夫呢，要修行啊，啊，是不是发心？啊，是不是将凡夫要到佛的境界？这条路呢，咱有决心行无？咱是不是有步步精进向前行？哪怕是寸寸啊，咱也应该都爱精进。所以，咱这拢是伫一念心啊，所以大悲心证明就是讲发大心嘛、啊。修行已经呢，到达迄个大、大、性、多、发大心，用大行啊，咱修行啊，那下当呢就宏大啦，自然咱都真正入法吼，心入法中啊。所以呢，比丘有三种的意义伫咧。第一是破恶，第二是破魔，第三是乞素。那第一的破恶呢，就是讲出家啊，一定爱持戒，唔只是出家人。在僧团中持戒，哪怕是在家呢，信仰佛法啊，为佛的弟子，在家弟子也都爱持戒。不过呢，这个戒法啊，又轻又重，所以在家的技术啊，最基础就是五戒。那你做这人啊，是佛的弟子啊，也卖就是佛教徒啊，所以做这人啊，都爱修做这修戒，因为戒是以这个时代进行哦，过去佛陀的时代，在家弟子修五戒行十善。这是在家弟子，自这人现在呢，都爱修十戒，因为现代啦，有真多生活方式甲过去无同，社会的环境啊，会损了人的身心，所以咱都爱搁再甲在家居士讲，第五戒以外呢。啊，搁伫生活中啊，加五戒，不管是开车，那不管伫生活啊，酒啊、烟啊、槟榔啊，等等，啊，搁有声色啊，这呢，拢是伫现代人的缺点啦。所以，安怎要改弥补迄个缺点？安怎样呢？才会当予伊身心健康啊，家庭社会会当通平安。所以，除了五种的戒律以外，吼，都爱叫因讲，爱搁再加五戒，安尼呢，比较对身、甲心、甲家庭、甲社会，安尼才会当合乎健康哦。这就是。在家的地主，那出家地主呢？哦，更搁在面讲咯吼，在咱出家界呢，哦，250戒、500戒，那可见生活
的细节啦，有偌呢真多的美色呢，所以啦，咱应该呢对世界啦爱真重视吼，所以讲出家世界应该先定啊，因为有戒，咱的心才会定落来啦吼。那因定发慧，因为咱的心定落来，所以咱的智慧呢才会当增长啊。因为戒是之恶，常常讲防非之恶，这是啊，大家人应该拢知影。咱若有戒啦，咱才会当防非哦，唔对的代志，咱袂去犯着。那恶的代志，咱袂去做。有了戒，才袂犯错误，才袂有烦恼来担心啦吼。所以呢，防非之恶是戒的功能。那再来一个定呢，有定心才会当去除了咱心的杂乱呐。啊，智慧呢才会当悟道啊，所以慧能悟道啦，精进智明。三十七座道品内底的五根五力吼，那咱才会当真正的圆满呐。智慧圆明起来，所以这叫做三无六合，戒定慧三行合起来呢，叫做三无六合、哦

咱若会当有这个三合啦，自然啦，灵魄心窍七支，心三窍四，应该知影吼。心三就是杀多淫，这叫做身躯的三项。个窍四，妄言其意两舌恶窍，这呢是四项。所以心三窍四啦，这叫做七支吼。那咱拿这个七支啦，身躯卖去犯着口业爱修。自然呐、啊，咱都会慢慢呐、啊、去了解三界见思之恶，这见思邪啦，都是在咱的心窍与七支的内底去做出去。讲歹话嘛是嘴啊，那做歹的代志、歹的行为嘛是在咱的身躯里，所以心窍呢？去做真多啊，那就是因为呢，你心无烦恼，无了解道理，所以你讲唔对话，你做真多的是非，真大的口业，或者是身躯呢的恶业等等吼，这呢就是因为咱的无明，所以有这个见思这种的恶，看这行。无顺眼，咱呢就积伫咱家己自大，感觉讲你安尼唔对，你的见解是错误，我才是对的。哦，你安尼想，你想的呢，做出来都是唔对的，别人拢总是唔对，别人呢拢总呢无合咱的意，亲像这呢，敢唔都是拢？脱口而出，敢唔就是呢？咱的身体行动啊，那对伊的举止动作，对人有伤害。其实啊，咱伤害别人的东西，是伤害家己。不管是对形象力，这种的形象，你的举止动作对人粗鲁。予人看伫目睭里呢，感到爱甲安尼会激动呢。哦，有个人呢，看到人无顺眼，用手都甲扯去，或者是都甲拨开去。哦，用安尼的态度予人看到呢，感觉到讲啊，感到遐尼正粗鲁的行为呢。哦，感到遐尼正。恶劣的声音呢，要冤家起来啦，就是口气真歹，或者是行动呢真粗鲁，等等，这拢总是咱的心嘛无稳定落来，所以咱才会有这种呢诶举止动作各位，所以咱必定呢修业精勤。在日常生活中开口动舌、举止动作，咱必定要真精真勤。那减一分的烦恼，增加一分的智慧啊！啊，得一分的法啦，就是呢，增加一分的德，这必定要在信受中得来的哦。吼，咱爱奉行，咱爱告戒吼，这烦恼才会当去除呢。咱的心啊，是不是有立即正的法？咱来清净明觉，爱真正、真正的明的觉悟，这就是咱的修行。所以希望恁大家人好好啊，学问呢，时刻爱自我警惕。在这人世间啊，人群中偌呢真多的境界，无不都是伫咧提醒啦。无不都是呢，伫咧教育啦，咱来用感恩心嘛，来感恩周围的环境，那互咱提高境界，所以人人时时爱多用心。

愿意用这句话跟大家一起互勉，就是以行善的自己度大爱的人间，就是你每天日日行善，那么在一个有爱的人间当中，我觉得你在度化自己，也在度化众生。那么就像金刚经讲的，就是我们的志愿，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怎么样安顿自己，怎么样让自己不退转呢？那就是去没有差别心的去帮助所有的众生。而当一切众生都度灭自己的烦恼之后，还要告诉自己说，我其实没有帮助到任何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是自信自度，是透过我的力量、我的支持、我的协助，让其他人去发现他自己也有力量，他自己也能够为别人付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以行善的自己度大爱的人间。

修行啊，乃是大丈夫事啊。因为世界险恶，世界才会当丰富啊。咱有世界，才会当贬低乱想，定力来启开智慧，安尼呢，才会当推服心魔，解脱自在啊。一切呢？世间恶业无不都是辛苦去做呢？世间的人恶是非无不都是呢巧业去做，所以啦，巧事啊，心善嘛，这叫做七智啊。咱要把这个七智呢转恶为善，那就爱看咱戒定。三无六，三无六就是无烦恼啦。一切呢，一杂念嘛，拢已经去除了，所以啊，一切都是清净，无不都是呢自利利人。所以啊，这必定爱幸福心魔，才当头破除了种种。恶，就是心口意三业的恶，咱已经消毒啦。了后呢，接落来啊，就是布蒙修行，乃是要出离三界。咱若转一个念嘛，想要出家啦，自然啦，魔界啊，会恐怖啊，因为呢。一个人若出家，都会当颠转化道，所以魔在三界中的魔王啊，上烦恼的呢，就是三界中呀，魔孙魔祖啊，安尼解脱出去啦，远离了牵绊的惯俗啊，这叫做。因为呢，这个魔道啊，上烦恼有正法来破敌意。那咱啊学佛了后，当然啦，大家人心静、行静、道静啊，自然都会破敌了魔法啦。所以安尼呢，咱发愿出家魔王都会恐怖。也真震撼吼，那也真烈吼，真惊，自然呐，惊伊个魔法啦，被降服去，这是魔王最烦恼的。

岁出家呢，从因之故啦，有三度三处的报蒙。有的人就讲啊，发一个心啊，要修行啊，有真多烦恼困扰，安尼来阻碍啊，对啊，这就是报蒙的事。魔君啊，魔将啊，现出了真多的烦恼来给你障碍。所以出家呢，不是一项真简单的代志。过去拢安尼讲，出家乃是大丈夫事，众生难为哦，一定爱真勇敢嘛，爱放下。迄、那个心灵烦恼，安尼甲咱牵绊着，所以咱必定呢，爱有这份的勇敢嘛，财啊、色啊、名啊、利啊，咱必定呢爱放下，唔只是财色名利放下，咱爱搁再起心精进，无贪困，无贪享受。这呢，这是真正想要出家的人啊！有的人就讲：“好、哦、出家哦，干那想到要遐早起来，我都足烦恼的哦。哦，出家哦，甲大家人团体安尼修行啊，拢无有特别的自由，安尼我嘛足烦恼的啊！看出家呢，唔是遐简单啊！”干那个人的生活行动，那都爱甲大家人平齐生活呢，有这种的规律，这真正是出家无简单哦。那就是乎你出家成功了后，你那是独善其身呐，干那修你家己的行啊，就是第一次的破魔难破敌啦。让你静心修行，不过来扰乱你啦。但是呢，你若是又发一个大心，我不只是干啊，独善其身，我要又兼利他人。这个时阵发大心的时，魔王啊，也会惊。你一个出家就已经出家去啦。那么其他的人，你搁改颠转伫咧教育化道，安尼，敢是会搁较侪人离开三界，所以因搁第二道，不毛，搁第三处，第三处，当你要升顶正觉的时，你要觉悟的时啦，同款魔会过来扰乱，不过。这个时阵的扰乱呐，就是魔王将要受制服的时，所以恶魔啊有三道，前的两处呢，只是干那和魔王会惊，惊你会脱离这个三界六道，第三处啦，最后呢。那就是啊，咱的戒定慧这个力量呢，完全展现出来，把咱的威力啦，正觉的威力已经展现出来了。

那就是超越魔君啦，降服魔将啦，再也无有这个魔来扰乱啦。这就是已经降服，降服了魔王，所以出家啊，常常会碰到真多心灵的困境吼。咱哪有坚定，叫做修心立定吼。那立咱的定呐，这念一心自然的，咱就真坚定。所以修改方多啦，道必回。咱若有修改，咱若有依照道安尼去实行，安尼去行啦，自然呢，咱就会当回道啊。这叫做佛魔，国王去世出家啦，还有一个名词吼，叫做去世。什么叫做去世啊？去就是本啊，本来哦，啊，就是啊，第一是去法。自度，咱向佛啦，就是要来乞法哦。那乞嘛是讨的意思嘛，也嘛是请的意思，嘛是求的意思吼。那么咱常常都讲，上求佛道，不断不断伫咧向上乞求度法啦。所以法呢？的诸多，法都是咱的资粮，就亲像讲，咱日常生活，咱要行偌远的路，咱来耗费咱的体力，咱都爱食饭啊，补充咱的体力啦，咱的身体呢，才有力通好向前行，才有力呢通好做其他的代志。同款啊，修行啊，都亲像行道者。行道者呢，必定爱有资粮。啊，这个资粮呢，都是法啦。咱爱不断乞法、求法啦，来做咱的道粮，成长咱的慧命，向这条路直行去。这呢，叫做乞法。诸多，所以法呢，会当滋养咱的慧命啦。那再来去实，去实就是自心滋养咱的心。也因为佛陀的时代啊，以制度出家呢，大家人既然出家，生活上家己爱自理啊。恁大家人爱每工呢出外去乞食，这过去呢，常常都甲大家人分析过去，希望这思想阶级会当通平等啊！希望人人呢会当过这种的生活来调伏家己的心，所以啦，咱爱乞食。那么这个所在呢，叫做乞食，食乃是敬称的名词啦。譬如讲，一般啊，学士、释士、博士、新士、理士等等，这都是尊称的意思哦。尤其是在学者的尊称啊，所以讲起来，开始就是已经开悟的人，在家嘛会当称为开始啊。开始呢，就是菩萨的意思，也嘛是一般伫咧称的大师。咱即嘛定来伫咧讲清修师。虽然在家的形象也是出家的心，这叫做清修师。
那总共是个献出了出俗清净的形象，这呢堪称为堪受敬重，会当通过堪得受呢世间人所敬重的，这叫做事，以敬重之事。那以教弘道啊，以礼自性，这拢总是呢，依照佛陀的教法啦，按照佛陀的教法去实行。这种的道理呢，咱对咱家己啦，真正唔通去学这种的懈怠，甲咱含糊去。咱爱家己自性胜过了咱的懈怠，胜过了咱迄个杂念妄想啊。亲像安尼，去思啦，甲觉幽静；亲像安尼，去思啦，甲觉幽静。会开始清修思

讲去输呢？为什么爱去外面赌博呢？不多的时代啊，意思就是来灵调心，外灵化缘。对咱的来啦，咱应该就是调伏咱的心嘛。不多的时代啊，来出家的人拢无同款的改革。对啊，印度史先改革分清楚，入来到佛门呢，史先改革拢拍破，当人拢平等。啊，遮侪人要安怎平等啊？总是爱生活，家己去突破嘛。那么有讲过去，佛陀呀，僧团初行，也嘛，互大家人爱知影，什么叫做出家人？出家人的威仪，出家人生活的形态，走出去每一天，等于是伫咧化缘，等于是伫咧身教说法，所以呢。对内心是调心，对外呢是伫咧宣道，也是呢形态展现僧团的规则，也会当互在家人啊，知影讲哦，这是迦毗罗卫国太子啊，修行啊，生活啊，所伫咧带动的僧团。这僧团依教佛陀的教法在咧修行，我若供养出家人，我会当伫伊的身躯得到福。所以出家人佫另外一个名称呢，叫做福田僧，予人看到去欢喜、去尊重，启动伊布施的心，安尼呢？叫做福田僧，这呢就是乞士的使命哦，家己内心调伏家己的心理，那对外形呢会当广度大众，所以呢甲佛法结这份的缘哦，结福缘呐、啊，这些乞士依法。出家，咱一定要身心真正清净啊！咱来依戒啊，修行，因为戒即生定，因定即生慧啊，真正的清净来持戒啦，自然三业清净，咱不依贪邪瓦念。佛陀到现在两千多年啦，从每一天呢，日中一时出去突破，一生活一直变啦，变到呢已经有中年啦，信徒来供养啦，那阿弥呢，是不是只敢啊？在咱的生活中多好多好呢？哦。有搁在去贪念无？有搁在呢？唔免出去吐破，唔免出去化缘，伫丛林的内底自然呢，信徒来供养。咱到底有法好人啊无？实在是呢，只是扑起信徒的欢喜，安尼呢，不断提供予你的物质真丰富。是不是安尼呢？那安尼呢？就是贪邪瓦命啊！这不是咱的正命哦。

伫八正道内底，咱有正命啊，咱的生命要活落去，咱应该呢，唔通有偏斜，咱爱以正法而修行啊，各位。学佛真正爱修好咱的心，所以呢，为切实自责啦，心安道存。去当尊佛陀的时，是切实自责啊，多食一顿饭，好咱的身躯营养有够多好啊。就是安尼，这么正平淡，遐尼正平淡的自然呐、啊，心安，身体健康呐。道存，永远道在心里。咱要行一条路呢，咱会当真正的顺利吼。常常都讲，法有入心吗？无哦，那法入心吗？咱才会当好行于道啊，入灵根去哦。所以出家呢，就是戒行福利贪欲，贪欲呢？就是布施的人，在家的地主，咱那无乞丐啦，伊来甲你供养，就是浪费了在家人的粮食咯。所以咱必定呢爱有戒呀，安尼呢才是真正福利人群。所以啊，受人的敬重，嘛都爱予人有福利呀。所以呢，这乞丐呢。另外一个名称啊，叫做低谨，因为众生啊，福报前世呢，那无法啦来自助啦吼，无好好呢修福修慧啦，那安尼呢，这世人啊都会低谨啦吼，啊，在生活中啊会贫困，在这个法啦道理中呢未通达，所以啊。出家呢，乞丐的外面呐、啊，那就是要低调了众生呢。过去生中无修法，无造福吼，福甲慧拢总无。所以啊，因为乞丐啦，才会当来接引引吼，这叫做低谨呐。各位菩萨学佛呢，真正是爱用心，三不六学啊。是咱的慧命的泉源哦，吼！那伫戒定慧呀，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哎呦，阿伯，一定是你跟我偷的去的。
2: 阿公，你出门前把两万块拿给我，要我保管啊。
3: 我真正是吃老啊，
4: 什么都记得清楚。
2: 老天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为什么偏偏是我遇到这种事？
5: 我这件代志哦，可能都是命中注定好的啊。他说你会当去接受伊，就袂这么艰苦啦。
6: 妈，谢谢你一直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因为你是我的查某囝啊。
5: 你若想要保养你的记忆，你会当带我来去环保站做环保啊。
1: 做环保，也能让记忆变好。
5: 他说你若不相信，带我来去你就知道啊。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0: Hello， 这样去。我来了。
1: 嗨。
0: 有没有感觉压力很大？我看十二年没洗身躯，我傻眼，我没有办法想象十二年没有洗澡的一个人呢。
2: 我感觉到你家那讲的过着黑老的日子，忘了地方把你讲八单词，还没洗到身边。
0: 要哭哭大声的啦！我要调来胸，要安怎？哭不出来调来胸，你知影无？倒在蒙城的叫做单戏，所以你就要去突破它，自己离开这一张床，然后出去外面，自己想去什么地方就自己去。
3: 19岁
4: 受伤到现在21年了，从未出去出门过。
0: 生活上嘛，叹息跌落下来，造成生活上一个拮据。我们不是陪伴护卫而已了吗？还要教育到安家照的自力更生啦。
5: 越画越进步，所以他的画现在已经受到社会的肯定。那有长庚周长，他现在可以养活自己。
4: 曾经是被关怀帮助过的人，
6: 我会好好的把握，努力的学习，我蛮珍惜现在。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大家跟我来做伸展运动咧，除了活动脚手，会当放松肌肉以外，也会当帮助血液回流到心脏，让咱心脏更加健康哦。现在就让咱开始来做运动吧。第一个动作咧，吼，咱先把咱双手吼平举起来，然后呢。

0: 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的天气重点一切都来得刚刚好，因为就在端午三天连续假期的前一天，天气就逐渐恢复了稳定的天气形态。我们就从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掌握今天主要恢复了高温炎热的天气，就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的在今天往西延伸。那么明天端午佳节的三天连续假期，台湾就可以说是笼罩在高压势力的范围之内，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的热，所以建议大家在连续假期有安排户外活动，一定都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那么既然提到了有安排户外活动，也要告诉大家在中午过后是会有下午后雷阵雨的机会，我们就从这个定量降水预报图带大家来掌握接下来这几天以及连续假期的一些天气变化。今天仍然要留意的就是有零星的水汽会造成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下的又急又猛的，所以大家聚焦在这一块颜色比较深的，包括了黄色、橘色这一块呢，就是今天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预测是下的又急又猛，跟昨天相当的类似，今天的情况还会再出现。所以如果是中午过后准备要外出的话，一定都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今天呢，在整个中南部山区仍然要留意的就是零星降雨的情形。那么明天呢，就是端午佳节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个星期，就是恢复了典型的夏季气候，一天会比一天的好。那么同时要留意的就是中午过后的下雨的情形。今天整体上来说，还是要告诉大家，外出可以带把伞，不仅遮阳，同时也可以挡雨。那么今天北部的高温、中南部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3、34度，像是昨天呢，台东地区因为焚风有来到了35.3度，台北昨天的高温也有35.1度。提醒大家，逐渐恢复比较稳定闷热的天气形态，外出一定都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所以在小叮咛就要告诉大家，首先第一点，因为预防中午过后的又急又猛的雨，所以一定要记得带把伞，同时做好防晒的工作，多喝水。另外沿海这一带风浪仍然是会比较大一些些，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是往海边活动的话，还是要留意自身的安全。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呢，刚刚一再的提醒大家，今天以及明后天的天气形态，就是要留意中午过后的雷阵雨，因为下得又急又猛。来看到这种情形，在6月8号花莲马太安溪，就是因为豪雨造成溪水暴涨，造成有一名工地主任连人带车遭到洪流冲走，失联了16个小时之后，奇迹获救。获救的时候，他的身体相当的虚弱，紧急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治疗。医疗团队回到了金社，分享了整个医治这一名工地主任的经过。目前他也在医院里头继续透过中西医合疗，状况逐渐的在康复当中。
1: 保温毯紧急送往花莲慈济医院。8号马太安溪因豪雨暴涨，负责防沙工程的邓姓工地主任连人带车遭洪流冲走，历经16小时搜救，终于平安寻获。但后续的医疗挑战才刚开始。
2: 这个病人其实已经呈现一个非常虚脱的状况。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其实先到我们的储物室进行储物，你可以发现这是已经做过基本储物过，这个地上还是一堆的污泥污水。那因为病人其实是晚上泡在水里面，所以他就是在我们除完过后也给他进行了保暖。
3: 病人一进来只有25、26度了，冷得很，然后冷得很厉害这样。那在这个保温之下，慢慢回温，回到30度、32度，然后慢慢的情况比较稳定一点。然后做完全身的检查，说是脑部有一点点，还是有一点点出血啦。
4: 因为他有撞到头了，所以受到神经外科啊。但是人很清楚，他出血只有表面一点点出血，算抢救回来了哈，真的很幸运了。
1: 医师指出，水带走体温的速度是空气的25倍。当遇到落水事件时，一定要掌握几个重点。
2: 就是尽量就是踩那种就是向下漂流哈，脚朝前，头往后。然后看着就是水流的方向，然后赶快寻找沙洲上岸。那上岸过后，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体温，不要自己失温，因为失温的话，你会失去意识，就没办法做后面等待救援的事情。
1: 花莲慈济医院是华东地区唯一的重度级急救责任医院，身为在危急时刻守护民众生命的最后防线，面对急诊拥塞以及人才流失问题，花莲慈院采取多功能职责与跨科部协力，并结合 AI 整合病例资讯。
3: 这些资料上线的话，对我们医疗人员之间在上下班之间的衔接，这个很有帮助，而且未来我们可以让护理师跟医生就是减免掉这一些文件的困扰，可以直接走到病人旁边问一问他今天到底还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不舒服。
5: 压倒爱有施怀者的精神，愿意去乡下，所以吼，我来想到恁啦，医生啦，我总是呢一听我就讲感恩啦，拢吼感觉到无爱心啦，就未选择伫花莲。来到花莲呢，都是有志愿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啦。
1: 目前邓姓工地主任仍在住院治疗，在中心和疗共同照护下，身体状况逐步恢复当中。大安新闻徐立芬、钟江波花莲报道。
0: 迎接端午节，同时现在是毕业季，来看到在新竹坚实慈济志工受邀参与了梅花国小的毕业典礼，志工准备了爱心粽祝福毕业生，而这份温暖也挨家挨户送到了平常有走访关怀的原住民家庭。

0: 毕业典礼，慈济志工受校长之邀来参与，见证爱的陪伴下孩子成长茁壮，适逢端午节前夕，也送上近100颗爱心粽入校园，
1: 带了毕业生的礼物来祝福毕业生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然后也端午节快到了，送粽子给学校师生。
2: 开放冷冻哦，
3: 两个
2: 不同人，不同师傅包的，不同师傅包的。还有好一点吗？
4: 送端午节快到了，送粽子。
2: 有人在家吗？
5: 是的，我在家。
2: 那你们小孩子要跟我说的是二十岁了。
5: 好，
2: 拜拜，
6: 拜拜。
2: 端午节快乐！要乖乖听妈妈的话。有没有听到？
7: 听到。
8: 看不到。
2: 这个是粽子。好，谢谢师姐。哎。
0: 这一趟蜿蜒山路，更挺进海拔800多公尺高的秀峦部落，高山孩子需要的关怀，志工心心念念。
1: 最近天气也不好，妈妈就说那个零工很少。
5: 对
1: 啊，哎呀，哦，这个给你们补贴生活。
5: 好，谢谢。
0: 每逢过年过节下趟山总是不容易，志工的到来弥补了那么点缺憾，让湿冷的山谷间飘散着丝丝暖意。
1: 我转有赖你。
0: 大爱新闻正式美志工薛富才新竹报道。
9: 同样爱的脚步，来看到偏乡小校台南嘉兴国中，全校只有40名学生，校长潘能耀是慈济志工，特别邀请学甲的乡亲团队教导师生包粽子，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尝试，学到了文化传承以及包容的精神。
10: 阿家哥家傲了啦，哦，安尼得
11: 三角了。粽子不会包，82岁慈济志工阿嬷李阿玉传授撇包，手把手教学。
10: 感觉是不是像咧教家己的孙安尼？有啦，教得真欢喜哦，跳个演出数啦哈，完了吃来当吃扫帚安尼。
11: 两片粽叶包入馅料之后，下一关也是大魔王。
2: 那么手指头不要躺进去，这样子绕一圈，
12: 再绕一圈，手塞进，
2: 然后从这里。穿进来，
11: 包粽的技巧跟文化就藏在欢笑声中。
13: 用成一颗粽子那边很难，因为有可能会溢出来。
14: 但也没有想到，居然总有一天我居然会包粽子。包之后就感觉，好像蛮有趣、蛮好玩的。
2: 哪一个部分最难？
15: 绑起来吧。包粽子看似很简单，但其实有蛮多的学问。
16: 这是第一次初体验。
2: 感觉怎么样？
16: 感觉很困难哎。素食是现在的饮食的趋势，所以我觉得孩子他们可以得到这一个很重要的饮食的观念，我觉得非常的好。
11: 偏乡小校嘉兴国中受少子化影响，学生仅40人，学甲相机团队11人来分享教学。
17: 粽串跟下面粽子，去慈济里面其实强调的很多东西是万众一心呐、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理念是希望让孩子有机会去分享跟感恩，
18: 那个包容的意涵，借这个机会来教育学生，哦，借着文化传承跟教学的意涵这样结合。
11: 如同祖孙般的温馨互动，包粽推素不止传承世代文化，也传递包容力。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台南报道。
9: 全新规划的大爱剧《小小天使事务所》，以台北慈济医院儿童加护病房作为故事的背景，昨天举行了开镜仪式。
19: 少子化的社会里面，这样题材是很有意义的，希望可以鼓励生小孩的父母，还有照顾小孩子的这些医疗的医事人员，给他们一点鼓励，给他们一点温暖。
20: 这次我们去的是新生儿的加护病房，其实在里面虽然听这个名字好像会压力很大，但是其实我们进到里面之后呢，会觉得每一个护理师他们都带抱持着一个非常有爱然后很温暖的心。
21: 一个生命
6: 很脆弱，掌握在手中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很紧张，以及会把最大的爱灌注到这个孩子的生命上面，希望他能够好好的长大。
9: 17号所举行的开镜仪式，小小天使事务所剧情聚焦在儿童加护病房的医疗照护、家庭陪伴以及生命抉择，台湾影视少见的题材。为了贴近真实的医疗现场，剧组特别安排演员进入到医院实习，了解医护人员日常所面对到的挑战。美国哈佛医学院的副教授大卫·罗斯马林，同时也是国际知名的临床心理学家，应慈济的邀请来到台湾，以新焦虑时代如何自我成长为主题，分享转化焦虑的步骤。
8: 大卫·罗斯马林首度来台演讲，有感于文明越进步，但人心却是越焦虑。但与其对抗，接受反而启动内心的强大力量。
21: It's not out to destroy you. It's a signal. It's there to help you connect. It's there to make you stronger. And it's there to show you when you can't control things and you need to do the hardest thing for a human being to do.
8: 临床心理学家大卫·罗斯马林是哈佛医学院副教授、焦虑中心创办人，专长是研究灵性与心理健康领域。他打破一般人的刻板看法，提出焦虑是自我成长的内在动力，有助于建立正确的人我关系，甚至改变生命。前提是学会四个转化的方法。
21: Identify, what is that word?
22: 就是你要认出，要指出。
21: To identify, share. That's when I tell you how I feel.
22: 分享。
21: Okay. To embrace.
22: 最好的、最直接的就是拥抱。
8: 焦虑需要被自己认出，跟信任的人分享，接着拥抱不对抗，最后是放手。特别的是，面对全球灾难频传，慈济志工行动让他印象深刻。
21: Meeting with some of the disaster volunteers and realizing that we are standing on a razor's edge, that at any moment in time, I mean, you're literally on a fault line here.
23: 在爱跟善的脉络中，你能梳理自己，而且得到疗愈。在人际脉络中，你把自己活在一个爱的关系里，其实你是比较不会焦虑。力量就是用生命价值，在这个价值里面，你得到疗愈的。
8: 慈济慈善基金会邀请大卫·罗斯马林携手远见天下文化、政大公民社会暨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合办专题讲座，从认识自己的焦虑出发，开启与世界共善的新出路。大爱新闻陈宏丽、林立一台北报道。
9: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15年，来看到在2015年慈济福慧床获得了美国匹兹堡国际发明展的金奖肯定。

0: See, this is the chair.
1: 2015年6月18日，慈济静思多功能折叠床，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福慧床，从美国匹兹堡国际发明展抱回家具类、花园户外用品类两面金牌及慈善公益特别奖，再度让世界看见打动人心的慈悲科技。
0: 大家对福慧床是非常肯定，尤其是了解到福慧床是从紧急灾难的一个当下及时性。
2: With your idea, is it unique? And does it solve a problem that a lot of people can use?
1: 福慧床的发明起因于2010年巴基斯坦世纪水患，一名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婴只能躺在湿冷的泥地上。
3: 受灾的难民真苦，再让她睡在土地地上的那个水中真的是情何以堪，所以我一直真急真急。
1: 上人看到灾后即使有帐篷、有粮食、有毛毯，但受灾居民仍可能睡在凹凸不平、潮湿冰冷的地面上，尤其对刚出生的婴儿、年迈长者、病患，甚至是第一线救难人员来说，一张能隔开湿气、迅速展开、方便运送的床，可以是最基本的安稳与尊严。
4: 一旦有了灾难啊，无家可归的时刻，临时的也好，长久的也好，就是有了灾难，也应该给予呢有个安稳能睡觉的地方吧。
1: 慈济一开始先尝试用蜂巢纸做组合床，轻便可延展却不防水，很快又改用塑胶瓦楞板，反复试做测试。4个月后，2011年2月，最初版的33张组合床送抵巴基斯坦夏纳所在的村庄，受灾居民终于可以不用再贴着泥地入睡。
5: 就是你看我们在旁边一直听到他们的笑声，我觉得他们是一种得到慈济人的爱啦，来那种安慰感，真的是太好了，太好了。
6: 它的材质非常好，就是第一防水。它的坚韧度比一般的塑胶都还要强，它比较不容易脆化。那在这边可以跟这个地气隔离，它可以防地气的渗透。
1: 从巴基斯坦的组合床出发，再到真正定型的静思多功能折叠床，整整花了3年，历经3个版本。设计团队把夹手问题改掉，加上卡扣，提升稳定度。床体挖出镂空通风孔，减少重量，睡起来更舒适。考量到老幼妇孺搬运省力，最后重量从18公斤降到13.8公斤，承重却可达150公斤。
7: 老幼妇女要搬，会考虑到她的人体工学，刚刚折起来它会比较高。那如果这个降低之后折起来刚刚好。
8: 好，停。
1: 这张床最被称道的地方，除了打开快、不需工具，还能坐、能躺、能在家中备用，也能进入户外与灾区。离地约30公分，隔开湿气 ，PP 材质温和，可回收。收折后薄薄一片，能提高货柜装载量，大量运往灾区。
9: 灾民就是虽然他是受灾，那他不要那么坎坷的睡在地上啊等等，这个的研发考虑到灾民的辛苦，所以会考虑到他的便利啊，不要用任何的工具，那你只要拉开，它其实就是一张床。
1: 哪里有需要，福慧床就在哪里。2015年尼泊尔强震后，医院一床难求。慈济紧急调度2520张福慧床送往医院与义诊现场。菲律宾拒绝封灾后，志工看到受灾户仍睡在地板、门板上，发放1959副福慧床，让一家老小终于能好好睡一觉。
10: Kumikulot po to pagka pag nakaiga po kasi yung cemento medyo kumikulot po, lalo na pagka malamig. Eh, pagbigay po nito, baka medyan po.
11: Para po sa mga anak ko talaga, itong inan na to, higaan na to, para po maging komportable po sila. Kung noon po, nahihiga po sila sa matigas na yun at dinadaing po nila sa akin yung likod, dito po ma'am, hindi na po nila mararanasang sumakit pa ang kanilang likod.
1: 2016年, 台南强震救灾现场日夜不停。 救难人员在紧绷的任务之间，在扶会床上得以稍作歇息。近年，扶会床的良能还在延伸。 2024年花莲强震，避难所中的扶会床搭配扶会隔屏，让安置民众在拥挤空间中仍能保有基本隐私与尊重。 2025年缅甸强震，
12: 扶慧床和蚊帐一起送进灾区。在灾区有很多受灾的民众，那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在这么快的时间，然后经过各方的一个协调，能够把救援物资、赈灾物资运送到灾民手上，我想那个喜悦是非常开心的。同年，花莲光复秀玲因灾情预警撤离，扶慧床也迅速进驻收容中心。
13: 不让乡亲直接躺在冰冷地板上，就近的因应需求，那把原本预计要还给慈济基金会的大概有130几床啊，来先移点交给光复乡公所。重病喜肾的患者，我们就提前陆陆续续送到凤林荣民医院。肾脏还有孕妇，我们原则上还是在收容中心安置。公所目前规划是7处的那个收容所，啊，1处。
1: 傅延国中备用。这样一件从苦难中诞生的发明，也一路获得国内外肯定。2014年拿下德国红点设计大奖，2015年获得中国好设计奖优胜奖，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金牌，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金牌，科威特中东国际发明展奖项，以及台湾经典设计奖。 2016年福慧床包装合而为一，再获得国IF设计奖，福慧家具系列，并在日内瓦发明展夺金夺超金牌，也在东京创新天才发明展再获金牌与特别奖。
14: It is not products to make just for getting a patent,
15: yeah,
14: or not even for getting a design award, but to enjoy people and to satisfy people's desires. And I think this should be always the number one approach.
1: 我们不在于说我们得到这份荣耀，整得的感觉是我们怎么样在气候变迁的时候，在人心最彷徨的时候，能够融入一种发明，然后来调整。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也得到发明界肯定。2017年第13届国际杰出发明家奖，蔡思一。 获颁特殊贡献奖。
16: 其实这些都是上人的一念悲心，因为不忍众生苦难。
1: 如今，慈济已发展出更完整的扶慧家具、赈灾七宝，包括扶慧隔屏、扶慧床、扶慧桌、扶慧椅、环保毛毯以及具备收纳与拖行功能的扶慧收纳柜，还有融入防蚊概念以保特瓶再生制成的扶慧蚊帐，帮助受灾乡。
17: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收啊，大大方向黄菩萨以上求三问罪，问罪，再问罪，三问罪，向金色师父问罪。
1: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现场的菩萨，以及我们线上所有的大医王、白衣大士，还有我们所有的、菩萨们，大家早安。那先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花莲的天气啊是风和日丽哦，而且啊、天气晴朗，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升起一念感恩的心、各位应该知道我们现在的地球是处在沸腾的地球，对不对？面对极端的气候，我们可以有这样子一个、安稳的天气、真的要打从内心的一个感恩、那其实更重要的是啊，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上人要行脚、感觉、这个大家全台的上人进师弟子啊都已经、非常的欢喜，而且做好了功课，做好了准备，等着跟上人来法喜分享、那因为今天上人即将要行脚、那、我想啊，如果我们都能够学习蚂蚁的精神、守好自己的本分，然后在金色的师父，在金色的弟子们啊就守好，就顾好金色的家，那我们在社区道场的各菩萨们啊，就守好、各社区道场、尽到弟子应该尽的这样子的责任、让上人可以无牵挂的行脚、那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谦卑与感恩、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礼拜一、就是慈善置业的分享、上人说礼拜一礼拜四都要听、因为有很多我们慈济的一个讯息，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时间太忙，没有时间看大爱台，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可以得到最新这样的讯息。那如果有听啊，就会听到师号分享他跟荣师父的一段对话。那各位知道吗，上人每一次的行脚都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哇，那个都是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情、报恩的心情、然后非常感恩，非常报恩所有的人一起来完成上人这样子的一个悲愿跟志愿、那我也想说，我们到底生命对自己的生命态度，对于别人我们到底存着一份什么样的心、所以我想我们唯有多听上人的开示，把我们的心的一个刚强的心把它化解掉，我们才有办法对每一个人升起这样的恭敬心跟感恩心。那在台湾我们很幸福，对不对？就如同刚刚我们在台湾有风和日丽的天气，可是上人叫我们不能，上人请我们不能独善其身，我们必须要放眼天下的一个苦难。所以上人天天担心着就是尼泊尔，还有天天担心着现在的国际情势，可能是有一点紧张，然后所以上人说唯有恳请大家用最诚的心来祈求平安。上人说只要有心求平安，这一刻就是和平的时刻，但是谈何容易，很难求到。不过上人还是要鼓起我们的信心，不管好不容不容易求到，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信仰，我们都要有这份虔诚的信心来祈求平安。那大家一定也知道上人的三愿，就是、净化人心，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可是人类的力量有没有 很大很小、如果、各位有常常去看、天地万物，然后常常关心这些讯息，科技越进步，你会知道说我们人真的就如同佛经里面讲的尘沙，甚至连尘沙可能都不如啊。所以上人、就是、人的力量很小，可是当上人看到这一个白衣塔的时候，上人他、发现要 如何有大力量来翻转这个世间的一个苦难，就是上人感恩蚂蚁教育他，所以上人很重视很感恩，因为他看到蚂蚁这样子的力量，所以他也提起了信心，只要我们生生世世大家共同一心，一定也可以做到净化人心、社会祥和，然后社会天下无灾难这样子的一个三愿哦。那当我们看到这座塔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哈。上人是进入到蚂蚁的境界哈。我们看到这座塔，可能会觉得对它比树高，然后耸立在一个平原上面。可是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升起一念感恩心，或有没有升起一念净思维哈？上人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塔是蚂蚁他们用毕生的力量一点一点咬着这样子的一个土建立起来的塔，人的力量无法做到，是蚂蚁做到。然后是多少时间从地底下搬土到上面，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塔，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塔建筑起来哈。所以上人说蚂蚁有这样的能耐，然后我们人类呢，所以上人最近一直觉得他再怎么样比都比不上那一群蚂蚁，所以上人叫我们要自我鞭策。那看到这里啊，我觉得我们如何跟法相应，就是每一次上人开示，我们一定也要用心思考，到底上人除了告诉我们他所看到的这一些事情之外，我们还能不能再思维到更多，然后对我们自己有帮助。其实我想不止蚂蚁，天地万物都是在说法哈。那我想这样子的塔是靠着无数的蚂蚁不计较的心，然后不计较个人的生命长短哈，它才有办法合力达成这样子的一个塔。所以虽然我们人的力量渺小，不过就像上人告诉我们的，只要有两种心，计较跟比较的心，把它去掉，然后汇集大爱大众。这个大爱的能量就能像蚂蚁一样造成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奇迹哈。那其实一个白蚁啊，白蚁草就是一个微型的国家哈。那他们的生态是什么？他们其实是守本分，每一种不同的蚁，像公蚁、蚁后、宾蚁，他们有各司其职，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本分，他们一定使命必达，而且不是只为自己，其实他们会跟环境融合，到最后变成共存共荣哈。所以团结一致才有办法建立起这样子的塔，而这样子的塔其实带给这么高的塔通常是在非洲，然后也带给我们非洲这样的一个平原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绿色奇迹哦。那其实白蚁是个自然界的建筑高手哈。那我们想一想哈，进入蚂蚁的境界哈，就是一只蚂蚁是0.4到1.5公分呐，要盖出这样子8到9公尺的塔，这背后有一个惊人的数据哦。这个就是它得要把地表上跟地下总共挖出来的这样的土高达数十吨啊。那蚂蚁一只可能只有几公克啊，甚至不到几公克哈，然后需要数十亿的蚂蚁利用8到100年的时间才有办法建立起来哈，而且必须要一代一代接一代哈，才有办法这样子的完成哈。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来看一下一分多钟的这一个模拟白蚁生态的一个影片哦。那这个是位于在非洲，它是模拟在非洲的波扎纳卡拉哈里沙漠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巨大内陆三角洲哈，最让人惊叹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奇迹哦。
2: A termite mound is built by a colony 1 million strong.A fortress engineered to survive floods and reshape the land around it. Though the tower above ground may stand only a few meters tall, beneath it lies an underground city with nearly 6 kilometers of foraging tunnels. When seasonal floods sweep through the delta, water fills these passages, and the termites retreat upward into their mound. As they flee, the tunnels collapse and seal themselves.Blocking the flood's underground advance and forcing the water back to the surface. Inside, the colony survives, and disaster becomes opportunity. Flood water softens the soil, making it easier for thousands of workers to rebuild damaged sections of their sand and saliva fortress within days. Over time, flood waters deposit seeds and nutrients around the mound, allowing vegetation to thrive.Season after season, the growth attracts animals carrying even more seeds. Today, nearly 150,000 termite mounds have transformed the landscape into forested islands rising from the floodplain.
1: 好，那我们看到啊，巴伊亚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能耐哈，把灾难变成转机哈。那这个当然也跟他们的设计有关哈。看到很精妙的设计哈，就是塔搭线，可是可以封住，然后让底下的这个巴伊窝可以得以生存哦，而且把水排出去外面哈，然后土变软，它就可以一口一口很快的把这样子的家园复建哈。那我就想到啊，其实慈济人能不能把灾难变转机，其实佛经里面有讲，很多灾难的时候其实更是更多菩萨从地涌出的时候，所以灾难可以启发人人的爱心，但是这必须要有上人带领着我们，告诉我们方向，我们才有办法启发我们本具的这份爱心。不论从921的地震啊，或这样子的看到很多地涌菩萨，那也看到这个马太庵的这个堰塞湖的一个溢流，那有很多的年轻人啊，我们以为年轻人的热忱不见了，没有，其实他们的热忱还在。更重要的，蚂蚁改变了周围的样貌，本来是一个很常常水灾的一个平原，可是它把它改变成一个可以有一个森林的这样子的岛屿。那就像我们慈济人啊，我们新马的慈济人，他们的 这些菩萨，他们就是不畏辛苦，然后去翻转了尼泊尔，让他们手心本来都是一群人都是手心向上的乞讨者，可是现在渐渐的他们可以让他们每一个人手心向下。那我们最知道的就是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看到，如果大家有看大爱台的话，会看到每天有这样子很多感人的一个事情，然后改变了蓝品你这样子的样貌，让世世代代的人可以成为帮助别人的一个人哦。那我想蚂蚁的坚强的毅力哦，就让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向下生根基础，向上坚持目标哦，不为个体渺小，群体合力达成。这看起来很像在讲慈济哦，所以各位都是这小蚂蚁的其中的一只哈。那其实当我在看到这一个的时候，白衣塔的建筑奇观的时候。其实在大爱台也有报过哈，其实，在津巴威，虽然它是一个全世界排名50名以内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可是，在它的首都，哈雷纳的这样子的一个东门办公室，有这样子的一座中心哈，它是全世界第一座应用白蚁窝构造出来的建筑，可以自行冷却的建筑，然后保持恒温恒湿的空间哦。那如果我们施法，自然就可以与天地万物共生息哈。那而这一座塔叫做阿拉伯大公国的哈里发塔。那其实我也不知道哈，因为在每一次的制造，我们都要做一些功课，做足功课。那其实，在讲蚂蚁的时候，他就会讲到说，就会讲到这一座塔哈，因为他用人类的身高跟蚂蚁的身高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哈。那我就去查了一下哦，其实，在全球最富裕的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它是排名10名以内的哈。有了这一座169层的高楼大厦，然后它有828公尺哈，每天可以吸引6万名的这样子的一个游客哈。那我不知道各位看到这座塔，你想到的是什么哈？其实当我看到这座塔的时候啊，我脑海出现的是《无量易经》的4个字。叫做信誉无量哈，这里是沙漠，然后土壤松软，缺乏资源，天然条件非常的不足哈。不过啊，为了吸引游客，然后将这个大楼建造起来哦。所以，如果我们上人叫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源头哈，我们看到这栋大楼高楼大厦，其实我们不应该只看到这座高楼大厦，而要看到为什么建造这座高楼大厦，这是因为背后。随着科技的进步，然后人类的贪享受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越方便哈，所以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哈。那我想啊，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其实是危机重重哈，除了可能要克服人为可能的疏失，还有当极端气候变成日常的时候，四大不调，这个风力非常大。在这个虽然科学家有经过精密的计算哈，那这个可以阻挡很大的风力，可是气候变迁、气候异常，它会 极端气候会大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想人类没有知道哈，所以我想这个其实真的是危机重重哈。那看到这两座的极端建筑物哈，其实就让我想到我上一周啊，在我上周的执事是在做环保哈，对于信誉无量有了深深。有了深深的这样子的一个体悟哈，因为每天在金色大家都知道，如果做环保，一到环保站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就是处理堆积满满的纸箱哈。那这个满满的纸箱，你有看到产品吗？没有哈，我们看到的是各式各样包装的这样子的纸箱哈。那一样，我们要再去思考这个源头哈，这各样包装的这样子的纸箱哈。那一样，我们要再去思考这个源头哈。这些纸箱从哪里来？其实都是

那所以其实我在那七天当中啊，专心拆着这些胶带的过程哦，那也不断的去体会到上人说的做就对了，真的就是灵方妙药。那也体会到，哎，我有什么环保菩萨，他们可以做环保当中啊，哎，可以把他烦恼解开，因为你就是一个目标很单纯。如果你拆解螺丝，你就是去拆解螺丝；你整理塑胶袋，你就是整理塑胶袋。那我就是去拆纸袋，那你拆着拆着，熟能生巧哦，哦，拆到后来也是很有方法哦。那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灵方妙药哈，用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上面。医师当他们也专注在他的手术上，或者专心在他的医病情上面，这个都是可以忘却烦恼哈。所以也体会到，不管有多少的力量，只要愿意付出，就像我们全国的环保志工一样哈，一只只的小蚂蚁为救地球而努力哦。那有一次上人行脚到高雄进食堂啊，走到一条巷子哈，隔壁的环保站看到一大堆的垃圾啊，就想到说还没有整理之前，这一大堆的垃圾是这么脏、这么破、这么烂哦。不过经过大家的整理之后，看到这么的干净、整齐跟亮丽哈、哦，那上人说这个就是一大群的这个就是一大群在须弥山下的小蚂蚁、哦、也可以做大事、哦、这个就是上人教育我们的，人人默默的付出，起而行动，这个就是观灵觉及菩提。这六个字看起来很深，不过呢，就是做就对了，一样相对应到这几个字。那上人有一段时间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不过上人说他像一只须弥山下的小蚂蚁，但是看到这么多人的爱心激励了他，所以上人说我们这些微小的一个蚂蚁啊，只要把力量集中起来，须弥山也有转动的时刻。那上人有三愿嘛，需要时间来成就、哦、那更需要生生世世代代的一个相传、哦、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哦、2012年上人的一个开示、哦、在中部有个发心的菩萨、哦、有一天他生病了，然后在台中慈院住院治疗，那我们的慈济委员就去关心他、哦、然后他就说啊，菩萨你怎么了，来医院啊，他就说我们这位环保菩萨很轻松的说、哦、我年纪大了，有一天我也会走啊，你们就要跟我的子孙说、哦、我走了不要为我哭泣哦，我的身体要资源回收哦。那上人师姐就问他说，哇，看你这么洒脱啊，啊，那你是想要去西方世界呢还是东方世界？他停了一下，他说听说呢西方是净土、哦、那东方是琉璃世界，不过呢很可惜这两个地方都没有环保可以做哦。那娑婆世界也不错，我在这里住的习惯习惯的，而且做环保也很习惯，更重要的是听上人的法也很习惯、哦、所以我要赶快再来人间，然后再来做环保，再来听佛法、哦、那刚好然后师姐，我们的师姐就这时候护士正在帮我们老菩萨抽血，那师姐就也跟他在一起聊天，就说哎，跟你分享哦，那个上人说今天是好日子哈、哦，今天是天公生哈、哦，然后老菩萨就重复一次哦，他说今天是好日子，好，这样好，然后呢就去了，哎，还没有抽完血，他就已经趁愿再来了，就是这么解脱。那我想这是因为天天听到上人的法，智慧受到 解脱。所以这个人有人相，事有事相，然后物有物相，理有理相，那无不都是用相来显现。不过我们要真得通达诸法，否则境界现前的时候也会被拖下水。我们常常可能一点点小小的不如意，我们可能就火烧功德林啊。那我们这位菩萨不是哦，生命大限，自然法则来临的时候，他可以像《阿弥陀经》里面所讲的，心不贪婪，意不颠倒。我想，这个就是很认真在听上人的法哈、哦。现在应该已经是14岁的小菩萨了哦。那所以上人告诉我们要相信因缘果报，我们要有这样的好因的好缘，这辈子有这么多人汇聚在一起，只要我们把这样力量集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为天下苦难的人来共同做事情哦。那我想上人一直提醒我们要去知道蚂蚁直向的力量，那跟我们慈济人横向到底有什么关联呢？那就是蚂蚁透过这样群体的力量，完成不可思议的这样子直面的高塔哈、哦。而慈济人，我们借由这样横向的合作，汇聚了无数人的这样子渺小的力量，成就了慈济的这样的志业哈、哦。而且上人有讲哈、哦，其实。

像如意师姐啊，然后光宗居士啊，他们打破了对于不同宗教的这样子法的一个执着的观念哈。那现在各种宗教啊，通通都把它连接在一起，然后一起才能为更人间为苦难人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帮助哦。所以上人告诉我们，现在慈济已经迈入一甲子了哦。上人说，很久的历史再提出来分享都是无价哈。那我想。慈济的任何一分钱都是无价的，就如同各位你们都有尽到这一份的心力哈，这是因为慈济的钱都是汇聚所有人的爱心跟力量哈。那其实水是大生命哈，那朱金才师兄的悲愿就是要为新巴威造5000口井哦。可是慈济在1998年就开始帮中国大陆的甘肃哈建造水井千村。以及还有他们的见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恭敬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

一二十公里，他们一天挑一趟，这一趟两桶水，一家人呐、啊、要喝，也看到了他们呐、啊、洗手莲的水，都是呢用过的水来洗莲洗手。

0: 那就去。
1: 哎呀，不当兵。
0: 卫生水，
2: 水好，它就
3: 水好，
2: 水干净啊，
3: 水干净
2: 的净啊，
4: 叫很多现在政策。
5: 慈济大爱村已经新建完成了，
6: 帮你们盖学校是不是？高不高兴？
7: 高兴。
8: 有一位奶奶很感恩地说：“哎呀，以前哦，好几年啦，盼不到儿女归来，要等过年也好几年都等不到。”现在连日日都在过年，他说一大早大家一起早餐，晚上大家回来晚餐。
9: 哎呦，真好点，真痛苦的，这是多少痛苦，多少痛苦。
10: 哦，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我活了半辈子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8: 慈济的宗旨呢，就地撒播一个整片的菩提灵气，啊，这人人可乘凉，人人呢可耕耘。
11: 好。其实我们除了上人叫我们要走入蚂蚁的境界，我们更要走入这些苦难人的境界。其实看到他们每一次看到他们的苦难被解脱的时候，看到那一份欢喜的心，其实虽然我没有亲手帮助他们，可是我也打从内心的为他们高兴，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汇聚所有人的爱跟力量。那接下来啊，其实啊我们有看到各位应该印象也很深刻，在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开始有560万人开始逃难，360万人涌入慈济，孩子失去了他们的未来。那慈济人有心要让他们免费读书哦，他们也读不起，为什么？因为去读书谁要来养家？所以我们的胡光中居士跟如意师姐就一家一家这样子然后也打破宗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执着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要走入胡光中师兄的境界其实当他要走入这面对去工厂面对这些愤怒的老板如果各位有时间各位也应该都要有时间要去看我们这些慈济一家子的这么多的历史那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把这样影片播给大家，就简略的跟大家讲，要走入工厂去面对老板这样子很愤怒然后还要价值谈判，然后用钱，老板用钱去引诱孩子可是我们叙利亚的孩子啊，非常的有坚定的决心他说当我们要给他同样的工资的时候，他就说不要给我900块，给我700块就好，我要用那少掉的200块买我自己的未来那我想我们到底要用多少钱来买我们的未来？其实我们用慈济做慈济，就是用无价的钱买我们自己生生世世的一个未来那所以啊，在满纳海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学校，满纳海学校来帮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孩子那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祖麻教授他也是一样就是在他逃难到土耳其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心中有很多的苦闷，包含他的孩子啊等等啊，在外面，其实他的心里的苦，其实有多少人可以知道？不过因为他告诉我们，其实《古兰经》里面有讲，救活一个人就能够救活全世界那唯有就是用这样子的信仰跟仇恨不可能同时存在所以只要用爱就能够化解这样子的一个仇恨，然后让孩子可以安全的一个长大所以拯救了3000个家庭背后是 3000个家庭，那改变了这3000的家庭，其实就改变了3000个家庭的社会的一个安全，所以每一个家庭的安全其实影响着我们全这个国家的一个社会安全。那所以啊，其实当童工变志工，然后当他长大毕业之后，他就投入土耳其地震的这样子的一个赈灾，然后还有136位的一个叙利亚学生进到土耳其的一个大学完成他的一个学业，更重要的是启发了他们的爱心，听闻台湾有风灾啊、地震啊这样子的一个时候，孩子拿着照片就跟大喊说我要跟台湾站在一起，而且捐出零用钱，这个就是把他们已经把善的种子植入了巴士田中，然后他们自己明白自己是被世界爱着的，然后仇恨的这个连锁已经被打破了，而换成的是爱的能量的这样子的一个接力哦。那其实上人心心念念就是要回馈佛陀的一个故乡，终于在新马菩萨的努力之下，在今年的5月2号在蓝毗尼慈济园区启用了，我想这个也帮上人完成了一个他的一个心愿，而且不只是这个园区里面包含了医疗教育还有人文传播，更重要还有我们这个职训中心，然后帮忙我们这一些妇女可以有自力更生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以具成达的方程式，就是当我们有一念爱心，我们可以从台湾起点，然后经过新马菩萨，然后回归到尼泊尔的故乡，然后也可以到了叙利亚，然后也可以到现在全球，我们已经帮助了139个国家地区哦。所以啊，最后就用2张的一个 PPT 上人告诉我们，世界苦难偏多，我们每个人都要增长责任，一天增长一分责任，就总有一天可以看到社会的祥和，而且这个爱的能量世世代代的连接，一定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再来接，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生我们不能断，这是上人很恳切的跟大家来说的一个话，所以我们只要赋予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感，靠近正信的宗教改变自己，就可以带来天下很多的一个好人，创造机会，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只要我们有责任感，一定可以改变的。那所以啊，其实上人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打破宗教的一个藩篱，然后让全球大爱的能量像这个蚂蚁塔一样一起连接起来，更重要的是要缩小自己，然后放大对方所做的，这个就是真正的在教育人间。所以啊，如果当我们是放大自己不是放大别人的时候，就会产生执着，那也会筑起宗教跟人我的这个藩篱，限制了协作的可能，那结果就是力量分散无法成塔。可是当我们愿意缩小自己放大对方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们的谦卑可以像公蚁一样就这样子和和互协，就可以汇聚全球大爱的力量，完成不可思议的建筑。所以我想缩小自己，其实换一句话说就是耐米良人，就是心量要够大，你才有办法包容所有的人，而且放大对方所做的一切。其实如果我们习惯了放大他人的爱跟善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比较计较啊，自然就会被法洗涤，那人际间的互相争斗啊，就不会再有，追求的是人际间的一个圆满，这个就是我们全球大爱的一个全球大爱的一个横向连结。那今天很感恩蚂蚁教育了我们，然后上人也不断的在教导我们，那今天也是上人要行脚的一个日子，那我们也期待天天都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然后让上人可以见到他心心念念所思念的这样子的一个弟子，那弟子全省的慈济金师弟子也可以看到他们最敬爱的上人，然后把他们所做的事情来跟大家所分享。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志工早会，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那接下来由我们的花莲慈院来跟大家做分享。
3: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及现场我们的同仁，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小儿外科杨小慧医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去年底的个案，是一个13岁的少女，那她因为家内性侵的案件安置在机构。 那他长期的心理创伤和情绪的问题引发他自己伤害自己的行为，那导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在阴道跟肛门中间的瘘管，就是等于他的阴道跟肛门其实中间是互通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控制排便，他的大便呢会自己就是直接从阴道排出，那这样影响他身体的清洁，然后影响他人际互动。那就医之后呢，我们帮他安排暂时的人工肛门手术，那预计等先让他的大便呢从人工肛门排出，让局部阴道跟直肠局部的发炎可以改善之后，再做关闭造口的情况。好，那他入院之后呢，我们先做了造口的手术，那造口手术之后预计在约一个月之后才会做肛门跟阴道的重建。好，那在这期间呢，除了教导他怎么更换造口以及身体清洁方式之外，由于他过去的一些创伤经验，也会诊了身心医学科评估，加入了心理治疗以及艺术治疗。好，那我们在术后人工造口手术完一个礼拜之后左右，再让他准备出院。但是这时候问题来了，因为造口，所以学校没有办法接受让他回去上学；因为造口，他本来住的机构也没办法接受让他出院回家去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他有了这造口，却没有办法他本来的那些受教权或是他居住的权利。那所以我们跟学校马上启动了沟通，学校的老师以及校护呢也都很能够帮忙，所以我们护理长以及社工以轩马上去学校了解一些环境状况，那帮病人呢准备了这样子一个独立的清洁的环境，那也安排他每天上下学的交通的问题。好，那在等待重建手术期间呢，病人可以回去上学。那我们在造口之后一个月进行了局部会阴跟直肠的修补手术。那这个手术其实是蛮大手术，因为那个瘘管的洞非常的大。那在休养一周之后，其实也准备要让病患回家，等到局部的伤口完全复原，约三个月左右才会将他的人工造口做关闭。那这个时候的问题更大了，因为之前刚刚有提到说机构其实没有办法接受他有造口的情况下让他回去居住，所以我们社政单位也一直启动在做准备。我们可以看到机构的教养人员以及县府的社工、社政单位们以及我们的护理师、社工师都一起开会了至少两次以上，就是为了要衔接他出院之后要到返家那边居住。不过很可惜，在这样的沟通下，机构还是没有办法处理，所以说最后让病人在医院住了快三个月，等直到说他可以关闭他的人工造口。所以在这等待的期间，我们一样要让他可以回去学校。所以在这期间呢，除了寒假过年之后，其他我们也都是每天让他回去上学的。那再搭配身心科团队、艺术治疗师团队，所以在这边特别感恩儿科护理团队、社工、造口护理师以及身心科治疗师团队，我们主动跟学校老师、校护做沟通，然后安排让小朋友清洁的隐私空间。那也联系社政单位，联系固定的司机接送，保证他上下学的安全。所以在跨团队的陪伴下，他即使面对身心的创伤，他还能保有继续上学、继续生活的权利和尊严。所以我们努力修补的不只是他身上的伤口，还有希望让他重新建立被理解、被接住以及重新生活的勇气。那以上这个个案跟大家分享，谢谢。
11: 好，非常感恩我们杨主任的分享哈，重新还好有我们慈济花莲慈院哈，帮助了这位女孩哈，让她的人生得以再度见到光明，然后让她的人生可以再得以回到学校来读书哈。我想这样子对于她是非常的重要哈，而且更感恩有这么多不同的科系一起来合作帮助她，然后让这个孩子啊可以有一个 虽然受到了一些挫折，受到了一些苦难，可是接下来的人生可以更有勇气的去面对它哦。那非常感恩我们杨主任的分享，接下来由我们大林慈院的李主任来跟大家做分享，感恩。
4: 上人、常住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大林慈济一般外科医师啊，今天跟大家报告一个比较常见但是有点特别的个案。哦，这一个是一个60岁的男性个案哦，他4年前开过疝气手术，疝气手术完了之后就伤口感染，一直以来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洞，一直药好不好，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一下子就愈合，但是这样子一拖就拖了4年，一直常常在那边流汤，日子还能过，他就是用纱布稍微盖一下，日子就这样过下去。那这次为什么会来到我们慈济医院呢？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不但是伤口感染，他还复发了，就是所谓的堆中，整个这个腹壁裂掉之后，他肚子的东西掉出来，掉到阴囊处，整个很肿胀，很不舒服，来到了急诊。来到急诊之后，这个急诊医师就把这个掉出来的这个东西把它推回去之后，就把病人转到我们一般外科的门诊，疝气特别门诊。然后我就开始研究他的病史啊，为什么会这么特别啊？但是让我吃惊的不是这个伤口感染，也不是这个疝气复发，这个基本上是还蛮常见的。最特别的是刚才看到那个小小的伤口，跟他相关的这个手术他总共开了9次，如果加上未来我那一次的话，那总共就快要革命10次的感觉啊。所以这里面当然包含简单的清创、修补还是腹腔镜，这里面零零总总总共是9次。啊，我就看着他，哎，你怎么不来一般外科？我们这个有一个疝气门诊来做这个咨询呢？为什么可以这么忍耐这么久？他跟我讲说，这个一般外科是在做什么？他不清楚，他也不知道一般外科在做这个疝气。这当时候我就赶快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说这个一般外科医师吼，升任成主治医师，他拿到了第一张专科牌，是消化道的专科牌。消化道专科牌就是说，他可以允许他可以开肚子的手术。既然他会开肚子，就是对腹壁非常的了解，因此疝气这门学问就在成为我们这一般外科里面很重要的核心的一个项目。所以因此你就是这个，因为太复杂了，所以这个通常是需要我们这个特别的处理。啊，当然他第二句话就问我啦。啊，为什么他会这么惨？啊，我就稍微跟他解释啦。这一般的疝气哦，我们以前传统的时候就是用线去缝，但是线缝就带来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会很疼痛。所以现在大部分我们这个手术哦，都是会用这个叫做人工网膜、不可吸收的网子去做加强。这个太多优点了，好施做。除此之外，这个网子看起来软软的哦，它结合到这个组织内之后，它就会强化。复发率极低，啊，看似这么完美，但是它只有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就是一旦伤口感染的时候，那个细菌就会藏在这个网子里面。你一定要把这个网子全部都拿掉之后，细菌才会跟着全部拿掉。啊，刚才讲了，这个网子是融在这个组织里面，是拔都拔不掉。如果你要拔掉，就是会破坏这个组织，一旦破坏组织，疝气就会容易再复发。这个病人就是这个情况，因为要拔掉这一个感染的这个网子，那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当你拔了一半，感染还在，疝气就跑来了。因此跟他解释完之后，就赶紧把他安排了收住院，之后就赶快就是帮他做了10次的手术。这一次就是把这个网子整整完完整整的把它全部都移除。移除完之后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后续就是用一个传统的疝气的修补的方式，一针一针把他的腹壁再重建起来。后续病人就顺顺利利的出院了。啊，回到门诊的时候他非常开心，他说这辈子没有想过这个洞会愈合。啊，最终我们是让他愈合了。啊，最后的感想就是，我们医生哦，其实就像医院里面的导游。看到那个照片里面，有没有大家大包小包？你可能想说，这个好像是在这个机场前面这个柜台前面那个样子哦。但是你仔细看了，我们医院大厅这个住院服务处哦，它就是长这样子，大家大包小包，就是准备要去，不是要登机，是要住院。啊，每个人要的那个目的都不一样，有的人是住院做检查，有的人住院要接受抗生素治疗。 啊，来我们一般外科吼，如果要开肚子哦，那个就是很高风险的一个旅游，我就称为这个就是风险景点啊。那这个风险景点的医生啊，别人的这个导游都是讲说风景哪里好，我们这种风险导游通常都是叫我都是跟他告知这个风险在哪里，我劝你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子如果这样处理吼，风险很大。啊，身为这个风险的很高的这个景点导游吼，最大的成就跟快乐就是看到病人能够顺顺利利的出院，快快乐乐回到了门诊，就是最大的成就。就像这个病人一样。以上就是我简单的一个分享，谢谢大家。
11: 好，非常感恩我们大林慈院李主任的分享。那医师除了是良医之外，更是导游。那我想如果我们的生活中啊多一点幽默啊，其实啊可以化解很多的一个沟通上面的一个障碍哦，而且可以让跟你一起工作的人他也可以变得相对的一个舒服。那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病人的一个出院这样子快乐的一个笑容。那我想还好有我们大林慈院有这样子的一个外科医师，可以这么的信心跟耐心来为这位病人解答他的疑惑，更重要的是医治了他的一个洞，然后他是这辈子都没有想到的哦。那非常感恩我们大林主任的分享，那接下来由我们大林慈院的洪副院长来跟大家做分享，感恩。
12: 亲爱的商人、金色师傅、各自业体军长，还有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我是台北慈济医院骨科洪硕碎医师。那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以病人为中心的 ESG。那 ESG 大家都知道是永续，那这也是呼吁早上德公师傅跟我们大家开示，就是。为什么这个白蚁会有这个塔？其实它也是为了永续，它会这样演变就是为了继续生存。所以因为气候的变迁，大家都提到说永续，那在医院呢是什么叫做永续？那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议题。因为大家谈到的 ESG 就是碳盘查，那医院呢要省水省电啊，就是为了让符合要做一些认证，就是让医院可以永续。但是气候变迁对医疗来说它的冲击，它不管说对于这个我们的环境还有对医院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气候的改变，健康就会造成影响，健康造成影响，医疗系统就会超载，那这样子又会增加我们这医疗的一个碳排放。那我们台北慈济医院就是为了推广这个永续，然后在这个永续的议题，就我们就请了台湾的企业的永续学院来我们台北慈济医院开课。那这个课程呢是有30小时，总共有6天。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课程是满满，包括最后一天的考试。那所以院长呢就从各单位推派了30位主管，包括我们医院的永续长，就是我们的徐副院长。这样经过了30小时，6个礼拜的煎熬，还好30位主管都通过了考试，就很高兴的拿到这个证书。但是拿到证书到底怎样子可以让医院变得更环保？那其实要更环保，就是最重要还是要让医疗呢能可以回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本质。所以从病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希望说，病人来就医他可以永续，他觉得这个这边来这边他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一个缓解，这样子他会把他这个他的健康变成一个爱的永续，那对社会也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忙。那所以说医院跟病人他们看的角度也许不一样，所以说只要说病人呢他我们怎么做还是要让病人可以感受到这个医院是有在往这方面 来做。所以如何让从病人的角度看这个永续呢，我们还是可以从3个构面，一个是环境，那还有社会跟治理。 所以说环境呢，我们这样怎么去打造一个环境，一方面可以让病人更方便来就医，过去大家可能比较少想到说，怎么去减少他往返，他往返少一次，他的交通就少一次，家人就不用请假，那这个也是减少碳排排放，那门诊可以一天就看很多门诊，做很多检查，那这样子也是对环境来说也是一个永续的一个做法。那医院呢，我们就会把一些医疗资源再利用，像有些比较没有感染性的我们会回收，像大爱感恩科技就可以把这些资源再做成可利用的一些医疗材质，我们就在尽量让病人减少他不必要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消费，能有健保的材质就是尽量使用健保的一个提供的一个医疗服务。那对病人来说，我想病安是绝对不可以妥协的一个社会责任，所以医院要对病安的部分也是要花很大的一个心血，像我们就会利用智慧医疗，那来怎样子让可以提早发现病人的问题，那让病人在就医上是可以非常安心的，而且我们会尊重医院，也要尊重病人的选择，跟病人好好的沟通，去决定他要接受的一个治疗，在医院也是要提供一个无障碍的一个平台，那一个友善的一个动线，还有一个温馨的一个陪诊，那这是在社会责任上医院可以要做的。那在治理的部分，对员工就是要有一个幸福的一个职场，还有做人才的培育，这样可以让我们医院的一个永续一个管理可以永续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再看从具体的表面，从病人的角度来看呢，要以病人为中心，就是要让病人在我们这个求医的过程有更安全，更有尊严，他更方便，减少负担，还有公平性，那医院是有韧性，还有更幸福。那所以在更安全的部分呢，我们利用资讯可以来提早去侦测说，病人可能会发生有败血症，可以提早的来处理，然后我们会用也是利用资讯来看看有没有病患的一个药物交互作用，来减少一些副作用，那让病人的就医可以更安全。那我们也是希望让病人更有尊严，过去呢都是医生说什么就什么，让病人就接受，但是渐渐的我们是会说明，让病人参与他想要接受的治疗来共同决定，所以我们会提倡医病共享决策，甚至是预立医疗，来让来就诊的民众大德可以更有尊严的来决定他要接受的医疗。那方便性就是也是利用各个设备一个资讯，让在挂号上在报到都可以减少过去的一些时间，让大家可以很快的来就医，那很快的就可以回家，也是要让病人负担的更少，所以能尽量是减少一些负担，减少不必要的医疗，不必要的检查，这也是一个永续的一个做法。再来就是我们要让病人可以得到一个更公平的照顾，他有些病人没办法来，我们就要走出去作为偏乡的医疗，而且在医院的环境我们有多语言的服务，所以不同语言都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一个讯息。那医院在设备上也是会变得比较更有韧性，所以就比如说有停电的部分，我们就要有足够的备援，里面的感控要做好，才不会被像之前 COVID 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保护得很好，这也是一种永续的做法。供应链的中断，像过去乌俄战争，或者是现在 那个伊朗跟美国在有一些战争的时候，有一些供应链都会断货，也许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我们都说，哎，怎么没有货了？因为他们国外没办法进来，所以这部分我们都必须要有备援，说啊，万一这些材料没有，去哪里拿？而且甚至资讯的部分，也是要在治安的部分也都是要非常注意，然后才能可以让我们在医院的作业。

0: 菩萨们啊，大家人拢知影，我要出门啦。时间吼过得真紧啦，春夏秋冬，现在出门是已经夏天出门去，可能啦，搁到甲将近迄个秋天以前才会回来，所以一出门啊，已经咧哎过月才有回来咯吼。各位啊，一个一天一天过，一个一个月过，啊，都一年一年过啦。但是呢，人生无常啊，到底呢有法度安尼讲月日啊，日月年，敢有法度呢？太如意的算盘啦，不过呢，人拢是安尼讲啦，拢有预算未来，未来啦。所以讲，都只恁伫咧看蚂蚁筑塔，大家人看到无？迄塔有六公尺，有八公尺啊！啊，迄个塔是啥物物件做起来的？是土啦，土呢，参加蚂蚁的迄个吐出来的液，安尼呢，蚂蚁加土，就是高压加土啦，安尼。零点零点毫厘的这么一小小的，安尼加，安尼量，安尼呢？迄、那个高压的经过了几世人啊，七八世人，才有法度呢，安尼把这支塔起起来。所以讲，咱人生啊，这世人，各有来世啦。这世人，咱做主者，安尼，咱菩萨都行到未？也未哦。所以，大家搁在依赖来世人，来世人呢，咱。有法度真的笃定还会再来人间吗？那来人间啦，也有法度呢，也个是甲诸者有缘吗？唔知啦。不过有一项咱会当笃定，佛陀讲啊，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报，咱一世人的因缘果报，已经呢过去先做的因，那缘呐，缘着过去先做的因，到现在这个时，就是缘如果。咱的缘呐，都是人间的缘。咱的缘呢，现在就是过去生的因缘看来结果。咱为人生，为了人生呢，咱各个自在有缘，所以呢，先为自在人。啊，自在人是要做什么呢？自在人啊，那就是爱利益他人。利益他人呢，佛法叫做菩萨。 菩萨啊，就是有因缘观力，再来人间要度化众生。啊，什么叫做度化众生呢？就是爱有堪言呐、啊，过去生有因，所以呢，咱结果为了这个缘，啊，有迄个过去的果呢，才阁堪现在这个缘呐、啊。啊，这个缘咱已经呢，菩萨都结成啊啦。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哦，一周一次的线上直播已经过了2年8个月啊，如今已经讲到了120几讲了哦，快讲到130讲了啊，中间呢我们没有中断过一次啊，可见我们跨国直播团队的用心啊。每一集直播的背后呢，都有台湾啊、新加坡啊及马来西亚组成的24人的跨国志工团队，大家群策群力，用心的投入。哦，这样一集40分钟左右的这个直播呢，哦，包括预录之前的这个文宣设计。